10月9号，兰州市城管委发布关于禁止随地吐痰温馨提示，将随地吐痰整治纳入市容环境专项治理行动，同时明确，如果有随地吐痰便尿的行为，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立即清除，不清除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禁止随地吐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类似的文明教育人们几乎从小听到大，然而这次似乎有所不同，不少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对随地吐痰格外关注。比如说广东东莞已经通过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从9月1号起，对随地吐痰便尿、乱扔果皮纸屑的行为最高可罚1000元。广东汕头也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新规，对吐痰便尿等行为可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我印象当中，多年以前很多城市都有对随地吐痰罚款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啊。街面上经常能看到带着红袖箍的巡查人员，发现有人随地吐痰，那随地乱扔垃圾就会上前劝阻罚款。后来这种现象慢慢就变少了，现在呢一些城市又开始了。下一关键词，漏洞。近日，幼儿频繁食用所谓儿童装银鳕鱼产品之后被诊断为汞中毒，引起广泛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国庆假期前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也迎来了一波就诊高峰。多名来自江浙沪区域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宝宝大多集中在1到3岁，曾经多次吃银鳕鱼，近期在新华医院检查出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是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澎湃新闻的报道当中就提到，有的家长表示看到了什么儿童装啊，什么适合宝宝吃啊，营养价值高等等这样的宣传介绍，才决定购买银鳕鱼给宝宝吃的。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涉事的青岛美厨食品有限公司在产品说明书当中明确表示，儿童装只是对去皮去刺儿、小块独立包装等产品形态的描述，并非宣称其是婴幼儿专用食品。当儿童啊、宝宝成为随意粘贴的营销标签，社会信任生态正在被侵蚀。不仅应该严格限制针对儿童的误导营销，还应该追问，当一种食品长期食用之后可能导致中毒，那么商家是否应该做一些必要的提醒呢？比如说类似于什么适当食用啊、节制食用啊、注意搭配等等。而当成年人和儿童的食用要求有所区别时，又是否应当在包装的显要位置标注不建议儿童食用、儿童不可长期食用等等字样呢？所谓的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儿童长期食用银鳕鱼汞中毒事件留下的教训绝不仅仅是以后不能再长期吃了，还有很多的误导需要纠正，很多的漏洞需要补上。下一个关键词，加戏。据央广网报道，近日珠海市金湾区4G学校有家长反映，家长委员会成员在家长群里边发消息，呼吁家长们轮流看管午休，说老师们休息不好，受影响的还是班里的孩子。10月10号，珠海市金湾区教育局回复央广网记者说，午托管理第一责任人是学校在岗教职工，家长志愿者主要承担秩序维持、现场协助等辅助性工作，不存在家长代替老师管理午托的情况。金湾区教育局表示，相关招募信息是由涉事班级的家委在本班家长群、家委沟通群当中发布，征集有时间有意愿的家长志愿者参与午托现场秩序辅助看管工作，招募以自愿为原则，不做强制要求。经核查，学校各年级、各班级家长志愿者招募都坚持同一原则，其他班级没有发生误解的情况。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一个类似打着什么家校共育、家校合作的名义，让家长们轮值晚自习啊，孩子们在学校放了学不走，要上个晚自习，让家长们轮着去值班的。那那时候学校一说就是老师们工作一天了很累，是吧？老师如果得不到充分休息，到时候影响工作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让家长们去轮值。那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说，老师们工作一天了啊，工作10来个小时确实很累。家长也没有在家歇着呀，家长也是工作了一天也很累的，然后呢还要去帮着学校去这个管理这个晚自习去啊，你这个说得过去吗？为什么要把学校的这个管理责任
转嫁到家长头上呢？你看现在珠海市这个学校又搞了一个这个，然后呢一说是家长委员会他们搞的，是吧？招募什么家长志愿者，完全是自愿的。那一说的那个什么那个理由也是说啊，这个学生们老师要是休息不好受影响的还是班里的孩子，也是跟昨天那个节目当中说那个理由是一样的。哎呀，昨天是一个让家长轮值晚自习的，今天又来一个午间托管的。学校说是家长委员会自己发布的招募家长志愿者的。哎，说实话，学校这种说法我怎么就有点不太相信呢？下一个如厕权，店员说有消费才能给，如果没有消费要去外面的地铁站叫找洗手间。据报道，近日上海市民苏女士在潮流商业街区延庆坊逛街的时候遇到洗手间不对外开放，询问店员啊，又被告知是消费了才能上厕所的情况。记者实地走访了这个延庆坊，发现很多洗手间不能直接对外开放。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并非所有的店家都要求消费才能上厕所，有的也提供了协助。但是总体来看，游客能否成功的如厕，好比是开盲盒，确实属于是实际情况啊。就是说很多游客上厕所被告知是消费了才能上，有的店员甚至直截了当的表示洗手间不对外开放。你现在说起这个上海的一些地方来，我想起另外一个啊，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从那边回来了，回来说上海有一些机场竟然没有这种自助的电子值机的机器，说这么发达的一个一线城市，机场怎么竟然没有这个？哈哈，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啊，都号召一些商家呀、单位啊，把这个厕所呀对外开放，是吧？让市民们在街上的时候啊，这个如厕方便。你看上海的这个商业区，那反而是开倒车。从常理上来讲，店铺卫生间不是市政公厕啊，如果要开放的话，确实会给店铺带来一些卫生清理的压力。商家选择不开放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如厕权当作消费的筹码，把洗手间变成了拿捏游客的筹码，那就未免显得小家子气了。消费之后才能上厕所像是一道测试题，检验着街区乃至城区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及以人为本的底色。无论是打造潮流街区还是吸引消费人流，都不能少了如厕方便这个硬指标。下一个关键词，刺抛衣。最近刺抛衣这个话题在网上很火啊，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说穿完了就扔也不心疼。尤其是每到长假期间，刺抛衣很受年轻人的欢迎，电商平台数以百万计廉价的服饰打上什么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部分商品低至9块钱，款式上镜很出彩，主打旅游拍照就穿一次，之后就闲置转卖或者直接就丢弃。社交场域不乏将其视作高性价比出游巧思的这样的表述，但是热闹背后刺抛衣的环保代价值得警惕，所以对此不宜过度追捧。就市面上大多数的刺抛衣啊，以聚酯纤维就是涤纶来作为主料，属于是石油基合成的高分子材料，难以自然降解，填埋环境下存续可达上百年，就埋在地下上百年之后可能才能慢慢的分解。若购买旅游刺抛衣虽然合法，但是不宜一味的追捧，还是需要提示背后的环保代价。旅游的内核在于感受风景人文，跳出穿完就扔的消费叙事，拒绝为打卡制造一次性的消费，才能让旅途美好，不必建立在环境风险之上。下一个关键词，权威结论。10月8号，有网友发视频说，有一名新郎啊，结婚当天因为身体不适，前往贵州遵义桐梓县人民医院就诊，而在输液过程当中去世。10月9号，记者连线上了新郎的姐姐谢女士，她介绍说，10月3号，弟弟谢某大婚当天感到喉咙痛，并发生呕吐，到桐梓县人民医院输液过程中被送去抢救。说当他们抵达医院时，弟弟已经离世。记者致电桐梓县人民医院，接线人员表示，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结果需要等待官方的通报。意外已经发生了，在没有权威结论之前，舆论最好不要先断案，毕竟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领域。有的时候意外的发生并非一个单纯的原因，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造成的。
这个谢某的离世到底是病情造成的，还是医院的诊疗问题？我们再等等。

还没结论，希望当地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能向公众进行通报，责任到底在谁，事后如何处理，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既给家属一个说法，也给公众关切一个回应。下一个关键词，马虎大意。据海峡都市报消息，10月8号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山西忻州保德县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开了黄体酮注射液用于保胎，但是取药的时候工作人员给的却是缩宫素注射液，好在及时发现了。据了解，缩宫素是子宫收缩药，主要是用于引产催产等等，可能会导致流产。10月9号，记者联系保德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回应说，经调查，事情发生在10月5号，当时取药的人比较多，工作人员误将另一名患者开的缩宫素注射液给了这个当事人，当事人及时发现之后返回药房更换了正确的药物，另一名取药的患者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位负责人表示，10月9号上午医院已对涉事取药工作人员做出停止检查处理，并要求其提供书面检查。第一，这是幸亏发现的早；第二，这幸亏是这个人家这个患者呀，就是这个人家这个保胎的这个患者，人家确实是懂点，不然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所以有些工作是需要极致的认真的，你比如说医疗行业从业者，那工作需要极致认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意，一旦马虎大意出事的话，患者付出的可能就是健康甚至生命代价。下一个关键词，人。10月8号，海南海口发生了一起令人愤慨的事件，一名9岁的孤独症男孩在独自乘坐电梯时，正准备走出电梯，却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暴力对待，该男子一脚将孩子踹出了电梯。事发后家长查看监控录像愤怒不已，立即找到涉事男子理论，然而对方态度极其嚣张，不仅拒绝认错，还一度拿出刀具威胁。男孩辩称是小孩碰到了他才踢人的，但是监控画面清楚地显示，孩子并没有和他发生任何身体接触。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是孤独症儿童，事后还是朋友看到监控才得知此事，孩子回到家之后不懂表达，只是默默地躲起来，让人心疼。事件发生以后，涉事男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天，孩子的家长随后联系到小区的房东，要求该男子搬走，以保障孩子的安全。别说孩子跟他没有发生任何身体接触，就算孩子碰到他了，也不该直接对孩子动手吧？啊，这还是人吗？而且人家家长是找到他跟他理论，他还拿出刀来进行威胁，不仅仅是行政拘留10天的问题了吧？下一个关键词，责任。10月8号，网友朱先生在网上发文说，他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之后，发现自己的车被酒店其他住客的车挡住了，酒店前台拿来这个挡车住客的车钥匙，让其家人帮忙挪车，不料家人在挪车过程中发生事故，致使车辆受损，第三方定损是4800，家人赔付了4000元，酒店出于人道主义赔付了800元。此事引发了网友热议啊，那到底这个帮忙挪车的这家人该不该赔？自己的车被堵住了，这明显是酒店管理方面的问题，应该让酒店解决啊！酒店拿来钥匙让你挪车，你就上车就动手挪车呀！这一旦发生意外，你看责任就说不清了吧？下一个关键词，卫生规范。10月9号，由陕西的网友曝光了西安曲江新区一家烧烤店的一个男厨师把漱口水吐在灶台上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厨师拿起水瓢喝了一口水之后，把瓢里的水又舀进锅里，几秒钟之后他又把漱口水吐在锅边的灶台上。一名自称涉事烧烤店店长的男子也否认这个厨师方某向锅里边吐漱口水，店方已就网传的这一说法报警，记者提出查看完整的监控视频，被店方拒绝。店长声称店方有超过8秒钟的完整视频，将交给市场监管部门。记者在该店后厨查看时，当地商业街一名从业者告诉记者，他看了上述视频，视频中这厨师并没有把漱口水吐在锅里。我们知道啊，这个饭店啊，尤其上规模的饭店，他那个后厨啊，那一套装具是很规范的啊，这儿是个锅，

0: 边是那个长流水，是吧？很多朋友不理解这长流水到底是为什么。长流水是做饭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厨具用水还是清洗的灶台，都是要这个随时用到的。所以它那有一个水管是长流水，这厨师就是从这长流水里边那个水盆里舀了水，含在嘴里吐了吐，那个漱了漱口，然后把那个瓢里的水倒到锅里刷了刷锅，他又把水吐在灶台上。其实这个灶台上啊，平时啊刷锅什么的都那样乱倒水，但是呢，现在明厨亮灶，你这个厨师拿这个水瓢喝了口水之后，然后又把漱口水吐在锅边的灶台上，你别说有没有吐在锅里，光这种行为看着就让人很不舒服很恶心啊。就是像，所以说是不是符合相关的卫生规范，这是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做出一个定性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冤。男子李某和他人擅自到水库夜钓，晚上到水库边上钓鱼去了，因为鱼竿被鱼拖入水中，他下水捞鱼竿的时候不幸溺亡。事后这个男子李某的家属将水库承包者廖某告到法院，以水库周边没有设立警示标志，廖某存在轻微管理过错为由，索赔17万元。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四川乐至县人民法院近日公开了一审判决书，驳回了李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李某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深夜擅自在水库垂钓并下水捞鱼竿的极度危险性具有判断能力，但其忽视风险，冒险入水导致溺水死亡，属于是自陷风险，由此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应该自行承担。水库承包者廖某承包水库从事水产养殖及对外收费钓鱼经营活动，该水库属于经营管理的场所，廖某对进入该场所的合法垂钓者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未经许可擅自进入的闯入者，经营者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于合理限度之内，不能无限扩大。简单说吧，就是这几个人啊是私自去水库夜钓的，人家那个有个水库承包者，但是白天营业晚上不营业，这几个人私自去水库边上钓鱼去，也没有给管理者交费，然后鱼竿呢被大鱼拖下水，他又下水捞鱼竿啊溺亡，这要让水库承包者承担责任，那可就太冤了。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大家还记得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那个双汇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猪后秋肉里边这个什么抗生素残留超标问题吗？啊，这个事现在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了。10月9号，河南双汇发布关于诚恳接受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就黑龙江望奎双汇猪后秋肉林可霉素残留超标问题再次致歉， 承认养殖、兽药、饲料和全流程管理存在疏漏，处罚决定书公布，公司控股子公司望奎双汇和四名高管合计被罚没约1.29亿，其中这个河南双汇董事长万宏伟他个人被罚了3760多万。公告同步推出了6大整改措施，覆盖了生猪源头管控、检测能力升级、生产过程自查、配齐品控专业人员、搭建全链条质量体系、全员食品安全培训，承诺逐项落实，接受社会监督。这个事儿啊，还要从去年8月开始啊说起。去年8月28号，吉林长春海关技术中心在黑龙江抽检当中，检出了望奎双汇公司一批猪后秋肉当中的林可霉素残留，高达这个每公斤7700啊微克，国家标准限量值是只有200，它是7700，超标37.5倍。涉案生猪是910头，货值170多万，产品已经流进了当地的连锁超市。林可霉素是一种抗生素啊，人食用含量超标的猪肉及其制品可能危害健康，那就是兽药，是吧？那今年5月14号抽检结果公示，舆论哗然。这个时候，双汇的第一反应是耐人寻味的啊，当时这个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是质疑这个有关部门抽检的这个样品的真实性，然后被监管部门依法驳回，说异议不成立。然后呢，他又解释说，林可霉素啊不是屠宰环节出厂的必检项目，问题出在上游养殖环节。话里话外都是跟我没关系。你看，第一说你这个抽检那个样品真的假的，然后被监管部门以事实有理有据的驳回，是吧？然后又说，哎呀，这个抗生素不是在我们屠宰的这个环节，是吧？那是上游养殖环节，而且这种这个抗生素不是说出厂的必须要检测的项目，这就跟我没关系啊。而直到5月28号，双汇才第一次道歉。到了6月份，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挂牌督办。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只要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的，那一定是性质严重、影响面广的、非常典型的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然后重罚落地，到最后换来了现在一个诚恳接受并再次道歉。但是这次诚恳接受和再次道歉，包括这份整改方案，远远不够抚平消费者的焦虑。消费者要的其实不只是道歉，是实实在在的全链条管控，把食品安全落到实处。我看有网友也留言说，真是看麻了双汇的这次道歉了。多年下来，他的回应方式几乎没有变化。猪肉里边药物残留超标37.5倍，牵扯900多头生猪流入当地生那个商超，那可能消费者已经吃到肚子里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小问题。事件刚曝光的时候，他们先是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之后把问题又归结为上游养殖环节，还拿出大批量合格检测数据，试图冲淡这次严重问题。最后，这才在这个确凿的事实面前发布了道歉公告。还有网友说，猪后秋肉抗生素超标37.5倍，涉及910头生猪，部分已经流入市场，这是相关部门在超市里边抽检发现的，啊。这抽检到的只是这个个别的这个个例，没抽到的呢，所以这不是超标啊，简直是喂毒一样啊！910头猪的肉流进超市，端上饭桌，召回了吗？都谁买了？谁吃了？罚1.29个亿，你知道双汇一年赚多少吗？双汇一年赚几十亿，所以你罚他1.29个亿，这叫罚吗？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连零花钱都算不上。更可怕的是，这还是抽检才查出来的，没抽到的呢。还有网友说，这笔超过1.2亿的罚款，单看数额很高，但是放在这家大型食品企业身上，很多人会怀疑能不能形成足够约束。公关表态总是很快，可落地的管控改进却很难看见。食品行业的基础红线经不起反复消耗，大家买肉制品最看重的就是安心。别说买肉制品安心了，买什么制品，尤其是买食品，那看重的第一就是安心啊，首先是安全啊。网友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我个人觉得说这么几点吧。第一，这个龙头企业的安全承诺啊，不能光是显示在口号上。这个15年前啊，闹过一次这个瘦肉精事件，也是双汇出的。当时出了事之后，双汇曾经承诺头头检，那每头猪都要检，建立追溯体系， 对这个猪的来源要有一个完整的追溯体系。可现在呢，又来一个这个兽药抗生素林可霉素超标37.5倍，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当时怎么承诺的？这就暴露出了源头审核、宰前静养、风险检测等环节还有漏洞。负责品控的相关岗位的高管，那领的薪水可是不少，但是前端产品把关没有守住。第二，道歉不是终点，整改必须可核查。双汇提出的啊，这个统一管控什么种猪、饲料、兽药，加大林可霉素等风险项目抽检，完善追溯和人员配备。但是公众更关心的是什么？休药期是否真的落实了？就是你给猪啊什么的用这个药，用兽药要治病是吧？那是不能不用的，用完之后要有一定的休药期。你休药期是多长时间？是有严格法律规定的。你比如猪用完那个抗生素之后，要有多长时间？那么一个月、两个月，等着抗生素完全分解是吧？然后消失之后，才能这个宰杀什么那个上市。你这个休药期是不是完全落实了？对不对？风险项目是否纳入了常态检测了？第三方抽检能否公开？所以你的这个整改如果缺少时间表，缺少具体的项目规范啊，责任人和外部监督，就很容易流于形式。你说了那几条、五条、六条的，你最后有没有外部监督啊？你自己落实之后，或者说你这个落实的证据是什么？是否可公开、可审视？第三，食品安全是没有头部豁免权的。啊，一些很大牌的企业，包括一些头部的企业，体量非常庞大，是吧？但是越是大品牌，越是大企业，越是大渠道，越应该守住底线，因为你们身上承载的这个消费者的诚信，那个信任度也就越重。说一旦你们的食品安全的红线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健康，更是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础的崩塌。所以罚单啊落到个人头上，这是一个进步。不光罚企业，还罚的企业的相关的负责人，是吧？但是比罚款更重要的是把事后认罚变成事前防控。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正装就要64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啊，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服帖。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有一瓶能够深层保湿补水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能大大增加你的肌肤安全感。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这是为秋天准备的一款洁面乳。之前呢，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正装啊卖光了，现在又补了一波库存。平常官网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150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只需199元，买2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啊，自己还有什么需要的，然后呢放到购物车里，和这个香奈儿山。

0: 豪华洁面乳啊，凑凑单，然后呢一起来结算，达到399了，还能再减50，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男女通用啊，一家老小都可以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比赛期间，有那个极端粉丝这个寻衅滋事啊，这个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那个运动员、教练员，就那个王浩啊，教练员，那个退场的时候，在这个赛场通道，然后遭到一些这个极端的球迷，说是球迷啊，什么什么人的这个辱骂啊，那骂脏话，就跟骂街一样那样的脏话啊。说这个杨某某等20人聚集围堵国乒教练王浩，其中这个19岁的女子杨某某，还有19岁的女子李某，还有16岁的女子陶某某等人，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且在网上还发布侮辱言论，现场散布辱骂的这个相关视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就他们骂完人了，拍着视频呢，啊，还把这个拍的这个他们骂教练员的视频发到网上进行散布。当时呢，这个国乒教练员王浩呢，也是拿手机啊对着他们拍下来，拍照取证啊，也是当时报警了。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已对上述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也发声抵制乱象，表示将建立赛场禁入制度。这位畸形饭圈再次敲响了警钟：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个人喜好再狂热，也不能成为践踏法律底线的借口。无论年龄，无论身份，违法违规必受惩处。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个王浩的妻子在网上也就说了啊，什么怎么现在这个体育圈里头这个风气现在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不是体育圈的风气，这是体育圈的一个饭圈乱象入侵造成的一种这个恶劣的一种表现。你看我们作为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这个体育迷啊，我们觉得对运动员的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啊，包括现在是吧？我也有个人喜欢的运动员。但是我要喜欢这个运动员，我不能说对其他的运动员进行攻击呀。我喜欢的运动员，无论是比赛成绩好与不好，比赛成绩好了是吧？那个打得好了，我当然高兴；比赛成绩不好了，我也不会上去对人进行辱骂，也不会对人教练进行辱骂吧。可是现在呢，这个饭圈乱象的这些呢，你看起来他们好像有喜欢的运动员，实际上什么呀？他们对不喜欢的运动员进行侮辱、谩骂。然后喜欢的运动员呢，比赛成绩好了还好，比赛成绩要不好了，依然会招来他们的侮辱谩骂。你看，而且年纪轻轻的，你看这个20来人里边，打头的挑头的3个人，最大的19岁，最小的16岁，小小年纪不好好念书，什么家教啊，在乒乓球赛场，然后搞这种事情。你一看到这样的小姑娘，你就知道她家教是个什么样，就知道她父母是个什么样，缺家少教的。体育圈苦极端饭圈久矣啊，这个饭圈文化入侵体育圈带来的这个令人恶心的这个现象太多了。部分极端粉丝把拉踩引战、群体对立啊、网暴滋事的这个丑陋习气带入了体育圈，线上线下对喜欢的运动员极度捧杀，对不喜欢的运动员、教练员大肆攻击啊，对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和这个队友之间的这种比赛，然后呢就采取这种拉踩对立的这种方式啊，把这个对手啊攻击的这个体无完肤啊，进行什么嘲讽谩骂。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为国征战、光荣领奖的时候，他们依然嘲讽谩骂，因为那不是他们喜欢的那个运动员，甚至发展为是聚众辱骂、围堵滋事、造谣污蔑。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追星啊、表达热爱的范畴，是彻头彻尾的伤害国家形象、扰乱公共秩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 但是有一些这个极端粉丝陷入了一个法不责众的认知误区，就觉得我们聚众啊就可以谩骂，是吧？在网上就可以胡说八道的抹黑，只是普通粉丝之间的争执，是个人情绪表达的自由，甚至觉得自己是在为喜欢的运动员发声维权，我在维护我喜欢的运动员怎么怎么样的啊，我喜欢运动员也在为国争光，我维护他有什么错，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不仅幼稚而且危险。情绪表达是有边界的，不是说你买了张比赛的票到现场看比赛你就可以什么都做了。言论自由也要建立在不扰乱公共秩序、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如果放任这种无序疯狂的追星行为在赛场蔓延，不仅会让赛场滋事、网络霸凌等乱象屡禁不止，还会将体育圈搅得乌烟瘴气。令人忧心的是，实施极端言行的人员当中不乏未成年人。你看这三个挑头的当中，两个19的，一个16的，16还未成年呢，不好好念书，跑那儿看比赛，看比赛吧，是吧？那看比赛，然后呢，在这个极端饭圈风气的影响之下，对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进行侮辱谩骂。小小年纪，你才长了16年，你有什么资格侮辱谩骂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所以，这个体育畸形饭圈向青少年群体蔓延的现象是值得警惕的。尤其一些青少年，家教要不太好，心智也不成熟，没是吧？那个在这个粉头的煽动和流量裹挟之下，盲目的参与拉踩、攻击、挑动对立等非理性的对抗，他们的情绪化表达不仅干扰比赛秩序，伤害了教练员、运动员，也让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价值判断受到侵害，成为畸形饭圈的受害者。乱象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与平台责任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啊，这些饭圈文化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营销号、饭圈组织者打着互粉的幌子，蓄意制造矛盾，煽动粉丝情绪，通过炒作流量获取不当利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疏于监管，对出现在自己平台上的一些负面话题也不加控制，放任算法推荐、构筑信息茧房，极端粉丝抱团聚集，不断的放大偏执的认知，导致线上戾气演变成线下失范的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体育竞技的核心啊，是拼搏，是尊重，是自律和团结，而不是这个粉丝圈层之间的对立、攻击与谩骂。观众的热爱应当是赛场上的呐喊助威啊！比赛赢了固然欣喜，比赛输了遗憾叹息，总结经验就行了。而一些饭圈的粉丝、极端粉丝把它搞成了赛场之内的攻击谩骂，赛场之外的戾气宣泄，肆意谩骂教练员、运动员，挑起圈层矛盾，一说在嘴里都是热爱，其实不过是泄私愤、博眼球，伤害的是真正在赛场上拼搏的运动员，污染的是体育赛事的一个理性健康的氛围。过往的种种案例都已经证明，畸形饭圈流毒深远，光是呼吁劝导、舆论批评效果很小，只有以法律手段震慑这种违法行为，让这种违法行为付出代价，才可能扫清这股歪风邪气。
3: 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
4: 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10月7号，河北沧州一名女子花了15.31块网购了酒精蜜薯之后，然后呢申请了仅退款，就是你把向商家提出你把钱退给我吧，啊，这个东西我不退给你了。而商家从山东聊城开车来回800公里，连夜把蜜薯取回。商家左女士说自己店铺卖的是烟薯25，啊，并不是榴莲蜜薯。顾客收到货之后却说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他跟顾客沟通退货无果之后，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把蜜薯取回，但是最终只拿回来3斤。这是百姓关注啊，报道一个消息。如果商家所述属实，那么这又是极为荒唐的一宗仅退款的案例。商家卖的本来就不是榴莲蜜薯啊，人家标注的很清楚，但是买家一句话就把这个品种差异给混淆了，是吧？你这不是什么榴莲蜜薯，人家商家卖的，人家本来就不是榴莲蜜薯，是吧？人卖的就是烟薯，然后呢，他在这等于是这个，就说这个消费者等于是装傻呢，是吧？好像不是榴莲蜜薯，我要的榴莲蜜薯，你申请我就申请仅退款了，啊，就给商品扣上一个假冒伪劣的帽子，执意是申请只退款不退货，就是想让这个商家钱货两空嘛。而商家为了15块钱的货品搭上油费、时间、精力跑了800公里，就为了证明自己没卖假货啊，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样做值吗？当然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然不值，可是不出这口气又能怎么办呢？消费者当然拥有合法维权的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恪守诚信的基础上。如果滥用仅退款的权利，本质上就是恶意损害商家权益的薅羊毛。十几块钱的货物虽然价值不高，却隐藏着交易诚信的大问题、做人诚信的大问题。小事不究，小恶不成，会滋生更多行业乱象。有网友就调侃说，仅退款这个规则再不好好规范，以后商家都得开飞机去把自己的货取回来来出口气了。现在平台把这个仅退款的按钮交给了消费者，却没有把审核的责任扛起来啊！消费者说是假货那就是假货，说退款就退款，商家连个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仅退款这个机制本来是为了简化售后流程，高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却在执行当中逐渐跑偏，不讲道理，不辨是非，沦为少数人零元购恶意套利的工具。而商家没有办法，为了15块钱的蜜薯憋着一口气跑800公里，是无奈的自救，更是一个有声的抗议。这个较真的背后是无数中小电商经营者的维权困境。明明是有相关的交易平台的规则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但是面对没有依据的退款申请，面对明显的恶意维权，平台依旧缺乏有效的甄别、拦截和惩戒机制，平台就置身事外，默许纵容，就让商家吃哑巴亏。 持续透支电商行业的诚信根基，破坏公平有序的交易生态。你现在一说起来，这个电商交易啊，

有些问题没完没了，明明是平台造成的问题，干嘛要商家和客户来承担相关的成本和责任呢？还有网友说，生活当中真的这么做的人，这种性格都不适合做生意，你做不起来的，太较真了。还有网友说，有不讲理的买家，也有不讲理的卖家，从来不是仅退款的错，应该有一个信用机制，限制不守规矩的买家和卖家。这位网友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这个机制呢应该是买家卖家都能被限制在当中的。关于仅退款引发的争议已经很久了，平台方面说是完善规则，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规则基本上就放在这儿了啊。他说完善规则，其实没什么可完善的，只要你平台尽到相关的甄别啊什么这个保障责任就行。可是现在平台呢基本就不尽到这个什么责任，只要有消费者提出仅退款，那平台就申请，那就允许仅退款，商家就吃哑巴亏。所以平台说的话基本没什么效果，平台方面不能只顾一方面的利益，最起码你应该保证不让老老实实经商的商家也吃亏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我们给您分享的是百年航母简史，再次重申强调，聊这种内容啊，最好是配合着图片看，所以给您推荐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科学史评话，评是评论的评，话是说话的话。然后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有文字有图片还有声音，这公众号的主理人吴京平老师那也是一位科普大家。如果说您对航母啊，对宇宙啊，对探测器啊感兴趣，都可以关注一下。好，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5: 英国后来居上，开始研究建造航空母舰，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也分别买来战舰应急，日本利用水上飞机对德国进行侦察和空袭，英德两国又在空中和海上展开了怎样的较量？各国飞行员为什么要在空中扔铁链子、绳子和渔网？老郭老故事即将讲述《百年航母之来自空中的战争》。
4: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美国和法国那边啊，都实现了让这个飞机呢在船上起飞，然后呢在船上降落呀，或者在水面降落呀。同时期英国在干什么呢？他们弄了一艘竞技神号巡洋舰进行了改造，也改造成了水上飞机的母舰。英国人呢把头尾的主炮都给拆了，改成了飞机平台，而且还加装了机库和全套的保养设备，这样呢水上飞机就能够得到充分的维护。他那个头上装了一个起飞平台，尾部是停机平台，飞机也是采用船上起飞，回来的时候降落在水里，然后用这个船上的吊车把它吊上来，是这种模式。搭载的飞机是肖特式的，这肖特式飞机啊有一特点，就是它那个翅膀机翼是可折叠的，这一点呢也受到当时英国海军大臣的青睐。说这位海军大臣是谁呢？著名的丘吉尔。你还真别说，这丘吉尔啊，在军事武器的发展上很有前瞻眼光，把军舰从烧煤改成烧油就是他批准的，鼓励飞机上军舰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海军研发陆地巡洋舰，就是后来的坦克，丘吉尔那儿也是非常的支持。到了后来呢，英国的皇家海军早早买下了一艘运煤船，开始研究专门的航空母舰，而不是水上飞机的母舰。值得一说的是，当时的日本海军呢，把英国人当成老师，英国人呢，也把他当成好学生。在航空方面，英国也是手把手的教日本。1913年的时候，日本海军就把一艘日俄战争当中俘虏的商船拿过来，改造成了若宫丸水上飞机母舰。这个船标准排水量5200吨，可以搭载4架水上飞机。然后英国呢派了一个航空兵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帮助日本训练飞行员，而且日本也从英国这儿买了几架水上飞机放到了他们的若宫丸上。可是英国人就忘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日本人也憋着劲儿的建造专用的航空母舰。

0: 舰呢，就是直接在这个船上起降带轮子的飞机，而不是带浮筒的水上飞机。英国人更为想不到的是，就在几十年以后，自己呀会被这个往日的徒弟打得灰头土脸。当然这是后话，到时候咱们再说。美国当时没有搞专门的水上飞机母舰，但是他们陆续在普通军舰上搭载了水上飞机。1914年的时候，美国跟墨西哥发生了纠纷，美国海军当时有了12架水上飞机，密西西比号战舰搭载了几架水上飞机去侦察敌情。飞行员回来以后，发现飞机的尾翼上有一个弹孔，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穿的，估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飞机第一次遭遇地面防空火力的打击。也是在这一年呢，密西西比号和爱达荷号被卖给希腊人了。这希腊跟奥斯曼帝国是邻居，这俩国家呀，当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呢，在海军军舰方面，那也是针尖对麦芒，你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你买多大的我就买多大的。奥斯曼帝国就赶紧买了前无畏舰，又向英国买了几艘无畏级战列舰，希腊海军马上向德国订购无畏舰。美国的密西西比号是前无畏舰，小一号。不过呢，这个就不用等，不用赶工期，这密西西比号你马上能开走。所以希腊这着急了，行了吧，先买下来，先应急吧。列位，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时候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要爆发了，而且当时萨拉热窝事件已经发生。希腊人一瞧局势不对，欧洲这边要打起来了，巴尔干火药桶被点着了，他们火急火燎的从美国这儿把这两艘军舰买下来，就给开走了。军舰刚开回来一个星期，一战就爆发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局势紧张到了什么地步。一战这么一爆发，欧洲被全面卷进去了，德国人在亚洲这边也就顾不上了。日本人派若宫丸水上飞机母舰带着几架法曼式水上飞机从胶州湾起飞，飞行高度1100米，在天上转悠了2个小时，算是把德国的布防情况看得清清楚楚，还拍了大量的照片。从此日本人的水上飞机隔三差五就去飞一趟，就去拍照去，总共飞行时间达到71小时，一共飞了49回。完了，这飞着飞着，来都来了，我顺手扔点炸弹，这不算过分吧？咚咚，日本人把德国的无线电台就给炸毁了，德国人和本土就此失去了联系。而这个日本呢，当时从飞机上往下扔炸弹，扔了得有200颗，但是确认击中目标的只有这么6-7颗，这跟瞎扔也没啥区别。但是日本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世界上第一次水上飞机的空袭作战。后来德国战败了，投降了，他总共抵抗也没几个月嘛，德国人为殖民地死磕，他觉得不值当的，干脆投降了事儿。这可是说的德国在亚洲这边，可是在欧洲那边就不一样了。欧洲战场跟绞肉机差不多，英国人把航空力量都派到了欧洲大陆去打仗。英国人倒是不担心德国的飞机，他那飞机呀，航程短，载重量有限。英国人总是担心德国的齐柏林飞艇轰炸英国，因为飞艇是靠空气浮力，无论是续航能力呀、载重能力呀都很强。说到这个飞艇呢，像我们80后都知道，玩这个《红色警戒2》里边有那个基洛夫，当然那是苏联的啊。这基洛夫造出来以后，就会有语音提示 ，Get water reporting。呜就飞过来，那轰炸的强度大极了。哎呀，英国这很挠头，一计算把这个齐柏林飞艇消灭在他的老窝那是最好的了，你别给我飞出来。英国人当时只有几艘渡轮改装的水上飞机母舰啊，就把它抽调出来了，打算呢让这几艘水上飞机母舰带着飞机对德国人的飞艇基地进行攻击。时间是定在了1914年的圣诞节前夜，那天英国是大雪纷飞，到处是一派节日景象，气温也非常低。英国的女皇号、恩丹号和里维埃拉号这三艘水上飞机母舰组成的攻击部队可就出发了，有2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还有10艘潜艇进行护航。到了第二天早晨7点半， 七架英国的水上飞机就顺利升空，飞向了德国的库克斯港。列位，那时候的飞机可都是敞篷的啊，敞开式座舱，天气非常的冷，这飞行员冻得哆里哆嗦，跟三孙子似的，艰难地操纵着飞机向目标飞过去。往下一瞧，蛤蟆，下边一片大雾，啥也看不清楚。尽管飞行员们不断地降低飞机的高度，但是始终找不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基地。说既然来了，总不能白来一趟啊。领头的军官灵机一动，这七架水上飞机掉过头来，奔着德国的军舰可就去了。下边港口里德国人的军舰正在生火冒烟呢，这目标多好找啊，顺着烟就找过去了。但是每架英国飞机呢，只带了三颗炸弹，每颗炸弹呢，也就是四十来斤儿。这种小炸弹对于皮糙肉厚的军舰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外加上英国人的准头呢，扔得也很差，全给扔水里边去了。德国那边手忙脚乱，但最终呢，是虚惊一场。那德国可就醒过味儿来了，噼里啪啦，机关枪也开，速射炮也打。万幸，英国这些飞机一架也没有被击落。在返航途中，有五架飞机啊出了故障，被迫降落在海面上，有两架飞机回到了出发地。列位，人类海战史上第一次有水上飞机参加的战斗就这么结束了。从这次战斗本身来说，英国人算不上成功，但是他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哦，原来飞机和舰队是可以协同作战的。战争可是新技术的催化剂，在一战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伙都是用飞机去侦察对方的目标，但是双方的侦察机如果在空中相遇了，那该怎么办呢？那时候的飞行员呢，都带点骑士风格，还很绅士。虽然双方是敌人，但是也很有风度。我开着飞机，你开着飞机，在空中相遇了，哎，伸个手打个招呼，你侦察你的，我侦察我的。侦察机上是不带武器的，人畜无害。当然，这毕竟是战争，这帮年轻人急了眼呢，啥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战争是你死我活的，那就不用讲什么武德了。首先不讲武德的是谁呢？俄国人尼斯吉洛夫，他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扔出铁链子去缠绕住对方的螺旋桨，这样的话，对方的飞机肯定会坠毁。好嘛，这个俄国的尼斯吉洛夫真的就带着铁链子登上飞机，在半空中还真就看到了奥匈帝国的战机了，他真就把铁链子给扔出去了。但是这么一扔啊，不但是捆住了敌人的飞机，把自个儿飞机螺旋桨也给捆住了，结果他跟敌机就同归于尽了。由此大家伙明白了，哦，扔铁链子不行，那就改成扔绳子、扔渔网呗。从今天我们的角度去看，那时候飞行员之间呢，他们的战争跟小孩斗气差不多，不是为了弄死对方，而是为了恶作剧，纯粹是恶心对方。因为你在空中，你哪怕是扔手榴弹，也没有那么大的准头。当然了，玩归玩，闹归闹，毕竟这事儿不是开玩笑。话说有这么一回，一个德国飞行员跟一个法国飞行员在空中啊打了一个照面。德国人呢倒是挺守规矩的，对着法国那边还挥手示意呢。结果法国人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动作，应该是冲着对方竖中指了。这可把德国人给气急了，掏出手枪就打，法国那边也掏出手枪还击，俩人啊在空中就打起来了，把弹夹打空了，谁也没打着谁，双方就此作罢，各自飞回各家。由此可见，在空中对打，双方的飞机的速度都挺快，手枪里边那几颗子弹聊胜于无，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把这个机枪搬上飞机了。可问题是，你飞机的前边有一个大螺旋桨啊，你机枪的子弹会打到自个儿的螺旋桨的，这属于是杀敌八百，自损一万三。哎，后来还是英国人有方法，他们有一种双座侦察机，螺旋桨搁后边呢，前边的飞行员负责观察，视野开阔无障碍。好，那就架上机枪，这就不碍事了。于是他们带着机枪上了天了。也巧了，正好对面呢一架德国侦察机飞过来，这边端起机枪就直接给来了一梭子，德国的飞机就被击落了。德国人也不干了，也把这机枪往飞机上装。列位，人类正式进入到空战时代了。 后来德国人飞机上装备了机枪和螺旋桨的协调装置，子弹就可以穿过螺旋桨的空隙打出去，不会伤到前面的螺旋桨。那么能够安装机枪的飞机种类可就变得很多了。
1: 飞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海上军舰的改进，那么英国人是如何大刀阔斧改装轻巡洋舰勇敢号、光荣号和暴怒号的？为了让普通战斗机降落到船上，邓宁少校等人进行了哪些实验？针对航空母舰设计不合理造成的麻烦，英国又进行了怎样的改装？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五花八门的改造。
0: 一战呢，只不过打了四年的时间，您别小瞧这四年，当时航空作战水平突飞猛进，从无武装的侦察到飞行员互相扔铁链扔渔网，再到拿手枪对射，再到装上机枪，再到形成飞机编队，再到形成战略战术，飞机的作战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且飞机的发展也影响到海军，之前海军对库克斯港的袭击不成功，主要还是飞机的性能太差，海军呢只能改装更多的水上飞机母舰来应付。最新建造的英国皇家方舟号水上飞机母舰总算是服役了，被分配在地中海舰队，参加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皇家方舟号的速度太慢了，只有十节，还不如咱电动车快呢。它呢带着八架慢速侦察机，太容易被敌人的潜艇攻击了。在英国和德国发生的日德兰海战当中，水上飞机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是这水上飞机母舰都是由老旧的船只改造的，航速忒慢，跟不上舰队的活动。在1916年的时候，英国人开了一次会议，他们认为呢必须向海上提供更多的飞机，那么现成的那些老旧的军舰改成的飞机母舰达不到要求了。海军的飞行员也发现带轮子的飞机比那个带浮筒的飞机性能更好，而且水上飞机的收放也是很麻烦。随着飞机的体积越来越大，飞机在军舰上起降再次遇到困难，所以必须改装一艘大型的快速舰船来做测试。因为当时经过战争的催化，飞机的外形呢变得成熟了，这种成熟的飞机你想要在军舰上起飞降落，这可比最初的那种从宾夕法尼亚上起飞麻烦多了。毕竟这个新飞机呀又大又沉，你想当年伊利驾驶的寇蒂斯飞机拢共的重量也就是400公斤，带上人也就是500公斤，但是后来战斗机呢最大起飞重量都在1吨以上，2000多斤。如果这个飞机太小了，带不了多少油，也带不了弹药，而且大家伙都希望飞机的母舰你还得再快点，不要影响其他舰队的航速。所以英国人决定啊改装一艘快速的飞机母舰来试试。他们把这么一艘轻巡洋舰叫暴怒号拿过来进行改装试验。这艘暴怒号属于勇敢级轻型战列巡洋舰，可是这种船呢它是一个怪胎。为什么说它是怪胎呢？火力猛，自身重量又很轻。您别看它的名字叫轻巡洋舰，但是这种军舰的吨位一点都不小，标准排水量都快到20000吨了。说这么大个的船怎么叫轻巡洋舰呢？那年头啊，军舰的吨位膨胀得很快，要不怎么叫大炮巨舰呢？您像伊丽莎白女王级的战列舰，那是3万多吨的排水量。1916年开造的胡德号排水量暴涨到4万多吨，所以像这种20000吨级的军舰当然就显得轻了。可问题是吨位轻并不是被称为叫轻巡洋舰的唯一的因素，说它轻啊是因为它真的轻，它太偏科了。勇敢级的前两艘的主炮口径都是15英寸，380毫米粗的大炮管子，前后都是双连装，一共装了4门炮。我的妈爷，我的个乖乖。这还不算完，等建造第三艘，就是我们说这个暴怒号的时候，英国首席海务大臣费希尔他就说呀，把那炮口再给我搞大点，380毫米不够，给我加大到457毫米。 接近半米了。这主炮口径仅次于未来的大和号了，妥妥的是小船拉大炮。海军其他人呢，不待见这种炮，威力倒是够猛，但是咱这小船受不了啊，一个齐射，船上的铆钉都飞出来了，这小身板扛不住啊。而且费希尔还要求这艘军舰航速要高，最大航速达到31节，这就相当于快60公里每小时了。这么大的军舰，这么快的航速，发动机的功率又不够，那怎么办呢？拼命的减重呗。那个装甲呀，要说是纸糊的，有点夸张，但是比纸糊的强不到哪儿去。最薄的地方19毫米，最厚的地方76毫米，经不住任何一发鱼雷的打击。那么前两艘勇敢号啊、光荣号啊造出来了，皇家海军呢捏着鼻子收下了，你官大，我们嘴小，这事儿谁也说不了。等到第三艘暴怒号还在造着呢，还没造完的时候，这个费希尔辞职了，人走茶凉，皇家海军马上开始商量，说这第三艘船怎么办呢？最后决定，算了，给它弄上来，改造成水上飞机载舰算了。这家伙航速那么快，弥补了过去水上飞机母舰速度太慢的缺陷。说怎么一个改装方法呢？1917年的时候，大家伙开了一个会，前面那个大主炮不装了，炮塔和附属机构空出来的空间呢，正好改造成机库，可以装进3架水上侦察机和5架战斗机。而那个弹药舱呢，刚好可以放炸弹和汽油，这么安排也算是比较合理。机库的顶棚那就是飞行甲板，长度69.5米，宽度15.2米，尾部的炮塔就不用动了，留着。所以这种改装还是比较快的。等这艘暴怒号改装好了以后，就开始出海试航。船上除了796名水兵以外，还有邓宁少校所带领的14名航空兵的军官以及70名士兵，他们还带了3架肖特式水上飞机和5架小狗式战斗机来进行测试。其实从这个甲板上起飞问题不大，难就难在你怎么回来，怎么降落。以前是水上飞机还好办，从甲板上自己起飞，降落的时候就落在水里，然后这个船开过来，用吊车呢把这个飞机从水里捞起来放回到军舰上。但是这样的话呢，军舰你需要停船，所以后来水上的飞机母舰都是屁股后边的水里边拖着一个方形的网格，这网格啊可以漂浮在水面上，水上飞机降落的时候就对准这个网格滑跑降落，到时候勾着这个网格其实就是被军舰拖着，这时候军舰就可以一边往前开，一边用吊车把这水上飞机给吊起来，这就不用停船了。可如果是普通的战斗机，怎么降落到船上呢？如果这个船停着还好办一点，飞机呢奔着船头飞过来，方向和起飞的时候相反就行了。可如果这个军舰正在高速航行，飞机甲板偏偏又在船头，这个难度可就大了。这也是邓宁他们实验的主要任务。1917年的8月2号，他们就开始进行这个实验。首先，暴怒号是逆风航行，然后邓宁驾驶着小狗式战斗机慢慢地接近军舰，他尽量地压低速度，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和这个暴怒号齐头并进。他所做的其实就跟现在小轿车在高速上变道差不多，他是绕过军舰的上层建筑落到那个船头甲板，这就相当于您这开着自己的这个私家车超旁边的大卡车，变道超到大卡车的前边，跟这个差不离儿。邓宁的飞行技术非常好，要知道军舰上层建筑造成的混乱气流是会干扰到飞机飞行的，这个小狗式战斗机的操作性也没那么好，甲板上还没有任何的拦阻索，只有7名海军飞行员在挡着徒手抓飞机呢。就见这个邓宁呢飞过军舰的左舷，一歪驾驶杆，飞机跟着一拐就完成变道，然后邓宁马上减速降落到了前边的飞行甲板上，旁边的7个飞行员赶紧过来使劲勒住这个绳子，飞机上有这个绳子和拉环嘛，7个人呢帮助飞机给停稳了。因为没有拦阻索，不靠这个办法还真就停不下来，所以第一次这种实验就算是成功了。邓宁驾驶的飞机在军舰的航行过程中 稳稳地降落成功了。五天以后，邓宁再一次试飞，但这回呢，他降落的时候，他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开始往外喷火苗子。最终呢，邓宁的飞机是撞到了甲板上，从另外一侧掉海里边去了。等到大家伙把这个飞机的残骸捞起来的时候，发现邓宁已经是溺水身亡了，他被卡在飞机里边，根本就出不来。哎呦，这个教训可是够惨痛的。如果像邓宁这么 T0 级别的优秀的飞行员都无法稳妥安全地完成前甲板降落，那谁还能行呢？所以实验的结论就是，航空母舰的设计不合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1917年9月份，事故调查委员会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就说降落的甲板起码得有90米才算够。也就是说，飞行甲板必须是贯穿头尾，宽度呢也得占满船身才行。不是，您这结论倒是挺好做出来的，但是谁都没见过这种头尾贯穿的船。如果是这样式儿的，船的上层建筑怎么安排？会不会影响船的操纵呢？再说那时候的船都是有大烟囱的，这个烟道如何安排呢？英国人早就买下了一艘没有完工的客轮进行改装研究。这艘船呢，1914年开工，1916年被英国人买下，他们马上就对这个船的改装进行了论证。过去啊，军舰不太需要考虑空气动力方面的事儿，但是这艘船那就必须得考虑了。按照最初的设计，中间的直通甲板这是必须的，那上层建筑就必须放到船的旁边，一边是舰桥，另外一边是烟囱，这就对称了。但是1916年11月份，这个模型被送到了国家物理实验室的风洞里边吹风，这一吹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这种设计会导致甲板上气流紊乱，严重干扰飞机降落，而且这种布局呢，会导致船舶的结构强度出问题。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所以整个设计团队只能是全改成了平板的结构了。可问题又来了，那烟囱怎么办呢？锅炉呢是在船的中央，烟囱按理说也是从船中央伸出来的。现在船体的表面要保持一个一马平川的甲板，你这烟囱当不当正不正的从当间竖起来，这不行。那把它放哪儿呢？只能从船的两边伸出来，汇集到一个大管子，大管子就在平甲板的下边，一直延伸到船尾。这个烟要是拐弯走，这样的话呀，那个排出的烟呢，要拐弯走好远才能够排放掉，并且那个平甲板在那块也得垫高一点，留出这个烟道的位置。好，你如果这么设计的话，还有问题，这艘船的平衡性怎么样呢？上层建筑太高，万一稍微的一歪，好嘛，船翻了，那就更麻烦了。这方面还需要重新计算，重新测量，麻烦事儿特别多。列位，其实这艘改装的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眼巨人号，也是第一艘拥有全通甲板的航空母舰。白眼巨人号1917年下水了，但是甲板的改造进度很慢很慢，始终总有新的问题冒出来。船舶的驾驶室没地方安排，你总不能让人家憋在飞行甲板下边来操纵舵把呀，那视野多憋屈啊。所以把这个驾驶室呢设计成可以升降的，不需要航空作业的时候它就升上来在船面上边，等到需要航空作业了，战斗机要飞回来在甲板上降落了，它再降下去。反正这种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进度不容乐观。但是英国的皇家海军又着急等着航母用呢，所以没办法，还是先去改装暴怒号吧。为了改装进度快，暴怒号没有大改，只是把后甲板的主炮也给拆了，改造成了降落甲板，长度 86.6 米，宽 21.3 米。这下就不用玩那种变道超车那种高难度的动作了，你飞机飞回来以后直接在这个航母的后甲板降落就可以。然后后甲板那儿还安装了阻拦装置。可是这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行，你降落的时候平稳地降落在后甲板上，完了你起飞呢还得从前甲板那儿起飞呀。于是这又得加装一个过街天桥，左右两边各有一座，从这个船上绕过上层建筑，再把这飞机转到前甲板。 暴怒号经过这种改装以后，拉到海上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如何呢？顺利吗？成功吗？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淌河月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百年航母简史，咱们闲言少叙。
1: 暴怒号改装之后，在海上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了哪些新问题？带着问题上战场的暴怒号是如何解决飞机降落问题的？既然已经改造了多艘航母，可英国为何还要定一艘完全彻底的专用航母？美国人出于什么目的要进行弹射起飞？美国海军为何要把运煤船改装成航空母舰？后来又为什么要把这艘航母击沉呢？日本设计建造的一艘运油船，最终是怎样被造成了第一艘专用航母的？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之被抢走的第一》。
0: 石方才给您说到，暴怒号经过改装以后，拉到海上进行实验。其实这个实验呢，进行得很不顺利，因为它那个烟囱会排出大量的热空气，船上的上层建筑也会造成复杂的乱流。这种乱流它是没有规律的，让人琢磨不定。所以这就给海军的飞行员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他们从1918年4月份开始进行降落实验，一直进行到5月底。13次降落试飞，只有3次是成功的，其余的10回呀，飞机都被撞坏了，还有几回飞行员都受了伤。看来只有把这个烟囱给拆掉才能够解决问题，可哪有时间呢？您看看年份，瞧瞧那个月份日子，我们站在后人的视角都知道，1918年的11月份一战就打完了，当时是1918年4月份，距离一战打完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激战正酣的时刻还容你拆烟囱？上吧。暴怒号就跟随着本国的舰队开始作战行动了。有朋友问说，那飞机回来降落怎么办呢？落水里呗，完了再拿起重机给它吊起来呗，只能这么干。过了一段时间，飞行员们对这艘船的性能稍微熟悉一点，然后大家伙开始小心翼翼地往船上降落，舰载机也从小狗变成骆驼。1918年7月份，暴怒号参与了一次空袭行动，这次啊还是去轰炸德国人的齐柏林飞艇基地。暴怒号航空母舰和5艘轻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组成了联合舰队，向着目的地就出发了。7月19号凌晨3点，暴怒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可就起飞了，7架战斗机朝着130公里以外的德国飞艇基地就飞过去了。飞行途中有一架飞机发生了故障，只能迫降在海面上，然后英国的驱逐舰开过去把飞行员给捞起来。这下7-1只剩下6架飞机继续执行作战任务。当时天气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能见度呢还算凑合，就见这6架飞机从不同方向对德国人的飞艇基地发起了攻击。德国人的2座飞艇库发生了大爆炸，里边所有的齐柏林飞艇全部葬身火海，这次袭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6架战斗机自己也损失惨重，有3架被迫降到了中立的丹麦，有2个人顺利的驾驶飞机回到了暴怒号，还有一个失踪了，再也找不着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这个飞回来的战斗机回到暴怒号附近也没能降落到船上，而是迫降到水里，再由起重机把这飞机给捞起来。这就是舰载机航空兵最早的作战方式，没办法，降落问题还是没能够完美的解决。终于在1918年5月份的时候，咱们前面提到的进度非常慢的白眼巨人号，它终于改装完毕了，它加入到皇家海军的序列。 在白眼巨人号上起飞呀、降落呀，那可就舒服多了，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干扰。英国人也在计划能否用白眼巨人号搭载飞机对龟缩在港口里的德国公海舰队进行最后一击呢？英国人这儿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们把这个舰载机从骆驼又换成了杜鹃。说这种飞机为什么叫杜鹃呢？就是因为杜鹃呢最喜欢把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所以英国人呢也巴不得让这个杜鹃带着炸弹给它扔到公海舰队的老巢里边去。这时候一战已经接近尾声了，到了1918年11月11号，德国人就停战了，英国人所有的构想没来得及使用呢，战争就结束了。当然这些招数在20年以后啊用到了意大利的身上，那是后话。咱们且说英国不是有一个他们自认为的好学生日本吗？日本人是紧跟着英国老师的脚步，买下6架杜鹃式飞机，在英国的指点之下，他们在最新的航空技术方面也下了苦功夫。而英国人呢，也完全想不到这徒弟有多狠，最终会把这个老师给打得找不着北。这也是后话，咱们还是到时候再说。且说英国人在舰载机的使用上尝到甜头了，他们在战后呢，把很多军舰都改造成了平甲板的航空母舰。智利海军订购了一艘战列舰，但是因为战争原因一直无法完工，英国人呢就把这艘船也买下来，改造成了英号航空母舰。列位，这是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舰队航空母舰，也有平甲板，也有岛式上层建筑。因为之前的白眼巨人号、暴怒号、鹰号这几艘航母在建造和改装过程中呢，是互相参照、互相借鉴经验，慢慢的摸索出最合理、最有效的航母构造。英国人他因为出发比较早，在这方面呢走的弯路也很多，教训有了，经验也有很多。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而且一战以后，勇敢级的另外两艘船也改造成了航母，暴怒号也进行了另外一次改装，也搞成了平甲板的航空母舰。但是暴怒号这玩意儿啊，稳定性不好，有点头重脚轻的意思。白眼巨人呢，又是因为从客轮改装而来，肚子里边的这个机库特别宽敞，即便是那个飞机翅膀不折叠，也能放下不少。日后就经常用这个白眼巨人号来运送飞机，甚至用来运送陆基飞机，就是从陆地上起飞的那种飞机。反正吧，这几艘改装的航母总是存在着各种的问题。后来英国人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了，靠改装是不行的，必须要从头到尾开始设计专用的航母，否则你用的时候总是别扭的，不是那个排烟管弯来弯去，就是舰桥没地方摆，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头解决。哎，英国是从1917年就下了订单，要订购一艘完全彻底从头开始全息全影的专用的航母。列位，这就是新的竞技神号。为什么非得强调这个重音是新的呢？因为英国人特别喜欢重复使用军舰的名字。此前呢，他们改装了一艘水上飞机母舰，起名就叫竞技神号，这回又叫竞技神号，太容易搞混淆了，所以得叫成新的竞技神号。这个新的竞技神号建好以后呢，应该是世界上第一艘专用航母，这个桂冠就会戴到英国人的头上。但是英国人万万没想到，这个帽子被人给抢走了。他的这个订单下的虽然很早，可是建造的很慢，设计一改再改，耽误了进度了。然后这个第一的桂冠呢，就被小日本给抢跑了。日本人怎么抢的这个第一，咱们一会儿再说。且说那个时代的航母或多或少都有实验成分，甲板呢也是改来改去，谁也不知道飞机和军舰究竟如何搭配才是最好的，船的上层结构到底应该如何安排。您像美国人呢，则在进行另外一项实验，那就是弹射起飞。他们采用的那个弹射方式啊，和鱼雷发射管的原理差不多，都是靠着压缩空气来驱动的。那时候的飞机特别轻，靠压缩空气就足够用了。有了弹射器，水上飞机就可以直接从狭小的军舰上噔这么一弹就起飞，也不需要专用的飞行甲板，对战列舰的改动就会很小。1912年，美国人实现了从战列舰上弹射起飞，比如北卡罗来纳号 就装了弹射器。1917年的时候，西雅图号也装了弹射器。但是美国人觉得呢，弹射器会影响军舰的使用，然后就把弹射器给拆了。英国那边啊，他也有这种思路。英国皇家海军把一艘自卸船斯林格尔号改装成了弹射器实验船，发现也没起到很大作用啊。说到底，就是因为当时的普通飞机很轻，可以直接从军舰上起飞，弹射器呢，只对比较笨重的水上飞机有用，所以大家伙都觉得弹射器不太实用，没怎么下力气去研究。一战以后，美国军方内部开始闹这种派系斗争，陆军航空队觉得那会飞的东西都归我们管，海军的舰载机你从我们这儿挖蛋糕，这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就开始闹腾了。毕竟战后美国国会的预算很有限，你海军多吃一口，陆军就会少吃一口。就这么着，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发展的并不快。当时美国人对英国皇家海军使用的航母经验也很羡慕，他们也打算开始建造专用的航空母舰。他们申请建造能够搭载24架战斗机的大型航空母舰，船长240米，排水量2.2万吨。到了1918年呢，这个计划又修改了，吨位达到2.4吨，航速35节，这个速度跑的就相当快了。而且这艘航母还要加装10门152毫米的大炮。到了1919年，计划又往上加码了，还要增加4门203毫米的重炮，4个鱼雷发射管，还有4门102毫米的高射炮。反正就是层层加码，要把这航母啊打造的越来越高级。可美国国会老爷们不干了，怎么着？你这不是芝麻开花啊，你是蹬鼻子上脸呐！不行，这个钱不批。所以美国海军的这个计划就黄了。但是这些设想呢没扔，有朝一日他们还会重新拿出来再实施。最后美国海军呢是在这个基础上搞出了列克星敦级的航空母舰，但是那也是后话了。反正当时美国海军呢在国会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可是美国海军也不死心呢，当时的军舰都开始使用石油作为燃料，不再使用煤炭了，所以海上的运煤船就基本用不上了，正好把这个运煤船拿过来改装一下，这总花不了多少钱吧，国会你这得批吧。哎，美国海军就把木星号运煤船改装成了一艘航空母舰，取名为兰利号。这艘船的排水量才10000吨出头，长度只有100多米，可是呢它船舱够宽大，有利于装载飞机。最有意思的是，这艘船套用如今的词汇，它叫混合动力。它先是用烧煤带动蒸汽轮机，蒸汽轮机再带动发电机，发电机通过电线驱动电动机来推动螺旋桨。兰利号的代号是 CV-1， 这是美国大甲板航空母舰的开山之作。这艘航母上也安装了2台弹射器。到了1928年的时候，大家伙还是觉得弹射器没啥用，又给拆了。即便是成熟的大型航空母舰，比如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也不例外，也都是把那弹射器给拆了。这说明当时啊，大家伙普遍不需要弹射器，飞机很轻巧嘛。兰利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飞行员，这批人呢，后来成了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中坚力量。兰利号到了1936年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装，改成了水上飞机母舰，直通甲板拆掉一半，前边留出的是普通的船身，有起重机那些大型的设备。在那个年代，水上飞机母舰主要承担的就是运送飞机的任务，并不承担作战任务。后来兰利号运送一批 P-40 战斗机到东南亚去支援盟军作战，结果被日本人给炸瘫痪了，歪歪斜斜飘在水上。最终的最终，是美国人用自个儿的鱼雷把这个船呢给打沉了，这就是兰利号最后的归宿，这个船没得一善终。好，我们终于把这个目光转向到日本那边了。您看这个一战呢，主要集中在欧洲，亚洲啊并没有打什么大仗，全世界的船舶定量激增，能不增加吗？德国的潜艇动不动的就把英国商船给打沉了，英国呢又是一个岛国，当然需要大量的船来进行补给，本国的造船厂着急麻慌地造军舰呢， 商船呢就从外国买吧，给外国下订单，全球的需求量都不少，日本的造船业呢也跟着红火了一大阵子。可但是您等到一战结束了，这种战争繁荣所带来的订单也就跟着结束了，日本的船厂没了订单，眼瞅着就要破产了。但是日本政府也知道造船业这是一个战略产业，因为日本本身也是岛国嘛，所以日本政府马上出手相救，他把战前规划的水上飞机母舰的图纸给拿出来了。这艘船呢，本来是一艘运油船，原本也不是水上飞机的母舰，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艘专门制造的航母，就是因为在图纸阶段，这艘船的用途就改了，变成了水上飞机母舰。可是运气爆表，或者说最神奇的是，这艘船真的完工的时候，已经不是水上母舰了，而是世界上第一艘货真价实的航母。日本是派了一个海军少佐叫金子养三，跑到英国去参观访问，为了不让英国人起疑心，特别派这么一个军衔比较低的军官去参观嘛。哎，你看我们这派出的人，这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军官，不能拉开架势，你一下派一个大的代表团，英国会起疑心的。日本当时是英国在亚洲的盟友，是英国人眼中自个儿的好小弟好学生，英国人呢也没防备着这个小兄弟，什么都让日本人看。金子养三少佐到这个暴怒号转悠了一圈，当时的暴怒号还不是全甲板呢，是日本人看完以后他们后来才改装的。但即便如此，没改装之前的暴怒号也给日本人吓了一跳。这个金子养三少佐写了两份报告发回国内，强烈建议说咱们日本赶紧造航空母舰呢，别再玩什么水上母舰了，那玩意儿都已经过时了， out 了。日本海军省还真就听了他的建议，决定马上把那艘船改造成彻底的航母。当时呢，在英国实地考察的除了金子养三，还有藤本喜久雄以及驻英国的武官山本英辅，这是一个海军大佐，他们都密切关注着英国海军的发展。而这个藤本喜久雄号称是日本造军舰的鬼才设计师，他最喜欢大胆激进的新技术，他看到英国的航母眼睛里边都冒着蓝光呢。山本英辅当时是日本驻英国的海军武官，他是日本海军当中最早关注航空技术的人之一，这两个人也给日本海军提交了报告，而且在英国的时候想方设法搜刮有关于航母的技术资料。所以后来英国人一瞧日本的凤翔号，越看越眼熟，怎么跟我们那个静气神号那么像呢？废话，它能不像吗？就是抄来的。而且就在日本这艘船刚开工建设不久，日本人就花重金把英国的飞行教官给请过来了。这些教官呢都有在航母上起降的经验，然后他们这儿呢拿了钱了，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日本人啊，你这船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日本这边呢赶紧拿小本记下来。而日本的进度可就比英国人快多了，所以他们才做到了后发先至，抢在英国人之前让这艘船服役了。这艘船被命名为凤翔号，标准排水量只有7500多吨，长度168米，宽度只有18米，相对来说呀，这是一个瘦长型的。这艘船的飞行甲板前边稍微的往下倾斜，就是为了让飞机起飞的时候啊往下滑，下坡嘛，获得一点加速度。其实这种做法呢是得不偿失的，不过那时候大家伙并不知道这么做是不划算的，大家伙普遍都是这么设计的。凤翔号飞行甲板就是用钢骨架在船身上搭建的一个平台，船壳子和飞行甲板基本上是分离的。毕竟这艘船在图纸上还是一艘普通的油船，而且这艘船的舷型和很多的快速巡洋舰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而已。凤翔号的结构叫开放式的，这一点呢和静气神号是完全不一样的。静气神号的平甲板和船身那是融为一体，但是飞行甲板的前端是一个尖儿，和军舰的船身完全一致，这就导致船头这一小块面积那不完全浪费吗？那时候英国人呢，他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尖锐的船身和平头的飞行甲板完美的融合，所以就弄了这么一个非常难看的设计。 而日本的凤翔号是尽量延长飞行甲板，甲板的前端也不弄成尖的，它弄成平头的，总算是比英国人利用率高一点。当然这凤翔号啊，也有让人特别哭笑不得的地方，就这家伙也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这不是美国人那种蒸汽轮机发电驱动电动机的模式。这凤翔号上一共有八座锅炉，四座烧重油，四座烧煤。哎，你看这事儿闹的啊，一半煤一半油，你这算是哪一出啊？而且那四座烧煤的锅炉也不是单纯的烧煤，而是煤和油混合起来烧。你这设计相当于是哈根达斯蘸着老干妈吃，十三不靠啊。烧油的好处是热量高，而且可以海上加油，燃油补给可以自动化。烧煤就麻烦多了，毕竟这个煤呢是固体，补给起来速度慢，不是说弄个管子就能够往里边灌的。而且烧煤那个烟呢比较大，容易被敌军发现。你想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军舰就是烧煤的，浓烟滚滚，大老远就被日本人给发现了。这凤翔号有三根烟囱，为了避免烟囱带来的气流干扰，这三根烟囱也是放平躺下的。这三个大烟囱往下躺平，飞行甲板下边就没法干了。海风一吹，这烟是往里灌呢，没辙，不能够完全躺平，就放到60度吧，稍微的让这个烟往上走，这也算够用了。这三个烟囱看着不大，但是重量挺重的啊，所以大家伙后来懒得转来转去，干脆就固定在一个角度，能排烟，不影响飞机起降就可以了。最开始这艘船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舰岛，鬼子擅长修炮楼，就连军舰的上层建筑也是这个思路啊。光有船，这战斗机也得升级改造啊。日本人专门聘请了很多英国的教官和工程师来到日本传授技术，包括他们三菱重工的飞机工厂也在仿造英国的小狗式舰载机，然后日本人给他起个名字叫石式舰战。1923年的时候，英国人威廉·乔丹驾驶着日本造的石式舰战落在了日本的凤翔号上。过了没几天，凤翔号的飞行队长长吉良俊一就驾驶着石式战舰降落在日本本国的凤翔号上，他就成了日本第一个在航母上降落的飞行员。但是他的运气也不咋地，第二次降落的时候就翻海里边去了，大家伙把他捞起来，好在并无大碍。他这马上啊，身上湿着就奔向下一架飞机，他还要飞，这一飞又获得成功。你这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在这方面有时候很拼命。然后其余的海军飞行员一个一个掌握了舰载机的起降技术。但是我们也得说，虽然凤翔号很多地方都学到了英国人的技术，可是也有没学全的地方。那就是凤翔号虽然可以搭载15架战斗机，外加6架备份机，分别放在两个互不相通的机库里，而整艘军舰它居然没有航空的油槽，后来历次改装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呢是草鹿龙之介在凤翔号上担任舰长，他就发现这艘船到处都是汽油桶，全都堆放在机库里，那时候飞机用的都是汽油嘛，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凤翔号全船禁烟，做饭呢都得小心翼翼的。对呀，哪哪塞的都是汽油，谁敢不小心呢？反正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艘专门建造的航母，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太多。后来呀，飞行员觉得上层建筑碍事，毕竟船太窄了嘛，那个小炮楼一样的舰岛还是有点占地方，18米的宽度对于飞机起降还是不算宽敞。那么改造的时候呢，就把上边炮楼给拆了，舰桥就放到船头上，也就是放到飞行甲板的下边，这下视野受限，太憋屈了。飞行员开心了，可开船的不乐意了，说不行，把我们脑袋顶上那个比较狭窄的甲板给它拆了吧，反正这块这么窄，飞行员也用不上。哎，这么一拆，飞行甲板就短了几米。本来以为是个小事儿呢，结果1935年的时候，凤翔号遭遇恶劣天气，船头的飞行甲板被大浪给打塌了。飞行甲板本来是靠钢骨架撑起来的一个中空的台子，连带甲板下边的舰桥也都给毁了，这就是开放式的最大的弊端。 所以现在您看啊，这航空母舰没有开放式的。相对来说呀，英国的竞技神在建造的时候花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923年才下水，但是人家下的功夫非常扎实，而且呢，在英国的竞技神号的身上能看到很多现代航母的影子。您像它靠右的上层建筑，比如封闭的船身结构，而且船身还略

就设计到了左边，弄得特别别扭。说到这儿啊，我们还得给您说说日本海军军舰的命名规则。他们的战列舰用的是古国的名字，比方说长门号，长门就是古国名，大和这是日本的古称，也是国名。加贺号战列舰，这加贺也是古国名，不过后来呢，从战列舰改成航母了。而他们的一等巡洋舰是用山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赤城号，赤城是山的名字，还有什么金刚号、雾岛号，这都是重巡洋舰的名字，也都是山。而那个轻巡洋舰呢，是用河流的名字来命名的。于是问题就来了，赤城号是航母，为什么用的是山的名字呢？改造成航母以后，为啥就不能换个名字呢？其实这个还得从海军的假日《华盛顿海军条约》说起，但今儿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5: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0: 今天请听集结百团的作战图，采制总台央广记者韩雪莹。
1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吴越。我讲述的文物是八路军总部参谋处绘制的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1939年12月， 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收到晋中军区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
12: 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一是以深沟高岭连接碉堡，二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住。
11: 这正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亲自策划的囚笼政策。
13: 日本人要困死我们，我们就要拆掉他这个牢笼，改写这个囚子。
11: 经过缜密研究和精心筹划，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产生了。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清晰描绘了战役第一阶段正太铁路沿线的八路军作战部署态势。经过20多天的战争，八路军攻占了诸多据点和车站。
14: 战况汇报，大炮击阶段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个团。
13: 不管它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11: 1941年1月24日，历时5个月的百团大战以粉碎了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扫荡而宣告胜利结束。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月慧：
15: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当时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的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16: 我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讲解员李蓓蕾，出生于1995年。动荡的战争年代，一张军用地图在战场上谋划六路，部署八方。我愿带领更多人把这段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烽火记忆再度拾起，让它成为激励我们迈向新征程的精神财富。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责任落实重在防患未然。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全省的火灾形势持续平稳，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对消防安全责任体系的扎实构建。那么从政府监管到单位主体，再到我们每一位公民，究竟该如何织密这张安全防护网呢？面对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深度解读消防安全责任制，分享基层防控实战经验，让我们共同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防控能力，重点为大家介绍全省在构建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方面的主要的措施和成效。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我们说消防安全啊，关系到千家万户。双节刚刚过去，那么这个假期全省的火灾形势如何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何处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未发生亡人火灾或较大以上火灾事故。从火灾类型看，主要是建构筑物、户外火灾和交通工具火灾，分别占比28.6%、41.5%和10.3%。从城乡区域分布看，农村火灾占大多数，占火灾总数的61.2%。从起火场所看，居住场所较多，占总起数的20.8%。从起火原因看，电器故障、遗留火种、生火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较多，其中电器故障、遗留火种引发火灾分别占总火灾起数的25%左右。假期火灾形势平稳，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借此机会也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消防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有效防范火灾，提高社会整体防控水平和能力。
0: 嗯，好，非常感谢何处的整体的一个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呢，又在于责任的落实。消防法对于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今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要求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一话题和大家来进行探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王新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消防安全责任制是怎么来规定的。那新宇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我们国家呢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规定是明确的、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条规定，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各级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各单位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内容，以及对不依法履职行为的处理措施。国务院每年组织对省级人民政府消防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交由中央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今年三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属地领导、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社会共治和激励约束，压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健全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消防安全协调机制，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我省先后制定、修订了河北省消防条例、河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河北省消防安全制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特别是2024年修订的河北省消防条例专门增设了安全责任一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为全省消防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那我们知道啊，单位我们常说是消防安全的责任主体，那具体都有哪些职责呢？新宇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单位是社会消防管理的基本单元，那么单位对消防安全和致灾因素的管理能力反映了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消防安全形势。我们在这里说的单位啊，包括了各类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那具体来说呢，消防法规定，一般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主要有七项。一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0: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是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是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四是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是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是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那除了以上的七项职责以外，河北省消防条例还进一步明确，单位应当定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严格落实单位内部动火审批制度，对施工现场应当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组织扑救初期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以上职责之外呢，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而对于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火灾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和高层地下公共建筑等火灾高危单位，火灾风险更高，消防安全管理尤其是在人防、物防、技防方面有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果同一建筑物有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我们每名业主来说，我们尤其关注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接物业服务项目时，应当查验消防设施状况，并告知业主，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明确具体部门或者人员负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示消防安全风险，开展防火检查，对共用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等进行维护和管理，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对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电动交通工具停放、充电行为以及充电设施的管理，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等，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人员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予以劝阻和制止，劝阻和制止无效的，应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1: 那么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人啊，我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具体职责又有哪些呢？如果说不履行职责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你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呢，还有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全面负责。那么这个消防安全责任人他也有七项职责，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一是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二是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三是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四是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 批准实施消

0: 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五是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六是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七是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确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组织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其他单位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受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委托实施组织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比如拟定本单位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相关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落实，实施防火检查、隐患整改，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消防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等。
1: 好，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新宇刚刚和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啊。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省各级我们知道也都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那么究竟这个职责清单有哪些相关的内容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环境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的防控能力。那为落实三管三必须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施责追责的重要的要求，我省呢各级也都是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丁莹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宁丁莹。近年来，我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完善各项制度，各乡镇街道均把消防安全纳入了履职事项清单内容，并在实践工作中认真实施。今年八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制定印发了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清单，明确了41个成员单位的共同职责和具体职责，重点是依据职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督促本行业、本系统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的原则，加强对职能交叉和新兴领域的消防安全管理，在行业规划、法规标准、资格资质、行政许可、人才培养、资源调配等方面强化消防安全要求，实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深入推进消防宣传五禁，落实消防宣传协调联动机制，督促行业系统和所属单位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工作。
0: 我知道咱们每年呢都会开展消防安全的重点单位的申报工作，那这一类单位是怎么界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呢？丁莹。
1: 消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应急管理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今年八月，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修订了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明确了11类单位和场所的界定标准。第一类是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第二类是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第三类是国家机关，主要是县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监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第四类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邮政通信枢纽。第五类是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第六类是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第七类是发电厂和电网经营企业。第八类是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单位。第九类是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第十类是重要的科研单位。第十一类是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属于以上11类场所的，根据所在建筑的性质、面积或者容纳人数、财产价值等，确定是否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比如，第一类中，单多层建筑内，任意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平方米，或者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平方米的商场、饭店，座位数大于3000个的公共体育馆， 设在多层建筑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一人一层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的歌舞厅、卡拉 OK 厅、网吧等，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面积达不到规定数值或者相关条件的，不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各单位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官方政务网站，在网站主页通知公告栏内查找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即可对照判定是否需要申报备案。对于符合界定标准未申报的单位，如果发生火灾等严重后果，消防救援机构将依法追究单位的法律责任，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我省一般每年年初组织各单位集中申报，希望各单位提高认识，对照标准加以落实。
2: 那我们知道啊，很多消防安全单位呢，重点的一些单位啊，都是设有自动消防设施，还有消防控制室的。那么消防控制室值班还有操作人员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责任呢？丁颖，
1: 根据现行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等强制性国标标准，达到标准的工业建筑、民用建筑等应当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设施。消防控制室是用于接收、显示、处理火灾报警信号、控制相关消防设施的专门处所，是消防系统的控制中枢。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熟练掌握各类消防控制设备操作规程，熟悉本单位的消防报警处置程序，对消防控制室设备及通讯器材等进行经常性的检查，认真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积极参加消防专业培训，自觉接受消防部门的检查。接到火灾报警后，严格按照消防控制室火灾处置规程进行处置，上班时间不得饮酒，严禁无人值守、脱岗、睡岗、擅自离岗、无证顶岗等行为。但是实际工作中，一些单位的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无证上岗，值班操作人员不会操作相关设施，致使消防控制室形同虚设，导致火灾发生时不能被及时发现，消防设施不能第一时间启动，严重贻误灭火救援时机，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2024年3月4日凌晨，北京昌平区某养老社区公寓因烟头引燃沙发坐垫发生火灾，该单位2名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玩忽职守，其中一人用纸片卡住中控主机消音键后擅自脱岗，另一人玩手机睡觉，导致火警被延报长达50多分钟。2025年4月8日，承德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离首次出现报警声过去33分钟后，值班人员才慌慌张张冲进消防控制室，却因不会操作，没有启动消防设施，最终造成20人死亡。2026年5月2日6时30分许，河南灵宝市一足浴店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值守，消防控制系统警报无人处置，最终导致6人死亡。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无证值守、脱岗、漏岗、离岗、持假证上岗等行为均属违法行为，不仅可能面临罚款，一旦发生火灾，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提醒，相关单位一定要按照标准设置消防控制室，定期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落实好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安排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人员值班值守。各位值班操作人员也要认真学习业务技能，切实履行职责，保证消防控制中枢

0: 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减少火灾危害。
1: 嗯，好，谢谢丁的介绍。那近年来呢，国内也是发生了多起重特大的火灾事故，对于因履职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何处？
2: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因消防圈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重大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和管理人被依法追责的案例屡见不鲜。如2022年河南安阳凯信达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42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因公司负责人违规电焊作业引发，事后凯信达公司及上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均获刑6到7年，仓库主管获刑4年，相关企业赔偿总金额超4亿元。2023年，北京长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事故因施工单位违规交叉作业引发。2026年2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汪某等19人以重大责任事故案公开宣判，各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6年6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涉及消防的刑事责任主要有失火罪、放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等等。其中失火罪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主观上不是故意想放火，但是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扔烟头不小心着火了，插线板老化，如果没有注意到或者觉得不会有问题，结果发生火灾并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就会构成失火罪。2014年1月11日凌晨，云南香格里拉都克宗古城的一家客栈经营者唐某使用取暖器不当引发火灾，古城建筑被烧毁大半，直接财产损失8900余万元。唐某犯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消防责任事故罪是指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判罚主体主要是对排除消防隐患有职责义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例如2019年6月23日，青岛某纺织有限公司因织布机摩擦火花引燃棉尘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及重大财产损失。2018年到2019年，该公司曾经多次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对存在疏散通道堵塞、无消防审核验收备案等违法行为拒不改正，法院认定公司直接责任人郑某某的行为构成消防责任事故罪，鉴于其自首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禁止其在缓刑期内从事安全生产相关活动。另外，重大责任事故罪则是因责任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比如刚才说到的北京长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处理中，19名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判刑。失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最高刑期均为7年，立案标准主要包括导致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以上等等情形。而放火罪最高可判死刑。比如2017年6月22日，杭州上城区蓝色钱江小区保姆莫某京为掩盖盗窃行为而骗取雇主信任，用打火机点燃客厅书本引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被判处死刑。 这些案例提醒我们，消防安全无小事，对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而言，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履行单位消防安全责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嘛，尤其是作为单位一线岗位的人员啊，到底他们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职责呢？何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一线岗位人员是指单位为实现区域联防、就近联动、互帮互救组建的协同处置初期火灾、联动应急疏散的群防群治力量，包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人员、保洁员等等人员，主要履行三项消防安全职责。一是遵守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工作职责，区域或网根值班值守，防火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无法立即整改的，报告归口的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解决，并做好记录，实现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二是熟知报告火警的要点、疏散逃生的路线、就近灭火器材的位置，了解火灾的蔓延速度和烟气的危害，掌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职责分工。三是具备报告火警、扑救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和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宣传的基本能力，发现火情会立即拨打119电话报告火警，或使用火灾报警按钮、通信器材连通消防控制室报告火警，会使用就近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扑救初期火灾，会佩戴和帮助他人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另外一个会引导人员疏散逃生和紧急避险。简单的说，就是要遵守规程，排查隐患，加强训练，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疏散逃生技能，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初期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这里呢有一个典型案例，2019年9月29日，宁波瑞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员工孙某在用电磁炉加热制作香水原料时，因将原料混合物倒入塑料桶时，因静电放电引燃可燃蒸汽起火并蔓延成灾。发现起火后，孙某没有就近取用灭火器灭火，而是采用了用嘴吹火、用纸板扇火、用纸板覆盖塑料桶等错误方式，持续了4分多钟，灭火未成功，导致火势引燃周边可燃易燃物迅速扩大。随后另一名员工将水直接泼向起火点，由于香水原料避水清，火势瞬间向四周蔓延，形成流淌火并引燃周边可燃物。其他员工发现火情后未第一时间报警，也未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而是慌乱逃离，最终导致19人死亡、3人受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及直接责任人孙某均在火灾中丧生，事故被认定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2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1: 所以其实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它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告诉大家消防安全其实是人人有责的，不仅仅是单位一线岗位人员，单位一线的岗位人员更需要来具备专业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对吧？因为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自己日常概念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方法，而并没有一些相关的正确的科学的扑救火灾的一些方式，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就控制住的话，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节目的主题和大家讲到了这个消防安全的职责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呢，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各个企业又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做法啊。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连线在雄安新区的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我们会请马 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具体的措施和成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近年来呢，雄安新区的发展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大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项目和企业都在雄安落地了，所以说做好消防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电话连线到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总经理马金城，我们请马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措施和成效。马总您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任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雄安电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雄安奥特莱斯坐落于雄安电建智慧城的东区，是雄安新区头市级大型商业综合体，也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完善新区城市商业配套的重要载体。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8万方，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2024年1月正式的开业，南区也于2026年元旦投入运营。目前商场工作人员已达150人左右，汇聚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147个，及高端的零售、运动户外、特色餐饮、亲子娱乐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复合商业体。商场呢也配备了火灾的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体灭火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广播系统等各种的我们的整个的消防的系统，而且还配备了消防混风格设施、消防供配电设施以及消防供水设施等等。2026年呢，被列为雄安新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为了更好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我们奥莱呢严格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探索建立了三位人的分级负责的消防安全管体系，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和区域联防小组来履行三类人的管理职责。其中消防安全责任人由公司法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由公司分管负责人担任，设置了15人组成的消防四大员专职队伍，分别承担以换排查、疏散引导、消防宣传、灭火指挥四类岗位，确保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为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奥莱呢严格落实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三项式防控制度。一是每天都要进行风险隐患的巡查，重点排查商场内的动态安全隐患，一经发现立即整改。二是每周由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寻找日常的管理漏洞，形成周排查、周治理的工作机制。三是消防安全责任人每月召开月度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调度重点的工作计划和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确保消防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展开。为确保各项工作有迹可循、有据可查，雄安奥莱全面推行了台账式管理，规范建立了消防安全观的三本账，建立了每日防。

0: 火巡查记录、每周防火每周的防火记录和每月的消防安全调动会议纪要。到目前为止啊，累计排查整改了726项消防安全隐患，实现了隐患排查、记录、整改、复查全流程对抗的管理。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方面，奥莱主要围绕着区域联防工作机制来开展，按照商场内的各商户所在区域和位置，组建区域联防小组，以消防四大员为小组组长、各商户店长或员工为小组成员的方式，通过每周交叉互查、联合演练等形式，逐渐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取暖转变。对于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制、责任制、交降制的管理，立整立改、限期整改。若为重大安全隐患，立即上报联防小组组员及组长知晓，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到场，现场指导并给出整改建议。在消防控制室管理方面，我们严格执行国家消防规定，落实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值班制度，每班值班员分为 A 岗和 B 岗 ，A 岗主要负责操作设备 ，B 岗主要负责通讯联络。在遇到火警信号时 ，A、B 岗按照消防四快处置。快确认、快调集、快启动、快疏散，履行岗位职责。同时，我们还要求消防控制室人员熟记消防的五知相关知识：知风险、知家底、知职责、知外援、知处置。在遇到突发火情时，能够快速、冷静、有序地面对。为了更好应对火灾事故，奥莱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今已组织了40余次微型消防站的演练，10余次的应急处置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各小组能够按照应急预案有序开展报警疏散和初期火灾的扑救。今年以来啊，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室外活动和多种业态场所，开展了至少20场专项的消防常识的宣传，组织了13次全消防常识培训，培养了7名消防公益讲师。全场从业人员消防考核通过率达到100%。在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奥莱将持续的发动全场所有商户一起参与，发挥区域联防小组功能，每家商户的专属安全员交叉互查，及时排查各类火情隐患，在中庭啊设置消防过路体验区，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消防公益广告、警示案例和科普宣传片，向顾客普及日常生活消防小常识。此外，我们还将利用商场的微信公众号，组织各类面向顾客的活动，如消防知识云课堂、火灾隐患随手拍等线上活动，鼓励顾客参与，让广大人民群众来奥莱，在买到心仪商品的同时，也能学会实用的消防知识和技能，从而真正的做到将消防安全内化于心。啊，好吧，以上，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给我们介绍，谢谢马总，感谢您，再见。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马总的介绍，也希望各个企业啊，也都能够像刚刚这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一样，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啊，能够做到位啊。那么我们说，提高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呢，也是防范和减少火灾危害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马上呢就要到119消防宣传日了，我们全省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也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何立斌副处长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何处？
2: 好的，主持人，今年10月9日是第35个全国消防日，我们将按照国家的相关部门统一部署，在全省集中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利用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和线下宣传活动，重点是加强科普宣传、实操实训、警示教育、风险提示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在宣传月期间，我们所有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救援站都会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参观体验。今年5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在全省部署开展消防公益宣讲活动，组织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明确本单位本部门的消防宣传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常态化宣讲消防常识，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目前全省已明确

0: 急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案例及教育警示行动这四大行动。这个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呢是实施五年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结合实际发动社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在这里也希望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提前准备，结合本地的特色优势以及本单位的特点，因地制宜谋划并组织开展好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在宣传月期间呢，我们还要组织全省的消防科普讲解大赛，以及一系列的具体的宣传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共同提高咱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嗯，好，非常感谢何处的介绍啊。我们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消防安全它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人。从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到我们刚刚电话连线到雄安奥特莱斯说到的三类人分级管理的生动的实践，包括也从一些事故案例的深刻警示当中，一直到我们今天在刚刚尾声的时候说到119消防宣传月的全面部署，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只有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落实到实处，让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小火栓，成为每个人的本能，我相信这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守护万家灯火啊。像刚刚何处介绍到的第35个全国消防宣传日即将到来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的活动，来提升自身的安全素质。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说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不少人呢在夏天可能会出现这种腰疼啊、腹部疼痛的这些症状，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毛病到底出现在哪儿，最后呢才发现是结石找上了门。有人认为说这个结石啊就是疼一阵的小毛病，但是呢要提醒您，泌尿系的结石啊如果拖延着不治，有可能会导致肾积水甚至是肾功能的损伤。那么夏天为什么泌尿结石会高发，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结石的发生，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庆松孟老师。孟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有朋友可能说，我听说过这个尿管结石，我听说这个肾结石，那你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跟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泌尿结石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论是尿管结石也好肾结石也好都属于是我们泌尿系结石的范畴。那我们泌尿系结石呢主要就包括我们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结石，这就叫泌尿系结石，也叫尿路结石。
0: 也叫尿路结石，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这种结石的这个疾病哈，发生在哪儿，只要整个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都叫泌尿系结石。
2: 对
0: 那么泌尿系结石我们说哪些这个表现会特别有代表性呢？我们请问一下孟老师。
3: 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就诊的时候主要还是有两个明显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时候可以表现为隐痛啊，有时候可以表现为肾绞痛，这种肾绞痛啊是疼痛起来比较剧烈的。这个疼痛呢主要还是和这个结石在输尿管啊它的一个梗阻的严重性是有一个明显关系的。这种疼痛可以在腰部，可以在腹部啊，甚至可以放射到大腿。那么结石在输尿管这个管路向下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输尿管的黏膜，从而出现了一些浅血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淡红色的这种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尿。
0: 在这个典型的表现，首先说疼哈，就刚才您说的有那种隐隐的疼，也有那种剧烈的绞痛哈，就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啊。因为我们可能谈到泌尿系结石，更多人可能想到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但实际上隐痛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有朋友可能说他这个疼是疼一阵儿，还是说会持续性的这种疼痛啊，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孟老师？
3: 如果这个结石呢它这个直径啊不是特别大，如果小于6毫米的话，通过这个输尿管的蠕动呢它会缓慢的向下移动。如果没有梗阻，这个疼痛可能会缓解，如果梗阻的特别严重，有可能就卡到的某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如果排不下来，所以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啊。如果直径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体外碎石或者是选择手术或者是明确这个结石到底合并还有没有合并，这个感染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0: 所以一是要看它这个梗阻的位置，二是要看这个结石具体大小哈，所以它这个症状的程度、轻重、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当然说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大家容易识别，或者说即使我识别不了我也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我们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那除了典型的表现，我们其实更想问问

0: 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结石的信号？我们请问一下张主任。
1: 比方说有的人，有的尤其一些青年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这个呢一般就是结石的位置更靠下一些，输尿管的下段，他会有这种排尿困难的，以排尿困难为主诉来就诊的，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尿频啊、尿急啊，这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结石的情况，包括尿痛，可能大家一说尿痛呢以为都是泌尿系感染，用一些消炎药用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有结石，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就有一些人以发热来就诊的，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往往结石的话可能长时间的一个梗阻，积水比较重，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合并有糖尿病，这样的话他就我们说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就水流不腐护疏不度啊，因为他长期梗阻了之后呢，这肾里边的水呢就通俗来讲就积在那儿啊，没有一个流动，它就会造成一个发热感染，这时候呢就诊我们做 CT 啊做检查呀，发现它有这个结石。
0: 所以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
1: 对，
0: 尤其是男性朋友我们也要注意哈。还有刚才您一开始说到了就是这个排尿困难，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前列腺疾病实际上也会有排尿困难的这种情况，他们有什么区别？
1: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男性以排尿困难来就诊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查体，一般下腹膀胱区都是膨隆的，那这些人呢尤其一些年轻的男性也好，或者是这种老年人也好，我们来了之后呢他说排尿困难，我们一般要做常规的一个查体，不会说他一说排尿困难我们就想当然的往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方面去靠拢，我们会查查体，一查体呢这个膀胱区肚子是软的，这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尿潴留，所以他这个排尿困难我们就需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
0: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那个肚子是他那摸是硬的，它是什么情况？
1: 它如果隆起的话，那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尿潴留，这个它可能就跟它的排尿困难这个症状，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就会相吻合一些。如果他自己说排尿困难尿不出来，尤其我们在急诊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我们一般来说年轻人发生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尿潴留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但是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症状，就是单纯的一个排尿困难，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详细的去查体，不要认为他一说是排尿困难就可能是有尿潴留这些。
0: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还是应该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是吧？
1: 对，疼痛的症状可能时轻时重吧，有一些人往往可能更小的一些结石，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平时给病人讲的话就是结石越小在输尿管里不老实，他可能会来回的这个滑动流动，那活动的话他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输尿管的平滑肌，会造成他这个明显的一个疼痛的反应。
0: 所以我也想问这个孟老师哈，有没有这个结石患者他说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会有这种泌尿结石的一些情况吗？
2: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分为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是结石呢比较小，它就是固定在我们尿路的某个位置，它没有引起梗阻，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结石呢也比较小，但是它呢没有引起梗阻，就像河流里边的小石子一样它不影响这个河流的一个速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刺激，有的人感觉非常的疼痛，但是有的人呢就感觉我可以耐受，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觉，可能对于这个疼痛的阈值是每个人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因为他们也没有梗阻这个输尿管，所以他们也不会引起疼痛主要没有症状或者不太疼痛但是也有结石，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0: 一般就是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是怎么发现的结石呢？
2: 一般就是每年体检查这个泌尿系超声或者是做其他别的检查，扫到了泌尿系统的某个部位发现它有一些异常信号就发现了。
0: 就是常规的这个体检我们在做这个泌尿系的这个超声的时候有的可能会发现这即使你没有疼痛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哈，这个例行的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要做的，尤其对于这个 男性朋友啊，这个还有我们后续会说一些有一些生活不良习惯哈，这个经常会出现的这个原因啊等等，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朋友更应该警惕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到了夏天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啊，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的健康哈，因为夏天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有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今儿腰疼了，明天腹部疼痛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毛病在哪儿，最后呢发现是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石，尤其是泌尿系结石，大家可千万不要不重视啊，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我们这个肾脏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输尿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除了疼啊，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危害哈。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张明主任啊，张主任。
1: 泌尿系结石的危害呢，首先一个就是尿路的梗阻。那比方说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梗阻在某一个部位之后，那结石以上的包括输尿管包括肾脏都会形成一个积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结石的话，这个梗阻长期的形成会压迫肾脏的实质，那这个肾的实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啊，将来这个肾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无功能的一个肾脏啊，这样这是对我们的肾功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危害。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染的问题。那我们说结石梗阻了之后呢，上面的积液啊尿液排不出来，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个相关的一些炎症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出血，那比方说我们结石在摩擦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它会摩擦刺激我们的输尿管的管壁啊，可能会引起出血。当然这个出血呢大部分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喝水之后是颜色可以变淡的。最主要的一个危害就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可能会造成这个肾的一个皮质的变薄，肾的无功能。
0: 主要还是对于肾脏的一个伤害啊，尤其是这个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直的这个规范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后面还会说其实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还有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实际上还想关心一点，就是泌尿系结石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请教一下孟老师。
2: 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它的发病因素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大致的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类是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因素，他们有很多种，提起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挺有意思，有时候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专家啊，他们统计全国的各地的这种结石的发病率，就说，就问我，他说知道咱们国内就是哪个地方发病率最低吗？对于结石来说，其实一下把我问懵了。我看文献倒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说是太原，但是这个太原有个地方它是产醋，到底吃这个食用醋比其他别的地方是不是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那个次数啊，从这个频率来讲是不是特别频繁，跟这个结石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数据，但是确实太原这个地方，
0: 大家能想象到好像山西人喝醋多哈。
2: 对，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结石发病率确实比其他别的地方要低。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比较重视的应该看这个代谢的一些异常。因为有好多这个疾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高钙的尿症，还有高草酸的这种尿症，甚至现在这个尿酸异常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尿酸的血症呢跟结石发病还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这个胱氨酸代谢异常啊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结石的形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尿路的一些因素啊，尿路梗阻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输尿管的狭窄啊，甚至尿路的感染，还有一些尿路的异物啊，这些都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呢提供了一个温床，也是结石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药物相关性的一些结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是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这个绝经期的这些妇女，她们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低钙啊，口服了一些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 但是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这些药物的一些浓度啊，如果浓度变得很高，可能会出现一些尿路排泄的这种异物的这种蓄积引起的这个结石，这个风险会增大。 啊。

0: 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一些地域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啊。好，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药物方面的提醒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现在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大家对于自身的这种健康非常的关注，也知道了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补钙，要吃很多的这种药物，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也要注意关注适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个话题，像我挺感兴趣，我们其实没展开说啊，就刚才就说您一个是地域，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应该南方会比北方的这种泌尿系结石的情况会多一些呢？
0: 现在这个结石的发病的高发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呢，南方他们这个比较潮湿，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有时候这个出汗特别多之后啊，这个没有及时的补水啊，没有喝水量达不到。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要正常人饮水量是2000到3000毫升。但是大量出汗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这个尿液的一些这个异物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代谢物质的这种浓度增加，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了这种结石的形成。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南方还是更多一些啊。这个北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反复说到了，到了夏天了，实际上温度升高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因，可能这个泌尿系结石进入到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究竟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会在夏季更多的来诱发导致结石的形成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哈。
2: 刚才呢孟老师给大家也说了一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其实饮水少了之后，尤其是夏天，那我们排泄出汗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喝水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的话，会导致那我们尿液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结石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虽然夏天，但是人们可能更多的不太愿意活动啊，长期的久坐啊，因为一动的话，尤其年轻人一动出一身汗，他就不愿意动。
1: 对，
2: 这样的话，缺乏他的活动的话，他尿流这个尿液排泄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结晶也容易形成，导致我们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憋尿，长期憋尿的话，也容易导致尿液的淤积啊，这样的话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一个概率，包括滋生了细菌感染，我们感染时的概率也会增加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那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尤其好多年轻人爱喝这个高糖的这些饮料，那这个高糖的话呢，它可能有含有大量的一个糖分啊、添加剂啊，那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尿液当中钙的一个排泄。这样的话尿液当中钙的成分增加，也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晶啊，结石的形成会，它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不充分不均衡啊，可能会吃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菠菜，那菠菜呢可能提前没有焯水，
1: 对
2: 啊，甚至可能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愿意生吃的，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它的草酸相当于含量就会增加了很多啊。当然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动物的内脏呀、海鲜呀、啤酒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结石发生的概率。另外呢，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喝牛奶的比较多，我们凡事都讲究一个度，
1: 是
2: 可能这个补喝牛奶喝的太多，补钙补的太多，这样也容易形成我们尿液当中钙的成分的一个增加，增加结石的一个发生的概率。
1: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你的代谢功能如果有问题，你钙太多了出不去了，有可能就形成结石。
2: 对，尿液当中，
1: 尿液当中啊，钙太多了就是结石。所以总结起来就几点，一个就是喝水太少啊，补充的液体太少。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啊，运动的少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相关了啊。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啤酒喝的多呀，啊，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呀，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还有含这个草酸钙的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摄入的太多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它代谢能力强，是吧？
2: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结石形成的这个代谢性的因素。有些人他可能吃的也是这种菠菜啊，或者各方面，或者糖分，他吃的也很多，但他就没事儿。
1: 对
2: 啊，有一些人就不行。
1: 所以这个事儿还得因人而异哈。那如果您确实是这方面，我们说可能有一定的 风险，我们建议您还是在饮食上更加均衡，尤其在夏天要注意多多的去补水啊，我们避免出现泌尿系结石的，毕竟哈，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疼起来是自己的事儿哈。好，各位有关于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男性42岁，尿酸偏高512，请问泌尿结石的风险大吗？
2: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它到底风险大又不大，但尿酸增高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1: 嗯
2: 啊，这是一个，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啊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
1: 嗯
2: 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嘌呤的一些食物，我们要限制海鲜呀、内脏呀、动物内脏呀，或者是这个啤酒，这些都要限制。
1: 嗯
2: 啊，另外呢，我们需要这个规律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尿酸的情况。如果尿酸仍然高，这时候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内科啊，真正的这个尿酸啊，这个痛风啊，我们是内科处理的。
1: 对，你这个不光是泌尿系结石的风险，这个痛风的风险也挺大的。
2: 对，
1: 毕竟500多还是挺高的。
2: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得多注意哈。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正规的，这应该是到风湿免疫科、
2: 肾内科
1: 啊，去就诊去看一看究竟您这个尿酸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形成的。

0: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泌尿系结石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以及孟庆松医生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泌尿系结石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发病的原因，特别是提到了夏季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结石，也是需要大家来避避坑哈。其实泌尿系结石它是一个其实挺大的一个概念，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在不同的位置上啊，甚至这种结石的类型啊，这个它的成分不一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哈，这个泌尿系结石具体都分哪些种类呢？
2: 好，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它分类呢就是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它的病因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代谢性的结石啊，第二类是药物性的啊，还有感染性的。那么这个呢分类比较专业一些，通俗易懂呢，我们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分类。整个泌尿系统呢，从上至下可以就是分为肾脏、输尿管、膀胱还有尿道。那么按照它的部位呢，我们可以分为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上尿路结石呢，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那么下尿路呢，又包括了膀胱结石，还有这个尿道结石。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X 线进行分类。有时候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这个超声，有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结石，但是呢，可能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结果一查 CT 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梗阻啊，有结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尿酸性的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在这个超声下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尿酸结石呢和胱氨酸结石在 X 线下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尿酸结石呢，因为它的属于一个阴性结石，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那么胱氨酸结石呢，它可以显影，但是显影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啊，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结石。那么超声下呢，可能有一些肠管的干扰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并不容易那么发现。主要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好，谢谢。
1: 这有不同的这种分类的标准啊。这个张主任，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哪些比较常见？
3: 常见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这个呢是70%-80%都是这部分人。
1: 70%-80%，
3: 对，都是草酸钙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一个特点就是表面是比较毛糙的，质地也比较硬。

0: 啊，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这个长期大量的或者吃一些这个含高草酸的一些食物
1: 啊，跟这有关系，
0: 哎，对，有一定有关系，包括喝浓茶，长期的喝浓茶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哦，就喝浓茶喝多了也有问题，
0: 也有可能，对，
1: 哦，
0: 对，它这个浓茶呢，如果尤其是闷泡的时候，当然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就是有些茶叶可能闷泡的时候，时间越长，它可能容易的话闷出一些这个含钙的或者草酸的这类的物质，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另外还有一些感染的是磷酸铵镁结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是尿酸增高的患者的一些尿酸结石，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常见，可能草酸钙结石要更多一些。
1: 刚才您说草酸钙结石，它是那种表面上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个其实是不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当中来造成这种破坏和疼痛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结石？
0: 有呀，这个表面光滑的结石就是这个哪个结石啊？磷酸铵镁结石，相对来讲，
1: 磷酸铵镁结石，这一般是什么样的？
0: 它跟感染有一定关系，
1: 跟感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常见的还是那种，表面上比较粗糙，
0: 对对，
1: 更容易造成我们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哈。
0: 对对。
1: 啊，那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结石的这个类型，有些朋友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或者说大夫会有哪些建议呢？我们请问一下这个孟老师。
2: 对于泌尿系统的这些结石，首先到了医院之后啊，我们发现了这个结石，发现这个结石，下一步的处理呢，就是一定要明确它有没有合并感染。如果合并感染，这个结石引起来的这种，尤其是梗阻性的啊，有肾脏积水的这种感染。有时候这个结石以上可能会化脓，这个处理是比较紧要的。我们要用一些比如查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尿培养，先用上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效果不太好，尿培养结果出来之后呢，要根据药敏的结果对症的进行一个抗感染的治疗。那么其他别的检查，对于结石来说，我们可以做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泌尿系的超声和 X 线呢，是我们的可选项。就是说，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尿酸性的结石和胱氨酸啊，这种结石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诊断就是更加直接的一项检查就是 CT 检查。CT 对于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是比较敏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还是这个比较小的结石，在 CT 下都比较容易的辨别出来。超声一般呢是发现2毫米以上的这种结石，那么 CT 呢它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的结石。那诊断呢更加明确。
1: 这个检查实际上也是循序渐进哈，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检查，甚至可能有些医生靠判断就能判断出大概是一个结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说这个结石治疗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说这结石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所以问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多大的结石能靠自己排出来啊，这个怎么排出来。
0: 这个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出来，确实是就要靠这个结石的大小，因为我们输尿管的话它的这个直径一般就是3到5毫米，所以受制于它这个输尿管的这个宽度啊，那基本上就5毫米或者最高不能超过6毫米，那这些结石理论上来讲它是能自己排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输尿管呢它有三个生理性的狭窄，所以是三个狭窄的位置的话它的直径就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这几个部位也有可能，虽然结石5毫米理论上是能排出来的，但实际上因为卡在了这个狭窄的部位也可能会出不来。所以说结石的话我们基本上即便考虑它能自己排出来，也要让它严密的监测啊，基本上2周左右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如果能出来最好，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如果说要靠自己就能排出来，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0: 首先一个就是多喝水。这个水对，这个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白开水为主啊，就我们的这个白水。一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
1: 就要多喝一点哈。
0: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多活动，包括跳绳啊，爬楼梯啊。
1: 对，我看到有很多这种 就是那种跳跃的这种运动，上下垂直的运动是吧？有助于它排出来。
0: 对，喝了水之后呢，包括它这个上下活动，尿液的冲刷啊，加上结石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结石能排出来。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比方说我们说的排石颗粒，就是我们的中成药制剂。这些呢，它也会促进结石的排出。
1: 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刚才您说的，我们还得观察是吧？就不能说一直这一周两周排不出来就一直这么蹦着跳着喝着水啊？
0: 对，就是我们平时让患者一般来说就会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要观察自己的尿液，在排出尿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排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排石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结石划伤输尿管的情况。如果有血尿，并且血尿严重的话，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来就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们要监测的一个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在大小是在0.5。
0: 对，0.5到0.6，
1: 0.5到0以内吧。
0: 对对对，
1: 咱们就是0.5、0.6以内，这个是有可能靠自己排出来的。然后具体的方法，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哈，那哪些结石是我们一般要通过药物的方法建议大家来进行排石的呢？孟老师，
2: 通过药物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尿酸性的结石，那么我们可以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呢，就是，第一个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别嘌呤醇类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口服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苯雄马龙，还有一些就是它的 pH 值因为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聚原酸氢氧钠颗粒呢进行一个碱化尿液。其他别的类型呢，有一些感染性的结石，那我们只能是用一些抗生素啊去预防它的一些形成。其实药物治疗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液呢，通过肾脏形成，然后在输尿管排到膀胱。那么这个结石它疼呢，一般是有症状的，它是在输尿管引起的梗阻。那么我们药物呢，只是通过改变它的 pH 值啊，就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或者呢是让这个输尿管更加的松弛一些，不要特别紧张，这样有利于这个通道的一个扩张，更有利于这个结石的排出。那么所以说这个药物呢，这是一个其中的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然后口服药物呢，将这个输尿管变得更加通畅，然后再加上多运动。除了这些呢，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排石床，因为排石床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这种振幅，不一样的频率吧，更容易将这个结石排出体外。
1: 这个排石床是个具体是个什么？是可以震动的那种吗？
2: 对，它就是患者躺在这个床上，这个床根据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可以就是可以头高，也可以头低，也可以向某左侧或者右侧倾斜，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定的一些震动的这种波幅，然后更加让这个结石在这个输尿管移动的更快。更快的排出来。
1: 这我头一次听说哈，之前知道自己能蹦自己跳，吃药手术，还有排石床这样的一个选项哈。这个到时候还得遵医嘱，我们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说如果保守的方式都用过了之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确实需要用手术的话，那恐怕还是要问一问哈，哪些情况我们是要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结石呢？
0: 结石如果直径大于6毫米的话，那它自己排出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就选择的话，我们尤其是1公分以内的，如果6几毫米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体外碎石。做1到2次的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体外碎石能把结石碎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但如果碎2次结石没有变，位置没有变化，或者大小没有移动，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手术。因为现在呢体外碎石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不够特别的严谨。有一些人呢就认为，那我今天碎完结石出不来，我就明天继续碎，明天碎完不行后天碎。所以这个体外碎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频次。我们一般掌握的就是10到14天碎一次。如果2次都出不来或者结石位置没有变动，我们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结石 引起来的一个梗阻。
1: 嗯，
0: 结石引起梗阻之后呢，尤其是合并一些糖尿病的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病人，他会这个梗阻一旦形成之后呢，会诱发一个感染，甚至有感染性休克啊，一个属于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急症。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去做手术的碎石，可能就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尿路给它疏通。这时候呢，可能会在体内放一个支架管，把尿液充分的引流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手术的。
1: 嗯，
0: 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守的排石，
1: 嗯
0: 啊，如果超过两周了，结石也下不来，可能结石很小，就几毫米，但是呢它就是下不来，那这时候呢可能它结石的周围有这个肉芽包裹，这样的话你无论做其他的一些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啊，就只能考虑手术。
1: 嗯，这个我们现在的结石的手术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问，是不是微创呀？是有没有痛苦啊？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对，我们现在结石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是一个微创或无创吧。首先，小的结石我们做体外碎石，
1: 嗯，
0: 这个呢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无创的。
1: 算是无创，啊，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如果结石，我们可以做输尿管镜，
1: 嗯，
0: 啊，从尿道里把一个我们的输尿管镜放到尿，
1: 嗯，
0: 从尿道一直到输尿管或者到肾里边，
1: 嗯，
0: 啊，这个呢，通过它的人体的一个自然腔道，也叫我们的内镜手术，
1: 嗯，
0: 啊，这是。输尿管镜呢包括软镜和硬镜，
1: 嗯，
0: 那硬镜呢我们可能处理不了肾里边的结石，
1: 哦，
0: 啊，这样软镜的话它的长度足够长，
1: 嗯，
0: 并且在肾内呢可以弯曲，
1: 嗯，
0: 啊，这样可以把肾里的结石处理掉，
1: 嗯，
0: 当然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比较大，你比方说肾里边有这个鹿角型的结石，
1: 哦，
0: 啊，鹿角型的结石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啊，负荷比较重，
1: 嗯，
0: 那我们做这些腔内的手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啊，碎石的效率不高，需要做经皮肾镜啊，
1: 嗯，
0: 就从腰上啊，我们给病人讲的话就从腰上打一个眼儿啊，这样进去把这个结石取出来。
1: 嗯，
0: 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开放腹腔镜的手术，
1: 嗯，
0: 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梗阻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碎石之后呢，要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负压吸引鞘，所以碎了石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小的这个残渣要靠它自己排出来，
1: 对，
0: 这样如果它这个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那它排石过程就会比较长，第二，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尿液冲刷不了，这样的话，
1: 嗯，
0: 结石出来的概率也会比较小，我们也会结合这个结石的情况给他选择这个腹腔镜的啊输尿管切开取石，
1: 嗯
0: 啊，这就属于是我们的微创吧，微创手术。
1: 嗯，对，这个现在的手术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病情不同的情况哈，那有针对的来选择。嗯，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做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还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吗？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会有复发，因为我们结石呢，刚才说我们这个成因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
1: 嗯，
0: 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太好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它仍然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所以我们如何去预防呢？一个就是大量的饮水，
1: 嗯，
0: 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每天要保证至少2000毫升的饮用水。如果是在夏季出汗比较多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增加它的饮水量，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量的要少喝浓茶，
1: 嗯
0: 啊，另外呢一些这个含有高草酸的这些食物啊，我们菠菜一定要焯水之后啊再饮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一定也要尽量的去减少啊，或者是不喝。
1: 对，就刚才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发病原因以及这个夏天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预防措施，不要说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讲究了，实际上这还是有复发的一个风险哈。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结石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跟这种泌尿系的肿瘤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他会说这个泌尿结石和这个泌尿肿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哈，这个比如说排尿困难，或者有一些血尿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它有关系吗？
2: 结石和肿瘤呢，这两个疾病呢，它们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1: 嗯，
2: 首先呢，结石有可能会引起肿瘤，
1: 嗯，
2: 然后另外这个肿瘤呢，有可能会继发结石，
1: 嗯，
2: 如果这个结石就是在肾脏或者膀胱 或者是输尿管长期的对于这个尿路黏膜的一个刺激，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恶性的肿瘤。
1: 嗯，
2: 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肾盂里边的结石，然后长期的刺激引起的是常见的是淋癌。
1: 嗯。

0: 但是其他别的类型的尿路上皮癌也有可能会形成。那么肿瘤呢，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继发形成结石，肿瘤表面的一些这个表面的坏死脱落啊，或者是与尿液中的这个矿物质的一个结合，都可能会形成这种继发性的结石。
1: 所以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实际上是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哈，都有可能互相导致互相影响啊。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泌尿肿瘤其实实际上现在有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发病率越来越高，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一个肿瘤哈。那么常见的泌尿肿瘤主要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如何做到早发现？
2: 泌尿系常见的肿瘤呢，基本上我们就说的三大肿瘤：肾癌、膀胱癌，就是尿路上皮癌啊，包括这个膀胱癌，包括输尿管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癌。这三大肿瘤呢，是我们泌尿系的就比较常见的、多发的这一类啊。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做到早发现。这个呢，还是要一个早期的一个体检，定每年常规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每年要去。
1: 就是这种有针对性的体检，应该要做什么呢？
2: 比方说我们的关于肾癌，就是肾脏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泌尿系的超声啊。每年在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查查肾脏的超声啊，有没有肾脏的一个团块啊。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肾脏的增强的 CT。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尿。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那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呢，因为他没有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些老人呢，他往往会容易忽视它啊，认为喝点水颜色变淡了之后就没有关系啊。当然也包括好多这个比较高知的一些人群啊，出现了血尿之后呢，不对他引起。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去我们做相关的筛查。筛查的话，一般还是首先做超声。超声呢，因为它第一无创，第二呢也经济也比较简单，所以做起来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它筛查有问题，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去检查。另外呢就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的话，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第一要关注老人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有没有排尿困难的症状，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有，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我们5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人群也是常规建议至少每2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年要查一次这个肿瘤的标记物检测。
1: 这个常见的一些泌尿肿瘤，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这种体检也好啊，这有超声也好，血液的这种检查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啊。一旦有问题了，早发现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都会比较积极啊，取得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重视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刚才其实张主任说，有些高知人群实际上他不是想不到，他可能是觉得老想说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我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要拿自己的健康就开玩笑哈，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个话题哈，这个怎么来预防，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可能前面也提到了不少了，最后也想请这个孟老师再给来点两句。
0: 好，那个今天呢，通过这个简短的一段时间，其实每个问题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多饮水，但是饮多少水算是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以这个白开水啊淡茶水为主。像这个高糖的饮料、浓茶或者咖啡啊，还有酒精，就是一定要适量啊，不是说不能饮。还有一些这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些这种蔬菜，比如菠菜啊、苋菜，还有甜的这种这个蔬菜，以及坚果，这个摄入量呢一定要适当。还有低嘌呤的一些饮食，比如内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啤酒啊、肉汤等等。我们这个平常的饮食呢，一定要多加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盐啊，钠盐摄入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呢是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另外我们要坚持这个适当的一些运动，每周呢要进行3到5次的比如跳绳、跑步啊、游泳，各种各类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避免这种憋尿啊，需要定时的排尿，大概是每天。

0: 以后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分为了两个病区，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本部和平西路215号，啊，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正定院区。这样的话，包括门诊也好，包括住院也好，大家更加方便我们的人群去就医。
1: 嗯，对，这个现在这个门诊的话是两边都有。住院主要是在
0: 对两边都有，门诊和住院都是两边
1: 都有，也
0: 都
1: 是吧？所以您如果看到哪边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定那边更好挂号是吧？也是没准哈。
0: 对，正定那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了解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是
0: 更容易一些。
1: 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哪天？
0: 我出诊是每周一全天在本部，
1: 在
0: 门诊楼的709。
1: 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到这个门诊上再来咨询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专家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燕赵大医生，不见不散吧。

0: 繁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

0: 绒服带回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哎！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8: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8: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8: 银铃俱乐部，
1: 陪您乐享每一天。
8: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9: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哈。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这个我们河北的简称哈，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糖尿病的科学管理。
10: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9: 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蔡静蔡主任。我们先来请出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1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蔡静医生。
9: 非常欢迎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科学管理。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人其实也关注到了它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糖尿病好像还挺常见的。大家平时没事了下楼遛个弯，经常就会说，哎呀，我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但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了嘛，血糖高点正常。想请问一下蔡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11: 其实老了之后，我们常说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有自己一个非常但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沉默的代谢异常。所以很多人的话往往就是没有典型的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就无意间我体检了，或者是
9: 发现好像高了，
11: 发现高了，或者说我反复的感染了，或者伤口不好长了，这个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是他的血糖高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危害。那好多人群的话，就是我虽然说血糖高了我不管，但是这些高血糖对我们人体也在造成着持续性的损伤，比如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是吧？损伤的血管可以引起什么？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发现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普通的老年人群发病率要多2到3倍的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也说了，除了损伤这种心脑血管这咱们关注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大脑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9: 阿尔茨海默症，
11: 我们高血糖可以加重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能够增长60%的一个百分比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9: 是的。
11: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什么记忆力下降的时候，特别简单，咱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在其中捣乱呢，是吧？我们要早期的这种进行干预。
9: 那为什么就是老年朋友这个血糖容易控制的不好？我说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也不吃什么甜品啊，我吃东西挺注意的呀，就为什么年轻时候没事，到了老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11: 其实老年糖尿病病人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60岁以下，这个肌肉的流失它是以1%到2%的速度在减少。而肌肉这个脏器的器官，它是什么？我们血糖的一个储存的和消耗的地方。我们俗语常把它说为仓库。当你这个仓库小了，
9: 库容量变小了，
11: 对，那你的血糖什么老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那不血糖不就高了吗？这是一方面因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各个脏器它都运转了这么几十年了，它有老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胰腺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就降低了。还有一个，我们血糖稳态的这种调配的能力它也不够了。再加上老年糖尿病病人往往除了糖尿病之外，何必有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他们相互的这些因素可以相互干扰，互相加重。所以导致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们血糖高，然后不好控制。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特点了。
9: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哈，这个老年他由于这个身体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变化哈，就是我们可能容易得上这个糖尿病，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它症状又不典型，是吧？所以说也容易让大家忽视。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我应该什么状况下我就应该去主动筛查这个指标，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
11: 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管理现在很多更强调就是高危人群的筛查。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们自己看看啊，你们的身边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我说了几点特点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血糖的监测。那么第一个，我们6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要重点注意，
9: 这是先是一个年龄限制啊，就达到60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
11: 然后你胖，我们说肥胖的人群，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什么 冠心病了、脑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人群，必须要进行血糖的筛查。
9: 嗯
11: 啊，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性啊，咱们怀孕期间曾经出现过妊娠期的一个血糖增高，
9: 嗯，
11: 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孩子，我们说巨大儿的人群，
9: 哦，
11: 哎，这个也要进行筛查，
9: 这个也是高危因素。
11: 对，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胰岛功能慢慢不好的时候，它血糖就开始表现出来异常了。
9: 嗯嗯
11: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没有症状，我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没劲儿，是吧？

0: 甚至是皮肤全身皮肤痒、哎、啊，还有眼睛看东西感觉啊、哦、有点花了模糊了，嗯，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伤口反复不好长，
1: 嗯，
0: 反复的感染，咱们别说了，什么部位的感染都有可能，咱们一定进行血糖的一个筛查，
1: 嗯，这些都是高危的因素哈。那对于一些老年糖友来说，就是我哎一直就是有着这个问题是吧，我也一直在常年的监测着这个血糖，有些老年朋友他其实特别就很认真是吧，就是每天啊饭前测饭后测，一天测好几遍，然后看着哎呀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他心里就很紧张啊。还有一些老年糖友就说不行，我得把它控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血糖的指数上，这个想法正确吗？
0: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1: 嗯，
0: 但是不推荐
1: 哦，
0: 因为呢我们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不年轻了、嗯、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老年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不这个阶段人群控制的一个目标值、
1: 嗯、
0: 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咱们专门在2024年也发表了老年人群糖尿病的管理，
1: 嗯，
0: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分出了三大类老年人群，那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同的目标范围值
1: 哦、
0: 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挺好的，
1: 嗯，
0: 哎你这时候的血糖我们当然能低点最好，但是呢建议我们控制在糖化血红蛋白7%-7.5%就可以了，
1: 7%-7.5%、哎、这个跟年轻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年轻人群我要控制在6.5%，
1: 是的，
0: 更好
1: 更理想，所以说对于这些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的这些老年糖友来说，这一点也是要关注的，就不要一味的去看这个数字是吧，不用说去追求年轻时候那个数值，
0: 对，他需要、嗯、到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想这个年龄段的目标值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已经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好多并发症了、
1: 嗯、
0: 但你这并发症嘛都不重啊、
1: 哦、
0: 我们常说了轻中度的、
1: 嗯、
0: 这部分人群我们指标控制在7.5%-8%就可以了，
1: 就是数值要更高一些，
0: 高一些、哦、那对于一个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就是好多种并发症很严重了，甚至还有很多合并症，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老年，我们说了预期的这种生存的时间有限、
1: 嗯嗯，
0: 这些人群我们更放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放宽到8%-8.5%都可以，
1: 哦、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种目标范围值，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担心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问题啊，
1: 这个老年的低血糖很严重吗？后果？
0: 当然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话我们发现它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基本上那、而且他们都症状不是特别典型
1: 哦。
0: 那你低血糖出现了之后有症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预警、
1: 嗯、
0: 是吧，我赶快干预，
1: 嗯，
0: 但是老年病的这种低血糖反应它没有症状，好多就是我老想睡觉、
1: 嗯、
0: 是吧，有人不在意，
1: 嗯，
0: 那长期的这种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就是一个持续性损伤、
1: 嗯、
0: 甚至有的人可以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间的一个心梗、
1: 嗯、
0: 脑梗的出现、
1: 嗯、就是血糖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降糖目标咱们不是低、
1: 嗯、
0: 而是稳，咱们
1: 平稳，
0: 哎，平稳，
1: 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0: 对、
1: 哦、
0: 就是稳要好于低，
1: 嗯嗯。那刚刚其实蔡主任也提到了说他们低血糖的时候这些表现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那作为老年糖友来说大家可能就关注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表现就证明我这个血糖低了呢？平时我怎么防范这件事儿呢？
0: 嗯，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啊，我们就是往往就是通常好多人就会出现啊、哦、没劲儿了，
1: 头晕，
0: 突然出汗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头晕甚至特别想吃东西啊，饥饿感非常明显、
1: 哦、嗯，
0: 哎，这个是身体发出预警了、
1: 嗯、
0: 告诉我们有可能血糖低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咱们赶快有条件的咱们就测个血糖，
1: 嗯，
0: 那血糖的话我们说了低于3.9以下，哎，咱们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都算是低血糖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马上干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说了这种哎发现血糖低了啊，我们意识情况挺好的、
1: 嗯、
0: 那个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就赶快吃点东西、
1: 哦、
0: 吃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块呗，
1: 嗯嗯，
0: 咱们一般我们就是常说了15克的糖就是3块糖块，
1: 嗯，
0: 或者是一勺蜂蜜、
1: 嗯、
0: 或者是3-4片的这种饼干，
1: 嗯，
0: 哎，这些都行，但是对于一些好多老年人群我们又讲到沉默的问题了，
1: 嗯，
0: 他没有证

0: 状。
1: 有的人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停的睡觉，
2: 就是都感觉不到跟平时有什么变化。
1: 对对，甚至有人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这种的一定要小心，也是低血糖的情况啊，就是一定发现有点跟平时的生活不太相符的时候，特别简单，咱们就扎个手指头测一个血糖，看一看就行。
2: 哎，看一下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母亲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的，就是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他说所以平时有的时候母亲自己独居，他会很担心哈。说这个时候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就是他身上要不要随时备上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防止万一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突然低血糖了，周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到他吗？
1: 这个一定是强调最好是能够带点吃的东西，
2: 就是兜里装上点是吧，
1: 对，一定要带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治疗方案我们要选药物都要避免低血糖的发生，就是那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尽量就给老年人不要选择了。
2: 就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由于这个血糖过低引起来的风险也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哈。还有我们微信，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咨询说，那一天测几次血糖合适啊？很认真的老年朋友哈。
1: 如果血糖监测的平时监测还不错的血糖啊，其实我们一个星期啊，大概测上那么2到3天的一个规律的血糖就可以了。
2: 就也不用说天天测哈。
1: 不需要天天测，要不然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的血糖监测
2: 就
1: 非常不好啊，不稳当了，那么你最好是投看医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要多监测好，记好记录，然后你来找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可以给你根据血糖值好给你调方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监测手段也很多了，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非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2: 对
1: 这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群非常适用。第一个它痛苦小了，第二个的话我能完全看出来这一天24小时的血糖的变化
2: 情况，
1: 尤其是发现一些隐秘性的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早点进行一个调整和干预。
2: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啊，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在问说，现在那种健康手表上有这个血糖监测，这玩意儿准吗？我能信他吗？
1: 就是首先这个技术啊，我们在研制，然后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当然它现在你单纯依靠这个东西
2: 就只看它
1: 来判定是还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的。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说了，最追溯到血糖监测的历史，我们最早出现动态血糖监测，或者我们手指头扎手指头这种血糖的时候，其实最早咱都不太准。但是呢随着人们的研究吧，还是包括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种无创性的这种血糖监测，我相信未来它会给我们更多的糖友带来福利的。
2: 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哈，但是现在不能只依靠它，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是吧。
1: 对，
2: 一看这个数值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提起注意就好了，但是不要完全的相信它哈。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怎么办哈，就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北方人哈，尤其是河北人、山西人周围这一带的山河四省的，他比较喜欢吃面食。很多老年糖友也知道说这个面食啊，它是精细的碳水啊，医生都说它不太好。那我能吃面食吗？怎么吃？我平时要怎么注意这个呢？
1: 其实真的是说了，得了糖尿病了，我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精细的面食咱们要改掉了。但是也不是说不让吃，咱们可以吃啊。所以对于老年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在饮食方面我自己总结了三大原则，看看跟大家能不能带来一些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杂。杂是什么？指的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粗细均匀的调配。你选杂粮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把这个我的主食量的1/3改成杂粮。
2: 杂 配着来，
1: 并不是全部，对、
2: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它升糖指数就低下来了、
2: 嗯嗯、
1: 第二个呢，老年人群它有个特点是在于胃肠功能有会差一些，
2: 是的、
0: 嗯、
1: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粗粮，那么它对它的胃肠是一个负担，
2: 嗯，
1: 所以我们调好这个比例、
2: 啊、
1: 哎，其实还是可以吃这类食物的，
2: 嗯嗯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杂，那么第二个大原则就是我们饮食要多、
2: 嗯、
1: 多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多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摄入啊、
2: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像我们蔬菜高纤维素的东西我们强调每天咱们多补充点、
2: 嗯、
1: 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蔬菜都要多吃点，
2: 嗯
1: 还有我们的蛋白质的东西优质蛋白、
2: 嗯、
1: 咱们鼓励大家摄入、
2: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肉蛋奶瘦肉鱼虾之类的东西，咱们不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
2: 嗯、
1: 所以还是鼓励老年人群吃的、
2: 嗯、
1: 总体来说这一天里面还是建议大家至少吃12种以上的一个食物会更好一些、
2: 哦、东西要丰富一些，
1: 丰富、哦、我们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是不是、
2: 嗯、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少，
2: 嗯，
1: 那么又绕到老年人群往往他可能的胃的负担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吃的太饱，
2: 嗯
1: 啊，咱们吃个80%，
2: 嗯，
1: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加餐，
2: 嗯，
1: 比如说我们除了正常的3顿饭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大概是9点，下午我们3点、
2: 嗯，
1: 我们去加点餐，
2: 嗯，
1: 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特别简单，可以加一把，比如说坚果类的食物，
2: 嗯
1: 啊，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喝半杯牛奶，
2: 嗯，
1: 我们甚至可以中间加点水果之类的。
2: 嗯、哎，很多老年糖友不敢吃水果，就什么都不敢吃。
0: 嗯
2: 嗯，这个我也想请蔡主任来说一下。
1: 其实血糖控制平稳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两餐之间去
2: 加
1: 水果
2: 的。
1: 嗯，那么加水果的种类，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低点的，
2: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梨呀、啊、
2: 草莓、
1: 什么草莓、猕猴桃、柚子之类都可以，
2: 嗯，
1: 但是呢也是掌握量的问题，
2: 嗯，
1: 咱也不能多了，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啊，这是一个，然后但是你血糖很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血糖已经10几、20几的这样的血糖的人群，咱尽量在这个阶段就先不加水果了，
2: 嗯，
1: 咱们可以吃点什么西红柿、黄瓜这类的，
2: 哦，
1: 蔬菜类的食物也可以，
2: 嗯，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哈。
1: 对，
2: 嗯，那我想可能很多说到这儿的很多老年糖友也想问，就是那平时有时候真的挺馋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现在冷不丁的一得糖尿病了，告诉我说有些水果不能吃了，那像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西瓜，这个季节的葡萄，我们都知道它升糖是比较快的啊，那我能少吃一点吗？或者包括像孩子们的零食，巧克力、饼干、月饼能吃吗？这马上要到中秋了。
1: 嗯，其实建议啊，像水果之类的，一定是平稳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点。
2: 嗯，
1: 但是一定记着加，不要加多了。
2: 嗯，就少尝一点哈，
1: 过一个嘴瘾就可以了。
2: 嗯，
1: 还有现在我们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杂粮的这种的我们的月饼，
2: 嗯，
1: 甚至是低糖的月饼，
2: 嗯，
1: 咱们可以适当的也是少吃点，过点嘴瘾，
2: 嗯，
1: 但是千万也不要多了。
2: 嗯，
1: 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无糖，但是它的还是面来做的，我只是还是最终吃到体内转化的还是葡萄糖啊。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咱们既然过节了，咱们也不能一点不吃，
2: 嗯，
1: 少吃点可以，但是千万掌握好量，
2: 还是要控制的哈。嗯，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有朋友真的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你看现在这个无糖食品特别多，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老去那个专门的那个专柜，超市里面专门专柜说都买那个无糖食品，然后一跟他说他又说没事这玩意儿无糖，说确实他们血糖控制的不好，但是怎么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怎么看待这个无糖食品？
1: 其实无糖食品啊，跟我们含糖的食品，它们最大区别，文字上就看出来
2: 用的不是蔗
1: 糖，有
2: 糖
1: 和没糖的问题，是吧？但是最终它这个面的成分还是要转化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2: 变成糖。
1: 它只是相比的来说，好像含糖量的成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含糖的这种月饼和不含糖的月饼，就是一个糖分的一个区别。
2: 就是添加的单独添加的糖的含量少了，或者有的，添加的是其他种类的糖，
1: 比如说甜味剂之类的，
2: 嗯。嗯，
1: 所以说一定记着，还是要控制好量的问题，不要多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很多无糖的食物里面，除了我们说它虽然说无糖，但是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它会加脂肪，不管是脂肪酸类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多了。我们糖尿病病人往往都有血脂的异常，你吃这个，你觉得血糖好像不太影响，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这类食物还要谨慎的选择啊，并不是说因为它无糖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多吃，是不行的。
2: 谨慎的去对待啊，还是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天然的食物，种类丰富一点，另外还要适量哈。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他是要有适量的运动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他说我可能有这个困难，你比如说膝关节不舒服，有些甚至还做过置换术，还有些老年朋友就是我本身就这个一动起来就各方面就喘不来气儿，哪哪都不舒服，那我怎么去执行这个动这个原则呢？
1: 老年人群肯定是避免剧烈的运动，这是一定的。所以说如果你一般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那么我们还是鼓励进行一个温和的这些的运动量。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可以快走啊，还有的话我现在特别推崇我的病人是做打这个太极拳八段锦。
2: 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比较温和啊。
1: 对，这类运动首先我们它非常平缓，
2: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知道八段锦它可以从中医角度上讲可以调气调身调息。女性的话练练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气质，是不是？但是它还有一点，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的话，它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就这样缓和的运动就可以增加敏感性啊，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而且它不伤膝盖呀，这是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啊膝关节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做过置换术或者短期内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老年人躺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对于这种力量上的一个锻炼啊，包括我们现在康复，我们的康复的病人也不是说因为这样不动了就不让他彻底不懂了，我们也在给他做各种的复健康复。那咱们也可以啊，就是很简单，你躺在床上你练习勾脚，就可以练习你下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动一动啊，那我们也不剧烈运动，选温和的运动就可以了，
2: 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和的这个运动。当然每一位老年糖友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这个其他类型的基础病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如果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掉的坑哈，咱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现象，这个可能不光是老年糖友，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讲它都是这样的。我监测了一阵血糖，我发现哎这三个月特别好，我就把药停了或者把药减量了，这个可以吗？
1: 我们在门诊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血糖好了，
2: 不吃多久啊？
1: 我不吃了，大夫可以停掉吗？真的不行。首先，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你到这个年龄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血糖好，一定是我们的饮食、运动、药物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吧？如果你停了药，你血糖一定会高的。那么高的话，如果是轻微高还好，如果是突然间的一个这个，有的人病情比较重啊，他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那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所以还是要避免的。
2: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相互之间交流哈，有人说我最近血糖控制的不好，另外一位老朋友就说了哎我吃这个药挺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以前在医院调过药哈，知道某几种药，最近他觉得这个不好用了，我私自加一种吧，或者我换一种吧，这个行吗？
1: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我们说了降糖药真的很多种，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出了好多新型的降糖药物，
2: 是的，
1: 但一定知道降糖药的好不好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就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1: 对，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肝肾功能的情况不一样，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一再的强调 老年人群要个体化的治疗，选自己的治疗方案更合适，对他合适并不一定对你合适啊。
2: 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其实很多老年糖友他也会反映，就是在每年秋冬季节这个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平稳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那我每到秋冬季我都要去拜访一下医生嘛，我都要去调调药嘛，这个我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吗？
1: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慢性管理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嫌麻烦，我们医生也不要

0: 烦。嗯，糖尿病的病人平时要监测，那么但是呢，大概是过3到6个月，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也要进行我们的一个并发症的筛查。
1: 嗯，
0: 所以说，当你出现，尤其是秋冬季节，血糖波动比较高了，
1: 嗯，
0: 自己调配不了了，一定来找医生。
1: 嗯，
0: 因为除了我们说了季节的因素影响血糖之外，还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我们很多高血糖的病人来了之后，表现在好像血糖高，但实际上他可能出现了心梗、脑梗的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调不稳，莫名其妙的血糖突然增高，一定不要嫌麻烦，咱们来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
1: 好，那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么去想，你看我常年吃这个药啊，它对我的肝脏、肾脏有损伤吗？
0: 其实很多药，它的机理可能都会对肝肾的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用上这个药，我们去治病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监测，只要您监测您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那就代表对于您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个担心这个药的1%几的这种副作用的概率啊，您把这药停了不吃，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甚至高血压、高血脂对你的肝肾的损伤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位老年糖友哈，他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食欲啊特别的旺盛，而且老想吃那些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去控制一下？
0: 这个还是有一大部分我们说糖尿病自己的管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也研制了一些新的降糖药物，会对食欲有影响，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靠自己的管理这样更好一些啊。我们怎么说呢，除了糖尿病老年糖友之外，现在很多年轻的也是肥胖的人也比较多，其实综合起来这么多治疗方案起来，根源饮食运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
1: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0: 的
1: 调整 是吧、
0: 对，一定要，不能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咱们为了以后更好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咱还是能怎么说呢，能忍一下咱就先忍一下，尽量选择一些这种健康的饮食来进行。
1: 还是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平时的日常生活做好管理，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哈，不能是只依靠药物或者说单单依靠这个药物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到，他说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我就多长时间要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我怎么查？
0: 其实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提起警示了，最好的话至少一年一查血糖，必须要，这个血糖监测也不是很复杂，咱们很简单，其实体检的时候都包括一个这个项目就可以了。那除了监测空腹血糖之外，还是要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群更多表现在餐后
1: 的
0: 高，所以一定要加测餐后2小时血糖。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您不放心，甚至有这个条件，我们把糖化血红蛋白查会更好一些。
1: 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单位的体检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咱们可以加上一项哈。还有刚刚蔡主任说到的，其实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都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了，然后才去发现，也挺年轻的，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在测空腹血糖，空腹血糖没有问题，但是餐后的血糖很高很高，这个也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哈，就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去监测，这个提前的监测、规律的监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也想给蔡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老年的糖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四句话，也是我们前面这些讲课的那种内容啊，一个总结。得了糖尿病，咱们不要害怕，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个体化来综合的这种管理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吃饭上一定记着我们要杂多少，是吧，杂细的一个均衡，

0: 物的一个多样化啊、少吃多餐。在运动上我们讲究什么呀？慢稳带。慢指的是什么？干什么东西我们起步要慢一些，运动之前慢一些，我们节奏呢一定要缓一些。什么带是什么？出门运动之前一定要带上吃的东西，带上糖块，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那么血糖的话，我们讲究的是稳比低好，一定记着，我们不要一味的是把血糖控制得很低，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太大了啊。最后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家人们提出要求，就是你们是他们最好的管理者啊，一定要帮助他们照顾好他们的血糖监测。那么除了血糖监测之外，定时定点的一定要带着他们需要去医院进行并发症的一个基础的筛查。也最后呢，也是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乐享引领生活。
1: 好的，非常谢谢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医学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的是今天的引领大舞台，再次对蔡主任表示感谢，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当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7: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6: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6: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2: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教师张文九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九，
0: 非常欢迎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通过视频我们应该能看到张老师带来了两样乐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的。
1: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乐器，也是最古老的这个自由簧乐器啊，笙。
0: 笙，
1: 对啊。
0: 为什么叫自由簧乐器？
1: 自由簧，因为它这个簧片是吹息它都响，
0: 哦，
1: 都是一个音不再变啊，它吹息都行的，这叫自由簧。哦，
0: 这叫自由簧。
1: 对，
0: 这个是笙。
1: 笙
0: 啊，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样乐器了，
1: 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0: 哦，300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个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它的这个魅力吧。那您打算先为我们带来哪个曲目？
1: 我先用声音演奏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
0: 梁祝，好的，那您准备开始。
1: 开始啊。

0: 哇，谢谢张老师的演奏哈。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中间他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能够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张老师？嗯，
1: 我一开始嘛用的是单音，因为这个笙的乐器它是和声乐器，既有单音也有和声。
0: 就最前面那一段，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音相对要单薄一些，这叫单音。
1: 对，一开始是单音，后边到那个第二段反复的时候，第二遍的时候，我用的是呼舌的技巧，用的和声，
0: 它有点颤抖一样那种声音。
1: 呼舌就是潺潺流水那种感觉，呼舌啊，是笙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技巧。
0: 独特的技巧。就这种吹法跟前面的那个单音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不是，它就靠舌根子，舌根在口腔里边的抖动，
0: 要
1: 上下
0: 动。
1: 对，呼吸就不靠，就自主呼吸，就靠鼻子呼吸了。
0: 啊，嘴就不能呼吸了，这个时候。
1: 对，不用嘴呼吸。
0: 不用嘴呼吸，靠鼻子呼吸。
1: 对。
0: 然后这个要抖动才能出来这样的这个声音。
1: 效果。对。这叫呼舌。
0: 呼舌。这个也是我们声演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嘛。
1: 没错，
0: 好学吗？这个技巧？
1: 这个技巧有的老年学员，有的学员学挺快，但有的就慢。我当时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也不快，就找不着那个感觉，
0: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难度。
0: 但是通过练习，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就感觉，好像能找到这个感觉了？
1: 是的。这
0: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个笙的演奏哈。那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个《梁祝》之外，其实张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曲目，您能给我们来吹奏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第二首曲子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大家也会很熟悉。
1: 熟悉。这是根据那首歌改编的。作曲是我的一个师兄，师哥，叫张跃进啊，他编曲。大家欣赏。
0: 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哇，非常谢谢张老师啊！看一下我们的这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留言说，感觉特别好听啊，说能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好像表现得更丰富了，说它是专门为了我们声这个能表现它的音色去改编的曲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张老师说，如果我完全零基础，什么都不会，想吹上这么一段，需要多长时间呀？
1: 像这个曲子就是时间比较
0: 张老师，咱们离这个话筒也稍微近一点 啊。
1: 那个像《梁祝》这个曲子的话，我估计了有半年时间吧。
0: 半年的时间。
1: 时间。
0: 就是这个还是挺要功夫的。
1: 这个歌唱二小方九郎就比较专业了，这曲子就。
0: 这个更难。
1: 技巧。
0: 哦。
1: 技巧不少，有吐音是吧？双吐、单吐。有这个单音是吧？和声。哎，这个是个比较全面，比较。全面，
0: 所以说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说这个真的好听哈、啊，非常能够展现出来我们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啊。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其实张老师还带了一个乐器，这个我想大家都熟悉，葫芦丝是吧？这个儿比较小，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古镇啊都会有人吹葫芦丝，很有感觉。那今天张老师也是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葫芦丝的曲目，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月光下的凤尾》。那这样张老师您也做一下准备哈，我们也把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伴奏放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好的。

0: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听啊。那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都说了，说不如声好听，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它相对来说声音是单薄一些
1: 啊、
0: 但这个会不会更好学一些呢，张老师？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我零基础，就想吹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就吹一小段，这个咱们需要学多久？
1: 吹一小段的话，我觉得也得多半年。
0: 哦哟，那看来这个吹奏乐器真的还是挺要求这个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因为他手上一些技巧
0: 啊、
1: 气息的嘴里边的技巧、
0: 嗯、
1: 就是吐音呐、是吧，手指上这个上下滑音叠音打音，
0: 嗯，
1: 这里边用的技巧挺多的。
0: 嗯，它不像我们键盘乐器一个音就一个音比较明确哈，这个光是手法就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1: 还有气息
0: 啊，
1: 腹式呼吸，
0: 嗯，
1: 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张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国家一级的演奏员哈，这 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吹奏乐器打交道。那现在呢，我们张老师在河北老年大学也是开设了很多的班级教授这个中国传统的乐器，当然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么多内容，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请到张老师，也请到您的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这个乐器，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

0: 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你看现在暑假了，可能也是家长让孩子做出一个改变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今天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关于眼睛治疗近视的，然后治疗了三年，这个孩子的近视度数不降反涨了300度，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干了，他就要求这个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在4年前呢，北京的贾女士，她9岁的孩子，9岁，左眼就查出了100多度的近视，但是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然后通过熟人呢，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它还不是医院，是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彻底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呢还能改善睡。

0: 睡眠抑制醒脑。所以说这个贾女士她就心动了，付了费，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累计接受矫正将近300次，花费了26000元。但是结果这个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那这家机构的治疗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让孩子盯着笔头去转眼睛，然后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就说了，说他们采用的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据称呢还有发明专利。但是事后这个贾女士就发现了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丁某呢不仅没有医师的执照，他还反复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否则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了。此外呢，他们还编出了模糊期的一个说法，让家长误以为视力下降是好转的前兆，硬生生拖了这几年啊。那贾女士和另外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这个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在庭审中呢，其中一位妈妈张女士也是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说自己孩子1年级的时候仅仅是近视75度，然后被这个机构劝着不配镜不就医，坚持训练了400多次，到5年级的时候眼睛就长到500度了。机构呢始终用学校验光不准、模糊期是关键期等借口去搪塞，等到家长终于带孩子去医院，但是医生这个时候说了，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知，把最佳的控制时机全给耽误了。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一种心病吧。你看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了，眼睛就近视了，肯定是想把眼睛去治好的。所以说贾女士和另外的三位家长是没有选择医院，选择了这是一家视力机构。那牛律师您觉得啊，这件事儿算不算是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首先我们说算不算欺诈，欺诈的话其实就是说虚构事实，然后呢让你达成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说这个近视啊，这近视这个事情呢它是可防可控不可逆，是吧？你说我现在已经戴眼镜戴到150度了，你把这个眼镜啊就是说戴到50度，是吧，从100度或者从300度还原到100度，甚至把这近视治好，这是不可能的，不可逆的，是吧？这近视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像这家机构呢，他这种就是说我可以把给你治好，你现在不是100多度吗，我给你彻底治好了，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欺诈或者一种虚假的宣传啊，违背一个这基本的科学原理。所以说像这个呢就是一种典型的欺诈。
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啊。那如果说这个机构他主张是这样的，说我仅仅提供一个视觉保健的训练，但是我不承诺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你现在你作为家长作为消费者，你的理解就是说这都能给我治好，这是属于你的对我意思的一个曲解。那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就是说我不负这个责任的。
1: 这个也不能成，也不能成立。因为你看你当时给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治疗的目的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可逆啊。而实际上是不可逆的，你不用管这个结果。就好比说我去上学去，学校不保我上清华不保我上北大，但是你总得保证我教我的知识是对的吧？你不能天天我们家孩子去学校，你告诉我们家孩子1+1=3吧？对吧？你保不了，你说最后我们家孩子没上清华，我不会告你去。但是你要天天教我们家孩子1+1=3，1+5=8，那我肯定不干啊。
0: 你看这个家长付费是吧？然后你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坚持的数百次的训练，可能完全是基于他说能够治愈近视这件事儿，所以说我才会给你去付款，我才会在你这儿去进行一个治疗。
1: 对，
0: 然后你又骗我说可能孩子眼睛最近看得越来越模糊了，你又定义了一个词儿叫模糊期，而且说这个模糊期是一个好转的前兆， 这样的一个话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一个属于一个持续性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误导的一个行为了，是吧？
1: 他这个欺诈呢是一个系统性的，你比如说他说不许你去医院做散光去，他为什么不允许你去不去那个散瞳去？为什么不允许你去做散瞳？因为你看散瞳就医院能做，
0: 嗯，
1: 对吧？你普通的这种配眼镜一般他不做散瞳，你做散瞳的话肯定是要到正规的眼科去看，但正规的眼科大夫肯定说马上配眼镜。是吧？这是大夫当下就告诉你，不要再听别人忽悠你了。
0: 嗯，
1: 他就挣不到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去做散瞳去验这个视力的话，一验就验出来了，那、这个视力是越来越坏了，
0: 是
1: 吧？那马上就会发现他这所谓的骗局的。
0: 嗯，然后就他就这个钱赚不了了。
1: 对，所以他就系统性的告诉你，你不许做散瞳啊！你要是做了散瞳的话。
0: 嗯，
1: 这个治疗就终止了，我就对以后就不负责了。
0: 对，你做了这个散瞳之后，你对我这儿这是产生一个副作用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治不好了。
1: 对，这就跟我们去庙里烧香一样，那你去庙里烧香的时候，那个看庙的那庙祝肯定跟你说这个心灵则灵啊，心诚则灵，心要不诚则不灵啊，你可得信啊，你要不信的话，这烧着香也没用。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来是去治病去了，结果治来治去感觉跟烧香差不多。
0: 嗯，结果最后的结果也导致孩子的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反而是起到了一个反效果的一个作用啊。
1: 对
0: 啊，那你看这个商家，他不仅是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而且他还跟消费者说了，跟这个贾女士孩子的母亲说了，说我有一个发明的专利，但是后来也证实了这个发明的专利是一个虚构的，他杜撰了一个叫做眼脑全息训练疗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一个消费欺诈的法定的情形呢？
1: 对，这也是一个欺诈的情形，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他就真有专利怎么样啊？真有专利也没用啊，就是好多人不懂这个专利，就是说这个专利，我们说专利分三种是吧？有发明专利，什么实用新型专利，还有什么方法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啊什么的。就是说，你看他那个专利是个什么专利？
0: 嗯，
1: 他那个专利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再看他那权利要求书之类的，你分析啊，那个专利对这东西有用没有用？是吧？有的所谓的专利治疗眼睛专利就是个按摩仪，
0: 嗯，
1: 是吧？它并不治疗说近视，它那你看专利上绝对不会写说治疗近视之类的，
0: 嗯，能给你治愈近视这些东西的。
1: 对对对，我们要对这个专利要祛魅，是吧？我们不要说哎，这个人拿了一个专利就如何如何，
0: 你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1: 啊？对对对，其实有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就好比说这个我平时骑自行车这个上班，后来有人说我发明了个专利，说这个专利呢也是一个靠脚来支撑或者通过脚的动力我人行走，是我们按那个从那个这个新型上来说，或者从发明的这个要求上来说，哎，确实是跟以前与众不同。
0: 嗯，
1: 但是我骑来骑去，发现骑它这东西比骑自行车还累呢。
0: 嗯，
1: 那你说这个东西发明这个专利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0: 嗯，对咱们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专利，
1: 对
0: 国家认可它是一个专利了，但是它不一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益处的，是吧？
1: 对
0: 啊。那牛律师，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消费欺诈这个事儿啊，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怎么去认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吗？
1: 欺诈肯定是需要证据的。这个欺诈呢，一个是这个服务欺诈，一个是产品欺诈。像我们今天讨论这案子是个服务欺诈，
0: 嗯，
1: 服务就是这个骗的。然后那个产品欺诈呢，我觉得呢，主要就是说从这个产品的质量上来说。主要是产品的质量上来说，
0: 比如说这个美容院给你推销各种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护肤的是吧，但是最后没有达到效果的，这个是属于产品欺诈了。
1: 对，然后这个欺诈的话呢，首先说如果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要看什么呀，就是怎么来验证这个欺诈，看国家标准，
0: 嗯，
1: 是吧？一般的人我们不去查国家标准，一般的你去查国家标准的就是两种人，第一种人生产厂家，他必须要去查国家标准，不查国家标准的话生产出来那个东西要罚款的，另外一个就是打官司的人，就你去看吧，去那个有一个地方叫标那个标准本那个图书馆啊，他你去那儿查去的时候，那基本都是去打官司的，是吧？完了之后说这个东西产品质量有什么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标准，我们一看不符合标准不用说了，这就是欺诈嘛。
0: 不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
1: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他说的符不符。你比如说我去买首饰去了，他说24K金，结果我查出来是18K金、
0: 嗯、
1: 这也是欺诈、
0: 嗯、
1: 是吧。然后说这个牛奶是纯牛奶，结果发现的是牛奶饮料、
0: 哦、
1: 这也是欺诈，
0: 这也是欺诈、哦、当然说也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1: 对，
0: 是吧，
1: 对，你我们去买自行车，你说这自行车的这个结构也好，齿轮也好，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拿出来检验，发现不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是欺诈，产品质量有问题、
0: 嗯、
1: 是吧。另外的话，它承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如果没有

0: 这也是欺诈。
1: 嗯，就是产品有欺诈，
0: 啊、
1: 好服务也是有欺诈的这种行为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就是您看啊，这已经是一个欺诈的行为，这个肯定是了。所以说现在作为消费者来说，贾女士她是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她要退还已经付出的服务费26000元，并且是要求退一赔三啊，她是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去支持她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0: 能，一般情况下能。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要求把商品或者说这个服务啊什么的，因为你的服务有的时候不合格嘛，服务都是欺诈的。
1: 嗯，
0: 你给我承诺的是相应的服务，根本都没有达标，是吧？那个东西我也不用返还给你了，你就退我钱就行了。涉及到商品的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说，这个商品要能退给你，我们还是要求退，是吧？我返还，首先我五万，比如说我买的这个首饰，我10000块钱买的，这后来发现这个首饰不纯啊，假的，那行，我把钱退给你，你把钱退给我，我把首饰退给你，这能返还。有的东西的话，我吃的东西，那饮料我都喝肚里边去了，我都开始拉肚子了，我都得了病了，你让我返还，那是不可能返还的。但是这个买饮料的钱你必须还给我，然后呢，在这个返还三倍。当然食品的话也特殊，食品的话这个我们是10倍。啊，食品的话就涉及到食品的是10倍，
1: 嗯，这个标准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0: 啊、对对对、
1: 啊。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贾女士的孩子已经是做了很多次的治疗了，
0: 对对，
1: 就是说这个服务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0: 对对，
1: 但是可能还没有结束，
0: 对对，
1: 是吧？
0: 嗯嗯，
1: 就是这种服务已经提供的，是不是仍然能够去全额去退款呢？
0: 对，这种一般情况下就是全退
1: 啊，
0: 全退。如果说本身这服务有这个涉嫌欺诈，或者是产品涉嫌欺诈，就是全退。然后呢？能退的东西我退给你，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服务买一些东西啊，附带赠我这些赠品之类的，我一般要求也把这赠品你退给人，因为有的赠品吧，它不见得说再能销售了，但是它有残值，是吧？它可以当废品，它也能卖上几百块钱，这些东西按道理我们应该返还给人家的。
1: 嗯嗯，就是他这个案子当中还是。他的诉求还是很合理的，
0: 对对对，
1: 要求你退还我的服务费，并且是属于是退一赔三，
0: 对对、
1: 啊、嗯。那刘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母亲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治愈近视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想到，你看治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效果反而是越来越差，孩子的眼睛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那您看在这个案子里，贾女士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她带孩子去的不是医院，而是一家视力的机构，而且这个视力机构她在宣传的时候就使用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词汇啊，比如说治愈、根治、降低你的度数、能让你摘掉眼镜，这样很多非常绝对的词汇。那这样的用词在广告法里面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呢？
0: 对，这在广告法里边是违法的，这个会引发罚款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种广告的话呢，应该属于医疗广告。这个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卫健委他们应该也要批的，
1: 也要介入的。
0: 对对，要批的。你这个，而且他所说的开展这项业务，其实也属于医疗行为啊、也属于医疗业务。
1: 嗯，
0: 其实都是违法的，
1: 都是违法行为。
0: 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你治疗近视的话，你这个治疗所谓的等于是在治疗眼部的这个疾病，你这个你没有行医资格，哪能行的？
1: 对，你又不是一个医疗机构，
0: 对
1: 啊。
0: 就是你去治病去的话，你这个广告语呢也要规范，也应该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而不能使用一些绝对的词语，什么包治愈啊，包这个包那个。
1: 嗯嗯，你看像这个当中他说到了根治、治愈，然后降低度数，而且他在宣传当中也是虚构了自己一个专利的成果，包括在他里边的这些所谓的医生医师，可能他们的这种研发背景或者说介绍，这个也都是值得去考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
0: 啊，
1: 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在宣传当中，店家不说这些根治治愈这些词儿，他只是在店里面，比如说有顾客来了，我口头去跟你说，我说我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去帮你治。但是在宣传页或者说在宣传的广告中没有去出现，或者说他用这种微信私聊跟你这样的一些话术，这个是不是也适用虚假广告的一些规则的条款呢？
0: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讲啊，就是我们单就广。

0: 告来讲，
1: 我们不说广告法，我们就单谈广告的话，广告的这种形式很多了，对吧？各种墙体广告啊，这个人人相传呀、啊，这个口口相传啊，这其实都是广告。但是真正的纳入到我们广告法的这种调整的范围里边，其实它还是有限制的，是吧？一般都是说采用一种媒介的形式啊，然后而且我们说那发布广告有发布广告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啊，而且这个作为这个广告的发布方，你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啊？就是说，如果说他在这个市场里边，或者在一个这个大街上，就是说跟别人推销啊，那甚至拿着几张单子说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业务，我觉得这当然属于广告了。
2: 嗯，
1: 但是说这种行为呢，我们去用广告法去处罚去呢，很难，
2: 不太适用，
1: 对
2: 是吗？
1: 对，就去广告法去处罚他的话就很难。但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什么适用无照经营的一些管理的规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规定对他进行处罚，非法行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2: 他像这种可能在宣传当中他有一些商业的吹嘘的行为，他可能夸大了他治疗的一个效果。那像这种商业的吹嘘和效果的保证，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1: 对啊，我明白。傅东说的这个度，
2: 对、
1: 我们应该如何掌握、说这个广告的话，那必须要有夸张，必须要有美化。如果广告没有夸张，没有美化的话，它就不叫广告了，
2: 就是没有吸引你的那个点，它不能吸引住你，可能这个广告就没有意义。
1: 对，就是说这种夸张呢，有的时候是文字上的夸张，有的是数字上的夸张，有的是声音上的夸张，有的是画面上的夸张，有的是情节上的夸张，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夸张。但是说这个夸张呢，就是说绝对是允许的，要不允许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广告了。就是说你这个夸张应该限定在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应该呢，严格遵守广告法，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发布的一些关于广告方面的禁令。
2: 嗯，
1: 啊，这个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不然的话你就越界了。
2: 嗯，那如果说他在宣传当中写的是，比如说有助改善，或者说有望改善，这个行为算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1: 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这就是共识啊，就是眼科大夫的共识，或者说眼科的经典教材的共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这是共识。你只要突破了这个共识了，说我能把你这300度回转到150度，这就不对，这就是虚假广告，
2: 这是一个违反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理了。
1: 对，
2: 所以说这样的虽然说是有助有望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是说属于一个虚假宣传的，是吧？
1: 啊，
2: 那包括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孩子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近视度数越来越深，这个贾女士肯定是没有达到她心中所想的期望的那种结果呀，她就找到了这个视力机构。但是视力机构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理由去搪塞这个贾女士的？她可能会说，那你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不对，或者说你们家就是有这个近视的遗传的因素，这个能不能作为商家减轻侵权赔偿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呢？
1: 这个不能，
2: 这个不能，
1: 这个不能，这个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虚假假在哪儿呢？假在你承诺或者是预测这个近视是可治的，你是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家就是有这种遗传，或者平时有这个不注意的地方，这个只能就是说和你的这个虚假宣传啊，和你的这种虚假承诺没有关系，没有必然关系，对吧？这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就是我加重是加重，我就是不加重的话，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而你承诺的是，他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能把这近视治个差不多。
2: 嗯，所以说这个作为商家的一个抗辩理由，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的。
2: 嗯嗯。那牛律师，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跟咱们今天说到的有类似的地方。他说他是在线上卖产品的，然后有一个顾客呢就买了他的产品，但是买了用了之后说这个产品有问题，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呢，说有问题那我就给你退货退款，但是这个顾客他不同意，他要10倍的这个赔偿。那这样的 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1: 就是说十倍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我们的食品这个安全法，就是说你要是明知这个产品呢这个有毒有害啊，或者不符合相应的标准你还销售的话呢，你是应该是十倍的赔偿。
2: 嗯，
1: 这个普通的商品呢，我们说按销法的话说呢是三倍，这个就是你看你卖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食品，
2: 嗯
1: 啊，然后你是不是明知它这个东西有问题你还在销售。
2: 嗯，先看看你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说是食品的话，你这个可能确实是有十倍的这个赔偿的标准了啊。
1: 对
2: 但是我们假设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他在线上卖产品，我们假设他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微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卖了化妆品，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嘛，对吧？那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顾客他要十倍的赔偿，有依据吗？
1: 如果说是食品的话，确实是，你明知这个有毒有害，完了之后你还销售，那肯定要赔偿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卖没有关系。是吧，你按正常情况下你都应该卖这个营业执照，你应该办理营业执照的，你哪怕就是做代购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不是说我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我就在朋友圈里卖，你可能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卖挣的钱比你开个店挣的钱还要多。这个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2: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卖也好，你代购也好，或者说通过任何的平台也好，只要你有质量的问题，你肯定都是要负责任的。
1: 对啊，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一个民事责任，还有一个相应的行政责任，什么罚款。你要说这个造成别人的这个伤害特别大的话，或者你的数额比较高的话，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卖没有关系，
2: 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2: 只要是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你就是要去负这个事儿的责任的。
1: 对
2: 啊，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牛律师，你看未成年人，他现在这个孩子近视的度数大幅的加深了。而且呢，这个视力机构他的说法是，你就是在我这儿治疗，你也不要去医院去治。但是后来等这些家长反过味来以后，他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反而是责怪这些家长说，你们之前干嘛去了，现在已经很危险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吧，但是他并没有构成一个什么伤残的等级，这个肯定不致残，对吧？那这种情况原告有没有权利去主张他的精神损失费呢？
1: 可以主张啊。这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主张这个精神损失呢比较特殊啊，是特殊在哪儿呢？如果说对这种身体造成的伤害，我们原则上要求能到伤残等级，你最起码得评个十级残吧，我们才法院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身体伤害达不到残的标准，我没法支持。另外有些特殊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去洗照片去把照片洗坏了，或者说本来我今天要订一个什么样的生日蛋糕，你给我搞砸了啊，有特殊的这种纪念意义的，有可能我们需要这个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要损失啊，要赔偿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我们民事上的填补原则，就是你有多大的损失我赔你多大损失。就是你有10块钱损失我赔你10块钱，你有20块钱我赔你20块钱。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刚才今天讨论的这个消法还有这个食品质量法，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为什么要搞惩罚性赔偿？就是往往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啊有质量问题，或者因为欺诈啊受到的这个损失很小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我的损失就10块钱，你就赔我10块钱吗？那就对于这个施害人、这加害人或者这种销售方，这个惩罚的力度太小了，
2: 代价太小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就三倍赔偿啊，最低数额不能低于500块钱。然后食品呢是10倍的赔偿。这种情况呢，就但凡你去选择10倍赔偿、3倍赔偿的时候，肯定是你的那个损失要远远小于这个商品价格的3倍或者10倍。假如说这个事情给我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我要最后做手术啊，要住院啊，最后花了10几万，那你肯定也就不选择所谓的这个商品价格的这个10倍赔偿、3倍赔偿，你肯定要实际的损失了。
2: 这个实际的损失其实还是挺大的，
1: 对
2: 吧？那假如你看现在也要找到这个涉事的视力机构去赔偿了，牛律师，但是 确实他们做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可能告他们的人也非常的多。现在在这个诉讼期间呢，这个涉事的设立机构他就停业了，他可能你人都去找不着了，找不着他的法定代表，法定这个负责人是谁了，那这个债权人怎么去实现这个赔偿呢？啊，
1: 这很有可能就实现不了啊。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对方是自然人，那行了，你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对吧？那我就追你一辈子。你要是公司呢，公司他只对他的这个注册资本出资额啊，注册资本这个承担责任，他注册资本就十万，他只要是实缴了十万了，那最后他赔不了，他肯定就自己就申请破产了。那你这最后超过十万的部分肯定就要不回来了。
2: 所以说这个我们确实本意是好的，在这个期间肯定都希望自己孩子好嘛。
1: 对，
2: 包括你看在假期的时候，尤其在假期的时候给孩子致近视的，可能给孩子整牙的去整牙，而且有这个担心孩子长不高的，可能也会给这个孩子动用一些手段，让孩子你看在这个暑假赶紧长长个儿，是吧？就是这些事情家长的本意都是好的，但是真的得找一个靠谱的一个机构去做这些事儿。
1: 对，
2: 那牛律师，如果说家长想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应该注意什么呢？应该规避什么样的一些机构呢？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是吧？世界上没有永动机，我想花多少钱去买个永动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要尊重科学规律，科学规律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近视这个东西不可能治好，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想着去如何去治好它了，而是说不向坏的方向去发展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科学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啊。专业人士的，说什么是专业人士，你去跟真正的专业人士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专业人士说话非常的保守
2: 啊，很严谨。
1: 对，不像骗子你骗子那天马行空的什么都敢说，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找这个专业人士。再一个，你去医院呢还是尽量找大医院，不要找那种小诊所
2: 小门脸。
1: 对，
2: 他说有什么祖传秘方的，这个最好是别信。
1: 对，傅东说的非常好，这个不要相信秘方啊，这个不要相信秘方，你要相信我说的话。相信我说的什么话呢？就是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了，所有的知识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有的说东西，说我这是秘方，我这是怎么着，我把那个东西你不要信，是吧？那都是忽悠人的，是吧？
2: 这个都是虚假宣传。
1: 对，如果那个东西要能成立的话，我们怎么去追他的责啊？如果发生纠纷了的话，他一句我这是秘方，我这是秘密，你谁也没法验证我的真与假、对与错，那我们还怎么去追责啊？
2: 你说我的处方我都不是公开的
1: 啊，
2: 对不对？
1: 那绝对是说可验证的，就是现代的科学知识都是公开的，都是可验证的。那不可验证的，那肯定是伪科学。
2: 这也是给所有的家长提这个醒，就是确实我们本意是好的，想让孩子更健康更快乐的去成长，但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也是得寄托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靠谱的人的啊。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孩子的父亲就把自己的家事儿啊发到了孩子的班级群或者说小区的业主群这种公共的群里面，那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家庭的暴力，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小林和老林呢，他们是父子的关系，但是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的分居，小林也是随母亲来生活，与父亲的见面机会非常的少，夫妻二人呢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所以说现在作为孩子的小林夹在中间是备受煎熬啊。那在2025年的11月起呢，老林啊父亲多次使用极端情绪然后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

0: 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也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是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呢，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他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的通信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其近亲属，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其近亲属。那面对儿子的指控啊，老林就说了，说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着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呢，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自己的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的行为，并非针对自己的儿子。而且如果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他对小林的监护权，所以说他现在请求法院驳回。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确实在原生的家庭当中，小林作为孩子，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难受的。毕竟你看，他的父亲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而且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去对小林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他的岳父岳母进行一个指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不像传统的家庭暴力，传统的家庭暴力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线下的行为，或者说非常直接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网络空间的一个精神的侵害吧。那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个家庭暴力的范畴呢？
1: 也属于家庭暴力。我们说家庭暴力一方面呢，是指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暴力啊，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殴打呀、辱骂呀这样的这个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家庭暴力是这种实施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呢，也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面对面的啊，在人群里或者是找到对方去辱骂呀，然后这个搞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 PUA 之类的。但是有一些的这种家庭暴力就是在网络上的啊，我发这个抖音啊，发视频啊，甚至说我在这个群里边发一些攻击性的语言。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父亲呢觉得自己很冤，冤在哪儿了呢？他说我没有对孩子进行攻击，
0: 对，
1: 我只是在指责这个
0: 妻子、
1: 岳父母，是吧，他影响到了我的这个探望权啊，探望孩子，而且呢我觉得对方还是有过错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呢有一定的道理，对方是有过错啊，就你的妻子呀、你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你探望孩子，影响你探望权的实现，但是你不应该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在这个业主群啊、这个班级群里边发这些信息。你发这种信息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就是一种精神的暴力的行为。这个和你不能说这个你妻子、你岳父有这种过错行为，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维权，这种维权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在婚姻纠纷当中、家庭纠纷当中，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你孩子、你父母，你受再大的委屈，你也要保护你的孩子，你不能说为了维护我的利益使孩子的这个利益受损失，这是不允许的。
0: 所以说这个老林他的一个抗辩理由，他就是说发帖其实是我和我配偶之间的矛盾，我最后的目标其实不是说我要伤害我自己的儿子。那这种主观上并不是针对孩子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言论吧，就其实他能阻止这个家暴的一个成立吗？
1: 阻止不了，
0: 阻止不了。
1: 对，家暴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什么呀，我们不看你主观性，你的主观可能是好的，或者你的主观是其他的目的，但是你客观的对于孩子造成了伤害，那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要成立的。
0: 像你这种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间接的精神上的施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把你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置于一个公开舆论的困境。
1: 对，
0: 就是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满足精神侵害的这种要件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也是所谓的一个家庭暴力的一种方面吧。
1: 对，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是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令，而且人格权禁令我们在72小时之内做出，是吧，就是为了这个极大的保护这个受害人啊，尤其未成年人的合法的利益。
0: 那我们看这个老林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自己现在见不到孩子，自己探望受阻，现在发帖呢是属于一个自立的救济。那这个探望权受阻能不能以网络公开贬损的这种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这个不行
0: 啊。
1: 你看我印象当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清华大学的应该是博

0: 是吧，一个这个女方，然后她跑到我记得好像是江西啊还是什么地方去，就是说男方把我孩子这个给控制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要如何如何，他们不让我看孩子，我损失多大，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啊，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差不多。当时呢女方呢申请的什么呀，女方申请的是这个人格权禁令，
1: 嗯，
0: 啊，按照我们民法典里边申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人格权侵害的禁令，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禁令呢也属于所谓的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的这个禁令当中的一类，
1: 嗯，
0: 啊，你要说如果说对方出现啊，我们单说这个涉及到抚养啊，涉及到抚养的，如果说对方出现了这种隐匿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到法院去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止的禁令，就是说你必须让我探望孩子，
1: 嗯，
0: 啊，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啊，这样你可以申请这样的禁令。就是今天老林他的正确的符合法律的做法是他应该先去申请这个禁令，
1: 嗯嗯，
0: 而不是自己侵权了之后自己被动了之后
2: 自己在网上发帖，
0: 对，让妻子以孩子的名义再去起诉去，说你这个人身保护权禁令去，
2: 嗯嗯，所以说这是一个探望权受阻应该去做的一个流程一个办法，
0: 对，
2: 是吧，
0: 在这个事情当中，老林要求看孩子没错，
2: 嗯，
0: 这个是一个
2: 合法的，这是他
0: 的
2: 权利，
0: 对，合法的要求，
2: 啊，
0: 对
2: 对，嗯，但是这个怎么实现这个权利，咱们不能就是说非常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权利，
0: 对
2: 啊，
0: 对，
2: 嗯。那牛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其实讨论的是一个网络空间的精神的侵害，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家庭的暴力。那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可能有的家庭觉得这就是我家庭一个普通的矛盾，一个普通的争吵，还有这种行为就是你看反复的公开的利用未成年人的社交的圈层，包括在班级群里面、家长群里面，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面，持续的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压制，就是这两种行为我们怎么区分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家庭暴力的话，一般有动作啊，有这种所谓的击打的行为啊，甚至一些这个挨饿呀、虐待啊，这个攻击啊，就是一种所谓的肢体方面的攻击，是吧，
2: 嗯，
0: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啊，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当然这种精神层面的主要体现在这个微信群里边，或者使用一些现代的通讯工具给对方造成了这种侵害啊，这种压力。平时呢我们说这种家庭暴力呢，有的人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我们关起门来过日子，我家的事不用别人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吧，你们家关起门来过日子，合法的事情别人没法管的是隐私，
2: 但是违法的事情，
0: 对，嗯，你要是说涉及到家庭暴力，你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呀，父母对子女呀，夫妻之间呀，啊，甚至是就有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家庭暴力，这都属于我们反家庭暴力法，
2: 嗯，
0: 这个所规制的，
2: 这你都是违法的行为，
0: 对，
2: 嗯，
0: 对，
2: 所以说啊，
0: 嗯，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说报警，
2: 嗯，
0: 啊，报警处理，或者说通过诉讼来处理，
2: 嗯，
0: 啊，这没有问题，
2: 对，这个就是你看普通家庭的争吵，其实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
0: 对，
2: 对吧，
0: 对，
2: 这是有一个边界的，
0: 对，
2: 就不像你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你极度的利用这种极端的情绪或者说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公开的场合去侮辱，嗯，去辱骂人家，
0: 对
2: 啊。牛律师，我看有位朋友问出了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我是结婚的，但是我跟老公关系不好，然后网恋了一个男朋友，期间呢他转账红包也都是他自愿的，我从来没有主动向他问过要过，也没有向他借过，那现在呢我是要回归家庭了，他现在叫我还5000块钱给他，就是这样的行为，他就问他不还可以吗，或者说报警这个有用吗，啊，
0: 你看啊，这种事情出了啊，我认为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钱都在其次，
2: 嗯，
0: 啊，钱都在其次，就是说以前的事情嘛，我们就不去评价他了，说到底是真情啊还是这个虚真情假意啊，这个都
2: 这都是过去时了，
0: 对，我不要去，
2: 啊，
0: 我认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你的安全啊，如果说以安全为中心啊，我们需要啊花多少钱去摆平去，我觉得花这些钱都值当的，
2: 嗯，
0: 啊，你不要说等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了之后咱们再去后悔去啊，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2: 嗯，
0: 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 这个情人这恋人之间的这种小额的赠与，这是不用返还的，不用返还的啊，
2: 又没有给你买房，没给你买车，是吧？
0: 对，你大额的赠与呢，这就有所谓的彩礼的这种概念了，这个东西当然是要返还。还有呢，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就长了啊，你是不是以结婚目的？我不是彩礼，我是以结婚为目的，这个赠与我也是可以撤销的。
2: 嗯，
0: 至于说，你看对方会，比如说对方啊，他是一个理智的人。那我们假设对方是一个理智的人，他要想要回这5000块钱来，他要么就跟你商量，要么就去法院起诉去。你看去法院起诉的话，什么情况下能要回来呀？就是第一，数额非常大；第二呢，就是说人家不知道你结婚了，你隐瞒着你已婚的事实了，人家就是这真心实意呢，就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后来发现你已婚，你隐瞒了人家了，人家小伙子对方啊或者姑娘，人家是未婚。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俩都已婚了
2: 啊，
0: 你俩在这搞婚外情，完了之后人家的配偶来起诉了，说你看他赠予你的东西有我的一半，
2: 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0: 对，这也有可能，这也有可能，是吧？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要是老纠缠你的话，这个当然了，你看，要说他老纠缠你，说骚扰你，什么给你发这个信息在抖音上发，你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到法院申请什么。人格权禁令去啊，
2: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0: 啊。对对对，这就是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这个在法律上也站得住脚。但是你看，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些事情啊，有些刑事案件啊，它突发性特别强，是吧？那个没有你考虑的这个余地，或者说你反抗的这个余地，所以说你最好啊，要按我的观点，咱们安全第一，钱都是次要的，是吧？
2: 这个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0: 刘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孩子的父亲呢，把自己的家事儿，尤其是对妻子、对岳父母的这种怨念，都闹到了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这种行为其实也算是一个家暴的行为的啊。那作为儿子的小林，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申请了两项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啊。那第二个申请的内容就是说，你不要跟我接触了，禁止接触。那这两项他的申请的内容，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小林的这个诉求吗？
1: 孩子要求呢，你不要在这个班级群啊、业主群里再骚扰我了，这个肯定能得到支持啊，因为这本身呢，就是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了，
0: 正常的生活了。
1: 对，就是我们说啊，这个他爸爸说的这些事儿都对，都是事实。你有人说他爸爸都说的对，你为什么不让人说？你说的对也不能说，对吧？而且这是隐私啊。你看，我们说侵犯隐私权和侵犯这个名誉权的区别在哪？侵犯隐私权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有吗？有，但是这是我的隐私，是吧？就比如说啊，牛律师有什么病，是吧？这个病是什么？是我的隐私，这有吗？对吗？对，对你也不能跑到那个这个工作群里边、业主群里给我发布去，你发布就是侵犯我的隐私权，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说我没有这种病。啊，你比如说是这什么传染病啊，然后你跑到那个群里边说我有，
0: 你给我造谣，
1: 对，这他不是侵犯的隐私权，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嘛，我谈什么隐私啊？你这属于侵犯的名誉权，这就是侮辱啊、诽谤啊，这是。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申请的内容就是禁止网络的侮辱和骚扰，这个法院应该是可以去支持的。
1: 对，虽然说的是真事儿，也要那个就是法院肯定要支持，就是禁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提了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跟我接触，不要再看我了，这肯定是作为母亲、作为监护人提出来的，是吧？这个理由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当初为什么孩子他爸爸要在这群里发，就是因为那母亲有过错，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人家探望孩子，这个探望孩子是人家的正当权利，是吧？你现在你提出这个来，这肯定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啊。
0: 这就是说不能一刀切，这样隔绝一个亲子的接触，或者说亲子的关系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吗？有，有。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我要求说以后不能再探望。

0: 孩子呀，说远离孩子呀，这是不能见孩子呀，就是他经常打孩子，吸毒酗酒，见了孩子就打孩子。
1: 嗯，
0: 你这种探望的话，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这个可以。
1: 嗯，这个你就以后就再也别想见到孩子了。
0: 对，你不要再去找孩子，也不要去那个再去见孩子，这是有可能的。
1: 嗯，但是今天的案件当中的老林的这种行为、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构成这样的一个很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说也不能一刀切的去隔绝他们的亲子接触啊。那说完了这个小林作为儿子他申请的两项内容，一个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肯定是法院会支持的，但是禁止父亲再去接触他，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说完小林，咱们再说说这个老林牛律师。那您听完这个案件之后啊，您觉得老林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哪些行为是侵权的，是这个侵权的行为呢？
0: 他的侵权行为啊，就是说你把你们家庭的这些隐私，你把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你岳父母的矛盾，你发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主群和这个同学群，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侵犯了这个隐私，侵犯了你孩子的隐私，你孩子也有隐私权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这种暴露家庭矛盾的行为，就是给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暴力，所以这种行为呢就是一个侵权。就是你老林的要求去探望孩子，这个要求没有问题，
1: 对，
0: 这要求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你的手段方法是错误的。
1: 嗯，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是吧？
0: 达到你的目的。
1: 对、哦、这样的确实给孩子，给你的妻子、岳父母，这个家庭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一个影响。
0: 对，你这等于是在用违法制止违法，这个是不行的。
1: 嗯，就是在法律上，咱们肯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0: 对、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对方打我，我打不过对方，对方那么强，那个连续三年的河北省武术冠军，
1: 嗯，
0: 是吧？或者是某省的武术冠军啊，这咱们假设说啊，但是呢，他们家孩子我打得过，
1: 嗯。
0: 是吧？
1: 那
0: 他要打我，我就去打他们家孩子去。那行吗？那肯定不行啊！你这是用违法来制止违法啊！
1: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
0: 了。对，
1: 就是咱们不能用，虽然说这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咱们也不能用违法去阻止他的一个违法啊！但你看这样的一个案件，牛律师，这跟我们普通所说的家暴其实不太一样，
0: 不太一
1: 样。咱们理解的家暴可能都是肢体上发生一些冲突。
0: 对，
1: 其实这样的家暴行为可能，证据更容易发现，因为可能身体上会存在一些伤情，我们可以去鉴定，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种网络精神家暴，证据我们怎么证明，或者说怎么去确定的？
0: 对，我们如何来固定这些家暴的证据？我们要说身体上证据很好简单，我们要有照片，有110的出警记录，然后有我们在医院的治疗记录，有一些伤残评定。你像在这种精神方面，我们收到的这种家庭暴力，我们一定要保存好这个，他的这个发的视频，因为他有的发的视频，他在视频号上，或者是在什么快手啊、抖音上发完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错误之后，他会删掉。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把它保存下来。
1: 你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保存下来。
0: 还有的一些这个就是侵权行为啊，它是发在了所谓的业主群、工作群啊，所谓的这个家长群里边。这个时候你也要先把它保护，就先把它这个证据固定了，你再去维权去。你不然的话，你说我要马上起诉你，他删了之后你没有证据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造成的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呢，我们会去看心理医生，我们要把这些病例啊什么的也要保存好。
1: 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0: 证据
1: 啊，
0: 对，
1: 这个不是说肢体家暴的证据，而是网络上精神家暴的一个证据啊。那尤律师，我觉得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在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应该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算是新型的家事的冲突，包括在朋友圈、家长群还有短视频的平台公开撕扯咱们这个家庭的矛盾，这个都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可能会触犯法律的哪些方面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侵权，它的目的呢想 借助于社会舆论的目的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当然这个目的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啊。
1: 嗯、
0: 我们说今天说呢，其实他的目的倒是合法的，就为了看孩子。
1: 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目的。
0: 对
1: 啊，
0: 但是呢你的手段是错误的，就是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就是侵权。侵权呢就是我说的隐私权名誉权啊，这个还有身体健康权。你比如说、啊、我受到你的这种暴力之后呢，我抑郁了啊，完了之后我可能甚至说出现一些自杀的这种情况，我这不就侵犯我的身体健康权吗？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都是一种侵权的行为。
1: 嗯，这都是侵权的行为。
0: 对，
1: 所以说你虽然说这个家庭的矛盾啊，你们在家庭里边没有解决，但是也不能在这种公共的场合、公共的平台去进行一个公开的撕扯，嗯、这个也是不对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有律师，我看现在又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关于遗产继承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嗯，口头放弃遗产的继承，这是一个有效的表达吗？啊，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求是书面的，是吧？我们一般是要求书面。你口头的话，你放弃继承，你怎么来举证啊？有的时候，
1: 嗯，你怎么证明他？
0: 对，
1: 就是说放弃了继承这个表达呢？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是说我那个已经口头表示这个放弃继承了，我现在后悔了，还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1: 还是说这个说是别人口头放弃继承了，是吧？啊，
0: 对。然后的话，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你看你要诉讼的时候，你肯定要举证。你看你举证的话，这个我们就要需要证据，是吧？你看你怎么来拿这个证据？就是说你提供什么样方面的证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嗯、你要去继承的话啊，银行存款也好，房产也好，那是要做这个继承公证的。那你继承公证，他肯定不会，那公证员绝对不会说来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在电话里给我表示一下这个放弃，我就马上认你放弃了。
1: 不会这样的。
0: 不会的、
1: 嗯、
0: 他肯定是让你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比如说这官司打到法院了，这个有这个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你把人列成被告了，人家不来出庭，人说我放弃了，那他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啊，他就是写一个书面的东西，你其他的那个法定继承人拿过去的，说我哥啊或者我姐啊他放弃继承了，
1: 嗯，
0: 法官也不信
1: 哦，
0: 法官也得去找着这个人，说来我给你做个笔录啊，
1: 嗯，
0: 你到底你放弃不放弃啊？这对于这种我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们，对于放弃继承这个事儿啊很慎重，
1: 嗯
0: 啊，法院他审案子他都很慎重，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说这个放弃的话，还是搞个书面的吧，
1: 还是有一个纸面的东西。
0: 对对，
1: 这个是
0: 我觉得从方方面面来讲、嗯、还是这个要
1: 最保险的。
0: 对对对、嗯、就是别人要放弃，你最好让他写个东西、
1: 嗯、
0: 是吧？你自己放弃，你一定要深思熟虑啊、嗯、深思熟虑之后你再写。
1: 对，要不很多朋友会就是说、
0: 嗯、
1: 我之前表达了放弃，但是现在我后悔了，我现在改还来不来得及，是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啊
0: 嗯、对。
1: 那刘律师，我看现在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虐待父母会不会丧失继承权呢？
0: 嗯
1: 啊，
0: 这是两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说虐待这个遗弃父母，让父母要是不满意的话，是吧？那可能父母写个遗嘱，那就没了他就没法按照法定继承这个继承财产了、
1: 嗯，
0: 遗产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继承，说虐待遗弃父母，这有可能丧失这个继承权，但是。啊，我说的重点是，但是，就是你们说的那种虐待遗弃的行为，往往达不到法院所认可的需要丧失继承权的这种程度。
1: 哦、
0: 啊，你可能就觉得，哎，他对我父母不好，老大对我父母不好，
1: 可能呛呛两句啊什么的这种。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和法院所要求的达到那种虐待遗弃甚至构成犯罪的那种地步差远了啊、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说真的。到了那种程度之后，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被继承人原谅他了。
1: 哦，
0: 哦，是吧？我是，他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他应该丧失继承权，但是我原谅他了，他最后他也丧失不了继承权。
1: 嗯、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极端，非常极端，啊，你办100个继承的案子，你也未必能遇见一个这样的案子。
1: 嗯，就是首先您所谓的这个虐待的标准，可能够不上法定这个。 判定的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0: 对，这就好多有的人问的说他那个不孝敬老人、不尽赡养义务，是不是就是少分啊或者不分啊？是，民法典。

0: 他一定要丧失继承权，这民法典上写着呢。
1: 嗯，
0: 结果呢，老人死了之后，发现老人活着都给他过了户了。把房子都给他过了户了，是吧？你的那种想法就会落空。
1: 嗯，所以说这种想法也是不能实现的、啊。
0: 对，所以说像你问的这种极端的问题啊，我建议你啊，在当地找个律师啊、嗯，你详细问问他，说这种事情
1: 到底你看看构不构成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密。啪尼啪啦，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吐蕃那边包藏祸心，以求和为名义，丑冷子给大唐来了一刀。在此之前呢，好多人都提醒这个德宗李阔了，但是他不听啊，这二货这缺心眼儿的。您先别着急生气啊，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上帝的视角，知道事情的走向。而如果让咱站在德宗那个角度，估计咱的选择能差哪儿呢？首先必须得说，德宗他受过伤啊，想当初他见识过吐蕃人的厉害，现在好不容易对方主动求和了，那该答应就答应，跟老百姓休养生息呗，谁愿意整天打仗呢？其次，他可是见过无数人，尤其是那些领兵的将领，像什么仆固怀恩啊、李怀光啊，本来也是心向大唐的，手握重兵以后，后来跟朝廷就叫板了，他信不过这些人，所以他对李胜呢也抱有这种提防，有这种猜忌。如果您对他抱以理解之同情，您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不是咱们想象的啊，他脑瓜子不够使，就是一二货缺心眼儿，挨打了活该。其实包括您在内，也包括我所

所有人呢都有自己的弱势，也都有一时犯糊涂的时候。当然我这也不是给德宗开脱，因为很多情况下呀，咱们容易把一些复杂的事情给他想简单了。在咱们看来，那大唐150多年间藩镇割据一直存在，你老李家但凡是有一个有出息的皇帝，你中央有那么大的优势，你集中全国的兵马把那所谓的和硕三镇给他灭掉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就没有这么一个人呢？您要是这么琢磨呀，您就把这个藩镇割据看得太简单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您觉得德宗李阔这儿只要是一切都听李胜的，你翻过手去把那个吐蕃灭掉，顺手再把回鹘灭了，这不就很简单吗？你在历史上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呀。事情没这么简单啊，历史读得越多呀，您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它跟咱们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事儿都能是简单的分成三步走，他真没这么简单。咱们且说德宗，他本来啊又想跑来着，被李胜他们给摁住了。但是德宗这儿呢还是有点吓坏了，他匆忙的派遣宦官王子恒带着求和的诏书到袁州那儿去觐见上杰赞。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呢，几个月之前是吐蕃人低声下气的求和，被德宗屡屡拒绝，现在遮一个轮到他呀向人吐蕃去求和了，人家会买他的账吗？这王子恒刚刚走到唐土边界，还没有跨进吐蕃境内呢，就被对方给轰回来了，连上杰赞的面都没见着。德宗这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想当初死乞白赖的找我求和的不是你们吗？现在幡然被蒙，刀兵相见的还是你们，你到底想干啥呀？上杰赞很快就给了他答案了。就在德宗惶恐不安愁肠百结的时候，上杰赞在袁州那儿啊对被俘的唐兵尚书崔汉衡就说了，说我用黄金打造了一副镣铐，本来是打算铐住魂坚的，然后把这个魂坚呢送给我们的赞普，就是送给我们的国王，没想到这小子命大让他给跑了，我白费一场气力，只逮着你们这帮不痛不痒的人了，一边待着去。他又接见了几个俘虏，其中有一个是马遂的侄子马衍，还有宦官巨文贞，还有魂坚的部将马宁等人。上杰赞和颜悦色的就跟那个马衍说呀，说我们胡人把马当成是生命，结果去年冬春之交的时候，河曲一带寸草不生，马饿得都走不动道了。而就在彼时，如果你叔叔马遂渡河进攻，我们呢肯定是全军覆没的。在那种艰难的局面之下，我才假装啊要和贵方和谈，多亏了你叔叔马遂全力相助，终于促成这个事儿了。现如今我方将士得以保全，我怎么会扣押马遂的子侄呢？这么着，我把你们都送回去吧。上杰赞当场就释放了马衍、巨文贞、马宁，把他们全给遣送回国了。而崔汉衡等一批高阶官员则是被押到了吐蕃后方，把他们给囚禁了。马衍等人回国以后，德宗很快就从宦官巨文贞的嘴里边听到了上杰赞和马衍说的那番话。德宗这才恍然大悟啊，我怎么犯了这么大一错误啊？想当初马遂出击的时候，他一路上势如破竹，结果呢吐蕃那边一说和谈，他马上就不打了，他是拼命的主和，很多人主战呢他也不听，还跟吐蕃使者一块儿来忽悠我。所谓的这个会盟纯粹就是一场骗局呀，这个马遂看来暗中和这个吐蕃人他们是不是有一腿呀？他把天子把朝廷都给卖了，这事儿能忍吗？六月初五，就在马衍等人回朝的第二天，德宗就下令加授马遂为司徒，仍兼领侍中，但是河东节度使、兵马副元帅这些其他的军职啊都给免除了。马遂这儿万万没想到自己处心积虑跟李胜唱反调的结果，竟然呢自己和李胜一个下场，兵权没了。得知马遂被德宗解职以后，吐蕃的宰相上杰赞他心满意足地笑了，自己这几步棋啊走得太漂亮了，自从去年九月遭遇李胜伏击，自己险些丧命的那一刻起，上杰赞呢就开始下这盘棋了。第一步，亲自带兵到凤翔那儿走一趟，但是对凤翔秋毫无犯，故意是空手而归，以此陷害李胜。表面看来呢这个计策小儿科，但后来事实证明
德宗李阔吃这种计策呀。第二步棋，利用马遂和李胜的嫌隙，让马遂选择主和的立场，通过他的影响力促成和议。第三步棋呢，利用平凉会盟的机会，抓住或者是杀死浑坚。这一步棋里边还得是故意放风声，让德宗以为马遂和吐蕃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德宗可以杀了马遂，或者是解除他的兵权，不管哪条达到了，那你大唐的三员大将李胜、马遂、浑坚，这唐之良将就都被他摆平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去此三人，唐可图也。哎呀，这是一个环环相扣、一石三鸟的完美计划。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呢，最大的配合者呀，就得是德宗李阔。从目前结果来看，德宗从客观上和上杰赞配合得非常完美呀。你不得不说，这德宗很配合呀，他确实被忽悠了。尽管上杰赞凭借他的智谋化解了危机，但是他们那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副作用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全消除的。自从去年冬天开始，一直到这一年的六月份，屯驻在延州和夏州的吐蕃守军就开始受到粮运不济、补给短缺的困扰，很多人呢还染上了瘟疫，并且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哎呀，上杰赞这儿也很无奈，他非常想趁着唐军受挫的机会再次杀进关中，在长安城内狠狠地劫掠一把，但是实力不允许呀。上杰赞只好选择撤兵，他命人焚毁了延夏二州的房子，拆除了城墙，然后裹挟着当地汉人百姓是扬长而去了。德宗这儿暂时不用考虑这场危机了，因为对方已经撤走了嘛。好，这秋后算账的时候该到了。谁想当初主和来着，主和的马遂已经被剥夺了兵权了，还剩下那个张延赏呢。同为主和派的宰相张延赏是大为忧惧，又害怕又担心，一场重病嘎嘣一个月以后他也死了。而且他死之前呢，像什么宰相齐应啊、刘孜啊，都被他排挤出朝廷了。这时候满朝的宰相只剩下一个柳浑了。德宗一瞧，哎呀，现如今会盟失败，上下离心离德，这个艰难时刻，朝廷太需要一个有资历、有经验、有智慧、有魄力的宰相来给大唐帝国掌舵了。这人是谁呢？谁合适呢？放眼天下，能担此重任的，当然是李泌。贞元三年的六月份，时任陕国观察使的李泌被德宗是征召回朝了，他随即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对于这次任命，李泌并没有推辞，让德宗这儿甚感欣慰，同时也让满朝文武很有些意外。这个四朝元老、三朝帝师，曾经在肃宗和代宗期间好几次坚决辞受宰相的职位，这回为什么答应得这么爽快呢？因为德宗朝廷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如果李泌这儿再不出手化解呀，帝国内部可能就会有暴乱了。曾经在军中享有极高威望的李胜啊、马遂呀，这时候他们和德宗的关系非常紧张。尽管此二人兵权已经被剥夺了，但是他们的旧部仍然对他们有拥戴之心，而德宗李阔呢，对此二将还有猜忌之心。面对这两个评判功臣，德宗经常有一种尾大不掉的忧虑，说直接把此二人削职为民，甚至把他们弄死，那以后武将当中谁替你打仗啊？谁替你老李家卖命啊？人家也没什么过错，凭什么呀？如果说再重用他们，德宗这本来就猜忌他们呢，不可能再给他们加官进爵，更不可能把兵权还给他们。而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谁敢保证李胜和马遂他们不会铤而走险呢？谁敢保证他们不会步李怀光的后尘呢？所以说李泌知道自己需要化解皇帝和功臣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灾难性的后果。要想化解呀，自己还真得当这个宰相，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李泌知道自己是责无旁贷。咱们且说那个李胜吧，自从回朝担任太尉以后，那可谓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活得比谁都小心，把那个尾巴夹得死死的。他自己不想惹麻烦吧，但是这个麻烦经常来惹他。贞元三年夏天的时候，长安的坊间忽然又传出谣言了，说李胜的宅子中间啊有一座大安园，这个大安园里边有一座大安亭，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而李胜啊
就在这片竹林当中藏有一支伏兵，那都是精锐之士啊，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发动兵变。听说了这种谣言，这把李胜气得哭笑不得呀，不是这些造谣的这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呢？我在天子眼皮子底下，我在我们家花园里边竹林当中藏有很多精兵，你们造谣用点脑子行不行啊？李胜一气之下把花园里所有竹子全给砍了，这回我看你们怎么说。其实呢，这种动作也是多余的，真想造谣的话还能说呀，说李胜已经察觉到危险了，把竹子给砍了，但是李胜他们家那大宅子那么大，那些精兵啊都被他安排在宅子里边了，每个房间藏几个士兵玩似的。那如果造谣者这么说，你李胜怎么做呢？好，你把房子全拆了是吗？全家老小躺着地顶着天，玩行为艺术啊。就算是你把房子都拆了，造谣者继续可以说，哎呦，拆之前呢有很多地窖啊，那地窖里边除了金银财宝那就是士兵啊。那你怎么办？掘地三尺吗？就算是你掘地三尺，谣言又会起来，李胜开始挖地道了，直接会通向皇宫，从皇帝后花园就钻出来。只要是有那个别有用心之人，你怎么做都不对。而李泌非常清楚这个事儿，在他刚刚拜相没几天，他就和李胜以及马遂一块入宫去面见德宗了。李泌这直言不讳，他就跟德宗说呀，既然陛下您让我当这个宰相，我今儿啊要和您做一个约定，您看行不行？德宗这儿说什么约定呢？李泌呀非常坦诚说，你我约定，说希望陛下您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胜也好，马遂也罢，是大功于国，但是有人不断的造谣，虽然陛下您呢一定不会相信，但是我今天仍然是当着他们俩的面把这个事儿啊提出来，为的就是让他们两个不再犹疑，不再恐惧。假如陛下有朝一日容不下他们二人，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将帅都会扼腕愤怒，恐惧难安的，到时候朝野之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身为人臣能得到天子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官位倒在其次。臣在领武的时候什么官都没有，可宰相和将帅都是听命于我，而陛下当初加授李怀光太尉之职，反而引发他的恐惧和猜疑，最终引发了叛乱，这都是您亲眼瞧着的吧。现如今呢，李胜和马遂无论是财产呢还是官位呀，都达到人臣的极致了，只要陛下您坦诚相待，让他们感觉到身家性命无忧，他们肯定会全心全意的效忠社稷，效忠江山，效忠陛下您。倘若国家有难，那就让他们挂帅出征，一旦天下太平呢，就让他们入朝参奉，如此一来呀，君臣之间就能够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两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更不能听信一些谣言，而两位大臣呢，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惧，天下自然太平无事矣。听完这一席话，李泌说得太直白了，德宗李阔这儿诚恳地表示，我接受，没问题。而再瞧那两位大臣李胜和马遂，此二人呢，啪嗒啪嗒直掉眼泪，新宰相太懂我们了，赶紧起身拜谢。您看，想当初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对个人前途丧失信心，很大程度上啊，是因为朝堂之上有这么一个卢杞，卢杞担任首席宰相。现如今呢，李胜和马遂之所以不会成为李怀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凡事啊，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凡事啊，只要人对了，这个事儿就对了。那么自从李泌和德宗达成了这样的约定，他和李胜和马遂的紧张关系也就大为缓解了。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君臣之间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李胜和马遂也是保住了晚节，安然度过了之后的富贵而又太平的晚年。贞元九年的时候，李胜去世，享年67岁，德宗为之辍朝五日，给他一个谥号忠武。贞元11年，马遂去世，享年70岁，德宗为之辍朝4日，给了他一谥号庄武，这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呢。当然那都是后话了。贞元3年8月份，就在李泌这儿刚刚化解了德宗和功臣之间的信任危机，
一场

新的危机呀，咔嚓又到他面前了。德宗竟然是准备废黜太子李诵，另立叔王李仪为太子。那么这个李诵犯了什么错了呢？居然要被废掉？列位，咱们确切来说，太子李诵啊，还真没犯什么错，犯错的是他丈母娘。那丈母娘犯错，让姑爷买单，这是什么道理呢？没道理。但是他这个丈母娘啊，也确实是让人不省心。且说李诵的丈母娘是当时的告国大长公主，她犯的错呢，对整个国家影响也不大，但是让德宗却很愤怒。说什么事儿呢？他偷，说偷什么东西呢？他什么东西也不偷，吃的也不缺，花的也不缺，他偷的是男人，说白了，生活作风问题。有朋友说，那时候太子李诵年岁都不小了，他这个丈母娘岁数也挺大吧？嗯，是的，但是这老太太呀，呵呵，人老心不老，犯了非常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有朋友说不对呀，有唐一朝，胡风兴盛，观念开放，无论是男女呢，在这种方面啊还是很前卫的，是吧？尤其是皇室贵族，在法定夫妻之外偶尔偷腥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问题是太子的这位老丈母娘啊，胃口太好了，别人偷一个偷俩，他一偷啊偷一堆。而且更糟心的是，如果你从社会上偷一些无业青年呢，只图对方长得俊俏，是吧，这也可以。可是这位老公主啊，品位比较高，偷的都是朝廷命官，光职务和姓名啊数得着的，就是官挺大名气挺大的就有好些个，像什么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克等等等等，一群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青年官员，他们想升官，他们想走捷径，就进入到这位大长公主的宅邸，干一些非常龌龊，在节目里边没法说的勾当。那您说这社会影响多坏呀？最主要的是，你这是腐化官员呢。既然告国公主偷的都是朝廷命官，人们仔细一想，就发现这不单单是生活作风问题了吧？啊？你这是权色交易，腐蚀国家干部啊。这些官员家里边要妻有妻，要妾有妾，凭什么伺候你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太太？说白了，不还是因为你的身份吗？是吧，你身份特殊，手眼通天，他们是通过这种贿赂来换取仕途上的好处，谁敢说不是呢？换句话来说，如果是普通的贵族妇女呀，你干出这种事儿，老百姓听了以后呢，顶多觉得哎呀，这什么事儿啊，这老太太心太花了。但是你告国大长公主，那是天子的姑母，而且和她是儿女亲家，你做出这种事儿，背后那么多人瞧着呢，这德宗能不上火吗？当时德宗李阔呀，对他这位姑姑，或者说对他这个亲家母，一直是恩礼甚厚，别的皇亲国戚早就眼红了，一直想抓住他的小辫子。现在可好，不用抓小辫子了，裤衩子都给拽掉了。你告国大长公主为老不尊，跟一帮有家有室有妻妾的朝廷命官勾搭成奸，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和朝廷纲纪，这不是往天子和皇室脸上使劲抹黑吗？那大伙能饶得了你吗？于是很多的皇亲国戚呀，针对他的私生活就整理了一份黑材料。咱们说实话啊，如果这份黑材料递到皇帝跟前啊，你说这皇帝他怎么去掺和这个事儿呢？你姑姑也是你亲家母，有这种事儿，你是找他私下谈话呀，还是发出口头警告呢？还是把他给流放了呢？这都不合适。这皇亲国戚们也知道啊，仅凭生活作风问题呀，整不出啥事儿来。于是他们就派遣耳目进入到公主府邸，千方百计地搜集其他的罪证。这个罪证就找着了，这可比生活作风问题要严重百倍呀。压胜，这个压胜的压呀，就是讨厌的厌，胜呢就是胜利的胜。我们说这个压这个音啊，有的时候念成厌也是没错的。简单解释吧，就是用法术啊、诅咒啊，或者是祈祷啊，达到制裁讨厌的人的这么一个目的。您看考古的时候，或者是民间家里边有这个小文物啊，是铜钱儿。这个铜钱儿呢，也不是某年通宝，它不是流通的货币。上面写的像什么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出入大吉、一世宜家，背面又有什么星斗啊、双鱼啊、龟蛇呀、龙凤啊，
就是这些带花

花婶儿的钱呢，其实就是压胜钱，它只不过是铸造成了钱币的模样。压胜之术又称掩阵之术，就是以诅咒的方式压服其人，刻个小人儿，下边写上生辰八字，然后就开始做法，让你呀遇上灾劫，让你的孩童夭折，甚至家破人亡。那么根据情报，这位告国大长公主啊，她所压胜的对象是年长位尊之人。年长，他老爹也就是德宗的爷爷肃宗早已经去世了，年长这一项啊可以排除了。位尊，能比大长公主还位尊的那会是谁呢？不用问呢，就是当时的皇帝李阔了。那再往下一想，告国公主为什么要诅咒天子呢？皇帝对你很不薄啊，你图什么许的呢？其实呢，就是说天子一死，太子就会继位，太子呢又是他姑爷，他这样摇身一变就成了皇帝丈母娘了，那就更能为所欲为了，想升谁的官就升谁的官，想让谁上自个儿炕头，谁就必须得过来，到时候我找一堆，一天换好几个，谁也说不着。就这么着，皇亲国戚抓住了告国公主生活作风问题还有搞压胜这两项罪名，立刻是联名上表找德宗告御状去了。德宗见表不禁是勃然大怒，第一时间他就把这位告国大长公主抓到皇宫里边给软禁了，而且呀把太子叫到跟前，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给臭骂了一通。太子跪在地上被骂得一愣一愣的，我这父皇为什么骂我呀？啥事儿啥情况啊？听了好一会儿才搞清楚，他心里边更委屈了，那我老丈母娘偷男人，你骂我干啥？而这个太子李诵仔细一想，后背上的冷汗马上就起来了。为什么呢？你老丈母娘搞这种权色交易，她能有什么权利呀？要想给这些官员升职，那不得靠着你吗？此外，你老丈母娘搞压胜，虽然你主观上并不知情，但客观上呢，这个事儿是帮着你早日夺取大位，这是触痛了德宗最敏感的神经了，而且也把这个太子逼得呀，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太子这就挨骂吧，骂完了，他想来想去，那我能怎么办呢？回去啊，我先离婚吧。哎，主动提出来跟太子妃萧氏离婚，跟这对倒霉的母女划清界限。可是德宗对这个太子的表态呀不满意，他有一个念头，我干脆把你废了吧。当然太子是国本问题，废太子啊是江山社稷之大事，所以德宗这儿呢不能说废就废，必须和宰相李泌商量。德宗把李泌找过来，把前因后果如此这般学说一番，然后就说呀，叔王现在已经长大了，此子孝顺有爱，温良仁厚，朕打算立他为太子。李泌这就惊了，何至于此啊，陛下您只有一个儿子，您怎么可以对太子稍有怀疑就立您的侄子为太子呢？这太欠考虑了。听到这个话呀，德宗李阔差点给气乐了，你什么话呀，我有十一个儿子，我怎么就有一独生子了？那怎么其他儿子就成了我侄子呢？你这不是离间我父子感情吗？德宗这气得直蹦啊。李泌呢不慌不忙的就说陛下您想当年亲口告诉我说，我今天呢得了好几个儿子，我问您怎么回事呢？您说呀，我弟弟李淼早逝，当今圣上让我抚养他的那几个孩子。陛下，太子可是您的嫡子啊，您对他如果如此猜忌的话，换谁即便他再孝顺也会被您废掉的。当臣子的敢跟皇帝这么说话，这可是忤逆圣上了。而李泌说这番话呢，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时候的德宗啊，一点也不愤怒，但是他动了杀机了。他就阴森森地盯着李泌的脸，说你难道就不爱惜你的家族吗？列位，这可是皇帝赤裸裸的威胁了，你就不怕我把你抄家灭门吗？李泌这儿大祸临头了，他又该如何化解呢？这场风波又是否能过去呢？

0: 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在我们日常的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会很纳闷一个问题，就是会发现我的孩子其实题也做了不少，计算的这个过程呢也还是挺快的，但是一遇到这个灵活的题，有的时候就不会，或者是说问孩子，孩子也讲不清思路，或者也说不通这个道理。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的一个距离。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来以小学数学的学习为核心，跟大家系统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数学说理，我们为什么要练说理，那么老师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家长在家庭的辅导过程当中又可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任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任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任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详细并且这么有干货的啊，这个关于学习数学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的孩子在计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还挺快的，还挺准的，而且呢这个基础应用题照着这个模板也能够写对步骤，但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哈，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这个基础题的得分看着这个分数还不错，但是只要这个题灵活一变，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到的这孩子他好像就有点不太会了哈。就是有的孩子明明他题目可能也做对了，但是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列呀，你为什么要这么算呀，你是怎么样想到这个方法来做的呀，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么样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哎，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对的，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在心里问，明明孩子做了那么多的练习题，刷了那么多的卷子，为什么数学成绩他总是上不去呢？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就暴露短板。其实啊，根本的原因不是孩子做的不够多，而是我们在辅导中一不小心就走进了一个误区，重结果轻过程，重这个计算轻思维。我们可能太在意这个题目有没有做对，答案是不是准确，却忽略了数学最核心的东西。数学它是思维的体操，而说理呢就是思维的外壳。会做题只是数学学习最基础的一层，它只能说明孩子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方法，记住了常见的解题套路，而会说理才是孩子数学学习真正的深层能力。会说理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真的理解了知识的本质，理清了数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想明白了解题的思路和原理，他还能把脑子里抽象的思考用清楚完整有条理的话说出来。小学数学呢，不只是教孩子认数计算解决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说理训练就是打通这些能力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0: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要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说，嗨，数学嘛，就数理化，总觉得说这个理科那孩子会算了会做了然后做对了那就行了呗，我这分数就拿到了。你说理这件事情好像是文科的事情，家长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的，这种想法的话真的不对，因为小学数学里的说理啊，一点都不神秘，它其实就是让孩子把解题的思路、思考的过程、判断依据、推理步骤用规范准确的话讲出来。做应用题的时候呢，他要说清已知什么求什么，先算什么再算什么，为什么要先算这一步。学概念要说清什么是长方形，什么是分数，为什么这个数是质数。做判断选择呢，要说清对的理由错的原因，说清理就是学明白。往小了说，说理能让孩子彻底吃透知识点，不用死记硬背，不用机械的刷题，孩子能把思路说清楚，就一定不是靠套公式背题型，而是真的懂了。往大了说呢，说理是训练逻辑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数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从加减乘除到图形应用题，再到高年级的方程证明，每一步都要推理。说理就是让孩子把脑子里看不见的逻辑变成能听得见说得清的表达，在说的过程中呢，是能孩子能梳理思路，完善逻辑，纠正错误。 同时说理还能全面地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如果这个孩子知道要发言要说理，他就会更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表达上，孩子能把他的想法说清楚说明白，这种能力他不只用在数学上，对所有的学科，甚至对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交往呀，对未来的成长都特别有用。更重要的是，长期说理能让孩子从被动做题的小机器变成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小主人，这才是我们数学教育最想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数学核心素养。
2: 嗯，所以我们家长听到任老师说的这个，我们需要从认知上做出一个调整，不是说我们数学好像只做对题，只拿对这个分数，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就是学会了，就是学得还不错。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说理的过程和这个思维逻辑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数学上，好像这个题做得还行，但是说理的能力普遍来说偏弱一点哈。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哎，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理念有偏差，他重结果轻过程。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们常常被分数和答案带着走。课堂上太赶进度，讲方法，让孩子记公式，做对题就行，很少问为什么。在家里辅导也是盯着孩子的对错，催着订正，不关注思考的过程。时间一长，孩子就只看答案，不看过程了。第二呢，孩子缺方法，不敢说，不会说。很多孩子他的心里是有想法的，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数学语言讲出来，要么是说一半，要么乱糟糟。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怕说错，又怕被笑，干脆就不说。第三是练习的机会少，没有说理的氛围。课堂上多是老师讲，少数人来说，回到家里家长又不引导不提问，孩子没有说的环境，没有练习，能力自然就提不上来。
2: 那同学们出现这些情况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一线教学过程当中，您会在课堂上怎么样引导孩子做这种说理的训练，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来进行这种说理的练习呢？
1: 好，那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我的日常课堂中我是怎么带着孩子一步步开展说理训练的。这些做法的话也是我每天坚持简单易行的一个小方法，也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很有效能看到孩子变化的一个做法。在课堂上我不会一上来就直接把公式定义结论抛给孩子，更不会让他们死记硬背，我一直坚持让孩子自己探出来，比我讲十遍更有用。所以我每节课都会设计小探究任务，让孩子们动手去做去发现。比如教学长方形的周长时，我不会直接出示长加宽的和乘二这个公式，而是给每个小组准备小棒直尺，让他们自己去量一量，拼一拼，算一算，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算出周长。等他们有了自己的方法，我再请他们说一说，你先算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算，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简便。正是因为这些知识是他们自己动手动脑得来的，所以他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思考，而不是照搬我的话。在课堂上说理从来不是凭空说，而是让他们有体验有过程有依据的说。
2: 除了这个方法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还有一个是我在课堂上会坚持把数学小讲师做成每天必有的环节。我会在每节课固定留出3到5分钟的时间，不占用新课的时间，也不增加额外负担，就用课前或课尾的碎片时间，请2到3名孩子上台当小讲师。主要是讲当天的重点题、易错题或者典型例题。我会提前告诉孩子，当小讲师要讲清楚4件事：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求什么，再求什么，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列示。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敢上台，说得磕磕巴巴，我就站在旁边鼓励提醒，帮着他们梳理。慢慢的孩子们越来越勇敢，抢着上台抢着展示。现在在我的班里几乎每个孩子都当过小讲师，每个人都有开口表达的机会。 我真切地看到孩子们从害怕说话、被动回答变成了主动表达、自信的讲解，他们的思维和表达都在一起成长。
2: 嗯，就是小朋友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知识的一个消化和内化的过程哈。就是同学们都可以轮流的来进行这种小讲师的角色的体验。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1: 那同时呢，我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说理的小工具，帮他们跨过不会说的坎儿。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想，而是不知道怎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一直给孩子们提供三样支架。一是画图说理，遇到应用题，我就让他们画线段图、示意图，指着图讲数量关系，抽象的问题一下子就变直观了。二呢是表格说理，信息多的时候让他们用简单的表格整理条件和问题，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第三就是句式说理，我把常用的说理句子写在教室的黑板一角，比如说先怎么怎么样、再怎么样、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根据什么信息可以求出什么。孩子们照着说，慢慢就会说了。有了这些小工具，就连平时比较内向不敢发言的孩子也能完整的说出自己的思路，全班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 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哈。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说，是他不会说，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要手把手的教孩子来做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如果说错了，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帮助孩子们来订正，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有的方法就直接说你说错了，然后打击到了孩子的积极性。
1: 哎，是的，就是在课堂上的话，我一直用错题说理代替机械订正。就是如果孩子把这个错题，不会让他去抄十遍、改十遍，我觉得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错题一定要说清楚。每次订正，我都会让孩子对着错题说三句话：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错在哪儿了？正确的方法和道理是什么？让孩子自己把错误的思路讲明白，把正确道理说透彻。我发现用这个方式来订正，孩子们之后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改了一个答案，而是真正弄懂了道理。在我看来，错题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说理资源。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2: 所以
1: 这些就是我在课堂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2: 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方法是特别的好用的哈。不太复杂。
1: 对，其实没有就是一些高大上的理念，就是把说理融入到我们的每一节课、每一道题啊、每一次错题订正当中，一点点坚持，一天天积累。而且我也是感受到了，当说理成为我们课堂的常态的时候，孩子们的思维真的是越来越清晰，学习也越来越主动。数学他们不再是觉得枯燥的计算和刷题，而是有思考、有表达、有乐趣的学习。
2: 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乐于表达的，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善于表达哈。那在这个有思考的过程当中，勇于表达出来，然后又从中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那对于孩子来讲，这种自信的锻炼恐怕是比很多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想有意识锻炼还要更好的方法。那您刚才说到的是您在学校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家长其实是可以借鉴老师的。但是呢，我们家长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学习辅导的过程当中吧，经常容易鸡飞狗跳，经常容易弄得这个气氛还不太愉快。那您跟我们家长支支招，而我们家长可以在家怎么来辅导，我们可以就是辅导到点儿上，还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家庭说理训练的技巧，比较系统的、详细的，一步步教给大家。这些方法呢，不需要你懂高深的教学，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额外花钱。其实每天几分钟融入日常，就能真正的帮到孩子。
2: 哎呀，家长听到这个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我们爸爸妈妈工作一白天也确实很累很忙哈，然后晚上辅导孩子，有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感慨说自己精力不足，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好，那不用拿太多的时间，我们听听任老师给大家的好用的方法。先说第一个，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彻底转变辅导的一个观念，不再紧盯着答案，而是 紧盯着过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之前很多家长辅导作业呢，习惯拿来就看啊，你做的对不对，有没有做错啊，你做的快不快，错了呢他就催赶紧改，快点写，所以我们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习惯。孩子做完题，我们不要去先判对错，而是多问一句，你给妈妈或者是爸爸讲讲，那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列式，第一步你算出来的是什么。其实哪怕这道题孩子是做对了，也可以让他简单的说一说，
2: 说一说思路很重要，
1: 对，就是可
2: 能
1: 不要觉得说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2: 啊！对，我刚想说，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赶紧写完作业，赶紧上床睡觉，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但其实反而收到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我们让孩子说一说的话，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让孩子吃透一道题，比他盲目的刷十道题都有用。长期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会慢慢的从只求答案变成关注思路，他的数学思维会越来越清晰，做题的正确率和灵活性都会明显提高。所以我们要记住，数学的学习过程比对错更重要，想明白了比写明白更重要。
2: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来使用。那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我想跟大家来叮嘱一句，就是即使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没太说好，或者是他确实说错了这道题，他没做对，那我们也不能就是我们又变成了这种说教式的方式啊，又开始训孩子或者又开始说孩子，那这个就失去了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推广的作用。那即使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问题，我们也跟孩子心平气和的来，让孩子发现问题在哪儿，或者我们告诉孩子你的问题在哪儿，而不是我们要批评孩子，比如说你怎么又上课没认真听讲，又开始上升到某一个高度哈。我们这个过程很重要的是让孩子来给我们家长讲，那讲的这个过程我们家长要虚心的变成学生，孩子这个时候呢，他在慢慢的梳理自己的思路，他就会越来越对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了解的更多，或者说他的思维也可以锻炼的更多。所以这个前提是我们爸爸妈妈一定不要急，不要发现孩子问题了就非常着急的来纠正哈。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试一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1: 第二个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耐心倾听，做孩子最忠实的听众。孩子一开始说理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卡顿混乱，表达不清。这个时候呀，我们家长最忌讳的就是不耐烦、指责和打击。千万别说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明白。这么简单都不会做啊，别啰嗦了，快做题。这些话会直接消灭孩子想表达的勇气，以后他再也不敢说，也不想说了。
2: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
1: 就是
2: 认真聆听，
1: 对，
2: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聆听的时候呢，一定是放下手机，看着孩子耐心的听完，不打断也不催促。孩子卡壳的时候呢，我们轻轻的引导，别着急，慢慢说，先想想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了，你再想一想这一步求的是什么。其实倾听就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当孩子他真的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了，他才敢放开说。其实就算他说的时候思路有错，你也不要直接否定，用提问带着他自己发现问题，自己修正思路，这个过程比你直接告诉他答案有价值100倍。
2: 是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容易鸡飞狗跳，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就带着一个情绪，
1: 对吧，
2: 一看到孩子说错了讲错了，或者是半天也没有吭哧出来这道题，我们可能就会带着气儿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耐心的倾听，做孩子忠实的听众，我们就当孩子的虚心的学生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思维的锻炼。接下来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是的，好，那我们就平时的时候把说理呢放进生活中，随时随地的练，让孩子感觉既轻松又有趣。
2: 就是不是说我们做数学我们就非得就摁着孩子做那个练习册，是吧？
1: 对，
2: 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引导，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引导
1: 啊？比如我们的数学呢，它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到处都是说理的素材，不用特意的找题，也不用额外的刷题，就是日常的 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能练，孩子呢没有压力，而且还特别的喜欢。
2: 孩子会觉得说这不是在做数学题，
1: 哎，对。
2: 但是你要摁着他在书桌前，他就觉得在做题，他有的时候就会反感，是吧？我们怎么引导生活中？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买了3000个苹果，每千克是8元。可以问孩子一共多少元，如果支付了100元，那应该找回多少，让孩子说一说，哎，怎么算，你为什么这么算，
2: 又是这个说理的过程，我们要引导。 OK， 好，这个场景太常见了，这基本上一周我们至少也得去超市一次哈，我们就把这个算钱的这个任务交给孩子，就孩子还挺愿意的。
1: 对，不去超市购物，我们网上购物这个也很多，也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2: 是的，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1: 比如说我们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说书桌是什么形状的，长方形有什么特点，量一量它的长和宽，它的周长你是怎么求的。比如说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每分钟现在走70米，走20分钟到学校，那家离学校有多远呀，你是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再比如说吃饭、买菜、看价格、数物品，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随口一问，随口一练。
2: 所以我们生活化的说理，就是让孩子觉得说这件事儿很轻松，他不是学习。
1: 对，他是觉得是聊天啊，是解决问题。这样他就会慢慢明白，数学它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题目，而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他对数学的兴趣上来了，那思考自然就多了，表达也会更加主动的。
2: 这个过程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只去学习啊，只坐在书桌上学习。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孩子无论是数学学习也好，或者说其他科目也好，其实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财富。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数学题应用题他不会做，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所以他可能就在做题上出现了这个卡壳的情况。那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引导我们孩子，就是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们的买菜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拾啊，比如说我们的整理啊，这些都可以让孩子来做。那做的时间长了，小朋友们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些发现，自然就会有一些感悟。那再加上我们家长的引导，就孩子在学习的这一块，相对来说他就不会觉得说那么枯燥，我又要做数学题了哈。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我们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学习数学的这种思维训练的小妙招。其实

0: 学数学啊，刚才任老师说了很多，我们家长调整一个观念，调整一个认知，就不是说我们做对题了啊，我们孩子数学就学得不错。我们在更多的学习数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来锻炼思维。那家长也不用太多的焦虑，说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也不是很专业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当。没关系，今天任老师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好用的，并且呢还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紧盯着答案啊，我们要盯着孩子学习的一个过程，说理的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倾听啊，我们不要说孩子没说两句我们又不耐烦了，或者说我们发现孩子没讲对啊，我们又开始指责，最后呢我们的亲子关系又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又要做题了，你又要给我布置任务了啊。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我们就可以引导着孩子，比如说去超市购物算算钱啊，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来引导一下关于这个几何图形啊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数学的乐趣。接下来任老师继续给我们家长提一些小小的方式方法，让我们家长更好操作一点，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当家庭的小老师，这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说理方法。就我们如果想让孩子真正的学懂说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当老师，你当学生，每天花几分钟让孩子呢把当天在学校学的数学知识讲给你听。学了长方体就让他讲面棱顶点，如果学了运算率就让他讲是什么为什么哎怎样用，如果做了难题呢就可以让他把解题的方法再给你讲一遍。孩子为了把你教会啊，首先他会上课认真听讲，
0: 对，
1: 其次的话呢他会主动在脑子里梳理知识，组织语言，想方设法的他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这个讲的过程其实就是最好的思维整理，最好的一个说理训练。你可以配合他，偶尔我们也可以装装听不懂啊。这一步我没明白，哎，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吗？哎，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呀？这样的话孩子会更有成就感，越讲越自信，越讲越熟练。
0: 对，其实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示弱，是吧？我们经常说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很强势了啊，你没有讲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错了，这个方式方法就错了。那即使你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用这个方法，我们要说哎，我没听明白，你能再给妈妈或者再给爸爸讲一遍吗？这样的话孩子更好接受一点。
1: 对，是为了让孩子有成就感。
0: 对的，
1: 不管他讲的完不完美规不规范，你都要认真听。重点是多点头多鼓励，不要挑剔，不要纠错。你首先是让他敢讲，他爱讲了，如果这样能坚持一两个月，你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个孩子的思路清晰了，表达流畅了，做题他就会更稳的。
0: 这个方法非常好，大家真的要试一试。再说说其他的方法。
1: 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一些说理的句式，让他有话可说，说得有序。很多孩子呢他不会说理，不是不会想，是没有表达的框架。我们家长可以教给孩子几句最简单的最好用的模板，照着说，慢慢他就会了。做应用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已知什么要求什么，我先求什么再求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如果是判断对错呢，就是我认为啊这句话它是对还是错，因为什么什么。如果是计算说理的话，就是我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计算的，依据是什么，这样的更简便。如果是图形的学习，他可以说这个图形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因为什么。如果是概念理解的话，他可以就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分数的时候，真分数就是分子小于分母的分数，真分数都小于一。比如说1/2、1/5这样的数都是真分数。
0: 非常的清楚，条理很清楚。
1: 对，
0: 那其实这些模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写下来，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有的小朋友一开始确实不太会说，我们需要照着这个模板 可以对着说，是吧？
1: 对对对，如果把这些句式的话，我们写成小卡片，能够给它贴在书桌旁呀，孩子一开始照着说，说多了他就能变成自己的话了，之后的话不用这些模板，他能说得特别顺啊。这个办法的话特别适合低年级表达比较弱的孩子，门槛低但是见效很快。
0: 嗯，这个方式方法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可能我们的要求会有点高啊，就是我们在孩子做题或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很着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题你应该会啊，这个题你应该做对，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放低一点标准。我们的小朋友不是说今天在学校学了他可能他就会做了，他可能需要第二天又去复习，第三天老师又讲，他需要一个过程，还是有的时候挺长的，对于有的孩子来说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有这种更多的引导，比如说这种讲题的这个模式，孩子他需要慢慢的一遍又一遍的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掌握得更好。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第一遍老师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忘得特别快，
1: 哎对，
0: 然后等到老师再复习或者说再讲其他内容的时候，或者又复习其他内容的时候又复习到这个问题了，哎，有的时候会豁然开朗说，哦，原来当时讲的是那么一个意思，是吧？可能才会理解。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在刚开始学或者说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明白的时候，那这也是孩子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方式方法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掌握，那也不是说我们让孩子掌握孩子就能掌握，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哈。再说说下一个方法。
1: 好，那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错题说理，就是把错题变成我们的提分神器。孩子做题的时候呢，他不可能不出错啊，错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一错再错，总是这个地方出错，但是他又不懂他错在哪儿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订正错题的时候千万别只改答案，我们用错题说理三步法。第一步可以让孩子说一说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这样劣势。第二步要让孩子说我错在哪儿，我是因为概念没记住是数量关系没找对，还是说单纯的算错了。第三步呢，要让孩子说这道题正确的思路是什么，依据是什么。我们最好呢还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说理本，把错题错因还有说理的要点简单的记下来，每周我们翻一翻复习一下，用说理的方式来订正，孩子呢才能真正找到病根，避免重复犯错。同时呢在说的过程中他的逻辑也更清楚，表达更熟练，一举两得。很多孩子如果坚持错题说理，他同类的错误会发现明显减少，做题也更稳了，更准了。
0: 这个错题本变成错题说理本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整理错题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整理错题了，而是在真正的吃透这里面的每一道题。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多的陪伴在里面，跟孩子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过程会多一点。我们引导着孩子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其实等到孩子到了初中高中更大一点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完成，所以他的效率就会更高，而不是说我们更多的精力在整理这个错题本。好，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要多鼓励家长要少批评，保护好孩子说理的积极性。我们知道能力的提升它从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对，
1: 所以说孩子刚开始说理他一定有很多不完美，他说不完整，他的思路可能会跑偏，语言混乱。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而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只要孩子愿意开口就值得表扬，只要他说的比上次清楚一点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肯定，多说说，哎，你能主动讲思路，太棒了，你这次比上次说的明白多了啊，别着急，慢慢说，你可以的。所以我们不追求一次就完美，只看重，一定要看重孩子一点点的进步。他经常在这种正向轻松的氛围里，孩子才会越来越自信，从被迫说理变成我想说理，我喜欢说理。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说的不好就批评不耐烦，那样的话只能把孩子推进沉默里。
0: 是的，这个又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越训他，他越不会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孩子他没学会，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但是呢你训他的时候他也不会了，因为他在你训他的这个过程中他精神非常的紧张，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样让我的爸爸妈妈别生气，别让他再说我，然后他正常的思路他已经就不会了。那我们让孩子在轻松一点的氛围当中，就是即使我讲错了，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因为这个训我，他就会放松很多，放松的情况之下他的脑袋就会灵光很多。OK， 好，这个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我们的这个氛围的营造也很重要。还有没有更好用的方法？
1: 就是还有我们就平时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也是要按年级分要求的，不要一刀切，要贴合孩子的能力。比如说低年级和中高年级的孩子，他的思维和语言的水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们说理的要求也要不一样。
0: 对，不要要求太高了，是吧？
1: 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逻辑弱，表达弱，我们只要求孩子把思路说完整，说清楚，用简单的话讲明白就行。不要要求他语言特别规范，逻辑呢特别严谨，能说清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中高年级的孩子呢，我们慢慢要求更高了，引导他用更准确规范的数学语言，完整的讲清推理的过程，做到有理有据，要贴合孩子的能力去要求。孩子如果不害怕不抵触，更容易坚持，效果也更好。不拔高，慢慢来，其实才是最有效的教育。
0: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刚才任老师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方式方法哈，我们家长试一试。当然不是说这个方法，你的孩子用到了就一下子非常的好用，它需要一个过程。那还有就是这个方法可能对于你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好用，咱们再换一个方法，更多的是需要你给到孩子耐心，加耐心。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引导着孩子说理哈，但是这说理训练你看就得需要他讲，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引导，会不会有点耽误时间啊？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做题的速度啊？对考试这个分数的提升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您也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
1: 好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完全不会。如果从短期看，我们让孩子说清楚想明白，他可能确实比直接写答案要多花几分钟。但是从长期来看，孩子理解了知识的本质，他掌握了思维方法，做题他会更灵活更准确，他再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慌张了，遇到辨识题他也不害怕了，所以他的考试成绩只会稳步提升。更重要的是，说理训练出来的孩子，他的逻辑力、表达力、思考力，这些都是伴随孩子一辈子的能力，对他的所有学科，还有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0: 其实在孩子就是在说理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前期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一定是看上去就是效率没那么高的，对吧？
1: 对，
0: 就可能有这十分钟的时间，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都做了十道题了，那你在这十分钟可能你才就讲出来那么一道两道，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小范围的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放长远来看。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十分钟没有做十道题，我们只做了两道题，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他就算是真的只做了两道题，他也举一反三会了很多其他的，那这个过程远比我们要刷多少题看上去是要重要很多的，是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数学教育，它最终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刷多少题考多少分，而是通过数学教会孩子思考，教会孩子表达，教会孩子去学习。你只会做题的孩子，他也许能应付眼前的基础考试，但是他只会模仿不会创造，而且只会套用也不会思考，很难走得更远。而会说理会思考的孩子，他掌握了数学的核心方法，他有着清晰的逻辑，强大的表达，不管是面对学习的困难还是生活的问题，都能冷静分析理性的解决，这才是我们最想给孩子的财富。
0: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还能辅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多，遇到问题我们也能解决，但是会发现 慢慢孩子变大，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家长就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辅导孩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的这个数学学习的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个思维也好，其实是给了孩子更多的财富。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始终相信我们数学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思维的培育，
0: 嗯，
1: 而说理呢就是打开思维大门的钥匙。如果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他不只是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是这个孩子从被动到主动，从机械

0: 到深度思考的一个成长的蜕变。小学数学呢是啊数学孩子们数学学习的起点，更是思维成长的关键期啊，让我们家校携手一起告别机械刷题，告别死记硬背，要把重心放在孩子的思维发展上，把说理训练落到实处，让每一个孩子他们在数学的学习中不只是会做题，更会思考，会说理，会表达，真正的爱上数学，学会学习，在数学的世界里收获知识，能提升思维，快乐成长，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础。
1: 所以说其实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条路，你说难它也有一定的过程哈，但是也并没有那么难。那我们需要家长首先调整我们的理念，然后呢我们掌握更多的方式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其中要有更多的耐心，我们要坚持住。那有这么样的一些综合的因素影响到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会做题变成会说理的孩子。好，谢谢任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任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们且说当时吧，这个德宗皇帝呢想废了太子李诵，但是宰相李泌不答应，直接把话给挑明了，如果您这种猜忌刻薄的性格不加收敛，那么再孝顺的太子迟早也会被您废掉。当臣子的跟皇帝这么说话没问题，但是你得看说什么事儿，这聊的可是拥立太子的事儿啊，这是当臣子的大忌。所以德宗这回呢咬着后槽牙问了一句，说爱卿你难道不爱惜你的家族吗？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就是你说出这种话难道就不怕我把你抄家灭门吗？李泌这非常平静，他说臣正是因为爱惜自己的家族才不敢不进言呢，如果我是畏惧陛下的盛怒而屈从了，赶明儿陛下您一后悔肯定会责怪我，说我让你担任独相，你呀却不力荐我，导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但要杀你，还要杀你的儿子，杀你全家。臣老了，我死不足惜，只是我的儿子蒙冤而死，让我的侄子继承香火，臣在九泉之下能否得享祭祀呢？李泌这儿好像是在说自己呢，实际上拐着弯的呀还在劝谏呢。德宗当然也听懂了，他这长叹一声，眼光当中也有泪花闪动，有气无力地说道，说事已至此，朕该当如何呢？李泌这儿还是坦言回答，说此乃社稷大事，希望陛下三思而后行。臣本以为陛下您圣德广大，没想到您怎么连亲生儿子都不信任呢？臣斗胆直言，不敢有丝毫的避讳，这自古以来呀，未有父子相猜而不亡国负家者。陛下您可曾记得肃宗灵武时期那建宁王李昙，他是因何被诛的？德宗这儿非常怅然地答道，说我建宁叔啊死的实在是冤枉，只怪肃宗性情太过急躁，而且诋毁者的阴谋也实在太过歹毒了。李泌说对呀，臣当初就是因为建宁王的缘故坚决辞让了宰相的职位，并且发誓不再侍奉在天子左右了，可是我今天呢又做了陛下您的宰相，又碰见此等的事儿了。臣在灵武时期承受肃宗的恩宠和宠信是最深的，却不敢对建宁之冤提半个不字，直到临走之前呢才向肃宗提起此事。肃宗呢也是悔恨气下，自建宁王冤死以后，先帝他说的是代宗啊常怀危惧，臣曾向肃宗言及张怀太子的黄瓜台词，让肃宗借此警醒，以防奸人诟病。德宗脸色呢已经舒展很多了，他说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但是你看贞观开元之事也有更换太子的呀，那国家也没有亡啊。李泌说那不对，贞观之事太子李承乾多次监国，大臣依附者众多，而且东宫甲士数量庞大，李承乾于是和当时的宰相侯君集联手谋反，事发以后呢 太宗让长孙无忌和朝臣数十人一同审讯，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这才召集百官商量处置的方法。当时有人就说了，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也采纳这个建议了，只是把李承乾废为庶人了，保住他的性命了，废除了有夺嫡之心的魏王李泰。那么由此可见，太宗在这个事儿上的处理是非常谨慎的。现如今陛下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肃宗性子急导致建宁王的冤死，臣倍感欣慰，希望陛下您呢切记前车之鉴，静思三日，您就会发现太子本来就没什么过错嘛。如果您真发现他有谋反之状，您召集这么20位深明义理的大臣跟我一块审理，如果罪行属实，我也会劝您按照祖宗之法把这太子废了，但是不要杀他。就算是您把太子给废了，您也不能立那个叔王，您得立太子的儿子，就是您的嫡长孙为储君。不管过去多久，这个天下依然是您的子孙，而不是您侄子那一支的。德宗听着也是陷入沉思了。哎，李泌知道啊，天子听进去了，他接着又说，说至于开元年间的废立事件，纯属是武惠妃一手陷害，海内同感义愤，皆为太子李英三兄弟鸣冤。
7: 陛下，太子殿下竟带兵入宫，想来杀臣妾，
8: 竟敢如此大胆！
9: 卓继妃太子英、鄂王瑶、光王居为庶人，赐死程东义。
10: 放下太子！陛下都杀你的亲生儿子，杀亲生儿子！
6: 百代之下，犹当引以为戒，岂可效法？有好的不学，您学坏的干嘛呀？更何况他岳母有罪，你牵扯到女婿身上，这是干嘛呢？臣以何家性命担保，太子肯定没有参与任何的阴谋，至于压胜那个事儿，肯定也跟他没关系。而且陛下，您把我找过来是和我商量，如果您找的是一个奸臣呢，像什么杨素啊、许敬宗啊、李林甫啊，如果他们知道，早就跑到叔王那儿去邀取定策之功了。他顺着您的说，跑到这个新立的太子那儿，说这是我保举的，到时候这天下不乱吗？德宗沉默良久，说此乃朕之家事，本来和你无关，你为什么要据理力争呢？德宗皇帝问的这个话呀，可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自古以来在封建王朝啊，拥立太子这个事儿，对于大臣来讲呢，特别的敏感的。您那得这么琢磨，在古代帝王眼中，国家呀、人民呢，都是自己家的产业，国土再大，人口再多，本质上也无非是一份家产。所以所谓的国家大事，底层逻辑呢，在他们眼中啊，就是家族的逻辑。而在家族逻辑

0: 系当中指定继承人或者说立储最核心的意义，那就是抗风险。一旦他指定谁为太子，那么大臣心里边已经向他俯首称臣了，你这个皇帝的最高权力啊就被分走了一部分。所以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呢，在古代属于是国本问题，如果文臣操心皇帝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还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是武将的话，那可要了亲命了。咱们就说岳飞岳武穆吧，高宗赵构在扬州逃避金兵的时候，据说受到惊吓，落下了一个类似于不举的毛病吧，反正总也没孩子，所以他在宫里边养了宋太祖的两个七世孙，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九，作为备选的接班人。岳飞当时啊就给他提建议说，陛下您应该立赵伯琮为太子。他没有伙同别人这么说啊，自个儿偷偷的写的奏章就到皇帝那儿了。然后这个赵构就盯着他说，你把你的奏章念一遍吧。岳飞在赵构的面前就念自个儿这个奏章。
1: 皇上需当机立断册立太子，若此时立了太子，便可攻破金人之阴谋，此为攘外。皇上此时若立了太子，便能向世人展现一个胸怀宽广的君王，此事为安内，故而立太子是攘外安内，平定天下之举。
0: 结果高宗赵构呢一言不发，就这么冷冷地瞧着他。这时候岳飞也觉得好像这事儿不太合适吧，一阵冷风刮过来，把这个奏章啊刮到地上。岳飞捡的时候呢大汗淋漓，他也觉得这事儿做得过火了。后来高宗就跟他说呀，这种事儿哪是你这种掌兵权在外的武将该管的呀。
2: 岳飞啊，轻言随众，然而你手握重兵于外，朕家事非卿所当顾吗？
0: 其实何止武将呢，文臣谈论这种事儿啊也是要冒着很大风险。比方说这回德宗这就不听李泌的，立了舒王为太子，将来舒王登基以后第一件事肯定是把李泌的祖坟给刨了。所以德宗就问他呀，说你看这只是朕的家事，本来跟你无关，你为什么要据理力争呢？李泌啊也是掏心挖肺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家事即是国事，臣如今独任宰相，四海之内一事处理不当，臣就需要承担责任，更何况眼下太子蒙冤呢，臣如果做事不管，其罪大矣。意思就是说我职责所在，这事儿我不管，我良心上过不去。德宗说，那好吧，就凭你这番话，这事儿啊容我想一天，明天再做决断吧。李泌这儿立刻是跪地叩首，哽咽着就说呀，说臣知道陛下与太子父慈子孝，必定会和好如初的，但是臣还有一言，陛下您回宫以后呢，应该是自己思考这个事儿，不要把想法透露给左右的侍从，否则一定有人呢跑去找那个舒王邀功，如此太子就危矣。德宗说，行，我听你的。李泌这儿虽然成功地说服了德宗，但是他也没有高兴的意思。出宫回家以后，他非常悲凉地跟家人说呀，说你看我本身这一辈子就没有想追求富贵，怎奈命与愿违，恐怕将来呀会牵连你们的。而太子李诵呢，得知宰相李泌为自己是冒死进谏，赶紧派人去致谢，说如果事情实在没法挽回了，我打算服毒自尽，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呀。李泌说，目前来看还没到这一步呢啊，只要殿下您谨言慎行，仍然保持孝顺之心，事情当无虑。唯一值得担忧的是啊，万一哪天我不见容于皇上，这事儿就不再好说了。第二天，德宗按照李泌的建议关起门来思考了一整天，他也终于意识到，哎呦，我险些犯下大错呀。然后呢，迫不及待在这个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涕泪横流地拍着对方肩膀啊，说要不是你诚恳地进言，我今日后悔无及呀，我昨儿就把太子给废了。诚如贤卿所言，太子仁孝，实无罪错。从今往后啊，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朕职家事，在做决断之前，我都会和你说一声的。李泌这儿俯身拜贺，说陛下您圣明，查太子无罪，臣报国之愿已毕。前天呢，因为惊恐过度，臣心魂散逸，已经不宜为陛下所用， 臣请求告老。

还乡。德宗就很惊讶呀，说朕父子因你而得以保全，正想告谕子孙，让你的后人世世代代共享荣华富贵，以报贤卿之大德，你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朕断断不允，你甭想这事儿了。那么这个案子最终怎么处理的呢？贞元三年8月14日，告国大长公主的案子有了结果了。彭州司马李万因同宗淫乱之罪被乱棍打死，太子詹氏李生等人以及公主的五个儿子全被流放到岭南和边地。告国长公主本人呢被长期软禁，太子夫妇则是安然无恙的。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就此告一段落。逃过一劫的太子李诵，那他对宰相李泌是感激涕零啊。您看在历史上啊，总有这么一些时候，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确实担得起一身系天下安危这句话。当然在历史当中也总有一些时候也有这么一两个人呢，像卢杞那种的，或者说像李林甫那种的，以一己之力能够坑所有。好吧，总而言之，消除了内部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你看德宗李阔和功臣集团也算是互相理解了，关系缓和了，太子这个风波这事儿也过去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全力对付外部的敌人。自安史之乱以来，帝国最严重的外患当然是那个吐蕃了。那么论打仗，李胜啊、马遂啊都是高手，可是这时候主政的是李泌。李泌用什么策略呢？这个策略太高明了，用他自己的原话是说呀，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不想对吐蕃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而是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这个凶悍的敌人给他摆平了。这能做到吗？贞元三年的8月末，吐蕃宰相尚杰赞集结重兵，联合了羌族和吐谷浑部落的军队，大举入侵陇州。根据战报来说呀，说吐蕃联合军团连营数十里，兵力不可胜数啊。一时之间京师再次震恐。9月初5日，德宗派遣大将石继章、唐良臣分别率部进驻武功和百里城。9月初7日，吐蕃军大肆劫掠，把很多地方老百姓老弱病残给屠杀了，又是弯曲眼睛，又是砍断双手，让他们自生自灭，把青壮年呢10000多人给掳走，准备押到安华峡一带，发配给羌人和吐谷浑的部落当奴隶。为了炫耀兵威啊，也是为了震慑唐朝军民，吐蕃将领非常嚣张的跟所有的俘虏就说，我现在准许你们面朝东方，哭辞相国，你们要背井离乡了，这辈子也回不来了，拜一拜吧，哭一哭吧。10000多人齐声痛哭，何等的悲痛，何等的凄凉啊。当时也有很多人呢不甘受辱，纷纷是跳崖自杀，前后伤亡共计1000多人。吐蕃主力押着俘虏满载而归了。你说吐蕃人年年的这么烧杀劫掠，动不动的就深入关中威胁长安，这让唐朝军民受不了啊。而李泌认为呢，必须想一个治本的方法，摆脱这种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局面。他的策略刚才也提到了，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那这个策略怎么执行呢？就是想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回鹘、南诏、大义、天竺缔结同盟，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和吐蕃之间的固有争端，促使他们呢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吐蕃人，让吐蕃四面受敌，孤立无援，逐步削弱他的实力，最终把他给消灭掉。但是这个计划太庞大了，还需要一个有着高明外交手段和切实有效行动的人，也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而要实施这个计划，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在当时皇帝身上。德宗和回鹘啊有夙愿，他曾经被回鹘的登里可汗侮辱过。如果你李泌提出来要和南诏、大食、天竺这些国家结盟，没问题。唯独这个回鹘，这是李阔心中一块不可触摸的伤疤，所以这个事儿啊很难，但是难也得做呀。其实李泌呢，早在回朝拜相的那天起，他就准备落实这个计划了。你看有一回啊，
德宗和李泌讨论边境部队屯田的问题，李泌呢就好像说走嘴似的，说臣有一个削弱吐蕃的计划，这是一个良策。德宗说：“哦，爱卿赶紧说来听听。”李泌这儿啊始终是避而不答，他说：“时机还没到呢啊，到的时候我再跟您说。”贞元三年秋天，吐蕃这儿又入寇了，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回鹘的可汗和古多禄遣使者入唐，要求和唐朝和亲，那意思咱俩和好呗。德宗啊断然拒绝了，想当初你们登里可汗让我跳舞来着，滚。而正巧在这个时候呢，边防部队一些将领啊纷纷上奏折，说军队缺少马匹，要求朝廷配给，可是朝廷这也没有啊，囊中羞涩呀，满足不了军队的需求。李泌顺势跟德宗就说了，说陛下，如果你用我的良策，数年以后啊，马匹的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到时候军队呀压根就不缺马。德宗赶紧问呢，你那良策什么时候告诉我呀？李泌说，让我说倒是可以，但是陛下您呢，您得愿意为了帝国，为了百姓委屈自己，您一切呢得从江山社稷出发，我才敢说我这个计策。德宗也不是傻子，他一听，哦，看来你要说的和我所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呢他还得询问，说你说吧，我尽量。李泌啊和盘托出了自个儿的计划，说希望陛下您能够北合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石天竺，如此一来呢，咱们就能使吐蕃陷入困境，马匹也很容易搞到。德宗这个脸刷就绿了，又黑了，又紫了，瓮声瓮气的就说，其他三个国家你去办就行了，全按照你说的，至于那个回鹘 no no no 门都没有。李泌说，我早就知道您会有如此反应，我一直不敢提出来，但是为了挽救帝国的危局，回鹘反而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其他国家呀倒是可以放缓。德宗说，不不不，那不行，那回鹘啊提也别提，我小时候他胖揍过我，我现在不要和他做朋友，是这么个意思。李泌说，臣身为宰相，我所说的话您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说。德宗还是不乐意啊，你说什么话都可以，但是唯独啊跟回鹘结盟这个事儿，留给朕的子孙去考虑吧，只要我活着这事儿啊就不行。李泌就问说，莫不是想当年陕州之耻让陛下难以释怀吗？他把这个德宗的这个窗口啊，把这个伤疤呀刺儿给撕开了。德宗想起来就恨得慌啊，说对，好几个大臣因为朕的缘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怀呀？只可惜国家多难，我没有机会报仇，但凡是我要是能腾出手来的话，我早就灭了他们回鹘了。我现在没有机会报仇，你还让我和他们同盟，这事儿到此为止。德宗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李泌就无话可说了呗。但是怎么可能呢，李泌这个人是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除非你把我剁了，要不然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但是我还接着说。李泌接着又说，说害韦少华的人是那个登里可汗，而登里可汗呢是被现任的和古多禄可汗杀的，就相当于啊是这个和古多禄替陛下您报了仇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是有功于陛下的，您怎么能算跟他们有仇呢？德宗这脸又变了，说照你这么说，和回鹘和解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李泌说，臣是为了江山，为了社稷，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倘若我这个宰相苟且偷安，一味的迎合陛下您，将来我死了，我在九泉之下怎么去见肃宗，见代宗他们的在天之灵呢？德宗一瞧，好嘛，我这倔，他比我还拧，说这么着吧，你说的我都听懂了，且容朕徐思之，说你让朕好好想想吧。李泌当然知道这就是德宗皇帝的搪塞之言，你让他慢慢思考，他以后再也不跟你提这个事儿了，你再提他还跟你急。但是李泌这儿也打定主意了，我管你急不急呢，我考虑的是江山社稷，你不说且容朕徐思之吗？好，你就慢慢想，我总提醒你。接下来的日子啊，李泌是一连15回跟德宗提这个事儿，然后被否决了15回。换成一般大臣呢，这脑袋已经掉了10好几回了，但是李泌这儿不管，最后使出杀手锏了，说陛下您好好珍重吧，臣要辞职了。这把德宗给气得呀鼻子都歪了，
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而是我想和你讲道理，你怎么就动不动就非得说走人呢？李泌说，陛下愿意和我讲道理，这是天下之福啊。德宗说，朕可以委屈自己，但是我不能对不起那些受冤而死、受辱而死的那些大臣，就是韦少华他们。你看，又找借口呢。李泌说，依臣看来，是韦少华他们对不起陛下。德宗说，你说啥？李泌说，对呀，想当初登礼可汗还是王子的时候，他还当那个夜户的时候，曾经率部驻我朝去征讨安庆绪，肃宗呢只不过让臣在元帅府宴请而已，先帝压根都没有出面。后来叶护几次邀请臣到他的军营做客，肃宗皇帝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回鹘大军即将出征，先帝呀才和他们见了一面。就是因为回鹘人如同豺狼，举兵深入中国腹地，咱们必须得防范着。而陛下您呢，在陕州的时候年纪还轻呢，韦少华他们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竟敢让皇帝的嫡长子贸然进入到回鹘的军营，而且事先呢也没有商量好这个会晤的礼仪，这才让对方有了逞凶的借口。这难道不是韦少华他们失职吗？这是不是他们对不起你呢？如果当时您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把他们剁了，那后悔来得及吗？德宗一听，哎呀，跟你辩论我太吃亏了，反正我不管，想当初啊，他们侮辱我来着，我就是不愿意跟他们结盟。李泌这儿还得给他讲道理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说想当年克复长安的时候，咱们答应让回鹘人在长安劫掠一番，当时啊，先帝是跪在他马前阻止，所以叶护王子才不敢纵兵入城。那由此可见，受一时之屈辱而得以保全百姓是完全值得的。后来这个叶护继位为登礼可汗，再次举全国之兵南下帮我朝平定祸乱，自然是趾高气扬，骄横无比，所以才敢要求陛下您向他行拜武之礼。所幸陛下您天资英武，不肯屈服。当时的情形啊，臣都不敢想象，万一对方把您强留在军营，名为拒宴，实则软禁，只需要有十天呢，朝野必定震恐。所幸陛下天威所在，豺狼之辈不敢过于放肆。随后呢，可汗的母亲斥退左右，亲自把一个貂裘披在陛下您的身上，并且恭送您乘马而归了。您说您有委屈，您有耻辱，您的遭遇和先帝比，谁的屈辱更大呢？依您看来，是宁可忍受一时的屈辱保全百姓呢，还是绝不忍受一点委屈，任由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呢？德宗这儿彻底无语了。这个李胜和马遂也在场呢，德宗这儿愣了一会儿，然后就扭过头去啊，问这两员武将说，朕素来讨厌回鹘，听这个李泌一分析呢，好像我还有点理亏了，你们二位认为如何呢？李胜和马遂相互对视一眼，又瞥了一眼李泌，小心翼翼地回答呀，说如果真如宰相所说，回鹘好像似乎是可以原谅的嘛，没敢把话说满了。德宗这一撅嘴，哎呀，你们也不站在我这边。李泌一听，行嘞，天子这终于妥协了，当然也不能让皇帝太没面子，所以李泌这儿啊，赶紧给皇帝找补这个面子，说臣以为呀，回鹘并不可恨，历来的宰相才可恨呢。比方说吐蕃趁我国有难出兵占据河西陇右，一下就占了好几千里地，又悍然入寇京城，导致先帝蒙尘，銮驾拨迁，此乃百代之仇，这是必报的仇。而有些宰相他不为陛下分析这些事儿，却一味的想和吐蕃结盟，殊为可恨。德宗说，你先不用提这些啊，朕和回鹘结怨已久，你看我刚把他们和亲的请求拒绝了，现在主动提出和解，这不招人笑话吗？对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说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不少人呢在夏天可能会出现这种腰疼啊、腹部疼痛的这些症状，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毛病到底出现在哪儿，最后呢才发现是结石找上了门。有人认为说这个结石啊就是疼一阵的小毛病，但是呢要提醒您，泌尿系的结石啊如果拖延着不治，有可能会导致肾积水甚至是肾功能的损伤。那么夏天为什么泌尿结石会高发，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结石的发生，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主任。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庆松孟老师。孟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有朋友可能说，我听说过这个尿管结石，我听说过这个肾结石，那你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跟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泌尿结石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论是尿管结石也好肾结石也好都属于是我们泌尿系结石的范畴。那我们泌尿系结石呢主要就包括我们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结石，这就叫泌尿系结石，也叫尿路结石。
0: 也叫尿路结石，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这种结石的这个疾病哈，发生在哪儿，只要整个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都叫泌尿系结石。
2: 对。
0: 那么泌尿系结石我们说哪些这个表现会特别有代表性呢？我们请问一下孟老师。
3: 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就诊的时候主要还是有两个明显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时候可以表现为隐痛啊，有时候可以表现为肾绞痛，这种肾绞痛啊是疼痛起来比较剧烈的。这个疼痛呢主要还是和这个结石在输尿管啊它的一个梗阻的严重性是有一个明显关系的。这种疼痛

0: 可以在腰部，可以在腹部啊，甚至可以放射到大腿。那么结石在输尿管这个管路向下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输尿管的黏膜，从而出现了一些浅血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淡红色的这种啊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尿。
1: 嗯，在这个典型的表现，首先说疼哈，就刚才您说了，有那种隐隐的疼，也有那种剧烈的绞痛哈，就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啊。一般我们可能谈到泌尿系结石，更多人可能想到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但实际上隐痛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有朋友可能说，他这个疼是疼一阵儿，还是说会持续性的这种疼痛？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孟老师？
0: 如果这个结石呢，它这个直径啊不是特别大，如果小于6毫米的话，通过这个输尿管的蠕动呢，它会缓慢的向下移动。如果没有梗阻，这个疼痛可能会缓解。如果梗阻的特别严重，有可能就卡到的某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如果排不下来，所以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如果直径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体外碎石，或者是选择手术，或者是明确这个结石到底合并还有没有合并这个感染，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1: 所以一是要看它这个梗阻的位置，二是要看这个结石具体大小哈，所以它这个症状的程度、轻重、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当然说，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大家容易识别，或者说即使我识别不了，我也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我们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那除了典型的表现，我们其实更想问问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结石的信号。我们请问一下张主任。
2: 比方说尤其一些青年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这个呢一般就是结石的位置更靠下一些，输尿管的下段，他会有这种排尿困难的，以排尿困难为主诉来就诊的。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尿频啊、尿急啊，这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结石的情况，包括尿痛。可能大家一说尿痛呢，以为都是泌尿系感染，我们用一些消炎药用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有结石。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就有一些人以发热来就诊的。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往往结石的话可能长时间的一个梗阻，积水比较重。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合并有糖尿病啊，这样的话他就我们说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叫水流不腐护输不度啊，因为他长期梗阻了之后呢，这肾里边的水呢就通俗来讲就积在那儿啊，没有一个流动，它就会造成一个发热感染。这时候呢就诊我们做 CT 啊，做检查呀，发现它有这个结石。
1: 所以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尤其是男性朋友我们也要注意哈。还有刚才您一开始说到了就是这个排尿困难，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前列腺疾病实际上也会有排尿困难的这种情况，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男性以排尿困难来就诊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查体，一般下腹膀胱区都是膨隆的。那这些人呢尤其一些年轻的男性也好，或者是这种老年人也好，我们来了之后呢他说排尿困难，我们一般要做常规的一个查体，不会说他一说排尿困难我们就想当然的往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方面去靠拢。我们会查查体，一查体呢这个膀胱区啊肚子是软的，这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尿潴留，所以他这个排尿困难我们就需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
1: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那个肚子是他那摸是硬的，它是什么情况？
2: 它如果隆起的话，那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尿潴留。这个它可能就跟它的排尿困难这个症状，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就会相吻合一些。如果他自己说排尿困难尿不出来，尤其我们在急诊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我们一般来说年轻人发生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尿潴留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但是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症状，就是单纯的一个排尿困难，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详细的去查体，不要认为他一说是排尿困难就可能是有尿潴留这些。
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还是应该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是吧？
2: 对，疼痛的症状可能时轻时重吧。有一些人往往可能更小的一些结石，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平时给病人讲的话就是结石越小在输尿管里不老实，他可能会来回的这个滑动流动，那活动的话他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输尿管的平滑肌，会造成他这个明显的一个

0: 疼痛的反应。
1: 嗯，所以我也想问这个孟老师哈，有没有这个结石患者，他说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会有这种泌尿结石的一些情况吗？
2: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分为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是结石呢比较小，它就是固定在我们尿路的某个位置，它没有引起梗阻。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结石呢也比较小，但是它呢没有引起梗阻，就像河流里边的小石子一样啊，它不影响这个河流的一个速度。
1: 嗯，
2: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刺激，有的人感觉非常的疼痛，但是有的人呢就感觉我可以耐受，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觉。
1: 嗯，
2: 可能对于这个疼痛的阈值啊是每个人是有区别的。
1: 嗯，
2: 然后呢这个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因为他们也没有梗阻这个输尿管，所以他们也不会引起疼痛啊。主要没有症状或者不太疼痛啊，但是也有结石，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1: 嗯，一般就是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是怎么发现的结石呢？
2: 一般就是每年体检查这个泌尿系超声，
1: 哦，
2: 啊，或者是做其他别的检查，扫到了泌尿系统的某个部位，
1: 嗯，
2: 发现它有一些异常信号，就发现了。
1: 嗯，就是常规的这个体检啊，我们在做这个泌尿系的这个超声的时候，有的可能会发现啊，这即使你没有疼痛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哈，这个例行的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要做的，尤其对于这个男性朋友啊，这个还有我们后续会说一些有一些生活不良习惯哈，这个经常会出现的这个原因啊等等，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朋友更应该警惕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到了夏天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啊，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的健康哈，因为夏天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有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今儿腰疼了，明天腹部疼痛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毛病在哪儿，最后呢发现是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石，尤其是泌尿系结石，大家可千万不要不重视啊，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我们这个肾脏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输尿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除了疼啊，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危害哈。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张明主任啊，张主任。
1: 好，泌尿系结石的危害呢，首先一个就是尿路的梗阻。那你比方说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梗阻在某一个部位之后，那结石以上的包括输尿管包括肾脏都会形成一个积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结石的话，这个梗阻长期的形成会压迫肾脏的实质，那这个肾的实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啊，将来这个肾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无功能的一个肾脏啊，这样这是对我们的肾功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危害。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染的问题。那我们说结石梗阻了之后呢，上面的积液啊尿液排不出来，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个相关的一些炎症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出血，那比方说我们结石在摩擦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它会摩擦刺激我们的输尿管的管壁啊，可能会引起出血。当然这个出血呢大部分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喝水之后是颜色可以变淡的。最主要的一个危害就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可能会造成这个肾的一个皮质的变薄，肾的无功能。
0: 主要还是对于肾脏的一个伤害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直的这个规范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后面还会说其实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还有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实际上还想关心一点，就是泌尿系结石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孟老师。
2: 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它的发病因素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大致的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类是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因素，他们有很多种，提起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挺有意思，有时候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专家啊，他们统计全国的各地的这种结石的发病率，就说，就问我，他说知道咱们国内就是哪个地方发病率最低吗？对于结石来说，其实一下把我问懵了。我看文献倒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说是太原，但是这个太原有个地方它是产醋，到底吃这个食用醋比其他别的地方是不是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那个次数啊，从这个频率来讲是不是特别频繁，跟这个结石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数据，但是确实太原这个地方，
0: 大家能想象到好像山西人喝醋多哈。
2: 对，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结石发病率确实比其他别的地方要低。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比较重视的应该看这个代谢的一些异常。因为有好多这个疾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高钙的尿症，还有高草酸的这种尿症，甚至现在这个尿酸异常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尿酸的血症呢跟结石发病还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这个胱氨酸代谢异常啊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结石的形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尿路的一些因素啊，尿路梗阻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输尿管的狭窄啊，甚至尿路的感染，还有一些尿路的异物啊，这些都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呢提供了一个温床，也是结石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药物相关性的一些结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是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这个绝经期的这些妇女，她们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低钙啊，口服了一些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 但是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这些药物的一些浓度啊，如果浓度变得很高，可能会出现一些尿路排泄的 这种异物的这种蓄积引起的这个结石，这个风险会增大。啊，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一些地域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啊，好。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药物方面的提醒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现在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大家对于自身的这种健康非常的关注，也知道了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补钙，要吃很多的这种药物，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也要注意关注啊，适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个话题，像我挺感兴趣，我们其实没展开说啊，就刚才就说您一个是地域。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应该南方会比北方的这种泌尿系结石的情况会多一些呢？
2: 现在这个结石的发病的高发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呢，南方他们这个比较潮湿，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有时候这个出汗特别多之后啊，这个没有及时的补水啊，没有喝水量达不到。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要正常人饮水量是2000到3000毫升，但是大量出汗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这个尿液的一些这个异物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代谢物质的这种浓度增加，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了这种结石的形成。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南方还是更多一些啊。这个北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反复说到了，到了夏天了，实际上温度升高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因，可能这个泌尿系结石进入到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究竟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会在夏季更多的来诱发导致结石的形成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哈。
1: 刚才呢孟老师给大家也说了一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其实饮水少了之后，尤其是夏天，那我们排泄出汗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喝水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的话，会导致那我们尿液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结石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虽然夏天，但是人们可能更多的不太愿意活动啊，长期的久坐啊，因为一动的话，尤其年轻人一动出一身汗，他就不愿意动。
0: 对，
1: 这样的话缺乏他的活动的话，他尿流这个尿液排泄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结晶也容易形成，来导致我们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憋尿，长期憋尿的话也容易导致尿液的淤积啊，这样的话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一个概率，包括滋生了细菌感染，我们感染时的概率也会增加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那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尤其好多年轻人爱喝这个高糖的这些饮料，那这个高糖的话呢，它可能有含有大量的一个糖分啊、添加剂啊，那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尿液当中钙的一个排泄。这样的话尿液当中钙的成分增加，也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晶啊，结石的形成会，它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不充分不均衡啊，可能会吃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菠菜，那菠菜呢可能提前没有焯水，
0: 对
1: 啊，甚至可能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愿意生吃的，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它的草酸相当于含量就会增加了很多啊。当然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动物的内脏呀、海鲜呀、啤酒啊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结石发生的概率。另外呢，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喝牛奶的比较多，我们凡事都讲究一个度，
0: 是
1: 可能这个补喝牛奶喝的太多，补钙补的太多，这样也容易形成我们尿液当中钙的成分的一个增加，增加结石的一个发生的概率。
0: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你的代谢功能如果有问题，你钙太多了出不去了，有可能就形成结石。
1: 对，尿液当中，
0: 尿液当中啊，钙太多了就是结石。所以总结起来就几点，一个就是喝水太少啊，补充的液体太少。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啊，运动的少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相关了啊。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啤酒喝的多呀，啊，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呀，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还有含这个草酸钙的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摄入的太多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它代谢能力强，是吧？
1: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结石形成的这个代谢性的因素。有些人他可能吃的也是这种菠菜啊，或者各方面，
0: 对，
1: 或者糖分，他吃的也很多，但他就没事儿。
0: 对
1: 啊，有一些人就不行。
0: 所以这个事儿还得因人而异哈。那如果您确实是这方面 我们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建议您还是在饮食上更加均衡，尤其在夏天要注意多多的去补水啊，我们避免出现泌尿系结石的，毕竟哈，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疼起来是自己的事儿哈。好，各位，有关于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男性42岁，尿酸偏高512，请问泌尿结石的风险大吗？
1: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它到底风险大又不大，但尿酸增高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这是一个，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嘌呤的一些食物，我们要限制海鲜呀、内脏啊、动物内脏呀，或者是这个啤酒，这些都要限制。另外呢，我们需要这个规律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尿酸的情况。如果尿酸仍然高，这时候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内科啊，真正的这个尿酸啊，这个痛风啊，我们是内科处理的。
0: 对，你这个不光是泌尿系结石的风险，这个痛风的风险也挺大的。
1: 对，
0: 毕竟500多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得多注意哈。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正规的，这应该是到风湿免疫科、
1: 肾内科
0: 去就诊，去看一看究竟您这个尿酸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形成的。

0: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泌尿系结石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一个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以及孟庆松医生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泌尿系结石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发病的原因，特别是提到了夏季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结石，也是需要大家来避避坑哈。其实泌尿系结石它是一个其实挺大的一个概念，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在不同的位置上啊，甚至这种结石的类型啊，这个它的成分不一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哈，这个泌尿系结石具体都分哪些种类呢？
2: 好，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它分类呢就是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它的病因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代谢性的结石啊，第二类是药物性的啊，还有感染性的。那么这个呢分类比较专业一些，通俗易懂呢，我们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分类。整个泌尿系统呢，从上至下可以就是分为肾脏、输尿管、膀胱还有尿道。那么按照它的部位呢，我们可以分为啊上尿路结石啊和下尿路结石。上尿路结石呢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那么下尿路呢又包括了膀胱结石还有这个尿道结石。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X 线进行分类。有时候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这个超声，有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结石，但是呢，可能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结果一查 CT 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梗阻啊，有结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尿酸性的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在这个超声下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尿酸结石呢和胱氨酸结石在 X 线下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尿酸结石呢，因为它的属于一个阴性结石，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那么胱氨酸结石呢，它可以显影，但是显影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啊，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结石。那么超声下呢，可能有一些肠管的干扰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并不容易那么发现。主要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好，谢谢。
1: 这就不同的这种分类的标准啊。这个，张主任，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哪些比较常见？
3: 常见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这个呢是70%-80%都是这部分人。
1: 70%-80%，
3: 对，都是草酸钙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一个特点就是表面是比较毛糙的，质地也比较硬，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这个。长期大量的或者吃一些这个含高草酸的一些食物
1: 啊，跟这有关系。
3: 对对，有一定关系，包括喝浓茶，长期的喝浓茶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就喝浓茶喝多了也有问题，
3: 也有可能。对，对，它这个浓茶呢，如果尤其是闷泡的时候，当然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就是有些茶叶可能闷泡的时候，时间越长，它可能容易的话闷出一些这个含钙的或者草酸的这类的物质，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另外还有一些感染的是磷酸铵镁结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是尿酸增高的患者的一些尿酸结石，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常见，可能草酸钙结石要更多一些。
1: 刚才您说草酸钙结石，它是那种表面上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个其实是不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当中来造成这种破坏和疼痛的感觉？
3: 对，
1: 有没有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结石？
3: 有呀，这个表面光滑的结石就是这个 那个哪个结石啊？磷酸铵镁结石，相对来讲，
1: 磷酸铵镁结石，这一般是什么样的？
3: 它跟感染有一定关系，
1: 跟感染相关。
3: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常见的还是那种，表面上比较粗糙，
3: 对，
1: 更容易造成我们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哈。
3: 对对。
1: 啊，那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结石的这个类型。有些朋友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或者说大夫会有哪些建议呢？我们请问一下这孟老师。
2: 对于泌尿系统的这些结石，首先到了医院之后啊，我们发现了这个结石，发现这个结石，下一步的处理呢，就是一定要明确它有没有合并感染。
1: 嗯，
2: 如果合并感染，这个结石引起来的这种尤其是梗阻性的啊，有肾脏积水的这种感染，有时候这个结石以上可能会化脓，这个处理是比较紧要的。
1: 嗯
2: 啊，我们要用一些比如查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尿培养，先用上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效果不太好，尿培养结果出来之后呢，要根据药敏的结果啊，对症的进行一个抗感染的治疗。
1: 嗯，
2: 那么其他别的检查，对于结石来说，我们可以做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泌尿系的超声和 X 线呢，是我们的可选项。就是说，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尿酸性的结石和胱氨酸啊，这种结石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诊断就是更加直接的一项检查就是 CT 检查。CT 对于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是比较敏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还是这个比较小的结石，在 CT 下都比较容易的辨别出来。超声一般呢是发现2毫米以上的这种结石，那么 CT 呢它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的结石。那诊断呢更加明确。
1: 这个检查实际上也是循序渐进哈，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检查，甚至可能有些医生靠判断就能判断出大概是个结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说这个结石的治疗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说这结石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所以问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多大的结石能靠自己排出来啊，这个怎么排出来。
3: 这个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出来确实是就要

0: 靠这个结石的大小，因为我们输尿管的话，它的这个直径一般就是3到5毫米，所以受制于它这个输尿管的这个宽度啊，那基本上就5毫米或者最高不能超过6毫米。那这些结石理论上来讲，它是能自己排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输尿管呢，它有三个生理性的狭窄，所以是三个狭窄的位置的话，它的直径就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这几个部位也有可能，虽然结石5毫米理论上是能排出来的，但实际上因为卡在了这个狭窄的部位也可能会出不来。所以说结石的话，我们基本上即便考虑它能自己排出来，也要让它严密的监测啊，基本上2周左右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如果能出来最好，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嗯，如果说要靠自己就能排出来，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0: 首先一个就是多喝水，这个
1: 水，
0: 对，这个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白开水为主就我们的这个白水，一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
1: 就要多喝一点哈。
0: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多活动，包括跳绳啊、爬楼梯啊。
1: 对，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就是那种跳跃的这种运动，上下垂直的运动是吧？有助于它排出来。
0: 对，喝了水之后呢，包括它这个上下活动，尿液的冲刷啊，加上结石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结石能排出来。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比方说我们说的排石颗粒，就是我们的中成药制剂。这些呢，它也会促进结石的排出。
1: 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刚才您说的，我们还得观察是吧？就不能说一直这1周2周排不出来就一直。这么蹦着跳着喝着水啊？
0: 对，就是我们平时让患者一般来说就会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要观察自己的尿液，在排出尿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排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排石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结石划伤输尿管的情况，如果有血尿并且血尿严重的话，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来就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们要监测的一个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在大小是在0.5。
0: 对，0.5到0.6，
1: 0.5到0.6以内吧。
0: 对对对，
1: 咱们就是0.5、0.6以内，这个是有可能靠自己排出来的。然后具体的方法，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哈。那哪些结石是我们一般要通过药物的方法建议大家来进行排石的呢？孟老师，
2: 通过药物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尿酸性的结石，那么我们可以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呢，就是。第一个是减少它的形成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别嘌呤存在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口服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苯溴马龙还有一些就是它的 pH 值因为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聚盐酸氢氧钠颗粒呢进行一个碱化尿液。其他别的类型呢，有一些感染性的结石，那我们只能是用一些抗生素去预防它的一些形成。其实药物治疗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液呢通过肾脏形成，然后在输尿管排到膀胱。那么这个结石它疼呢一般是有症状的，它是在输尿管引起的梗阻。那么我们药物呢只是通过改变它的 pH 值是减少它的形成或者呢是让这个输尿管更加的松弛一些，不要特别紧张，这样有利于这个通道的一个扩张更有利于这个结石的排出。那么所以说这个药物呢这是一个其中的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然后口服药物呢将这个输尿管变得更加通畅然后再加上多运动除了这些呢，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排石床，因为排石床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这种振幅不一样的频率吧，更容易将这个结石排出体外。
1: 这个排石床是个具体是个什么？是可以震动的那种吗？
2: 对，它就是患者躺在这个床上，这个床根据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可以就是可以头高，也可以头低，也可以向某左侧或者右侧倾斜。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定的一些震动的这种波幅然后更加让这个结石在这个输尿管移动的更快更快的排出来
1: 这我头一次听说哈，之前知道自己能蹦自己跳吃药手术还有排石床这样的一个选项哈这个到时候还得遵医嘱，我们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说如果保守的方式都用过了之后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确实需要用手术的话，那恐怕还是要问一问哈，哪些情况我们是要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结石呢？
0: 结石如果直径大于6毫米的话，那它自己排出的概率就会比较低。选择的话，我们尤其是1公分以内的，如果6几毫米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体外碎石，做1到2次的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体外碎石能把结石碎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但如果碎2次结石没有变，位置没有变化或者大小没有移动，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手术，因为现在呢体外碎石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不够特别的严谨，
1: 对
0: 啊，有一些人呢就认为那我今天碎完结石出不来，我就明天继续碎，明天碎完不行后天碎，所以这个体外碎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频次，我们一般掌握的就是10到14天碎一次，如果2次都出不来啊，或者结石位置没有变动，我们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结石引起来的一个梗阻，结石引起梗阻之后呢，尤其是合并一些糖尿病的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病人，他会这个梗阻一旦形成之后呢，会诱发一个感染，甚至有感染性休克啊，一个属于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急症。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去做手术的碎石，可能就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尿路给它疏通，这时候呢可能会在体内放一个支架管，把尿液充分的引流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手术的。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守的排石，如果超过2周了结石也下不来，可能结石很小就几毫米，但是呢它就是下不来，那这时候呢可能它结石的周围有这个肉芽包裹，这样的话你无论做其他的一些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就只能考虑手术。
1: 这个我们现在的结石的手术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问，是不是微创呀？是有没有痛苦啊？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对，我们现在结石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是一个微创或无创吧。首先，小的结石我们做体外碎石，这个呢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无创的。对，另外呢如果结石我们可以做输尿管镜，从尿道里把一个我们的输尿管镜放到从尿道一直到输尿管或者到肾里边，这个呢通过它的人体的一个自然腔道，也叫我们的内镜手术，这是输尿管镜呢包括软镜和硬镜，那硬镜呢我们可能处理不了肾里边的结石，这样软镜的话它的长度足够长，并且在肾内呢可以弯曲，这样可以把肾里的结石处理掉。当然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比较大，你比方说肾里边有这个鹿角型的结石，鹿角型的结石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的时候，负荷比较重，那我们做这些腔内的手术可能就没有办法，碎石的效率不高，需要做经皮肾镜，就从腰上，我们给病人讲的话就从腰上打一个眼儿，这样进去把这个结石取出来。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开放腹腔镜的手术，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梗阻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碎石之后呢，要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负压吸引鞘，所以碎了石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小的这个残渣要靠它自己排出来，
1: 对，
0: 这样如果它这个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那它排石过程就会比较长。第二，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尿液冲刷不了，这样的话结石出来的概率也会比较小，我们也会结合这个结石的情况给他选择这个腹腔镜的输尿管切开取石，这就属于是我们的微创吧，微创手术。
1: 这个现在的手术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病情不同的情况哈，来有针对的来选择。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做这手术做完之后，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还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吗？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会有复发，因为我们结石呢，刚才说我们这个成因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太好的情况，所以说它仍然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所以我们如何去预防呢？一个就是大量的饮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每天要保证至少2000毫升的饮用水，如果是在夏季出汗比较多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增加它的饮水量，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的要少喝浓茶，另外呢一些这个 含有高草酸的这些食物啊，我们菠菜一定要焯水之后啊再饮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含高糖的含糖的一些饮料，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一定也要尽量的去减少啊，或者是不喝。
1: 对，就刚才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发病原因以及这个夏天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预防措施，不要说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讲究了，实际上这还是有复发的一个风险哈。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结石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跟这种泌尿系的肿瘤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他会说这个泌尿结石和这个泌尿肿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就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哈，这个比如说排尿困难，或者有一些血尿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它有关系吗？
2: 结石和肿瘤呢，这两个疾病呢，它们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1: 嗯，
2: 首先呢，结石有可能会引起肿瘤，
1: 嗯，
2: 然后另外这个肿瘤呢，有可能会继发结石，
1: 嗯。
2: 如果这个结石就是在肾脏或者膀胱或者是输尿管长期的对于这个尿路黏膜的一个刺激，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恶性的肿瘤。
1: 嗯，
2: 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肾盂里边的结石，然后长期的刺激引起的是常见的是淋癌。
1: 嗯，
2: 但是其他别的类型的尿路上皮癌也有可能会形成。
1: 嗯，
2: 那么肿瘤呢，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继发形成结石，肿瘤表面的一些这个表面的坏死脱落啊，或者是与尿液中的这个矿物质的一个结合，都可能会形成这种继发性的结石。
1: 嗯，所以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实际上是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哈，都有可能互相导致互相影响啊。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泌尿肿瘤实际上现在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发病率越来越高，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一个肿瘤哈。那么常见的泌尿肿瘤主要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如何做到早发现？
0: 泌尿系常见的肿瘤呢，基本上我们就说的三大肿瘤：肾癌、膀胱癌，就是尿路上皮癌啊，包括这个膀胱癌，包括输尿管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癌。这三大肿瘤呢，是我们泌尿系的就比较常见的、多发的这类啊。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做到早发现，这个呢，还是要一个早期的一个体检啊，定每年常规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每年要去。
1: 就是这种有针对性的体检应该要做什么呢？
0: 比方说我们的关于肾癌，就肾脏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泌尿系的超声啊。每年在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查查肾脏的超声啊，有没有肾脏的一个团块啊。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肾脏的增强的 CT。
1: 嗯
0: 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尿。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
1: 嗯，
0: 那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呢，因为他没有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些老人呢他往往会容易忽视它啊，认为喝点水颜色变淡了之后就没有关系啊。当然也包括好多这个比较高知的一些人群啊，出现了血尿之后呢不对它引起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去我们做相关的筛查。筛查的话一般还是首先做超声，超声呢因为它第一无创，第二呢也经济也比较简单，啊，所以做起来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它筛查有问题，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去检查。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的话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第一要关注老人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有没有排尿困难的症状，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有，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我们5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人群也是常规建议至少每2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年也要查一次这个肿瘤的标记物检测。
1: 这个常见的一些泌尿肿瘤，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这种体检也好啊，这有超声也好，血液的这种检查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啊。一旦有问题了，早发现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都会比较积极啊，取得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重视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刚才其实张主任说，有些高知人群，实际上他不是想不到，他可能是觉得老想说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要拿自己的健康这个开玩笑哈。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个话题哈，这个怎么来预防，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可能前面也提到了不少了，最后也想请这个孟老师再给来点两句。
2: 好，那个今天呢，通过这个简短的一段时间，其实每个问题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啊，多饮水，但是饮多少水算是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以这个白开水啊、淡茶水为主。像这个高糖的饮料、浓茶或者咖啡啊，还有酒精，就是一定要适量啊，不是说不能饮。还有一些这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些这种蔬菜，比如菠菜啊、苋菜，还有甜的这种这个蔬菜，以及坚果，这个摄入量呢一定要适当，还有低嘌呤的一些饮食，比如内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啤酒啊、肉汤等等。我们这个平常的饮食呢，一定要多加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盐啊，钠盐摄入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呢是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另外我们要坚持这个适当的一些运动，每周呢要进行3到5次的比如跳绳、跑步啊、游泳，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避免这种憋尿啊，需要定时的排尿，大概是每天啊，一般正常的是4到6次。防止这个尿液的一个淤积。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每年要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与监测，等等吧。
1: 好，这个刚才其实整个节目过程当中都在灌输了这个多喝水、多运动，饮食上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定期要体检哈。最后我们请张主任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我们现在出诊和住院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目前就是从今年的6月以后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分为了两个病区，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本部和平西路215号，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正定院区。这样的话，包括门诊也好，包括住院也好，大家更加方便我们的人群去就医。
1: 对，这个现在这个门诊的话是两边都有。住院主要是在
0: 对两边都有，门诊和住院都是两边
1: 都有，也都是吧？所以您如果看到哪边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定那边更好挂号是吧？也是没准哈。
0: 对，正定那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了解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是
0: 更容易一些。
1: 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哪天？
0: 我出诊是每周一全天在本部，
1: 在
0: 门诊楼的709。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到这个门诊上再来咨询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专家。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燕赵大医生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李泌出任首席宰相，帮助德宗解决内忧，平息外患。他想要联合其他的少数民族共抗吐蕃，让对方是不战而乱。可德宗呢，因为青年时候受过回鹘的气，死活他就是不乐意。李泌是说了又说，劝了又劝，总算是劝得德宗回心转意，心眼活泛。可是这个台阶怎么找，那也是剪不断理还乱。
7: 回鹘想与唐朝和亲，为说服唐德宗，李泌向回鹘提出哪些条件令德宗同意和亲？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辞世，接替他的新宰相陆贽刚正廉洁，德宗为何对其不满，反而劝及贪污？
6: 回鹘和这个德宗呢结怨已久，此前德宗刚刚把对方给拒绝了，想和我这儿结亲，你想的 beautiful， 没答应。如果现在主动提出和解，人对方再给撅回来，再笑话你大唐天子，这面上过不去呀。李泌这儿呢胸有成竹的给这个德宗分析说，不会的啊，臣现在可以马上写信给回鹘可汗，告诉他你如果想和大唐和亲，必须答应我们这边的5个条件。第一，向陛下您称臣；第二，向陛下您称子；第三，每次派使团来呀，不能超过200人；第四，每次用马匹和我朝互视的时候，不能超过1000匹。就是从肃宗年间开始，回鹘啊，经常是找来很多的这个瘸腿的、瞎了眼的老马，换取唐朝的丝绸，给唐朝政府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第五，

0: 以任何理由挟持汉人出塞。如果他回湖，五个条件全都答应，陛下您呢才允许和亲。我大唐声望必可以威震北荒，震慑吐蕃，也足以使陛下一解胸中恶气。德宗一听眼前一亮啊，让一贯娇惯的回湖人自称为臣，还自称为子，人对方能答应吗？此前咱们和回湖一直是以兄弟之国相称的，现在让人对方又是称臣又是称子，他能乐意吗？李泌说有什么不乐意的，既然他早就想和咱们和亲，他们可汗娶的又是您的闺女，是公主，让他称臣让他称子，这辈分上对着呢。反正吧，这事儿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再写信直到他们同意为止，这个底线咱们是不动摇的。话说到这儿啊，德宗满意了，答应李泌着手和亲的事宜。李泌这也不耽误，马上发信。没过多久呢，回湖就遣使上表，不但是称臣称子，而且五个条件全都答应了。德宗是大喜过望，跟李泌就说呀，回湖人为什么对你如此敬畏呀？对你又尊敬又害怕，这是为什么呀？李泌一听啊，赶紧把这个高帽子给德宗扣脑袋上，说这哪是因为我呀，都是因为陛下您英明神武，我算个啥呀。资治通鉴原文记载叫，此乃陛下威灵，臣何立焉。德宗这特别高兴，说现在既然回湖和咱们已经和解了，那接下来又该如何结交南诏、大义和天竺呢？南诏和天竺不用给您解释，这个大义的义呀，就是食物的食，它在唐朝呢泛指的是阿拉伯地区，就是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跟回湖、南诏、大义、天竺跟这些国家缔结同盟，希望陛下能够北合回湖，南通云南，西结大义天竺。李泌这回答说，咱们跟回湖和亲了，已经和解了，那吐蕃就不敢轻易犯边了。第二步呢，咱们要招抚南诏。自汉朝以来，南诏一直臣属于中国。天宝末年的时候，杨国忠政策失当，引发叛乱了，南诏这才投靠了吐蕃。
1: 殿下，这可是南诏传来的加急文书，南诏发生了何事啊？
2: 南诏叛乱。
1: 如此重大的事情，全朝上下竟无一人得知啊。
0: 可是投靠过去啊，吐蕃的赋税和劳役特别重，南诏经常想着重回到大唐的藩属国，陛下您这儿一旦将其招抚，就相当于切断了吐蕃的左膀右臂。此外就是那个大义，这个国家在西域的势力特别强，它的疆域东起葱岭，西到大海，国土近乎半个天下。但是它和天竺呢，历来是仰慕咱们天朝上国的，而且他们世代和吐蕃为仇，臣自有方法与之结盟。贞元三年九月中旬，德宗命人送回湖使者回国，同时承诺将咸安公主，就是德宗的闺女啊，嫁给回湖的河谷多禄可汗，以结两国的秦晋之好。打这一刻起，李泌的联合四国打击吐蕃的战略终于拉开序幕了，而吐蕃就不会再炸刺了，他的厄运来临了。贞元四年十月，回湖的河谷多禄可汗派出自个儿的亲妹妹，还有回湖的国相以及其他的高级官员，一共是1000多人呢，浩浩荡荡来到长安迎娶咸安公主。
3: 女儿如今又要去塞外，这是必然之事，理所应当，父皇不必牵挂，务必保重。
4: 吉时已到，启程。
5: 恭送公主。
0: 在给德宗的上书当中，对方的可汗呢用非常谦卑的语气就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半了儿子就是姑爷呀，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吐蕃那边再不老实啊，这一个姑爷半了儿，你看我怎么弄他。河谷多禄可汗又驱逐了吐蕃使节，彻底和对方断交了。为了表示自己亲赴唐朝的诚意，并且希望两国关系有一个崭新的开端，河谷多禄可汗还征得了德宗的同意，把这个国名啊就给改了。原来回湖的湖呢，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一个乞丐的乞，这回啊，这个湖字改成了左边一个骨头的骨，右边一个小鸟的鸟。 此后的数年间，虽然吐蕃并没有停止对于唐朝的入侵，有了回鹘的掣肘，他的攻击势头已经是迅速减缓，南诏也在唐朝的不断策反之下，逐渐和吐蕃是貌合神离了。在贞元九年五月，遣使上表正式归唐。此后的吐蕃在北方和回鹘不断交战，死伤惨重，在南边呢又受到南诏和唐朝的威胁与钳制，他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贞元十年正月份，南诏国王亲率大军是攻入吐蕃，大破吐蕃军与神川，乘胜进击，连拔16城，俘获吐蕃亲王5人，军队10余万。打这儿起，吐蕃呀就一蹶不振了，自顾尚且不暇，哪有能力再大规模的入侵唐朝了呢？后来吐蕃即便偶尔在边境上有点小打小闹的小动静，也被地方节度使一一给击退，再也没办法对唐朝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了。事实证明啊，从李泌提出围堵吐蕃的战略以后，曾经不可一世让唐朝的皇帝经常睡不着觉的这个吐蕃，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了。让人特别遗憾的是，李泌本人没来得及看到这个成功的结果。贞元五年的三月份，辅佐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这4朝，并且在肃德两朝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泌就与世长辞了，享年是68。一说到良相啊、谋士啊，您会想到谁呢？诸葛亮、萧何、魏征、房谋、杜断。一般来说我们想不到这个李泌，而当真正的您了解了李泌的一生，您就发现了他也堪称是中国几千年政坛上罕见的传奇人物。7岁的时候就以早慧的才华受到玄宗的召见和赏识，并且和当时宰相张九龄成了忘年交了。20出头，李泌是奉诏进入翰林院侍奉东宫，和当时的太子李亨交情特别深厚，但是很快呢遭到杨国忠的排挤，归隐山中。肃宗灵武时期，李泌出山全力辅佐，成为朝野瞩目的布衣宰相。在肃宗朝廷克服两京的过程中，他是居功至伟的，但是呢又遭到权宦李辅国的排挤，人家索性啊功成身退，归隐衡山。
2: 先生怎么突然要走啊？
6: 小臣就此离开宫廷，去云游天下，望恩准。
2: 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6: 需要小臣时自会回到您的身边。
0: 代宗即位以后呢，潜心修道的李泌又再次被征召入朝，就任翰林学士。而且有一点呢，就是人家是潜心修道的，结果代宗呢强迫他，你娶媳妇儿，你要吃肉。那后来呢他又遭到权相元载的排挤，第三次离朝。过了几年，元载被诛杀，李泌又回朝，但是没过多久啊又不被宰相长衮所容，又被贬出朝了。建中4年，李泌应德宗之召第5次入朝，一直到了贞元3年，这个66岁的四朝元老才最终答应德宗出任大唐的帝国宰相。李泌这一生四起四落，仕途多舛，始终是不贪慕虚荣，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呢过眼云烟，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最后担任宰相的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个方面为德宗一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咱们说他是有唐一朝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是功绩最著的宰相之一，这一点也不夸张啊。可是李泌在后世享有的荣誉或者说声誉跟他的历史功绩是完全不对称的。时至今日，咱们说起唐朝有名的宰相，是吧，房谋、杜断，或者是姚崇、宋璟，外加一狄仁杰，至于李泌，能知道他的人就不多。其实翻阅史籍啊，您就能够找到答案了。《资治通鉴》里边就说呢，必有谋略而好谈神仙鬼诞，故为世所轻。他崇尚道教，潜心修道嘛。《旧唐书》里边说这个李泌啊，谈神仙鬼道，故为诞所轻，虽鬼道求荣，不为时君所重。新唐书里边说这个李泌呢，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史书谁写的呀？儒家学子，而且一般是红学巨儒。儒家对这个鬼神是吧，老夫子讲话了，存而不论。李泌他这个信仰和儒家正统的意识是不合拍的。 甭管你才识够不够，品德好不好，能力强不强，智慧高

0: 不高，贡献大不大，先靠边站。可是对于李泌来说，我把所有的功名、荣华富贵、名声视若浮云，弃之如敝履，我要什么死后的名声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呗。正如诗中所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一个人到世间走一遭，凭着良心做人，凭着良知做事，该出手的时候出手了，该放手的时候能放手，这是人生的大智慧。至于说生前身后名，人家没放到眼睛里边，李泌这儿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那么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也是大唐帝国的莫大损失。德宗啊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了李泌之外呢，他手底下还有另外一个贤明的宰相，他就是陆贽，上边一个执着的执，下边一个备。而早在建中四年的时候，德宗流亡奉天期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的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宰相的职位。当时啊，朝廷的很多大政方针都是陆贽策划，德宗对他也算是言听计从吧。您比方说罪己诏的颁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 征战杀伐，劳民伤财，虽然满足了自己，但却苦了你们。你们是朕的子民，朕应当爱护你们，可欲望使朕蒙蔽了双眼。连年的战争使你们家破人亡，但朕向你们保证，还你们一个太平盛世。
0: 而您等到诸藩叛乱平定以后，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因为陆贽这个人呢，为人直率，言辞总是过于激切，经常让这个德宗呢非常不爽。每次陆贽进言，德宗会觉得我这个脆弱的小自尊心呢又被你怼了一拳头。还有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经常在天子耳边嗡嗡嗡，跟一堆苍蝇似的，就编排陆贽的不是呗。所以说呀，陆贽这虽然是德才兼备，人望颇高，却始终和那个宰相的位置无缘。李泌去世以后，谁来继任宰相呢？不是陆贽啊，是当时的户部侍郎窦深以及太常卿董进继任宰相。窦深这个人呢，为人刚愎自用，凡事喜欢独断专行，而那个董进呢，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朝政大权呢就落到了窦深一个人的手中。窦深不仅是专权，而且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德宗瞧出来了，也对他提出过警告，但是他这儿啊当成耳旁风，置若罔闻。德宗一瞧，你边待着去吧，在贞元八年的时候将其罢黜了。那这么一来呢，朝堂之上只剩下董进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的回到正轨，清除窦深留下的恶劣影响，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来当这个首席宰相。直到这个时候啊，德宗才想起了曾经和自己共患难的那个陆贽。于是这年四月份，已经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的位置。陆贽这儿当然是全力以赴了，就在拜相的当月，他就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但是在任命状上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从而啊对这个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就说你可以推荐，但是你得对这个事儿负责任，他如果是政绩明显，为人清廉，你是受到褒奖，如果这个人贪污纳贿，那你呀也得吃挂烙，一块承担连带责任。陆贽为什么推行这项人事改革呀？目的呀就是要避免因为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的任人唯亲、专擅朝政、行政效率低下这些问题。说白了，他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下放了。以前这些官员的任免呢是宰相说了算的，那么你说所有官员谁敢不巴结宰相呢？现在他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且承担相应责任，就是很大程度上把行政公开化，消除暗箱操作，尽最大努力地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他显然是极大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而此时此刻呢，宰相就是他自己，他削弱的是自己的权力。

从这一点上啊，咱们就瞧得出来陆贽的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品格了。他作为这个执政官呢，非常清明理性，而且非常的廉洁。有朋友说他哪儿廉洁了？没瞧出来呀？哪句话说的是他廉洁呀？他主动把自己权力寻租的空间给压缩了。您往后稍微一推导就知道这个人廉洁了。德宗又不傻，一瞧这个陆贽啊，这事儿办得真漂亮，所以很快就照准了这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呢，在这年五月份就被下诏颁行。可是颁布还没几天呢，有些人呢就跑到德宗跟前去打小报告了，说各个台省长官推荐的人呢，那都是收了钱以后被推举上来的，谁给的贿赂多，这长官就推举谁呀。德宗一听，这哪行啊，赶紧就跟陆贽说，说从即日起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还是你这个宰相来做主吧，不要交给那些部门长官了，那帮人不行。哎呦，这把陆贽给急的呀，您这怎么听风就是雨呢，连上三道奏书，就解释其中的门道，跟德宗掰扯这个事儿。第一道奏书往前看，就是往回看呢，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有相关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是由宰相合议，六品以下的吏部就负责办这事儿了，大家伙学好了，上奏皇帝批准，下诏任命。后来呢，是佞臣当政，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让宰相单独行使权力，以捞取个人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弊端，咱们得回到之前，不能让宰相权力过大。第二道奏书里边说呀，咱们这个制度实行以来，被推荐的人才不过也才十几个，您去看他们的资历和人望，比同僚一点也不逊色呀，您去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没有污点呢。可是呢，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随口抨击，在您耳边呢，这个了那个了，嘴不浪叽的，导致您的误判了。您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呢，希望您呢交有关部门严加审查，判断虚实。如果确有歧视，对这些推荐人严加惩罚。你们收没收钱？是不是收了贿赂推荐的这些人呢？查实了弄你。可如果说一查没有私相授受的事儿，那在您耳边诬告的这些人呢，就应该法办他们。您让宰相亲自遴选官员，我不是怕累啊，那我去选的话，我也得是辗转的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那天下官员这么多呢，我知道谁好谁赖呀，我私底下找他们征求意见，这就从公开推选变成私下举荐了，这就容易暗箱操作，反而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第三道奏书又说呢，今日之宰相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今日之台省长官必是将来之宰相，只是官职有所变化，做事的方式呢不会马上改变。那既然如此，哪有当台省长官的时候没有能力举荐一两个下属，哦，一旦当宰相了，全天下官员他都知道哪个好哪个赖，这进步怎么这么快呢？我这一下得是遴选千百个官员，这哪是选官啊，这不成了集市上套圈了吗？陛下您再三思啊。陆贽这三道奏书摆事实讲道理，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分析得太透彻了，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呢，一瞧完这三道奏书，马上就知道陆贽说的是对的。哎，德宗看完以后啊，去你的吧，我不听，这把我给气的嗓子都尖儿了。对呀，德宗脑子也不清醒啊。反正甭管陆贽如何的苦口婆心，如何据理力争，这皇上就不答应了，你这项改革咱们作废，这项新政咱们得罢除。他虽然是迫于形势提拔陆贽为相，但是心里边呢还是不喜欢陆贽。在德宗看来呀，陆贽身上种种的闪光点似乎太过刺眼了。就拿清廉这个品质来说，按理说一个当官的不贪非常的清廉，你当皇帝的应该是非常高兴啊，德宗这不是。他曾经啊让人转告陆贽，没有写下来啊，这话不能写下来，他是让人口头转告的，说爱卿你轻慎太过，诸道愧疑，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削之类，受益无伤。这是《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就说爱卿你呀，做官太清廉太谨慎了，各道馈赠你的礼物你从来是什么

也不收，恐怕是不通人情的马。你像什么马鞭子啊、靴子啊这种小东西，你就算是接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宰相陆贽闻言，被德宗这个清奇的脑回路给深深震惊了，哭笑不得呀。好家伙，皇帝劝宰相贪点也没事儿是吧？你这怎么琢磨的呢？你还能更糊涂一点吗？他只能是不厌其烦的再给对方解释呗，说官员接受贿赂，就算是只有一尺布，那也是犯罪的，必须要惩处。即便是低级官吏，也是严禁受贿，更何况我这个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怎么可以开方便之门呢？受贿这个门一旦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我要一马鞭子，要点靴子，接下来就可能是黄金和美玉了。眼前有诱惑，内心岂能不乱呢？我收人东西，人家请我办个小事儿，我得办吧。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江河泛滥乃至成灾。再者说了，我接受甲的东西，就还得接受乙的东西。大家伙到最后都习以为常了，怎么会对宰相心服口服呢？陆贽有些话呀，就没说得太深。想当年太宗李世民在世的时候，他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大发雷霆，打算把对方脑袋给砍了。好家伙，他这个子孙出息了啊，怂恿宰相收个马鞭子收个靴子没事啊。从这一点上来看，德宗就是一个糊涂人呐。陆贽这儿，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但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在德宗手底下当宰相，陆贽也注定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所以说在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当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谏言献策压根就没有得到德宗的采纳。他满腔的热忱、宏大的抱负，最终只化作一摞摞的奏章堆在天子的御案之上。德宗看没看、瞧没瞧咱都不知道。一直到多年以后啊，有人把这个陆贽的奏稿编辑成一个小册子，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是流传于世。后人一瞧，这政治智慧太高明了，人格力量太高洁了。皇帝不采纳，但是他这儿呢，从来没有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其实就在当时呢，左右也劝过陆贽，说您不要总是直言犯谏了，进谏的言辞呢也不要太尖锐，陛下是吧，那小心脏跟玻璃球子做的似的。那听完别人这种劝呢，陆贽只是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我是不计较的。陆贽他这可以不计较，但德宗啊，人家是计较的。你是一个非常光亮的镜子，照的人呢就跟光着屁股似的，缺点呢、丑陋啊，都在镜子当中呢。跟你怎么相处，我这心里边不舒坦。那么德宗和谁相处自在呢？当时的户部侍郎担任杜判之的裴延龄，哎，他就让皇帝呀非常有好感。李阔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心里边跟凉水一样，这种感觉怎么似曾相识呢？哎呀，想当年和卢杞、卢爱卿在一起，我就有过这种感觉。相见恨晚呐，嘿，这个裴延龄啊，正是卢杞想当年在位的时候引荐的。狼会找狼，虎会找虎，这个屎壳郎终于找着了拉了骨。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你看现在暑假了，可能也是家长让孩子做出一个改变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今天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关于眼睛治疗近视的，然后治疗了三年，这个孩子的近视度数不降反涨了300度，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干了，他就要求这个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在4年前呢，北京的贾女士，她9岁的孩子9岁，左眼就查出了100多度的近视，但是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然后通过熟人呢，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它还不是医院，是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彻底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呢还能改善睡眠，抑制醒脑。所以说这个贾女士她就心动了，付了费。从2020年的11月到2024年的4月，累计接受矫正将近300次，花费了26000元。但是结果，这个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那这家机构的治疗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让孩子盯着笔头去转眼睛。然后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就说了，说他们采用的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据称呢还有发明专利。但是事后这个贾女士就发现了，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丁某呢不仅没有医师的执照，他还反复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否则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了。此外呢，他们还编出了模糊期的一个说法，让家长误以为视力下降是好转的前兆，硬生生拖了这几年啊。那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这个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在庭审中呢，其中一位妈妈张女士也是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说自己孩子1年级的时候仅仅是近视75度，然后被这个机构劝着不配镜不就医，坚持训练了400多次，到5年级的时候眼睛就长到500度了。机构呢始终用学校验光不准、模糊期是关键期等借口去搪塞。等到家长终于带孩子去医院，但是医生这个时候说了，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知，把最佳的控制时机全给耽误了。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一种心病吧。你看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了，眼睛就近视了，肯定是想把眼睛去治好的。所以说贾女士和另外的3位家长是没有选择医院，选择了这是一家视力机构。那牛律师您觉得啊，这件事儿算不算是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首先我们说算不算欺诈？欺诈的话，其实就是说，虚构事实，然后呢，让你达成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说这个近视啊，这近视这个事情呢，它是可防、可控、不可逆，是吧？你说我现在已经戴眼镜戴到150度了，你把这个眼镜啊，就是说戴到50度。是吧？从100度或者从300度还原到100度，甚至把这近视治好，这是不可能的，不可逆的，是吧？这近视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像这家机构呢，它这种就是说我可以把给你治好，你现在不是100多度吗？我给你彻底治好了，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欺诈或者一种虚假的宣传，啊，违背一个基本的科学原理。所以说像这个呢，就是一种典型的欺诈。
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啊。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机构他主张是这样的，说我仅仅提供一个视觉保健的训练，但是我不承诺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你现在，你作为家长，作为消费者，你的理解就是说这都能给我治好，这是属于你的对我意思的一个曲解。那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就是说我不负这个责任的。
1: 这个也不能成立，因为你看，你当时给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治疗的目的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可逆啊。
0: 嗯，
1: 而实际上是不可逆的，你不用管这个结果。就好比说我去上学去，学校不保我上清华，不保我上北大，但是你总得保证我教我的知识是对的吧？你不能天天我们家孩子去学校，你告诉我们家孩子一加一等于三吧？
0: 嗯，
1: 对吧？你保不了，你说最后我们家孩子没上清华，我不会告你去。但是你要天天教我们家孩子一加一等于三，一加五等于八，那我肯定不干啊。
0: 嗯，你看这个家长付费是吧？然后你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坚持的数百次的训练，可能完全是基于他说能够治愈近视这件事儿，所以说我才会给你去付款，我才会在你这儿去进行一个治疗。
1: 对，
0: 然后你又骗我说，可能孩子眼睛最近看得越来越模糊了，你又定义了一个词儿叫模糊期，而且说这个模糊期是一个好转的前兆。这样的一个话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持续性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误导的一个行为了，是吧？
1: 他这个欺诈呢是一个系统性的，你比如说他说不许你去医院做散光去，他为什么不允许你去不去去那个散瞳去？为什么不允许你去做散瞳？因为你看散瞳就医院能做，
0: 嗯，
1: 对吧？你普通的这种配眼镜一般他不做散瞳，你做散瞳的话肯定是要到正规的眼科去看，但正规的眼科大夫肯定说马上配眼镜。是吧？这是大夫当下就告诉你，不要再听别人忽悠你了。
0: 嗯，
1: 他就挣不到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去做散瞳去验这个视力的话，一验就验出来了，这个视力是越来越坏了，
0: 是
1: 吧？那马上就会发现他这所谓的骗局的。
0: 嗯，然后就他就这个钱赚不了了。
1: 啊，对，所以他就系统性的告诉你，你不许做散瞳啊！你要是做了散瞳的话。这个治疗就终止了，我就对以后就不负责了。
0: 对，你做了这个散瞳之后，你对我这儿这事产生一个副作用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治不好了。
1: 对，嗯，这就跟我们去庙里烧香一样，那你去庙里烧香的时候，那个看庙的那庙祝肯定跟你说。这个心灵则灵啊，心诚则灵，心要不诚则不灵啊，你可得信啊，你要不信的话这烧着香也没用。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来是去治病去了，结果治来治去感觉跟烧香差不多。
0: 嗯，结果最后的结果也导致孩子的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反而是起到了一个反效果的一个作用啊。
1: 对
0: 啊，那你看这个商家他不仅是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而且他还跟消费者说了，跟这个贾女士孩子的母亲说了，说我有一个发明的专利，但是后来也证实了这个发明的专利是一个虚构的，他杜撰了一个叫做眼脑全息训练疗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一个消费欺诈的法定的情形呢？
1: 对，这也是一个欺诈的情形之一。第二个就是说，他就真有专利怎么样啊？真有专利也没用啊，就是好多人不懂这个专利，就是说这个专利，我们说专利分三种是吧？有发明专利，什么实用新型专利，还有什么方法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啊什么的。就是说，你看他那个专利是个什么专利？
0: 嗯，
1: 他那个专利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再看他那权利要求书之类的，你分析啊，那个专利对这东西有用没有用？是吧？有的所谓的专利治疗眼睛专利就是个按摩仪，
0: 嗯，
1: 是吧？它并不治疗说近视，它那你看专利上绝对不会写说治疗近视之类的，
0: 嗯，能给你治愈近视这些东西的。
1: 对对对，我们要对这个专利要祛魅，是吧？我们不要说哎，这个人拿了一个专利就如何如何，
0: 你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1: 啊？对对对，其实有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就好比说这个我平时骑自行车这个上班，后来有人说我发明了个专利，说这个专利呢也是一个靠脚来支撑或者通过脚的动力我人行走，是我们按那个从那个这个新型上来说，或者从发明的这个要求上来说，确实是跟以前与众不同。
0: 嗯，
1: 但是我骑来骑去，发现骑他这个东西比骑自行车还累呢。
0: 嗯，
1: 那你说这个东西发明这个专利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0: 嗯，对咱们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专利，
1: 对
0: 国家认可它是一个专利了，但是它不一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益处的，是吧？
1: 对
0: 啊。那牛律师，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消费欺诈这个事儿啊，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怎么去认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吗？
1: 欺诈肯定是需要证据的。这个欺诈呢，一个是这个服务欺诈，一个是产品欺诈。像我们今天讨论这案子是个服务欺诈，
0: 嗯，
1: 服务就是这个骗的。然后那个产品欺诈呢，我觉得呢，主要就是说从这个产品的质量上来说。 主要是产品的质量上来说，
0: 比如说这个美容院给你推销各种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护肤的是吧，但是最后没有达到效果的，这个是属于产品欺诈了。
1: 对，然后这个欺诈的话呢，首先说如果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要看什么呀，就是怎么来验证这个欺诈，看国家标准，
0: 嗯，
1: 是吧，一般的人我们不去查国家标准，一般的你去查国家标准的就是两种人，第一种人生产厂家，他必须要去查国家标准，不查国家标准的话生产出来那个东西要罚款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打官司的人、
0: 哦、
1: 就你去看吧，去那个有一个地方叫标那个标准本那个图书馆啊，他你去那儿查去的时候，那基本都是去打官司的、
0: 嗯、
1: 是吧，这完了以后说这个东西产品质量有什么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标准，我们一看不符合标准不用说了，这就是欺诈嘛、
0: 哦、不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
1: 对对对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他说的符不符？你比如说，我去买首饰去了，他说24K金，结果我查出来是18K金，
0: 嗯，
1: 这也是欺诈，
0: 嗯，
1: 是吧？然后说这个牛奶是纯牛奶，结果发现的是牛奶饮料，
0: 啊、哦，
1: 这也是欺诈，
0: 就也是欺诈、哦，当然说也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1: 对
0: 吧？
1: 你我们去买自行车，你说这自行车的这个结构也好，齿轮也好，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拿出来检验，发现不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是欺诈，产品质量有问题、
0: 嗯，
1: 是吧？另外的话，它承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也是欺诈。
0: 嗯，就是产品有欺诈，
1: 啊、
0: 好服务也是有欺诈的这种行为的。
1: 对、
0: 嗯、啊，
1: 对，
0: 嗯。那就是您看啊，这已经是一个欺诈的行为，这个肯定是了。所以说现在，作为消费者来说，贾女士她是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她要退还已经付出的服务费26000元，并且是要求退一赔三啊，她是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去支持她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1: 能，一般情况下能。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要求把商品或者说这个服务啊什么的，因为你的服务有的时候不合格嘛，服务都是欺诈的。
0: 嗯。
1: 你给我承诺的是相应的服务，根本都没有达标，是吧？那个东西我也不用返还给你了，你就退我钱就行了。涉及到商品的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说，这个商品要能退给你，我们还是要求退，是吧？我返还，首先我5万，比如说我买的这个首饰，我10000块钱买的，这后来发现这个首饰不纯啊，假的，那行，我把钱退给你，你把钱退给我，我把首饰退给你，这能返还。有的东西的话，我吃的东西，那饮料我都喝肚里边去了，我都开始拉肚子了，我都得了病了，你让我返还，那是不可能返还的。但是这个买饮料的钱你必须还给我，然后呢，在这个返还3倍。当然食品的话特殊，食品的话这个我们是10倍。啊，食品的话就涉及到食品的是10倍，
0: 嗯，这个标准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1: 啊、对对对、啊。
0: 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贾女士的孩子已经是做了很多次的治疗了，
1: 对对，
0: 就是说这个服务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1: 对对，
0: 但是可能还没有结束，
1: 对对，
0: 是吧、
1: 嗯嗯？
0: 就是这种服务已经提供的，是不是仍然能够去全额去退款呢？
1: 对，这种一般情况下就是全退
0: 啊，
1: 全退。如果说本身这服务有这个涉嫌欺诈，或者是产品涉嫌欺诈，就是全退。然后呢？能退的东西我退给你，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服务买一些东西啊，附带赠我这些赠品之类的，我一般要求也把这赠品你退给人，因为有的赠品吧，它不见得说再能销售了，但是它有残值，是吧？它可以当废品，它也能卖上几百块钱，这些东西按道理我们应该返还给人家的。
0: 嗯嗯，就是他这个案子当中还是。他的诉求还是很合理的、
1: 对对对，
0: 要求你退还我的服务费，并且是属于是退一赔三。
1: 对对、
0: 啊、嗯。那刘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母亲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治愈近视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想到，你看治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效果反而是越来越差，孩子的眼睛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那您看，在这个案子里，贾女士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她带孩子去的不是医院，而是一家视力的机构，而且这个视力机构，她在宣传的时候就使用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词汇啊，比如说治愈、根治、降低你的度数、能让你摘掉眼镜，这样很多非常绝对的词汇。那这样的用词在广告法里面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的？
1: 对，这在广告法里边是违法的，这个会引发罚款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种广告的话呢应该属于医疗广告， 这个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卫健委他们应该要也要批的，
0: 也要介入的。
1: 对对，要批的。你这个，而且他所说的开展这项业务，其实也属于医疗行为啊，也属于医疗业务。
0: 嗯，
1: 其实这其实都是违法的，
0: 都是违法行为。
1: 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你治疗近视的话，你这个治疗所谓的等于是在治疗眼部的这个疾病，你这个你没有行医资格，哪能行的？
0: 对，你又不是一个医疗机构，
1: 对
0: 啊。
1: 就是你去治病去的话，你这个广告语呢也要规范，也应该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而不能使用一些绝对的词语，什么包治愈啊，包这个包那个。
0: 嗯嗯，你看像这个当中他说到了根治治愈，然后降低度数，而且他在宣传当中也是虚构了自己一个专利的成果，包括在他里边的这些所谓的医生医师，可能他们的这种研发背景或者说介绍，这个也都是值得去考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
1: 啊，
0: 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在宣传当中，店家不说这些根治治愈这些词儿，他只是在店里面，比如说有顾客来了，我口头去跟你说，我说我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去帮你治。但是在宣传页或者说在宣传的广告中没有去出现，或者说他用这种微信私聊跟你这样的一些话术，这个是不是也适用虚假广告的一些规则的条款呢？
1: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讲啊，就是我们单就广告来讲，我们不说广告法，我们就单谈广告的话，广告的这种形式很多了，对吧？各种墙体广告啊，这个人人相传呀，这个口口相传呀，这其实都是广告。但是真正的纳入到我们广告法的这种调整的范围里边，其实它还是有限制的，是吧？一般都是说采用一种媒介的形式啊，然后而且我们说那发布广告有发布广告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啊，而且这个作为这个广告的发布方，你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啊？就是说，如果说他在这个市场里边或者在一个这个大街上，就是说跟别人推销啊，那甚至拿着几张单子说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业务，我觉得这当然属于广告了。
0: 嗯，
1: 但是说这种行为呢，我们去用广告法去处罚去呢，很难，
0: 不太适用，
1: 对对对对，就去广告法去处罚他的话就很难。但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什么适用无照经营的一些管理的规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规定对他进行处罚，非法行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嗯嗯嗯，他像这种可能在宣传当中他有一些商业的吹嘘的行为，他可能夸大了他治疗的一个效果。那像这种商业的吹嘘和效果的保证，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1: 对啊，我明白。傅东说的这个度，
0: 对，
1: 我们应该如何掌握？说这个广告的话，那必须要有夸张，必须要有美化。如果广告没有夸张，没有美化的话，它就不叫广告了，
0: 就是没有吸引你的那个点，它不能吸引住你，可能这个广告就没有意义。
1: 对对对，就是说这种夸张呢，有的时候是文字上的夸张，有的是数字上的夸张，有的是声音上的夸张，有的是画面上的夸张，有的是情节上的夸张，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夸张。但是说这个夸张呢，就是说绝对是允许的，要不允许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广告了。就是说你这个夸张应该限定在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应该呢，严格遵守广告法，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发布的一些关于广告方面的禁令。
0: 嗯，
1: 啊，就这个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不然的话你就越界了。
0: 嗯，那如果说他在宣传当中写的是，比如说有助改善，或者说有望改善，这个行为算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1: 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这就是共识啊，就是眼科大夫的共识，或者说眼科的经典教材的共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啊，这是共识。你只要突破了这个共识了，说我能把你是300度回转到150度，这就不对，这就是虚假广告，
0: 这是一个违反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理了。
1: 对对对
0: 啊啊，所以说这样的虽然说是有助有望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是说属于一个虚假宣传的，是吧？啊，那包括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孩子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近视度数越来越深，这个贾女士肯定是没有达到她心中所想的期望的那种结果呀，她就找到了这个视力机构。但是视力机构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理由去搪塞这个贾女士的？她可能会说，那你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不对， 或者说你们家就是有这个近视的遗传的因素，这个能不能作为商家减轻侵权赔偿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呢？
1: 这个不能，
0: 这个不能，
1: 这个不能，这个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虚假假在哪儿呢？假在你承诺或者是预测这个近视是可治的，你是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家就是有这种遗传或者平时有这个不注意的地方，这个只能就是说和你的这个虚假宣传啊，和你的这种虚假承诺没有关系，没有必然关系，对吧？这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就是我加重是加重，我就是不加重的话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而你承诺的是它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能把这近视治个差不多，
0: 所以说这个作为商家的一个抗辩理由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的。
0: 那就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跟咱们今天说到的有类似的地方。他说他是在线上卖产品的，然后有一个顾客呢就买了他的产品，但是买了用了之后说这个产品有问题，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呢，说有问题那我就给你退货退款，但是这个顾客他不同意，他要10倍的这个赔偿，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1: 就是说10倍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我们的食品这个安全法，就是说你要是明知这个产品呢这个有毒有害啊，或者不符合相应的标准你还销售的话呢，你是应该是10倍的赔偿。这个普通的商品呢，我们说按销法的话说呢是3倍，这个就是你看你卖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食品，然后你是不是明知它这个东西有问题你还在销售，
0: 先看看你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说是食品的话，这个可能确实是有10倍的这个赔偿的标准了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假设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他在线上卖产品，我们假设他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微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卖了化妆品，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嘛，对吧？那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顾客他要10倍的赔偿，有依据吗？
1: 如果说是食品的话，确实是，你明知这个有毒有害，完了之后你还销售，那肯定要赔偿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卖没有关系，是吧？你按正常情况下，你都应该卖这个营业执照，你应该办理营业执照的。你哪怕就是做代购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不是说我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我就在朋友圈里卖，你可能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卖，挣的钱比你开个店挣的钱还要多。这个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卖也好，你代购也好，或者说通过任何的平台也好，只要你有质量的问题，你肯定都是要负责任的。
1: 对，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一个民事责任，还有一个相应的行政责任，什么罚款。你要说这个造成别人的这个伤害特别大的话，或者你的数额比较高的话，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面卖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只要是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你就是要去负这个事儿的责任的。
1: 对。
0: 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刘律师，你看未成年人，他现在这个孩子近视的度数大幅的加深了。而且呢，这个视力机构他的说法是，你就是在我这儿治疗，你也不要去医院去治。但是后来等这些家长反过味来以后，他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反而是责怪这些家长说，你们之前干嘛去了？现在已经很危险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吧，但是他并没有构成一个什么伤残的等级，这个肯定不致残，对吧？那这种情况，原告有没有权利去主张他的精神损失费呢？
1: 可以主张啊。这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主张这个精神损失呢比较特殊啊，是特殊在哪儿呢？如果说对这种身体造成的伤害，我们原则上要求能到伤残等级，你最起码得评个10级残吧，我们才法院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身体伤害达不到残的标准，我没法支持。另外有些特殊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去洗照片去把照片洗坏了，或者说本来我今天要订一个什么样的生日蛋糕，你给我搞砸了啊，有特殊的这种纪念意义的，有可能我们需要这个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要损失啊，要赔偿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我们民事上的填补原则，就是你有多大的损失我赔你多大损失，就是你有10块钱损失我赔你10块钱，你有20块钱我赔你20块钱。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刚才今天讨论的这个消法还有这个食品质量法，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为什么要搞惩罚性赔偿？就是往往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啊有质量问题，或者因为欺诈啊受到的这个损失很小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我的损失就10块钱，你就赔我10块钱吗？那就对于这个施害人、这加害人或者这种销售方，这个惩罚的力度太小了，
0: 代价太小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就3倍赔偿啊，最低数额不能低于500块钱，啊，然后食品呢是10倍的赔偿。这种情况呢，就但凡你去选择10倍赔偿、3倍赔偿的时候，肯定是你的那个损失要远远小于这个商品价格的3倍或者10倍。
0: 嗯
1: 啊，假如说这个事情给我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我要最后做手术啊，要住院啊，最后花了10几万，那你肯定也就不选择所谓的这个商品价格的这个10倍赔偿、3倍赔偿，你肯定要实际的损失了。
0: 这个实际的损失其实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假如你看现在也要找到这个涉事的设立机构去赔偿了，牛律师，但是确实他们做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可能告他们的人也非常的多。现在在这个诉讼期间呢，这个涉事的设立机构他就停业了，他可能你人都去找不着了，找不着他的法定代表、法定这个负责人是谁了，那这个债权人怎么去实现这个赔偿呢？
1: 这很有可能就实现不了啊。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对方是自然人，那行了，你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对吧？那我就追你一辈子。你要是公司呢，公司他只对他的这个注册资本出资额啊，注册资本这个承担责任，他注册资本就10万，他只要是实缴了10万了，那最后他赔不了，他肯定就自己就申请破产了。那你这最后超过10万的部分肯定就要不回来了。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确实本意是好的，在这个期间肯定都希望自己孩子好嘛。
1: 对，
0: 包括你看在假期的时候，尤其在假期的时候给孩子致近视的，可能给孩子整牙的去整牙，而且有这个担心孩子长不高的，可能也会给这个孩子动用一些手段，让孩子你看在这个暑假赶紧长个儿，是吧？就是这些事情家长的本意都是好的，但是真的得找一个靠谱的一个机构去做这些事儿。那牛律师，如果说家长想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应该注意什么呢？应该规避什么样的一些机构呢？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是吧？世界上没有永动机，我想花多少钱去买个永动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要尊重科学规律，科学规律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近视这个东西不可能治好，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想着去如何去治好它了，而是说不向坏的方向去发展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科学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啊。专业人士的，说什么是专业人士，你去跟真正的专业人士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专业人士说话非常的保守
0: 啊，很严谨。
1: 对，不像骗子你骗子那天马行空的什么都敢说，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找这个专业人士。再一个，你去医院呢还是尽量找大医院，不要找那种小诊所、
0: 小门脸、
1: 对对对、
0: 他说有什么祖传秘方的，这个最好是别信。
1: 对，傅东说的非常好，这个不要相信秘方啊，这个不要相信秘方，你要相信我说的话。相信我说的什么话呢？就是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了，所有的知识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有的说东西，说我这是秘方，我这是怎么着，我把那个东西你不要信，是吧？那都是忽悠人的，是吧？
0: 这个都是虚假宣传。
1: 对，如果那个东西要能成立的话，我们怎么去追他的责啊？如果发生纠纷了的话，他一句我这是秘方，我这是秘密，你谁也没法验证我的真与假、对与错，那我们还怎么去追责啊？
0: 你说我的处方我都不是公开的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那绝对是说可验证的，就是现代的科学知识都是公开的，都是可验证的。那不可验证的，那肯定是伪科学。
0: 这也是给所有的家长提这个醒，就是确实我们本意是好的，想让孩子更健康。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孩子的父亲就把自己的家事儿啊发到了孩子的班级群或者说小区的业主群这种公共的群里面，那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家庭的暴力，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小林和老林呢，他们是父子的关系，但是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的分居，小林也是随母亲来生活，与父亲的见面机会非常的少，夫妻二人呢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所以说现在作为孩子的小林夹在中间是备受煎熬啊。那在2025年的11月起呢，老林啊父亲多次使用极端情绪然后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也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是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呢，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他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的通信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其近亲属，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其近亲属。那面对儿子的指控啊，老林就说了，说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着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呢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自己的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的行为，并非针对自己的儿子，而且如果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他对小林的监护权，所以说他现在请求法院驳回。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确实在原生的家庭当中，小林作为孩子，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难受的。毕竟你看，他的父亲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而且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去对小林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他的岳父岳母进行一个指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不像传统的家庭暴力，传统的家庭暴力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线下的行为或者说非常直接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网络空间的一个精神的侵害吧，那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个家庭暴力的范畴呢？
1: 也属于家庭暴力。我们说家庭暴力一方面呢，是指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暴力啊，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殴打呀、辱骂呀这样的这个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家庭暴力是这种实施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呢，也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面对面的啊，在人群里或者是找到对方去辱骂呀，然后这个搞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 PUA 之类的。但是有一些的这种家庭暴力就是在网络上的啊，我发这个抖音啊、发视频啊，甚至说我在这个群里边发一些攻击性的语言。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父亲呢觉得自己很冤，冤在哪儿了呢？他说我没有对孩子进行攻击，
0: 对，
1: 我只是在指责这个
0: 妻子、岳父母、
1: 是吧，他影响到了我的这个探望权啊，探望孩子，而且呢我觉得对方还是有过错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呢有一定的道理，对方是有过错啊，就你的妻子呀、你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你探望孩子，影响你探望权的实现，但是你不应该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在这个业主群啊、这个班级群里边发这些信息，你发这种信息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就是一种精神的暴力的行为。这个和你不能说这个你妻子、你岳父有这种过错行为，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维权，这种维权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在婚姻纠纷当中、家庭纠纷当中，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你孩子、你父母。

0: 母，你受再大的委屈，你也要保护你的孩子，你不能说为了维护我的利益，使孩子的这个利益受损失，这是不允许的。
1: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老李他的一个抗辩理由，他就是说，发帖其实是我和我配偶之间的矛盾，我最后的目标其实不是说我要伤害我自己的儿子，那这种主观上并不是针对孩子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言论吧，就是其实他能阻止这个家暴的一个成立吗？
0: 阻止不了，
1: 阻止不了。
0: 对，家暴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什么呀，我们不看你主观性，你的主观可能是好的，或者你的主观是其他的目的，但是你客观的对于孩子造成了伤害，那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要成立的。
1: 嗯，像你这种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间接的精神上的施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你把你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置于一个公开舆论的困境。
0: 对对，
1: 就是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满足精神侵害的这种要件的。
0: 对， 对， 对
1: 啊，这也就是也是所谓的一个家庭暴力的一种方面吧。
0: 对
1: 啊，
0: 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是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令，而且人格权禁令我们在72小时之内做出，是吧？就是为了这个极大的保护这个受害人啊，尤其未成年人的合法的利益。
1: 嗯嗯。那我们看这个老林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自己现在见不到孩子，自己探望受阻，现在发帖呢是属于一个自立的救济。那这个探望权受阻能不能以网络公开贬损的这种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0: 这个不行
1: 啊。
0: 你看我印象当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清华大学的应该是博士吧，一个这个女方，然后她跑到我记得好像是江西啊还是什么地方去，就是说男方把我孩子这个给控制起来了，然后呢我要如何如何，他们不让我看孩子，我损失多大。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啊，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差不多。当时的女方呢申请的什么呀，女方申请的是这个人格权禁令，按照我们民法典里边申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人格权侵害的禁令。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禁令呢也属于所谓的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的这个禁令当中的一类。你要说如果说对方出现啊，我们单说这个涉及到抚养啊，涉及到抚养的，如果说对方出现了这种隐匿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到法院去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止的禁令，就是说你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啊，这样你可以申请这样的禁令。就是今天老林他的正确的符合法律的做法是他应该先去申请这个禁令，而不是自己侵权了之后，自己被动了之后，
1: 自己在网上发帖，
0: 对，让妻子以孩子的名义再去起诉去，说你这个人身保护权禁令去。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探望权受阻应该去做的一个流程，一个办法，
0: 对，
1: 是吧？
0: 在这个事情当中，老林要求看孩子没错，这个是一个
1: 合法的，这是他的权利，
0: 对，合法的要求，对，
1: 但是这个怎么实现这个权利，咱们不能就是说非常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权利，
0: 对
1: 啊，那刘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其实讨论的是一个网络空间的精神的侵害，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家庭的暴力。那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可能有的家庭觉得这就是我家庭一个普通的矛盾，一个普通的争吵。还有这种行为，就是你看反复的公开的利用未成年人的社交的圈层，包括在班级群里面、家长群里面，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面，持续的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压制。就是这两种行为我们怎么区分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家庭暴力的话，一般有动作啊，有那种所谓的击打的行为啊，甚至一些这个挨饿呀、虐待啊，这个攻击啊，就是一种所谓的肢体方面的攻击，是吧？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啊，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当然这种精神层面的主要体现在这个微信群里边，或者使用一些现代的通讯工具给对方造成了这种侵害啊，这种压力。平时呢我们说这种家庭暴力呢，有的人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我们关起门来过日子，我家的事不用别人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吧？你们家关起门来过日子，合法的事情别人没法管，那是隐私，
1: 但是违法的事情，
0: 对，你要是说涉及到家庭暴力，你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呀，父母对子女呀，夫妻之间呀，甚至是就有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家庭暴力，这都属于我们反家庭暴力法这个所规制的，
1: 这你都是违法的行为，
0: 对，
1: 所以说
0: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说报警， 啊，报警处理，或者说通过诉讼来处理，
1: 嗯，
0: 啊，这个没有问题。
1: 对，这个就是你看普通家庭的争吵，其实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
0: 对
1: 吧？这是有一个边界的，
0: 对，
1: 就不像你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你极度的利用这种极端的情绪，或者说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公开的场合去侮辱、去辱骂人家，
0: 对
1: 啊。刘律师，我看有位朋友问出了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我是结婚的，但是我跟老公关系不好，然后网恋了一个男朋友，期间呢他转账红包也都是他自愿的，我从来没有主动向他问过要过，也没有向他借过。那现在呢我是要回归家庭了，他现在叫我还5000块钱给他，就是这样的行为。他就问他不还可以吗？或者说报警这个有用吗？啊，
0: 你看啊，这种事情出了啊，我认为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钱都在其次。
1: 嗯，
0: 啊，钱都在其次，就是说以前的事情吧，我们就不去评价他了，说到底是真情啊还是这个虚真情假意啊，这都
1: 是过去式了。
0: 对，我们不要去、
1: 啊、
0: 我认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你的安全啊。如果说以安全为中心啊，我们需要啊花多少钱去摆平去，我觉得花这些钱都值当的。
1: 嗯，
0: 啊，你不要说等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了之后咱们再去后悔去啊，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1: 嗯，
0: 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情人这恋人之间的这种小额的赠与，这是不用返还的，不用返还的啊，
1: 又没有给你买房，没给你买车，是吧？
0: 对，你大额的赠与呢，这就有所谓的彩礼的这种概念了。这个东西当然是要返还。还有呢，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就长了啊。你是不是以结婚目的？我不是彩礼，我是以结婚为目的，这个赠与我也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0: 至于说，你看对方会，比如说对方啊，他是一个理智的人。那我们假设对方是一个理智的人，他要想要回这5000块钱来，他要么就跟你商量，要么就去法院起诉去。你看去法院起诉的话，什么情况下能要回来呀？就是第一，数额非常大；第二呢，就是说人家不知道你结婚了，你隐瞒着你已婚的事实了，人家就是这真心实意呢，就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后来发现你已婚，你隐瞒了人家了，人家小伙子对方啊或者姑娘，人家是未婚。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俩都已婚了
1: 啊，
0: 你俩在这搞婚外情，完了之后人家的配偶来起诉了，说你看他赠与你的东西有我的一半，
1: 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0: 对，这也有可能，
1: 啊、
0: 这也有可能、
1: 嗯，
0: 是吧？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要是老纠缠你的话，这个当然了，你看，要是他老纠缠你，说骚扰你，什么给你发这个信息在抖音上发，你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到法院申请什么。人格权禁令去啊、
1: 嗯嗯，这个就跟咱们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就是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这个在法律上也站得住脚，但是你看，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些事情啊，有些刑事案件啊，它突发性特别强，
1: 嗯，
0: 是吧？那个没有你考虑的这个余地，或者说你反抗的这个余地，所以说你最好啊，要按我的观点，咱们安全第一。钱都是次要的，
1: 嗯，
0: 是吧？
1: 这个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刘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孩子的父亲呢，把自己的家事儿，尤其是对妻子、对岳父母的这种怨念，都闹到了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这种行为其实也算是一个家暴的行为的啊。那作为儿子的小林，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申请了两项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啊。那第二个申请的内容就是说，你不要跟我接触了，禁止接触。那这两项他的申请的内容，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小林的这个诉求吗？
1: 孩子要求呢，你不要在这个班级群啊、业主群里再骚扰我了，这个肯定能得到支持啊，因为这本身呢，就是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了，
0: 正常的生活了。
1: 对，就是我们说啊，这个他爸爸说的这些事儿都对，都是事实。你有人说他爸爸都说的对，你为什么不让人说？你说的对也不能说，对吧？而且这是隐私啊。
0: 嗯，
1: 你看。我们说侵犯隐私权和侵犯这个名誉权的区别在哪？侵犯隐私权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有吗？有，但是这是我的隐私，
0: 嗯，
1: 是吧？就比如说啊，牛律师有什么病，是吧？这个病是什么？是我的隐私，这有吗？对吗？对，对你也不能跑到那个这个工作群里边、业主群里给我发布去，你发布就是侵犯我的隐私权，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说我没有这种病。啊，你比如说是这什么传染病啊，然后你跑到那个群里边说我有，
0: 你给我造谣，
1: 对、这他不是侵犯的隐私权，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嘛、我谈什么隐私，你这属于侵犯的名誉权，这就是侮辱啊、诽谤啊，这是、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申请的内容就是禁止网络的侮辱和骚扰，这个法院应该是可以去支持的，
1: 对、虽然说的是真事儿，也要那个就是法院肯定要支持，就是禁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提了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跟我接触，不要再看我了，这肯定是作为母亲、作为监护人提出来的，是吧？这个理由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当初为什么孩子他爸爸要在这群里发，就是因为这母亲有过错，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人家探望孩子，这个探望孩子是人家的正当权利，是吧？你现在你提出这个来，这肯定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啊。
0: 这就是说不能一刀切，这样隔绝一个亲子的接触、或者说亲子的关系的、是吧？
1: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吗？有，有。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我要求说以后不能再探望孩子呀，说远离孩子呀，这是不能见孩子呀。就是他经常打孩子，吸毒、酗酒，见了孩子就打孩子。你这种探望的话，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这个可以。
0: 这个你就以后就再也别想见到孩子了。
1: 你不要再去找孩子，也不要去那个再去见孩子，这是有可能的。
0: 但是今天的案件当中的老林的这种行为、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构成这样的一个很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说也不能一刀切的去隔绝他们的亲子接触啊。那说完了这个小林作为儿子他申请的两项内容，一个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肯定是法院会支持的，但是禁止父亲再去接触他，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
1: 对，
0: 那说完小林，咱们再说说这个老林。牛律师，那您听完这个案件之后啊，您觉得老林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哪些行为是侵权的，是这个侵权的行为呢？
1: 他的侵权行为啊，就是说你把你们家庭的这些隐私，你把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你岳父母的矛盾，你发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主群和这个同学群，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侵犯了这个隐私，侵犯了你孩子的隐私，你孩子也有隐私权啊。另外呢，就是你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这种暴露家庭矛盾的行为，就是给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暴力，所以这种行为呢，就是一个侵权。就是你老林的要求去探望孩子，这个要求没有问题，
0: 对，
1: 这要求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你的手段方法是错误的。
0: 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是吧？
1: 达到你的目的。
0: 对、这样的确实，给孩子、给你的妻子、岳父母这个家庭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一个影响。
1: 对，你这等于是在用违法制止违法，这个是不行的。
0: 就是在法律上，咱们肯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1: 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对方打我，我打不过对方，对方那么强，那个连续三年的河北省武术冠军，是吧？或者说某省的武术冠军啊，这咱们假设说啊，但是呢，他们家孩子我打得过， 是吧？
0: 那我就
1: 去，他要打我，我就去打他们家孩子去。
0: 嗯，
1: 那个那行吗？那肯定不行啊、
0: 嗯！
1: 你这是用违法来制止违法啊！
0: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不能用，虽然说这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咱们也不能用违法去阻止他的一个违法啊！
1: 对对对，
0: 嗯。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案件，牛律师，这跟我们普通所说的家暴其实不太一样。咱们理解的家暴可能都是肢体上发生一些冲突。
1: 对，
0: 其实这样的家暴行为可能，证据更容易发现，因为可能身体上会存在一些伤情，我们可以去鉴定，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种网络精神家暴，证据我们怎么证明或者说怎么去确定的、
1: 对，我们如何来固定这些家暴的证据？我们要说身体上证据很好简单，我们要有照片，有110的出警记录，然后有我们在医院的治疗记录，有一些伤残评定。你像在这种精神方面我们收到的这种家庭暴力，我们一定要保存好这个他的这个发的视频，因为他有的发的视频他在视频号上或者是在什么快手啊抖音上发完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错误之后他会删掉、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把它保存下来，
0: 你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保存下来。
1: 还有的一些这个就是侵权行为啊，它是发在了所谓的业主群、工作群啊，所谓的这个家长群里边，这个时候你也要先把它保护，就先把它这个证据固定了、你再去维权去。你不然的话，你说我要马上起诉你，他删了之后你没有证据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造成的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呢，我们会去看心理医生，我们要把这些病例啊什么的也要保存好。
0: 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证据
0: 啊，
1: 对，
0: 这个不是说肢体家暴的证据，而是网络上精神家暴的一个证据啊。那刘律师，我觉得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在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应该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算是新型的家事的冲突，包括在朋友圈、家长群还有短视频的平台公开撕扯咱们这个家庭的矛盾，这个都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可能会触犯法律的哪些方面呢？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侵权，它的目的呢想借助于社会舆论的目的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当然这个目的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啊。我们说今天说呢，其实他的目的倒是合法的，就为了看孩子，
0: 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目的，
1: 对
0: 啊。
1: 但是呢你的手段是错误的，就是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就是侵权，侵权呢就是我说的隐私权名誉权啊，这个还有身体健康权。你比如说我受到你的这种暴力之后呢，我抑郁了啊，完了之后我可能甚至说出现一些自杀的这种情况，我这不就侵犯我的身体健康权吗？所以说这种都是一种侵权的行为。
0: 这都是侵权的行为。
1: 对，
0: 所以说你虽然说这个家庭的矛盾啊，你们在家庭里边没有解决，但是也不能在这种公共的场合、公共的平台去进行一个公开的撕扯，这个也是不对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杨律师，我看现在又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关于遗产继承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口头放弃遗产的继承，这是一个有效的表达吗？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求是书面的，是吧？我们一般是要求书面，你口头的话，你放弃继承你怎么来举证啊？有的时候
0: 你怎么证明他
1: 对，
0: 就是说放弃了继承这个表达呢？
1: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是说我那个已经口头表示这个放弃继承了，我现在后悔了，还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0: 还是说这个说是别人口头放弃继承了，是吧？
1: 然后的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你看你要诉讼的时候，你肯定要举证。你看你举证的话，这个我们就要需要证据，是吧？你看你怎么来拿这个证据？就是说你提供什么样方面的证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要去继承的话啊，银行存款也好，房产也好，那是要做这个继承公证的。那你继承公证，他肯定不会，那公证员绝对不会说来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在电话里给我表示一下这个放弃，我就马上认你放弃了。
0: 不会这样的，
1: 不会的。他肯定是让你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比如说这官司打到法院了。这个有这个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你把人列成被告了，人家不来出庭，人家说我放弃了，那他就是 根据我的经验啊，他就是写一个书面的东西，你其他的那个法定继承人拿过去的，说我哥啊或者我姐啊，他放弃继承了，
0: 嗯，
1: 法官也不信
0: 哦，
1: 法官也得去找着这个人，说来我给你做个笔录啊，
0: 嗯，
1: 你到底你放弃不放弃啊？这对于这种我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们，对于放弃继承这个事儿啊，很慎重，
0: 嗯
1: 啊，法院他审案的他都很慎重。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说这个放弃的话，还是搞个书面的吧。
0: 还是有一个纸面的东西。
1: 对对，
0: 这个、是
1: 我觉得从方方面面来讲，嗯、还是这个要
0: 最保险的。
1: 对对对、嗯，就是别人要放弃，你最好让他写个东西，
0: 嗯、
1: 是吧？你自己放弃，你一定要深思熟虑。啊，深思熟虑之后你再写、
0: 嗯。对，要不很多朋友会就是说，我之前表达了放弃，但是现在我后悔了，我现在改还来不来得及，是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那就来说，我看现在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虐待父母会不会丧失继承权呢？
1: 嗯
0: 啊，
1: 这是两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说虐待这个遗弃父母，让父母要是不满意的话，是吧？那可能父母写个遗嘱，那就没了他的所，他就没法按照法定继承这个继承财产了、
0: 嗯，
1: 遗产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继承，说虐待遗弃父母，这有可能丧失这个继承权，但是。啊，我说的重点是，但是，就是你们说的那种虐待遗弃的行为，往往达不到法院所认可的需要丧失继承权的这种程度。
0: 哦、
1: 啊，你可能就觉得，哎，他对我父母不好，老大对我父母不好，
0: 可能呛呛两句啊什么的这种。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和法院所要求的达到那种虐待遗弃甚至构成犯罪的那种地步差远了啊、
0: 嗯，
1: 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说真的。到了那种程度之后，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被继承人原谅他了。
0: 哦，
1: 哦，是吧？我是，他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他应该丧失继承权，但是我原谅他了，他最后他也丧失不了继承权。
0: 嗯、
1: 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极端，非常极端，啊，你办100个继承的案子，你也未必能遇见一个这样的案子。
0: 嗯，就是首先，您所谓的这个虐待的标准，可能够不上法定这个。判定的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1: 对，这就好多有的人问的说、嗯、说他那个不孝敬老人、不尽赡养义务，是不是就是少分啊或者不分啊？是，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
0: 嗯、
1: 但真正到了案子里边，往往这个东西很难认定，他不孝敬父母啊，不赡养老人啊，这就很难认定了，
0: 很难去界定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说这个虐待父母的人他后来悔过了，然后也征得了被继承人的原谅，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
1: 有继承权的。对
0: 对，这种事情可能大概率会发生。
1: 对、嗯、还有一种情况的说什么继承不继承的呀，你觉着说你看我们家老大这老虐待我们家老人，老那个什么着，这等他等我们老人这个死了之后、他一定要丧失继承权，这民法典上写着呢。
0: 嗯，
1: 结果呢老人死了之后发现老人活着都给他过了户了，把房子都给他过了户了，是吧？你的那种想法就会落空。
0: 嗯，所以说这种想法也是不能实现的、啊。
1: 对，所以说像你问的这种极端的问题啊，我建议你啊，在当地找个律师啊、
0: 嗯，
1: 你详细问问他，说这种事情
0: 到底你看看构不构成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啊。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0: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0: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 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2: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4: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2: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7: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特别暖和。
16: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8: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6: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6: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6: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6: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6: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6: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

0: 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儿 啊，可以说把舆论场搅的是沸沸扬扬。啊，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每小时100公里这个紧急制动测试中，啊，从100公里刹车，啊，踩到零，啊，刹车踏板这三辆车全都断裂了，那个支架全都断裂了，而且断裂的位置几乎都一样，一个断口。这消息一出来，这视频一放出来，江淮汽车股价连续2天跌停，市值蒸发超过100亿。啊，尊界随后回应了，说呀，我们这个制动系统啊，高于国标，高于行标，用户实际使用中没有发生断裂，已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那这回应倒是挺快，回应是有了，但是网友心里的问号可没消除啊，可没有拉直啊。我觉得这件事至少有3点需要说清楚。第一，懂车帝的测试到底算不算极端工况，双方不能只在嘴上较劲。啊，尊界说你这是非标准极端测试，懂车帝则明确回应，百公里紧急制动是汽车实测的基本科目，并非暴力测试。网传的4589牛踏板力是拍摄残影造成的误读，真实的峰值啊是1612牛。而根据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强制性国标 GB21670-2025， 制动踏板总成需承受2000牛静态载荷，并保持5秒不失败啊不失效，也就是说，断裂时的踏板力甚至低于国标要求的强度阈值。更关键的是，懂车帝在同一条件下测试了啊智界、理想、保时捷等多款竞品，人家都没有出现断裂呀。同样的工况，别人扛住了，尊界你这断了呀。所以这已经不是极端不极端的嘴仗问题，而是需要拿数据和事实说话的技术问题。那么第二，我觉得不管什么工况，刹车踏板都不应该被直接踩断，对吧？刹车是整车最核心的安全件之一，一个成年人在紧急情况下全力踩刹车，施加1500到2000牛的力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如果支架在这个力度下就断了，那所谓高于国标的底气从何而来呢？从懂车帝的拆解来看，尊界 V800 踏板支架转轴区域仅设一层的立板支撑，而采用同材质同供应商的其他车型在这个位置设有2到3层的加强立板，而且断裂处还存在着熔接痕，料厚和加强筋设计偏弱。你看3台车不同的批次同一个位置断裂，所以说我感觉这更像是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问题，而不是偶发的批次瑕疵。那么第三，江淮需要更真诚更透明的回应，监管部门也应该适度介入了。目前尊界的声明公关色彩浓于技术诚意，免费升级不是召回啊，免费升级的意思是厂家自愿优化，而召回这是法定强制动作，这意味着官方层面认定存在系统性安全隐患，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同啊。车主有权知道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支架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结构设计，你要升级换的是什么件，覆盖哪些车辆，后续生产的新车是否已经改进，这些细节

0: 声明里都没有啊。更重要的是，制动踏板支架属于核心安全件，一旦查实存在普遍性的缺陷，监管部门应该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介入调查。所以说不管对这件事儿介入调查，从这个刹车这个相关标准，包括备受争议的第三方商业测试等等，都得去定分指正，一锤定音。最后我想说呀，关注这件事不是说为了揪着国产新能源不放，不是为了抹黑添堵，恰恰相反，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实打实的安全和品质。屏幕可以换，芯片可以升级，但刹车踏板要断了，换不来信任的。百万级豪车的安全冗余不该只写在配料表里，更该焊在每一处看得见的结构里。希望这次风波呀，能成为所有车企的一记警钟。安全是豪华的底线，也是国产新能源走向世界的底气。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微信珊瑚安全发布治理数据，说针对滥用 AI 篡改经典内容的乱象，今年平台累计下架了2.6万多条 AI 魔改的短视频，其中大量内容拿四大名著进行恶搞改编，说这类内容已经成为平台重点打击的对象。现在这个 AI 生成工具门槛很低，几乎是零门槛了，很多账号把四大名著影视片段拿来二次加工，出现不少离谱的内容，什么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关羽手持现代机枪，就他随意的篡改人物性格，编造低俗猎奇的全新剧情，创作者靠着反差感博流量，完全背离了原著想要传递的内核。其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就是专门治这个 AI 魔改。就专项治理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雄模范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这些视频，哪些呢？一是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解构普遍共识；二是内容渲染血腥暴力、猎奇低俗，宣扬错误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三是存在对中华文化挪用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识产生明显错位认知，冲击文化认同。这专项治理同步清理，将少年儿童所熟知所喜爱的动画形象进行改编生成的各类邪典动画。所谓的 AI 魔改它就是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经典影视作品进行颠覆性甚至低俗化、恶搞化的改编。其实它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有的是跨服聊天，什么意思呢？让《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去《水浒传》里打架；有的是人设崩塌，让柔弱多愁的林黛玉变身肌肉猛男；有的甚至是少儿不宜，将儿童喜爱的动画片的动画形象进行血腥、暴力甚至色情的改编。就这些视频往往以猎奇搞怪为卖点，追求的就是流量至上，全然不顾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所以说就这类魔改视频危害非常大，很多未成年人刷短视频的时候会接触到，孩子还小，没有完整的分辨能力，就很容易把 AI 编造的故事当成原著来设定，这不就等于混淆了对传统经典的认知吗？所以说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搞笑图个乐子的视频危害真的非常大，对吧？严重背离了原作的精神内核。你像咱四大名著、革命历史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可以说是几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你这么肆意的篡改，不仅消解了经典的严肃性和艺术性，更可能导致公众，特别是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对历史和文化产生认知偏差。你看，当孩子们以为林黛玉真的会武功，或者奥特曼真的会怀孕的时候，你说咱们拿什么去传承真实的历史和文化呀？其次，它涉嫌违法违规，对吧？就大多数 AI 魔改视频未经原著作权方的授权，涉嫌侵犯改编权，使用剧中人物形象甚至演员的肖像也可能侵犯肖像权， 这不仅是对原创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底线的挑战。最后他就是污染了网络生态，就为了博眼球啊，一些魔改视频他不光是图个乐子，他有的血腥啊、暴力啊、低俗啊、色情啊，就这跟清朗的网络环境格调是格格不入的啊，甚至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对吧？就重点清理，其实不光这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都在清理啊，清理这些魔改视频就是守护我们文化认同的根和魂。就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娱乐产品，更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啊，我们不是说一概的反对二次创作，但二创必须建立在尊重原作、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要有基本的审美和道德底线啊。所以广大创作者和平台们应该多一份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多一份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的孩子啊看到的依然是那个娴静时如浇花照水的林黛玉，而不是一个拿着冲锋枪的战斗机器。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说，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等人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视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这份通报应该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啊！就在10月6号那天，首钢园赛场通道内，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一单”，而且还夹杂着脏话。人家王浩当场拍照取证，然后就报警了。紧接着10月7号，中国乒协就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禁止进入进入。从呼吁文明观赛到协助报案、推动进入，治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呀！第一，性质已经变了，这不是观赛情绪，那就是违法行为。根据自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扰乱体育比赛秩序的，情节严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以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也就是说，赛场不是情绪宣泄场，教练员更不是可以围攻辱骂的对象。把我喜欢谁变成了你必须让谁上，再用脏话呀、人数和拍摄制造压迫感，这已经越过了观赛和言论的边界。第二，法不责众，这不是护身符，责任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这份通报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这20个人笼统的处理，而是区分了主次。3个人情节较重被行政拘留，17个人被批评教育。律师也指出，对群体性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根据每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挑起负面情绪、诱发群体辱骂的牵头煽动的人是重点。所以这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多不能免责，起哄也不能免责。同时也要提醒通报中出现女性19岁、16岁这些信息，但是也不能把女性为主、年龄偏小就直接概括为饭圈的典型特征。我觉得饭圈问题的核心不是性别和年龄，而是那套组织化、对立化、用情绪代替判断的运作机制。那么第三，进入名单得禁得住关键是在标准和协同。中国乒协提出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方向倒是对的，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协会的进入措施在性质上属于行业自律性惩罚，而不是行政处罚。它的强制执行力依赖于赛事组织者配合跟公安机关的执法支持。所以说，进入的标准是什么，期限有多长，怎么认定，能否申诉，都需要尽快明确。那么与此同时，平台端也不能缺席，那些把辱骂视频二次传播、借对立话题收割流量的账号同样需要被持续处置。治理不能只挡住几个人尽管更要管住线上引流和线下串联的链条。总之用一句话总结，这次依法处理带头者是必要的威慑，但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套可执行、可复合、可联动的规则，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这句话不能只停留在声明里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湖南永州一位商务局女局长被前夫家属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离婚时支付前夫3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前夫追讨口头约定的剩下的170万余款后，反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提起公诉，目前已经羁押5个月了。 这永州市纪委监委已经确认收到举报材料，说调查正处于保密阶段。就这件事儿，啊，简单来说呀，就是这个举报人的弟弟，他的前妻啊，是这个永州商务局女局长周女士。啊，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啊，这口头约定，是吧？赔偿你500万，啊，这局长要赔前夫500万，叫精神损害赔偿金，先给了330万，还差170万呀。要这170万的时候啊，被报警了啊！这周女士，这局长报警了，被抓起来了。后来呀、啊，又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啊，现在等于他的家属，啊，又把这事捅了出来。现在是永州市纪委监委已经确认收到举报材料了，正在调查。你看这件事为什么引发关注啊？不是因为八卦猎奇，而是因为当事人身份特殊，啊，这可是一名正处级公职人员啊。一旦离婚纠纷牵扯到公职人员巨额财产和生活作风举报，他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而必须接受公共监督啊。第一，这不是简单的离婚纠纷，而是涉及公职人员风纪问题的问题。那普通人的婚内出轨主要属于道德和家庭范畴，但公职人员的私生活从来不能只当成私事，对吧？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它直接影响公权力的形象，也关系到群众对组织纪律的信任。啊，举报材料中提到的聊天记录、照片和保证书，当然目前还只是一方说法，真实性需要核查。但既然已经实名举报，纪检监察机关就有责任查清，啊，是否存在违反生活纪律的情况，是否存在跟商人、其他公职人员之间的不当交往，是否存在权色交易、利益输送。啊，这些都不是靠网络猜测能回答的，只能靠调查结论来说话。啊，那么第二，330万的赔偿款从何而来，得必须问清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律边界。啊，咱们公众最关注的呀，不只是那个感情纠葛，更是这么多钱他从哪儿来的呀？啊，一个地级市商务局局长的合法收入能否支撑一次性支付300多万的现金赔偿吗？啊，这笔钱有没有向组织申报啊？是否来自家庭积累、亲友借款，还是另有来源？就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啊，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就国家工作人员啊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就可能构成该罪。哎，这里的财产包括房屋、车辆、存款、现金、股票、生活用品等一切财产。啊，当然目前还不能直接断定他涉嫌犯罪，更不能仅凭网络举报就给别人定罪，但公众有理由追问这笔钱的来源是否经得起查。如果确实合法，说明清楚就行，如果说不清楚，那就得问道问道。那么第三，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及时介入，让事实成为定分指证的依据。啊，目前啊，这前夫是否构成敲诈勒索要由法院依法审理，这女局长是否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要由纪检监察机关依法核查，两条线都应该独立公正透明地推进。尤其需要查清啊，案件办理程序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利用身份影响司法的可能，就举报反映的作风问题是否属实，巨额财产来源是否合法。现在呢，纪委监委已经收到材料了，这是必要的一步，但公众期待的不只是已经收到，而是尽快有权威的完整的可核验的调查结果。该澄清的澄清，该处理的处理，该追责的要追责，只有把事实查透了，才能避免舆论撕裂，也能避免当事人被不实指控伤害。哎，最后要说呀，关注这件事不是说给公职人员贴标签，也不是说要把私人矛盾无限放大，而是因为公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啊，公职人员的财产作风和权力边界不能只靠内部消化啊，真相越清楚，法治越有尊严，调查越扎实，公众越能信服。我们静待官方通报，也希望这份通报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在我们日常的数学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会很纳闷一个问题，就是会发现我的孩子其实题也做了不少，计算的这个过程呢也还是挺快的，但是一遇到这个灵活的题，有的时候就不会，或者是说问孩子，孩子也讲不清思路，或者也说不通这个道理。这个背后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的一个距离。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来以小学数学的学习为核心，跟大家系统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数学说理，我们为什么要练说理，那么老师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引导孩子，家长在家庭的辅导过程当中又可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任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任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任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详细并且这么有干货的啊，这个关于学习数学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有的孩子在计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还挺快的，还挺准的，而且呢这个基础应用题照着这个模板也能够写对步骤，但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哈，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这个基础题的得分看着这个分数还不错，但是只要这个题灵活一变，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到的这孩子他好像就有点不太会了哈。就是有的孩子明明他题目可能也做对了，但是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练呀，你为什么要这么算呀，你是怎么样想到这个方法来做的呀，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么样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哎，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对的，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在心里问，明明孩子做了那么多的练习题，刷了那么多的卷子，为什么数学成绩他总是上不去呢？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就暴露短板。其实啊，根本的原因不是孩子做的不够多，而是我们在辅导中一不小心就走进了一个误区，重结果轻过程，重这个计算轻思维。我们可能太在意这个题目有没有做对，答案是不是准确，却忽略了数学最核心的东西。数学它是思维的体操，而说理呢，就是思维的外壳。会做题只是数学学习最基础的一层，它只能说明孩子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方法，记住了常见的解题套路，而会说理才是孩子数学学习真正的深层能力。会说理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真的理解了知识的本质，理清了数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想明白了解题的思路和原理，他还能把脑子里抽象的思考用清楚完整有条理的话说出来。小学数学呢，不只是教孩子认数计算解决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说理训练就是打通这些能力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0: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要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哈。那有的家长可能就是说，嗨，数学嘛，就数理化，总觉得说这个理科那孩子会算了会做了然后做对了那就行了呗，我这分数就拿到了。你说理这件事情好像是文科的事情，那家长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的，这种想法的话真的不对，因为小学数学里的说理啊，一点都不神秘，它其实就是让孩子把解题的思路、思考的过程、判断依据、推理步骤用规范准确的话讲出来。做应用题的时候呢，他要说清已知什么求什么，先算什么再算什么，为什么要先算这一步。学概念要说清什么是长方形，什么是分数，为什么这个数是质数。做判断选择呢，要说清对的理由错的原因，说清理就是学明白。往小了说，说理能让孩子彻底吃透知识点，不用死记硬背，不用机械的刷题，孩子能把思路说清楚，就一定不是靠套公式背题型，而是真的懂了。往大了说呢，说理是训练逻辑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数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从加减乘除到图形应用题，再到高年级的方程证明，每一步都要推理。说理就是让孩子把脑子里看不见的逻辑变成能听得见说得清的表达，在说的过程中呢，是能孩子能梳理思路，完善逻辑，纠正错误。 同时说理还能全面地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在课堂上，如果这个孩子知道要发言要说理，他就会更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表达上，孩子能把他的想法说清楚说明白，这种能力他不只用在数学上，对所有的学科，甚至对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交往呀，对未来的成长都特别有用。更重要的是，长期说理能让孩子从被动做题的小机器变成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小主人，这才是我们数学教育最想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数学核心素养。
2: 嗯，所以我们家长听到任老师说的这个，我们需要从认知上做出一个调整，不是说我们数学好像只做对题，只拿对这个分数，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就是学会了，就是学得还不错。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说理的过程和这个思维逻辑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数学上，好像这个题做得还行，但是说理的能力普遍来说偏弱一点哈。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理念有偏差，他重结果轻过程。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们常常被分数和答案带着走。课堂上太赶进度，讲方法，让孩子记公式，做对题就行，很少问为什么。在家里辅导也是盯着孩子的对错，催着订正，不关注思考的过程。时间一长，孩子就只看答案，不看过程了。第二呢，孩子缺方法，不敢说，不会说。很多孩子他的心里是有想法的，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数学语言讲出来，要么是说一半，要么乱糟糟。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怕说错，又怕被笑，干脆就不说。第三是练习的机会少，没有说理的氛围。课堂上多是老师讲，少数人来说，回到家里家长又不引导不提问，孩子没有说的环境，没有练习，能力自然就提不上来。
2: 那同学们出现这些情况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一线教学过程当中，您会在课堂上怎么样引导孩子做这种说理的训练，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来进行这种说理的练习呢？
1: 好，那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我的日常课堂中，我是怎么带着孩子一步步开展说理训练的。这些做法的话，也是我每天坚持简单易行的一个小方法，也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很有效能看到孩子变化的一个做法。在课堂上我不会一上来就直接把公式定义结论抛给孩子，更不会让他们死记硬背，我一直坚持让孩子自己探出来，比我讲十遍更有用。所以我每节课都会设计小探究任务，让孩子们动手去做去发现。比如教学长方形的周长时，我不会直接出示长加宽的和乘二这个公式，而是给每个小组准备小棒直尺，让他们自己去量一量，拼一拼，算一算，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算出周长。等他们有了自己的方法，我再请他们说一说，你先算了什么，为什么这样算，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简便。正是因为这些知识是他们自己动手动脑得来的，所以他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思考，而不是照搬我的话。在课堂上说理从来不是凭空说，而是让他们有体验有过程有依据的说。
2: 除了这个方法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还有一个是我在课堂上会坚持把数学小讲师做成每天必有的环节。我会在每节课固定留出3到5分钟的时间，不占用新课的时间，也不增加额外负担，就用课前或课尾的碎片时间，请2到3名孩子上台当小讲师。主要是讲当天的重点题、易错题或者典型例题。我会提前告诉孩子，当小讲师要讲清楚4件事。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求什么，再求什么，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列示。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敢上台，说得磕磕巴巴，我就站在旁边鼓励提醒，帮着他们梳理。慢慢的孩子们越来越勇敢，抢着上台抢着展示。现在在我的班里几乎每个孩子都当过小讲师，每个人都有开口表达的机会。我真切地看到孩子们从害怕说话被动回答变成了主

0: 自信的讲解，他们的思维和表达都在一起成长。
1: 嗯，就是小朋友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知识的一个消化和内化的过程哈，就是同学们都可以轮流的来进行这种小讲师的角色的体验。其他的方法还有吗？
0: 那同时呢，我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说理的小工具，帮他们跨过不会说的坎儿。 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想，而是不知道怎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一直给孩子们提供三样支架。一是画图说理，遇到应用题我就让他们画线段图、示意图，指着图讲数量关系，抽象的问题一下子就变直观了。二呢是表格说理，信息多的时候让他们用简单的表格整理条件和问题，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 第三就是句式说理，我把常用的说理句子写在教室的黑板一角，比如说先怎么怎么样，再怎么样，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根据什么信息可以求出什么。孩子们照着说，慢慢就会说了。有了这些小工具，就连平时比较内向、不敢发言的孩子，也能完整的说出自己的思路，全班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1: 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哈。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说，是他 他不会说，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要手把手的教孩子来做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那你比如说小朋友们如果说错了，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帮助孩子们来订正，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有的方法就直接说你说错了，然后打击到了孩子的积极性。
0: 哎，是的，就是在课堂上的话，我一直用错题说理代替机械订正。就是如果孩子把这个错题，不会让他去抄10遍、改10遍，我觉得那样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错题一定要说清楚，每次订正我都会让孩子对着错题说3句话：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错在哪儿了，正确的方法和道理是什么，让孩子自己 把错误的思路讲明白，把正确道理说透彻。我发现用这个方式来订正，孩子们之后就很少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改了一个答案，而是真正弄懂了道理。在我看来，错题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说理资源。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这些就是我在课堂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方法是特别的好用的哈。不太复杂。
0: 对，其实没有就是一些高大上的理念，就是把说理融入到我们的每一节课、每一道题啊、每一次错题订正当中，一点点坚持，一天天积累。而且我也是感受到了，当说理成为我们课堂的常态的时候，孩子们的思维真的是越来越清晰，学习也越来越主动，数学他们
1: 不再是觉得枯燥的计算和刷题，而是有思考、有表达、有乐趣的学习。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乐于表达的，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善于表达哈。那在这个有思考的过程当中勇于表达出来，然后又从中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那对于孩子来讲，这种自信的锻炼恐怕是比很多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想有意识锻炼还要更好的方法。那您刚才说到的是 是您在学校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家长其实是可以借鉴老师的，但是呢我们家长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教育者，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学习辅导的过程当中吧，经常容易鸡飞狗跳，经常容易弄得这个气氛还不太愉快。那您跟我们家长支支招，让我们家长可以在家怎么来辅导，我们可以就是辅导到点儿上，还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
0: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家庭说理训练的技巧细比较系统的详细的一步步教给大家。这些方法呢不需要你懂高深的教学，不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也不需要额外花钱。其实每天几分钟融入日常就能真正的帮到孩子。
1: 哎呀，家长听到这个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我们爸爸妈妈工作一白天也确实很累很忙哈，然后晚上辅导孩子，有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经常会感慨 说自己精力不足，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好，那不用拿太多的时间。我们听听任老师给大家的好用的方法，先说第一个。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彻底转变辅导的一个观念，不再紧盯着答案，而是 要紧盯着过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之前很多家长辅导作业呢，习惯拿来就看啊，你做的对不对，有没有做错啊，你做的快不快，错了呢他就催赶紧改快点写，所以我们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习惯。 孩子做完题，我们不要去先判对错，而是多问一句，你给妈妈或者是爸爸讲讲，那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列式，第一步你算出来的是什么，其实哪怕这道题孩子是做对了，也可以让他简单的说一说，说一说思路很重要。对，就是
1: 可您说，不要觉得说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对，我刚想说，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赶紧写完作业赶紧上床睡觉，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但其实反而收到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对，其实就是我们让孩子说一说的话，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让孩子吃透一道题，比他盲目的刷10道题都有用。长期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会慢慢的从只求答案变成关注思路，他的数学思维会越来越清晰，做题的正确率和灵活性都会明显提高。
1: 所以我们要记住数学的学习过程比对错更重要，想明白了比写明白更重要。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来使用。那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我想跟大家来叮嘱一句，就是即使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没太说好，或者是他确实说错了这道题，他没做对，那我们也不能就是我们又变成了这种说教式的方式啊，又开始训孩子或者又开始说孩子，那这个 就失去了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推广的作用。那即使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问题，我们也跟孩子心平气和的来让孩子发现问题在哪，或者我们告诉孩子你的问题在哪，而不是我们要批评孩子，比如说你怎么又上课没认真听讲，又开始上升到某一个高度。我们这个过程很重要的是让孩子来给我们家长讲，那讲的这个过程我们家长要虚心的变成学生，孩子这个时候呢，他在慢慢的梳理 自己的思路，他就会越来越对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了解的更多，或者说他的思维也可以锻炼的更多。所以这个前提是我们爸爸妈妈一定不要急，不要发现孩子问题了就非常着急的来纠正。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试一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0: 第二个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耐心倾听，做孩子最忠实的听众。孩子一开始说理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卡顿呀，混乱， 表达不清，这个时候呀，我们家长最忌讳的就是不耐烦、指责和打击。千万别说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明白，这么简单都不会做，别啰嗦了，快做题。这些话会直接消灭孩子想表达的勇气，以后他再也不敢说，也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认真聆听，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聆听的时候呢，一定是放下手机，看着孩子，耐心的听完，不打断，也不催促。孩子卡壳的时候呢，我们轻轻的引导，别着急，慢慢说，先想想题目告诉我们什么了，你再想一想，这一步求的是什么。
1: 其实就算他说的时候思路有错，你也不要直接否定，用提问带着他自己发现问题，自己修正思路，这个过程比你直接告诉他答案有价值100倍。是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容易鸡飞狗跳，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就带着一个情绪，对吧，一看到孩子说错了讲错了，或者是半天也没有吭哧出来这道题，我们可能就会带着气儿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耐心的倾听，做孩子忠实的听众，我们就当孩子的虚心的学生，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 思维的锻炼。接下来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0: 好，那我们就平时的时候把说理呢放进生活中，随时随地的练，让孩子感觉既轻松又有趣。
1: 就是不是说我们做数学我们就非得就摁着孩子做那个练习册，是吧？
0: 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引导，
1: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引导。
0: 比如我们的数学呢，它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到处都是说理的素材，不用特意的找题，也不用额外的刷题，就日常的 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能练，孩子呢没有压力，而且还特别的喜欢。
1: 孩子会觉得说这不是在做数学题。
0: 哎，对。
1: 但是你要是摁着他在书桌前，他就觉得在做题，他有的时候就会反感，是吧？我们怎么引导生活中？
0: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买了3000个苹果，每千个是8元，可以问孩子一共多少。

0: 如果支付了100元，那应该找回多少？ 让孩子说一说，哎，怎么算？你为什么这么算？又是这个说理的过程，我们要引导。
1: OK， 好，这个场景太常见了，这基本上一周我们至少也得去超市一次哈，我们就把这个算钱的这个任务交给孩子，这孩子还挺愿意的。
0: 对，不去超市购物，我们网上购物这个也很多，也可以这样来试一试。是的，还有其他的场景吗？比如说我们整理房间的时候，哎，我们说书桌是什么形状的，长方形有什么特点，量一量它的长和宽，它的周长你是怎么求的？比如说我们出行的路上，我们每分钟现在走70米，走20分钟到学校，那家离学校有多远呀？ 你是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再比如说吃饭、买菜、看价格、数物品，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随口一问、随口一练。所以我们生活化的说理就是让孩子觉得说这件事很轻松，他不是学习。
1: 对，
0: 他是觉得是聊天，是解决问题。这样他就会慢慢明白数学它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题目，而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
1: 他对数学的兴趣上来了，那思考自然就多了，表达也会更加主动的。这个过程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只去学习啊，只坐在书桌上学习。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孩子，无论是数学学习也好，或者说其他科目也好，其实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财富。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数学题、应用题他不会做， 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所以他可能就在做题上出现了这个卡壳的情况。那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引导我们孩子，就是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们的买菜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拾啊，比如说我们的整理啊，这些都可以让孩子来做。那做的时间长了，小朋友们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些发现，自然就会有一些感悟。那再加上 我们家长的引导，就孩子在学习的这一块，相对来说他就不会觉得说那么枯燥，我又要做数学题了哈。
0: 对。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任家欢老师，我们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学习数学的这种思维训练的小妙招。其实学数学啊，刚才任老师说了很多，我们家长调整一个观念，调整一个认知，就不是说我们做对题了啊，我们孩子数学就学得不错。我们在更多的学习数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来锻炼思维。那家长也不用太多的焦虑，说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也不是很专业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当。没关系，今天任老师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好用的，并且呢还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紧盯着答案啊，我们要盯着孩子学习的一个过程，说理的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倾听啊，我们不要说孩子没说两句我们又不耐烦了，或者说我们发现孩子没讲对啊，我们又开始指责，最后呢我们的亲子关系又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又要做题了，你又要给我布置任务了啊。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我们就可以引导着孩子，比如说去超市购物算算钱啊，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们来引导一下关于这个几何图形啊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数学的乐趣。接下来任老师继续给我们家长提一些小小的方式方法，让我们家长更好操作一点。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当家庭的小老师，这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说理方法。就我们如果想让孩子真正的学懂说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当老师，你当学生，每天花几分钟让孩子呢把当天在学校学的数学知识讲给你听。学了长方体就让他讲面、棱、顶点，如果学了运算率就让他讲是什么、为什么、哎、怎样用，如果做了难题呢就可以让他把解题的方法再给你讲一遍。孩子为了把你教会啊，首先他为上课认真听讲，
0: 对，
1: 其次的话呢他会主动在脑子里梳理知识，组织语言，想方设法的他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哎，这个讲的过程其实就是最好的思维整理，最好的一个说理训练。你可以配合他，偶尔我们也可以装装听不懂啊，这一步我没明白，哎，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吗？哎，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呀？这样的话孩子会更有成就感，越讲越自信，越讲越熟练。
0: 对，其实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示弱，是吧？我们经常说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很强势了啊，你没有讲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做错了这个方式方法就错了。那即使你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用这个方法，我们要说哎，我没听明白，你能再给妈妈或者再给爸爸讲一遍吗？这样的话孩子更好接受一点。
1: 对，是为了让孩子有成就感。
0: 对的，
1: 不管他讲的完不完美、规不规范，你都要认真听。重点是多点头、多鼓励，不要挑剔，不要纠错。你首先是让他敢讲，他爱讲了，如果这样能坚持。

0: 持一两个月，你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个孩子的思路清晰了，表达流畅了，做题他就会更稳的。
1: 嗯，这个方法非常好，大家真的要试一试。再说说其他的方法。
0: 嗯，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一些说捋的句式，让他有话可说，说得有序。很多孩子呢，他不会说理，不是不会想，是没有表达的框架。我们家长可以教给孩子几句最简单的最好用的模板，照着说，慢慢他就会了。做应用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已知什么，要求什么，我先求什么，再求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如果是判断对错呢，就是我认为啊，这句话它是对还是错，因为什么什么。如果是计算说理的话，就是我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计算的，依据是什么，这样的更简便。如果是图形的学习，它可以说这个图形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因为什么。如果是概念理解的话，他可以就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分数的时候，真分数就是分子小于分母的分数，真分数都小于一。比如说二分之一、五分之三这样的数都是真分数
1: 啊，非常的清楚，条理很清楚。
0: 对，
1: 那其实这些模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写下来，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有的小朋友一开始确实不太会说，我们需要照着这个模板。可以对着说，是吧？
0: 对对对，如果把这些句式的话，我们写成小卡片，能够给他贴在书桌旁呀，孩子一开始照着说，说多了他就能变成自己的话了，之后的话不用这些模板，他能说得特别顺啊。这个办法的话特别适合低年级表达比较弱的孩子，门槛低但是见效很快。
1: 这个方法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可能我们的要求会有点高啊，就是我们在孩子做题或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很着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题你应该会啊，这个题你应该做对。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放低一点标准，我们的小朋友不是说今天在学校学了他可能他就会做了，他可能需要第二天又去复习，第三天老师又讲，他需要一个过程，还是有的时候挺长的，对于有的孩子来说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有这种更多的引导，比如说这种讲题的这个模式，孩子他需要慢慢的一遍又一遍的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掌握得更好。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第一遍老师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忘得特别快，
0: 哎对，
1: 然后等到老师再复习或者说再讲其他内容的时候，或者又复习其他内容的时候，又复习到这个问题了，哎，有的时候会豁然开朗说，哦，原来当时讲的是那么一个意思，是吧？可能才会理解。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在刚开始学或者说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明白的时候，那这也是孩子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方式方法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掌握，那也不是说我们让孩子掌握孩子就能掌握，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哈。再说说下一个方法。
0: 好，那我们也可以在家庭错题说理，就是把错题变成我们的提分神器。孩子做题的时候呢，他不可能不出错啊，错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一错再错，总是这个地方出错，但是他又不懂他错在哪儿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订正错题的时候，千万别只改答案。我们用错题说理三步法。第一步啊，可以让孩子说一说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这样劣势。第二步要让孩子说我错在哪儿，我是因为概念没记住啊，是数量关系没找对，还是说单纯的算错了。第三步呢，要让孩子说这道题正确的思路是什么，依据是什么。我们最好呢还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说理本，把错题、错因还有说理的要点简单的记下来，每周我们翻一翻复习一下，用说理的方式来订正，孩子呢才能真正找到病根，避免重复犯错。同时呢，在说的过程中他的逻辑也更清楚，表达更熟练，一举两得。很多孩子如果坚持错题说理，他同类的错误会发现明显减少，做题也更稳了，更准了。
1: 这个错题本儿，变成错题说理本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整理错题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整理错题了，而是在真正的吃透这里面的每一道题。我们家长在孩子 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多的陪伴在里面，跟孩子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过程会多一点。我们引导着孩子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其实等到孩子到了初中高中更大一点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完成，所以他的效率就会更高，而不是说我们更多的精力在整理这个错题本。好，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还有就是我们要多鼓励啊，家长要少批评，保护好孩子说理的积极性。我们知道能力的提升它从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对，
0: 所以说孩子刚开始说理他一定有很多不完美，他说不完整，他的思路可能会跑偏，语言混乱，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和鼓励，而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只要孩子愿意开口就值得表扬，只要他说的比上次清楚一点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肯定，多说说，哎，你能主动讲思路太棒了，你这次比上次说的明白多了啊，别着急，慢慢说，你可以的。所以我们不追求一次就完美，只看重，一定要看重孩子一点点的进步，他经常在这种正向轻松的氛围里，孩子才会越来越自信，从被迫说理变成我想说理，我喜欢说理。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说的不好就批评不耐烦，那样的话只能把孩子推进沉默里。
1: 是的，这个又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训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越训他他越不会啊。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孩子他没学会，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但是呢你训他的时候他也不会了，因为他在你训他的这个过程中他精神非常的紧张，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样让我的爸爸妈妈别生气，别让他再说我，然后他正常的思路他已经就不会了。那我们让孩子在轻松一点的氛围当中，就是即使我讲错了，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因为这个训我，他就会放松很多，放松的情况之下他的脑袋就会灵光很多。OK， 好，这个大家要格外的注意，我们的这个氛围的营造也很重要。还有没有更好用的方法？
0: 就是还有我们就平时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也是要按年级分要求的，不要一刀切，要贴合孩子的能力。比如说低年级和中高年级的孩子，他的思维和语言的水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们说理的要求也要不一样。
1: 对，不要要求太高了，是吧？
0: 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逻辑弱，表达弱，我们只要求孩子把思路说完整，说清楚，用简单的话讲明白就行。不要要求他语言特别规范，逻辑呢特别严谨，能说清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中高年级的孩子呢，我们慢慢要求更高了，引导他用更准确规范的数学语言完整的讲清推理的过程，做到有理有据，要贴合孩子的能力去要求。孩子如果不害怕不抵触，更容易坚持，效果也更好。不拔高，慢慢来，其实才是最有效的教育。
1: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刚才任老师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方式方法哈，我们家长试一试。当然不是说这个方法，你的孩子用到了就一下子非常的好用，它需要一个过程。那还有就是这个方法可能对于你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好用，咱们再换一个方法，更多的是需要你给到孩子耐心加耐心。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来引导着孩子说理哈，但是这说理训练你看就得需要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引导，会不会有点耽误时间啊？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做题的速度啊？对考试这个分数的提升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您也跟我们家长来分享。
0: 好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完全不会。如果从短期看，我们让孩子说清楚想明白，他可能确实比直接写答案要多花几分钟。但是从长期来看，孩子理解了知识的本质，他掌握了思维方法，做题他会更灵活更准确，他再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慌张了，遇到辨识题他也不害怕了，所以他的考试成绩只会稳步提升。更重要的是说理训练出来的孩子，他的逻辑力、表达力、思考力，这些都是伴随孩子一辈子的能力，对他的所有学科，对还有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都有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1: 嗯，其实在孩子就是在说理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前期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一定是看上去就是效率没那么高的，
0: 对
1: 吧？就可能有这十分钟的时间，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都做了十道题了，那你在这十分钟可能你才就讲出来那么一道两道。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小范围的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放长远来看。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十分钟没有做十道题，我们只做了两道题，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他就算是真的只做了两道题，他也举一反三会了很多其他的。那这个过程远比我们要刷多少题看上去是要重要很多的，是吧？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做数学教育，它最终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刷多少题考多少分，而是通过数学教会孩子思考，教会孩子表达，教会孩子去学习。你只会做题的孩子，他也许能应付眼前的基础考试，但是他只会模仿不会创造，而且只会套用也不会思考，很难走得更远。而会说理会思考的孩子，他掌握了数学的核心方法，他有着清晰的逻辑，强大的表达，不管是面对学习的困难还是生活的问题，都能冷静分析，理性的解决，这才是我们最想给孩子的财富。
1: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还能辅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多，遇到问题我们也能解决。但是会发现慢慢孩子变大，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家长就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辅导孩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的这个数学学习的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个思维也好，其实是给了孩子更多的财富。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始终相信我们数学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思维的培育，而说理呢就是打开思维大门的钥匙。如果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他不只是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是这个孩子从被动到主动，从机械到深度思考的一个成长的蜕变。小学数学呢是孩子们数学学习的起点，更是思维成长的关键期。让我们家校携手一起告别机械刷题，告别死记硬背，要把重心放在孩子的思维发展上，把说理训练落到实处，让每一个孩子他们在数学的学习中不只是会做题，更会思考，会说理，会表达，真正的爱上数学，学会学习，在数学的世界里收获知识，能提升思维，快乐成长，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础。
1: 所以说其实孩子从会做题到会说理这条路，你说难它也有一定的过程哈，但是也并没有那么难。那我们需要家长首先调整我们的理念，然后呢我们掌握更多的方式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其中要有更多的耐心，我们要坚持住。那有这么样的一些综合的因素，影响到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会做题变成会说理的孩子。好，谢谢任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任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
1: 筑墙科创平台，厚植发展动能。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感受科技强区蓬勃生机。
0: 河北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
1: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
0: 延重高速河北段获詹天佑奖，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
1: 我国加速壮大技能劳动者队伍，到2030年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到35%。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倡议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
1: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今天是国务院正式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周年，今年也是长城国家公园文化建设保护规划发布5周年。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今天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开展行走长城万里同屏直播活动。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跟随著名长城专家董耀慧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感受众志长城，雄观天下。
2: 朋友们，听到了吗？是大海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这波涛一样翻涌奔腾。我想来到这里，没有人不会被眼前的这个景象所震撼。脚下就是明代万里长城唯一与大海交汇的地方——河北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
3: 极目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自燕山奔腾而来，在山海关城南4公里处引颈入海。老龙头就是这道雄关伸向大海的龙首。面对潮汐冲刷，海浪拍击，这座石城如何稳立于海中？答案就藏在一块块花岗岩巨石里。
4: 看到的这个槽，其实能看到里头还有铁锈，是吧？就这个槽呢，它是两块石头对上，这一面这块还有一块石头，对吧？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这个槽，然后呢，这是用铁水浇筑上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楔形的卯，就把两块石头卯住了。然后呢，那一面呢跟那个石头又卯住了，这一面跟这个石头又卯住了。那么它在这个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3: 一凿一刻之间是古人的营造智慧，一石一缝之中也藏着长城历经风雨的秘密。如今的巍然雄姿游人如织，并非老龙头一直以来的模样。
4: 我们走长城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
2: 啊，这是当时的样子，
4: 这就是我们脚下的那个老龙头这个城墙的样子。它已经完全坍塌了，成了一堆石头了。这个是从这个上面往下拍的。这张照片是从站到这个海边的石头上往上拍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脚底下，我们现在脚底下这是海水。
3: 1984年，一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从北京传遍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及世界各地的捐款200余万元，其中70.98万元由上海市捐助，专门用于老龙头修复。
4: 有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样一个活动，它不仅仅是修长城，它就让社会更多的了解了保护长城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爱国爱民族的这个精神的。
3: 1986年8月1号，修复后的长城对外开放，从修复复建到抢救再到预防，截至目前，山海关区的长城维修保养工程已达90余次，一条全链条的保护机制逐渐完善。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率先在全国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率先立法，在2021年颁布实施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率先落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标识体系，首创长城保护园制度，成立全国首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
5: 相对于一个省来说呢，就是国家重点项目它是最多的哈。
2: 嗯。
5: 那么也是你看第一批21个国家重点项目，河北就是占3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怎么建？就大家都很茫然，就是看河北，包括软件硬件的东西，包括文化体验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就说它河北都做得非常好，全方位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给全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输出了河北模式。
3: 如今老龙头上人潮涌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里历史可感可触。华北地区首创的观山海长城情境光影秀，让古老城墙焕发新生，长城风景道串起沿线村落，让非遗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野。今年国庆假期，山海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9.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747.4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2.11%、21.53%。长城正在万千守护中历久弥新，在众志成城中生生不息。
5: 我们看长城的砖，一块一块的砖是吧？其实每一块的砖都没啥了不起。都很普通，每一块的石头也没啥了不起。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普普通的石头构起来长城是伟大的，就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说众志成城这样一个精神在长城上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1: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新区持续集聚国家级科创平台、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资源，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
0: 在雄安科学园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科研人员操作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分析仪，开展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表型分析、干细胞培养等各类精密实验。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邵琦。
6: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早期研发和方法验证，力争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遗传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上产生一些重大突破。
0: 去年，工信部、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委出台专项政策，支持雄安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级前沿医学领域创新转化高地。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建设，直接拥有国家级技术底座。去年9月正式揭牌，今年1月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执行主任张英池：
7: 雄安这边会有很多从北京过来的很高水平的三甲医院，能够，而且这些医院都是研究性医院，它就能有一个聚集效应。目前雄安新区出台了很多政策，能够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发展，可以去开展一些产品的研发，然后质量控制，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能够快速的推进产品的开发，这个其实就是最吸引我来到雄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0: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赛道，长期以来该领域研发链条较为分散，试验验证环节繁琐，成果转化周期偏长。为此，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搭建起覆盖从概念验证、药学研究、安全性评估、质量检测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研发体系。河北英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蒋毅：
8: 像以前我们检测干细胞的指标会到这个好几个实验室，雄安中心呢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务，里面的设备很齐全，只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就配套完全检测了，极大的这个提高我们的研发效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研发成本。
0: 如今生物医药领域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布局于此，主动对接洽谈，共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制备中心，加快创新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北京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云峰：
9: 选择落户雄安呢，主要是看中这边的平台优势、地理优势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在这边当地还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红利，我们在这边能对接很多的这种顶尖的专家团队，然后能加速我们的一个细胞行业的研发和落地。
0: 雄安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王玉柱：
10: 今后呢，我们将以干细胞平台为契机，推动更多的大院大所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新区落地，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科技创业环境，提高我们的科技创业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啊迈上新的台阶。
0: 昨天，民建河北省委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马洪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焦平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民建河北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会议指出，民建河北省委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书写了多党合作的奋进篇章。希望民建河北省委进一步更续优良传统，自觉将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截至目前，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打破了20项省纪录。
0: 第17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学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彪：
13: 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
0: 本届省运会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备战需求，围绕赛制改革和项目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体系，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从重奖牌向重育才转变。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14: 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0: 本届省运会采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充分撬动赛区周边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增长，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融合场景。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田国良：
15: 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宴等特色的文旅 IP， 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
0: 绿电直连是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效纳的重要模式。近日，省发改委印发通知，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煤电等重点行业及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多用户绿电直连， 推动绿电直连模式从单一用户专属拓展为多主体普惠共享，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范围。
1: 今天上午，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唐山市南湖公园丹凤朝阳广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由此在全省城乡同步拉开帷幕。来听河北台记者孙兰、刘倩的报道。
16: 中国医保一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
17: 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宣布宣传月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各行业代表分别就学生参保、新生儿参保、新业态人员参保等发言。京东集团唐山片区人力资源负责人王延朝：
18: 医保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的底气。我们将积极配合医保部门，把政策送到站点，送到手上，让更多人知晓医保、信任医保、主动参保。
17: 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履行好的法定义务。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介绍，全省上下要以贯彻实施医疗保障法为主线，增强依法参保、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16: 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学生、婴幼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扩面，靶向突破，精准发力，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挥好高效作用，做到应保尽保。对婴幼儿群体要抓早抓小，实现出生即参保。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要简化参保手续，优化参保服务，支持引导他们在新就业地及时参保。
17: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朱坤介绍，随着活动的启动，我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也已经正式开始，时间是从今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
19: 职工缴费是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组成的，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确定的是居民2027年的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我们除了个人缴费呢，我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呢去年是700元，然后今年呢政府补贴提高了24元，达到了724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27年的我们居民的筹资标准是1124元。
17: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将组织宣讲团走进乡镇、村居、校园、企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清参保政策，把惠民好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朱坤介绍，省医保局今年继续与中国移动合作，举办交医保增话费的活动，此外还和六家银行合作，继续举办交医保享优惠的活动。
19: 大家通过支付宝的社保缴费这个云平台，就是支付宝云平台，有四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他就给您立减的金额。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是通过他们的 APP， 您可以登录他们的手机 APP， 可以享受缴费立减。提醒大家啊，立减啊是必须得是在今年年底前，而且是先到先得，这个额度是有限的，鼓励大家尽快缴费吧。
0: 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作用，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企业创新风险，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50%保费补贴。
1: 今天，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环节。
20: 石雄铁路六标段全长14.1公里，涵盖跨石德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等重点工程。跨滹沱河连续梁是本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梁体距河面近20米，河道上空作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梁体线型把控容不得半点偏差，对施工装备和现场管控都是不小考验。
21: 面对滹沱河沿岸沙层地质复杂，梁体混凝土收缩
4: 变形、管控难度大等挑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造桥机受力、梁体线形变化实施实时监测，动态优化施工参数，确保合龙施工安全。
20: 本次施工使用中国铁建大桥局自主研发的铁建智能悬臂造桥机，设备单节段可一次性浇筑6米，打破传统工艺3至4.5米的节段浇筑局限，减少节段接驳工序，压缩工期，降低多段接缝带来的质量风险。
21: 围绕智能造桥机悬臂浇筑、过孔、合龙等关键环节，项目反复推演整套施工方案，同时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与应急处置演练，为连续梁安全、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保障。
20: 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有效缓解京广铁路京石段运输压力，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综合交通网络。
0: 近日，延重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延重高速起于经济界松山隧道，终点衔接章程高速，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全长113.684公里。项目针对高寒山区复杂建设条件，形成了成套自主创新成果，在智慧建造、绿色施工、工程品质、运营效能等维度均达到国内同类工程领先水平，成为高寒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杆性样本。
1: 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省已记录鸟类48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5种，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32种。近年来，我省系统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候鸟栖息地精细化管护，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候鸟保护体系，筑牢东亚澳大利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生态屏障。
0: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2026年敬老月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聚焦走访慰问、志愿服务、适老化金融服务和金融反诈宣传4个重点，精准摸排老年人生活状况与金融需求，开通老年客户绿色通道，配齐便民设施，并重点针对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开展宣讲，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全方位为老年群体提供贴心暖心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开展金融服务宣传26场次，覆盖老年群众12000多人。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大数据显示，9月线下的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0: 人社部日前公布15-17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壮大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
1: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了提取范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0: 今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了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1: 今天中午，一列满载进藏物资的列车从成都北边组站缓缓驶出，成都至拉萨途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了铁路运输新选择。班列全程运行约68小时，大幅缩减了运输周期。
0: 国际移民组织今天发布

0: 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1: 美国司法部10号表示，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晚些时候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
1: 当地时间10号，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4 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在社交媒体说，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斯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疫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我们给您分享的是百年航母简史，再次重申强调，聊这种内容啊，最好是配合着图片看，所以给您推荐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科学史评话，评是评论的评，话是说话的话。然后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有文字有图片还有声音，这公众号的主理人吴京平老师那也是一位科普大家。如果说您对航母啊，对宇宙啊，对探测器啊感兴趣，都可以关注一下。好，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英国后来居上，开始研究建造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美国和法国那边啊，都实现了让这个飞机呢在船上起飞，然后呢在船上降落呀，或者在水面降落呀。同时期英国在干什么呢？他们弄了一艘竞技神号巡洋舰进行了改造，也改造成了水上飞机的母舰。英国人呢把头尾的主炮都给拆了，改成了飞机平台，而且还加装了机库和全套的保养设备。这样呢，水上飞机就能够得到充分的维护。它那个头上装了一个起飞平台，尾部是停机平台。飞机也是采用船上起飞，回来的时候降落在水里，然后用这个船上的吊车把它吊上来，是这种模式。搭载的飞机是肖特式的。这肖特式飞机啊，有一特点，就是它那个翅膀机翼是可折叠的。这一点呢，也受到当时英国海军大臣的青睐。说这位海军大臣是谁呢？著名的丘吉尔。你还真别说，这丘吉尔啊，在军事武器的发展上很有前瞻眼光，把军舰从烧煤改成烧油，就是他批准的。鼓励飞机上军舰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海军研发陆地巡洋舰，就是后来的坦克，丘吉尔那儿也是非常的支持。到了后来呢，英国的皇家海军早早买下了一艘运煤船，开始研究专门的航空母舰，而不是水上飞机的母舰。值得一说的是，当时的日本海军呢，把英国人当成老师，英国人呢，也把他当成好学生。在航空方面，英国也是手把手的教日本。1913年的时候，日本海军就把一艘日俄战争当中俘虏的商船拿过来，改造成了若宫丸水上飞机母舰。这个船标准排水量5200吨，可以搭载4架水上飞机。然后英国呢派了一个航空兵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帮助日本训练飞行员，而且日本也从英国这儿买了几架水上飞机，放到了他们的若宫丸上。可是英国人就忘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日本人也憋着劲儿的建造专用的航空母舰呢，就是直接在这个船上起降带轮子的飞机，而不是带浮筒的水上飞机。英国人更为想不到的是，就在几十年以后，自己呀会被这个往日的徒弟打得灰头土脸。当然这是后话，到时候咱们再说。美国当时没有搞专门的水上飞机母舰，但是他们陆续在普通军舰上搭载了水上飞机。1914年的时候，美国跟墨西哥发生了纠纷，美国海军当时有了12架水上飞机，密西西比号战舰搭载了几架水上飞机去侦察敌情。飞行员回来以后发现飞机的尾翼上有一个弹孔，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穿的，估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飞机第一次遭遇地面防空火力的打击。也是在这一年呢，密西西比号和爱达荷号被卖给希腊人了。这希腊跟奥斯曼帝国是邻居，这俩国家呀当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呢，在海军军舰方面那也是针尖对麦芒，你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你买多大的我就买多大的。奥斯曼帝国就赶紧买了前无畏舰，又向英国买了几艘无畏级战列舰，希腊海军马上向德国订购无畏舰。美国的密西西比号是前无畏舰，小一号。不过呢，这个就不用等，不用赶工期，这密西西比号你马上能开走。所以希腊这着急了，行了吧，先买下来先应急吧。列位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时候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要爆发了，而且当时萨拉热窝事件已经发生。希腊人一瞧局势不对，欧洲这边要打起来了，巴尔干火药桶被点着了，他们火急火燎的从美国这儿把这两艘军舰买下来就给开走了。军舰刚开回来一个星期，一战就爆发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局势紧张到了什么地步。一战这么一爆发，欧洲被全面卷进去了，德国人在亚洲这边也就顾不上了。日本人派若宫丸水上飞机母舰带着几架法曼式水上飞机从胶州湾起飞，飞行高度1100米，在天上转悠了2个小时，算是把德国的布防情况看得清清楚楚，还拍了大量的照片。从此日本人的水上飞机隔三差五就去飞一趟，就去拍照去，总共飞行时间达到71小时。

0: 小时，一共飞了49回。
1: 完了，这飞着飞着，来都来了，我顺手扔点炸弹，这不算过分吧？
0: 咚咚，日本人把德国的无线电台就给炸毁了，德国人和本土就此失去了联系。而这个日本呢，当时从飞机上往下扔炸弹，扔了得有200颗，但是确认击中目标的只有这么6、7颗，这跟瞎扔也没啥区别。但是日本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世界上第一次水上飞机的空袭作战。后来德国战败了，投降了，他总共抵抗也没几个月嘛。德国人为殖民地死磕，他觉得不值当的，干脆投降了事儿。这可是说的德国在亚洲这边，可是在欧洲那边就不一样了。欧洲战场跟绞肉机差不多，英国人把航空力量都派到了欧洲大陆去打仗。英国人倒是不担心德国的飞机，他那飞机呀，航程短，载重量有限。英国人总是担心德国的齐柏林飞艇轰炸英国，因为飞艇是靠空气浮力，无论是续航能力呀、载重能力呀都很强。说到这个飞艇呢，像我们80后都知道玩这个《红色警戒2》里边有那个基洛夫，当然那是苏联的啊。这基洛夫造出来以后，就会有语音提示 Get water reporting，然后呜就飞过来，那轰炸的强度大极了。哎呀，英国这很挠头，一计算，把这个齐柏林飞艇消灭在他的老窝那是最好的了，你别给我飞出来。英国人当时只有几艘渡轮改装的水上飞机母舰啊，就把它抽调出来了，打算呢让这几艘水上飞机母舰带着飞机对德国人的飞艇基地进行攻击。时间是定在了1914年的圣诞节前夜，那天英国是大雪纷飞，到处是一派节日景象，气温也非常低。英国的女皇号、恩丹号和里维埃拉号这三艘水上飞机母舰组成的攻击部队可就出发了，有2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还有10艘潜艇进行护航。到了第二天早晨7点半，7架英国的水上飞机就顺利升空，飞向了德国的库克斯港。列位，那时候的飞机可都是敞篷的啊，敞开式座舱，天气非常的冷，这飞行员冻得哆里哆嗦，跟三孙子似的，艰难地操纵着飞机向目标飞过去。往下一瞧，蛤蟆，下边一片大雾，啥也看不清楚。尽管飞行员们不断地降低飞机的高度，但是始终找不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基地，说既然来了，总不能白来一趟啊。领头的军官灵机一动，这7架水上飞机掉过头来，奔着德国的军舰可就去了。下边港口里德国人的军舰正在生火冒烟呢，这目标多好找啊，顺着烟就找过去了。但是每架英国飞机呢，只带了3颗炸弹，每颗炸弹呢，也就是40来斤，这种小炸弹对于皮糙肉厚的军舰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外加上英国人的准头呢扔得也很差，全给扔水里边去了。德国那边手忙脚乱，但最终呢是虚惊一场。那德国可就醒过味儿来了，噼里啪啦机关枪也开，速射炮也打。万幸英国这些飞机一架也没有被击落，在返航途中有5架飞机啊出了故障，被迫降落在海面上，有2架飞机回到了出发地。列位，人类海战史上第一次有水上飞机参加的战斗就这么结束了。从这次战斗本身来说，英国人算不上成功，但是他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哦，原来飞机和舰队是可以协同作战的。战争可是新技术的催化剂，在一战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伙都是用飞机去侦察对方的目标，但是双方的侦察机如果在空中相遇了，那该怎么办呢？那时候的飞行员呢，都带点骑士风格，还很绅士。虽然双方是敌人，但是也很有风度。我开着飞机，你开着飞机，在空中相遇了，哎，伸个手打个招呼，你侦察你的，我侦察我的。侦察机上是不带武器的，人畜无害。当然，这毕竟是战争，这帮年轻人急了眼呢，啥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战争是你死我活的，那就不用讲什么武德了。首先不讲武德的是谁呢？俄国人尼斯杰洛夫，他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扔出铁链子去缠绕住对方的螺旋桨， 这样的话，对方的飞机肯定会坠毁。好嘛，这个俄国的尼斯杰洛夫真的就带着铁链子登上飞机，在半空中还真就看到了奥匈帝国的战机了，他真就把铁链子给扔出去了。但是这么一扔啊，不但是捆住了敌人的飞机，把自个儿飞机螺旋桨也给捆住了，结果他跟敌机就同归于尽了。由此大家伙明白了，哦，扔铁链子不行，那就改成扔绳子扔渔网呗。从今天我们的角度去看，那时候飞行员之间呢，他们的战争跟小孩斗气差不多，不是为了弄死对方，而是为了恶作剧，纯粹是恶心对方。因为你在空中，你哪怕是扔手榴弹也没有那么大的准头。当然了，玩归玩，闹归闹，毕竟这事儿不是开玩笑。话说有这么一回，一个德国飞行员跟一个法国飞行员在空中啊打了一个照面。德国人呢倒是挺守规矩的，对着法国那边还挥手示意呢。结果法国人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动作，应该是冲着对方竖中指了。这可把德国人给气急了，掏出手枪就打，法国那边也掏出手枪还击，俩人啊在空中就打起来了，把弹夹打空了，谁也没打着谁，双方就此作罢，各自飞回各家。由此可见，在空中对打，双方的飞机的速度都挺快，手枪里边那几颗子弹聊胜于无，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把这个机枪搬上飞机了。可问题是，你飞机的前边有一个大螺旋桨啊，你机枪的子弹会打到自个儿的螺旋桨的，这属于是杀敌八百，自损一万三。哎，后来还是英国人有方法，他们有一种双座侦察机，螺旋桨搁后边呢，前边的飞行员负责观察，视野开阔无障碍。好，那就架上机枪，这就不碍事了。于是他们带着机枪上了天了，也巧了，正好对面呢一架德国侦察机飞过来。这边端起机枪就直接给来了一梭子，德国的飞机就被击落了。德国人也不干了，也把这机枪往飞机上装。列位，人类正式进入到空战时代了。后来德国人飞机上装备了机枪和螺旋桨的协调装置，子弹就可以穿过螺旋桨的空隙打出去，不会伤到前边的螺旋桨。那么能够安装机枪的飞机种类可就变得很多了。
2: 飞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海上军舰的改进，那么英国人是如何大刀阔斧改装轻巡洋舰勇敢号、光荣号和暴怒号的？为了让普通战斗机降落到船上，邓宁少校等人进行了哪些实验？针对航空母舰设计不合理造成的麻烦，英国又进行了怎样的改装？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五花八门的改造。
0: 一战呢，只不过打了四年的时间，您别小瞧这四年，当时航空作战水平突飞猛进，从无武装的侦察到飞行员互相扔铁链扔渔网，再到拿手枪对射，再到装上机枪，再到形成飞机编队，再到形成战略战术，飞机的作战能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且飞机的发展也影响到海军，之前海军对库克斯港的袭击不成功，主要还是飞机的性能太差，海军呢只能改装更多的水上飞机母舰来应付。最新建造的英国皇家方舟号水上飞机母舰总算是服役了，被分配在地中海舰队，参加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皇家方舟号的速度太慢了，只有十节，还不如咱电动车快呢。它呢带着八架慢速侦察机，太容易被敌人的潜艇攻击了。在英国和德国发生的日德兰海战当中，水上飞机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是这水上飞机母舰都是由老旧的船只改造的，航速忒慢，跟不上舰队的活动。在1916年的时候，英国人开了一次会议，他们认为呢必须向海上提供更多的飞机，那么现成的那些老旧的军舰改成的飞机母舰达不到要求了。海军的飞行员也发现，带轮子的飞机比那个带浮筒的飞机性能更好，而且水上飞机的收放也是很麻烦。随着飞机的体积越来越大，飞机在军舰上起降再次遇到困难， 所以必须改装一艘大型的快速舰船来做测试。因为当时经过战争的催化，飞机的外形呢变得成熟了。这种成熟的飞机，你想要在军舰上起飞降落，这可比最初的那种从宾夕法尼亚上起飞麻烦多了。毕竟这个新飞机啊又大又沉。你想当年伊利驾驶的寇蒂斯飞机，拢共的重量也就是400公斤，带上人也就是500公斤。但是后来战斗机呢，最大起飞重量都在1吨以上，2000多斤。如果这个飞机太小了，带不了多少油，也带不了弹药。而且大家伙都希望飞机的母舰你还得再快点儿，不要影响其他舰队的航速。所以英国人决定啊，改装一艘快速的飞机母舰来试试。他们把这么一艘轻巡洋舰叫暴怒号拿过来进行改装试验。这艘暴怒号属于勇敢级轻型战列巡洋舰。可是这种船呢，它是一个怪胎。为什么说它是怪胎呢？火力猛，自身重量又很轻。您别看它的名字叫轻巡洋舰，但是这种军舰的吨位一点都不小，标准排水量都快到20000吨了。说这么大个的船怎么叫轻巡洋舰呢？那年头啊，军舰的吨位膨胀得很快，要不怎么叫大炮巨舰呢？您像伊丽莎白女王级的战列舰，那是3万多吨的排水量。1916年开造的胡德号排水量暴涨到4万多吨，所以像这种20000吨级的军舰，当然就显得轻了。可问题是，吨位轻并不是被称为叫轻巡洋舰的唯一的因素。说它轻啊，是因为它真的轻，它太偏科了。勇敢级的前两艘的主炮口径都是15英寸，380毫米粗的大炮管子，前后都是双连装，一共装了4门炮。我的妈耶，我的个乖乖！这还不算完，等建造第三艘，就是我们说这个暴怒号的时候，英国首席海务大臣费希尔他就说呀，把那炮口再给我搞大点，380毫米不够，给我加大到457毫米，接近半米了。这主炮口径仅次于未来的大和号了，妥妥的是小船拉大炮。海军其他人呢，不待见这种炮，威力倒是够猛，但是咱这小船受不了啊，一个齐射，船上的铆钉都飞出来了，这小身板扛不住啊。而且费希尔还要求这艘军舰航速要高，最大航速达到31节，这就相当于快60公里每小时了。这么大的军舰，这么快的航速，发动机的功率又不够，那怎么办呢？拼命的减重呗。那个装甲呀，要说是纸糊的有点夸张，但是比纸糊的强不到哪儿去，最薄的地方19毫米，最厚的地方76毫米，经不住任何一发鱼雷的打击。那么前两艘勇敢号啊、光荣号啊造出来了，皇家海军呢捏着鼻子收下了，你官大我们嘴小，这事儿谁也说不了。等到第三艘暴怒号还在造着呢，还没造完的时候，这个费希尔辞职了，人走茶凉。皇家海军马上开始商量，说这第三艘船怎么办呢？最后决定，算了，给它弄上来，改造成水上飞机载舰算了。这家伙航速那么快，弥补了过去水上飞机母舰速度太慢的缺陷。说怎么一个改装方法呢？1917年的时候，大家伙开了一个会，前面那个大主炮不装了，炮塔和附属机构空出来的空间呢，正好改造成机库，可以装进3架水上侦察机和5架战斗机，而那个弹药舱呢，刚好可以放炸弹和汽油，这么安排也算是比较合理。机库的顶棚那就是飞行甲板，长度69.5米，宽度15.2米，尾部的炮塔就不用动了，留着。所以这种改装还是比较快的。等这艘暴怒号改装好了以后，就开始出海试航。船上除了796名水兵以外，还有邓宁少校所带领的14名航空兵的军官以及70名士兵，他们还带了3架肖特式水上飞机和5架小狗式战斗机来进行测试。其实从这个甲板上起飞问题不大，难就难在你怎么回来怎么降落。以前是水上飞机还好办，从甲板上自己起飞，降落的时候就落在水里，然后这个船开过来，用吊车呢把这个飞机从水里捞起来放回到军舰上。但是这样的话呢， 军舰你需要停船，

所以后来水上的飞机母舰都是屁股后边的水里边拖着一个方形的网格，这网格啊可以漂浮在水面上，水上飞机降落的时候就对准这个网格滑跑降落，到时候勾着这个网格，其实就是被军舰拖着，这时候军舰就可以一边往前开，一边用吊车把这水上飞机给吊起来，这就不用停船了。可如果是普通的战斗机，怎么降落到船上呢？如果这个船停着还好办一点，飞机呢奔着船头飞过来，方向和起飞的时候相反就行了。可如果这个军舰正在高速航行，飞机甲板偏偏又在船头，这个难度可就大了。这也是邓宁他们实验的主要任务。1917年8月2日，他们就开始进行这个实验。首先，暴怒号是逆风航行，然后邓宁驾驶着小狗式战斗机慢慢地接近军舰，他尽量地压低速度，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和这个暴怒号齐头并进。他所做的其实就跟现在小轿车在高速上变道差不多，他是绕过军舰的上层建筑落到那个船头甲板，这就相当于您这开着自己的这个私家车超旁边的大卡车，变道超到大卡车的前边，跟这个差不离儿。邓宁的飞行技术非常好，要知道军舰上层建筑造成的混乱气流是会干扰到飞机飞行的，这个小狗式战斗机的操作性也没那么好，甲板上还没有任何的拦阻索，只有7名海军飞行员在挡着徒手抓飞机呢。就见这个邓宁呢飞过军舰的左舷，一歪驾驶杆，飞机跟着一拐就完成变道，然后邓宁马上减速降落到了前边的飞行甲板上，旁边的7个飞行员赶紧过来使劲揽住这个绳子，飞机上有这个绳子和拉环嘛，7个人呢帮助飞机给停稳了，因为没有拦阻索，不靠这个办法还真就停不下来，所以第一次这种实验就算是成功了，邓宁驾驶的飞机在军舰的航行过程中稳稳地降落成功了。5天以后，邓宁再一次试飞，但这回呢，他降落的时候，他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开始往外喷火苗子。最终呢，邓宁的飞机是撞到了甲板上，从另外一侧掉海里边去了。等到大家伙把这个飞机的残骸捞起来的时候，发现邓宁已经是溺水身亡了，他被卡在飞机里边，根本就出不来。哎呦，这个教训可是够惨痛的。如果像邓宁这么 T0 级别的优秀的飞行员都无法稳妥安全地完成前甲板降落，那谁还能行呢？所以实验的结论就是，航空母舰的设计不合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1917年9月，事故调查委员会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就说降落的甲板起码得有90米才算够，也就是说飞行甲板必须是贯穿头尾，宽度呢也得占满船身才行。不是，您这结论倒是挺好做出来的，但是谁都没见过这种头尾贯穿的船，如果是这样式的，船的上层建筑怎么安排，会不会影响船的操纵呢？再说那时候的船都是有大烟囱的，这个烟道如何安排呢？英国人早就买下了一艘没有完工的客轮进行改装研究，这艘船呢1914年开工，1916年被英国人买下，他们马上就对这个船的改装进行了论证。过去啊，军舰不太需要考虑空气动力方面的事儿，但是这艘船那就必须得考虑了。按照最初的设计，中间的直通甲板这是必须的，那上层建筑就必须放到船的旁边，一边是舰桥，另外一边是烟囱，这就对称了。但是1916年11月，这个模型被送到了国家物理实验室的风洞里边吹风，这一吹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这种设计会导致甲板上气流紊乱，严重干扰飞机降落，而且这种布局呢会导致船舶的结构强度出问题，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所以整个设计团队只能是全改成了平板的结构了。可问题又来了，那烟囱怎么办呢？锅炉呢是在船的中央，烟囱按理说也是从船中央伸出来的，现在船体的表面要保持一个一马平川的甲板，你这烟囱当不当正不正的从当间竖起来不行，那把它放哪儿呢？只能从船的两边伸出来，汇集到一个大管。

0: 大管子就在平甲板的下边，一直延伸到船尾。这个烟要是拐弯走，这样的话呀，那个排出的烟呢，要拐弯走好远才能够排放掉，并且那个平甲板在那块也得垫高一点，留出这个烟道的位置。好，你如果这么设计的话，还有问题，这艘船的平衡性怎么样呢？上层建筑太高，万一稍微的一歪，好嘛，船翻了，那就更麻烦了。这方面还需要重新计算，重新测量，麻烦事儿特别多。列位，其实这艘改装的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眼巨人号，也是第一艘拥有全通甲板的航空母舰。白眼巨人号1917年下水了，但是甲板的改造进度很慢很慢，始终总有新的问题冒出来。船舶的驾驶室没地方安排，你总不能让人家憋在飞行甲板下边来操纵舵把呀，那视野多憋屈呀。所以把这个驾驶室呢设计成可以升降的，不需要航空作业的时候它就升上来在船面上边，等到需要航空作业了，战斗机要飞回来在甲板上降落了，它再降下去。反正这种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进度不容乐观。但是英国的皇家海军又着急等着航母用呢，所以没办法，还是先去改装暴怒号吧。为了改装进度快，暴怒号没有大改，只是把后甲板的主炮也给拆了，改造成了降落甲板，长度 86.6 米，宽 21.3 米。这下就不用玩那种变道超车那种高难度的动作了，你飞机飞回来以后直接在这个航母的后甲板降落就可以。然后后甲板那儿还安装了阻拦装置。可是这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行，你降落的时候平稳地降落在后甲板上，完了你起飞呢还得从前甲板那儿起飞呀。于是这又得加装一个过街天桥，左右两边各有一座，从这个船上绕过上层建筑，再把这飞机转到前甲板。暴怒号经过这种改装以后拉到海上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如何呢？顺利吗？成功吗？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百年航母简史，咱们闲言少叙。
3: 暴怒号改装之后，在海上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了哪些新问题？带着问题上战场的暴怒号是如何解决飞机降落问题的？既然已经改造了多艘航母，可英国为何还要定一艘完全彻底的专用航母？美国人出于什么目的要进行弹射起飞？美国海军为何要把运煤船改装成航空母舰？后来又为什么要把这艘航母击沉呢？日本设计建造的一艘运油船最终是怎样被造成了第一艘专用航母的？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之被抢走的第一。
0: 是方才给您说到，暴怒号经过改装以后拉到海上进行实验，其实这个实验呢进行得很不顺利，因为它那个烟囱会排出大量的热空气，船上的上层建筑也会造成复杂的乱流，这种乱流它是没有规律的，让人琢磨不定，所以这就给海军的飞行员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他们从1918年4月份开始进行降落实验，一直进行到5月底，13次降落试飞只有3次是成功的，其余的10回呀，飞机都被撞坏了，还有几回飞行员都受了伤。看来只有把这个烟囱给拆掉才能够解决问题，可哪有时间呢？您看看年份，瞧瞧那个月份日子，我们站在后人的视角都知道，1918年的11月份一战就打完了，当时是1918年4月份，距离一战打完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激战正酣的时刻还容你拆烟囱？上吧，暴怒号 就跟随着本国的舰队开始作战行动了。有朋友问说，那飞机回来降落怎么办呢？落水里呗，完了再拿起重机给它吊起来呗，只能这么干。过了一段时间，飞行员们对这艘船的性能稍微熟悉一点，然后大家伙开始小心翼翼地往船上降落，舰载机也从小狗变成骆驼。1918年7月份，暴怒号参与了一次空袭行动，这次啊还是去轰炸德国人的齐柏林飞艇基地。暴怒号航空母舰和5艘轻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组成了联合舰队，向着目的地就出发了。7月19号凌晨3点，暴怒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可就起飞了，7架战斗机朝着130公里以外的德国飞艇基地就飞过去了。飞行途中，有一架飞机发生了故障，只能迫降在海面上，然后英国的驱逐舰开过去把飞行员给捞起来。这下7-1只剩下6架飞机继续执行作战任务。当时天气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能见度呢还算凑合。就见这6架飞机从不同方向对德国人的飞艇基地发起了攻击，德国人的2座飞艇库发生了大爆炸，里边所有的齐柏林飞艇全部葬身火海。这次袭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6架战斗机自己也损失惨重，有3架被迫降到了中立的丹麦，有2个人顺利的驾驶飞机回到了暴怒号，还有1个失踪了，再也找不着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这个飞回来的战斗机回到暴怒号附近也没能降落到船上，而是迫降到水里，再由起重机把这飞机给捞起来。这就是舰载机航空兵最早的作战方式。没办法，降落问题还是没能够完美的解决。终于在1918年5月份的时候，咱们前面提到的进度非常慢的白眼巨人号，它终于改装完毕了，它加入到皇家海军的序列。在白眼巨人号上起飞呀降落呀，那可就舒服多了，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干扰。英国人也在计划能否用白眼巨人号搭载飞机对龟缩在港口里的德国公海舰队进行最后一击呢？英国人这儿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们把这个舰载机从骆驼又换成了杜鹃。说这种飞机为什么叫杜鹃呢？就是因为杜鹃呢最喜欢把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所以英国人呢也巴不得让这个杜鹃带着炸弹给它扔到公海舰队的老巢里边去。这时候一战已经接近尾声了，到了1918年11月11号，德国人就停战了，英国人所有的构想没来得及使用呢，战争就结束了。当然这些招数在20年以后啊用到了意大利的身上，那是后话。咱们且说英国不是有一个他们自认为的好学生日本吗？日本人是紧跟着英国老师的脚步，买下6架杜鹃式飞机，在英国的指点之下，他们在最新的航空技术方面也下了苦功夫。而英国人呢，也完全想不到这徒弟有多狠，最终会把这个老师给打得找不着北。这也是后话，咱们还是到时候再说。且说英国人在舰载机的使用上尝到甜头了，他们在战后呢，把很多军舰都改造成了平甲板的航空母舰。智利海军订购了1艘战列舰，但是因为战争原因一直无法完工。英国人呢，就把这艘船也买下来，改造成了鹰号航空母舰。列位，这是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舰队航空母舰，也有平甲板，也有岛式上层建筑。因为之前的白眼巨人号、暴怒号、鹰号这几艘航母在建造和改装过程中呢，是互相参照、互相借鉴经验，慢慢的摸索出最合理、最有效的航母构造。英国人他因为出发比较早，在这方面呢走的弯路也很多，教训有了，经验也有很多。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而且一战以后，勇敢级的另外2艘船也改造成了航母，暴怒号也进行了另外一次改装，也搞成了平甲板的航空母舰。但是暴怒号这玩意儿啊，稳定性不好，有点头重脚轻的意思。白眼巨人呢，又是因为从客轮改装而来，肚子里边的这个机库特别宽敞，即便是那个飞机翅膀不折叠也能放下不少，日后就经常用这个白眼巨人号来运送飞机，甚至用来运送陆基飞机，就是从陆地上起飞的那种飞机。 反正吧，这几艘改装的航母总是存在着各种的问题。后来英国人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了，靠改装是不行的，必须要从头到尾开始设计专用的航母，否则你用的时候总是别扭的，不是那个排烟管弯来弯去，就是舰桥没地方摆，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头解决。哎，英国是从1917年就下了订单，要订购一艘完全彻底从头开始全息全影的专用的航母。列位，这就是新的竞技神号。为什么非得强调这个重音是新的呢？因为英国人特别喜欢重复使用军舰的名字。此前呢，他们改装了一艘水上飞机母舰，起名就叫竞技神号，这回又叫竞技神号，太容易搞混淆了，所以得叫成新的竞技神号。这个新的竞技神号建好以后呢，应该是世界上第一艘专用航母，这个桂冠就会戴到英国人的头上。但是英国人万万没想到，这个帽子被人给抢走了。他的这个订单下的虽然很早，可是建造的很慢，设计一改再改，耽误了进度了。然后这个第一的桂冠呢，就被小日本给抢跑了。日本人怎么抢的这个第一，咱们一会儿再说。且说那个时代的航母或多或少都有实验成分，甲板呢也是改来改去，谁也不知道飞机和军舰究竟如何搭配才是最好的，船的上层结构到底应该如何安排。你像美国人呢，则在进行另外一项实验，那就是弹射起飞。他们采用的那个弹射方式啊，和鱼雷发射管的原理差不多，都是靠着压缩空气来驱动的。那时候的飞机特别轻，靠压缩空气就足够用了。有了弹射器，水上飞机就可以直接从狭小的军舰上噔这么一弹就起飞，也不需要专用的飞行甲板，对战列舰的改动就会很小。1912年，美国人实现了从战列舰上弹射起飞，比如北卡罗莱纳号就装了弹射器。1917年的时候，西雅图号也装了弹射器。但是美国人觉得呢，弹射器会影响军舰的使用，然后就把弹射器给拆了。英国那边啊，他也有这种思路。英国皇家海军把一艘自卸船斯林格尔号改装成了弹射器实验船，发现也没起到很大作用啊。说到底，就是因为当时的普通飞机很轻，可以直接从军舰上起飞，弹射器呢，只对比较笨重的水上飞机有用，所以大家伙都觉得弹射器不太实用，没怎么下力气去研究。一战以后，美国军方内部开始闹这种派系斗争，陆军航空队觉得你会飞的东西都归我们管，海军的舰载机你从我们这儿挖蛋糕，这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就开始闹腾了。毕竟战后美国国会的预算很有限，你海军多吃一口，陆军就会少吃一口。就这么着，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发展的并不快。当时美国人对英国皇家海军使用的航母经验也很羡慕，他们也打算开始建造专用的航空母舰。他们申请建造能够搭载24架战斗机的大型航空母舰，船长240米，排水量2.2万吨。到了1918年呢，这个计划又修改了，吨位达到2.4吨，航速35节，这个速度跑得就相当快了。而且这艘航母还要加装10门152毫米的大炮。到了1919年，计划又往上加码了，还要增加4门203毫米的重炮，4个鱼雷发射管，还有4门102毫米的高射炮。反正就是层层加码，要把这航母啊打造得越来越高级。可美国国会老爷们不干了，怎么着？你这不是芝麻开花啊，你是蹬鼻子上脸呐！不行，这个钱不批。所以美国海军的这个计划就黄了。但是这些设想呢没扔，有朝一日他们还会重新拿出来再实施。最后美国海军呢是在这个基础上搞出了列克星敦级的航空母舰，但是那也是后话了。反正当时美国海军呢在国会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可是美国海军也不死心呢，当时的军舰都开始使用石油作为燃料，不再使用煤炭了，所以海上的运煤船就基本用不上了，正好把这个运煤船拿过来改装一下，这总花不了多少钱吧，国会你这得批吧。哎，美国海军就把木星号运煤船改装成了一艘航空母舰， 取名为兰利号。

这艘船的排水量才10000吨出头，长度只有100多米。可是呢，它船舱够宽大，有利于装载飞机。最有意思的是，这艘船套用如今的词汇，它叫混合动力。它先是用烧煤带动蒸汽轮机，蒸汽轮机再带动发电机，发电机通过电线驱动电动机来推动螺旋桨。蓝利号的代号是 CV-1，这是美国大甲板航空母舰的开山之作。这艘航母上也安装了2台弹射器。到了1928年的时候，大家伙还是觉得弹射器没啥用，又给拆了。即便是成熟的大型航空母舰，比如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也不例外，也都是把那弹射器给拆了。这说明当时啊，大家伙普遍不需要弹射器，飞机很轻巧嘛。蓝利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飞行员，这批人呢，后来成了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中坚力量。蓝利号到了1936年，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装，改成了水上飞机母舰，直通甲板拆掉一半，前边留出的是普通的船身，有起重机那些大型的设备。在那个年代，水上飞机母舰主要承担的就是运送飞机的任务，并不承担作战任务。后来蓝利号运送一批 P-40 战斗机到东南亚去支援盟军作战，结果被日本人给炸瘫痪了，歪歪斜斜飘在水上。最终的最终，是美国人用自个儿的鱼雷把这个船呢给打沉了。这就是蓝利号最后的归宿，这个船没得以善终。好，我们终于把这个目光转向到日本那边了。您看，这个一战呢主要集中在欧洲，亚洲啊并没有打什么大仗。全世界的船舶定量激增，能不增加吗？德国的潜艇动不动的就把英国商船给打沉了。英国呢，又是一个岛国，当然需要大量的船来进行补给。本国的造船厂着急麻慌的造军舰呢，商船呢就从外国买吧，给外国下订单。全球的需求量都不少，日本的造船业呢也跟着红火了一大阵子。可但是，您等到一战结束了，这种战争繁荣所带来的订单也就跟着结束了。日本的船厂没了订单，眼瞅着就要破产了。但是日本政府也知道造船业这是一个战略产业，因为日本本身也是岛国嘛，所以日本政府马上出手相救。他把战前规划的水上飞机母舰的图纸给拿出来了。这艘船呢，本来是一艘运油船，原本也不是水上飞机的母舰，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艘专门制造的航母，就是因为在图纸阶段，这艘船的用途就改了，变成了水上飞机母舰。可是运气爆表，或者说最神奇的是，这艘船真的完工的时候，已经不是水上母舰了，而是世界上第一艘货真价实的航母。日本是派了一个海军少佐叫金子养三，跑到英国去参观访问。为了不让英国人起疑心，特别派这么一个军衔比较低的军官去参观嘛。哎，你看我们这派出的人，这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军官，不能拉开架势。你一下派一个大的代表团，英国会起疑心的。日本当时是英国在亚洲的盟友，是英国人眼中自个儿的好小弟、好学生。英国人呢，也没防备着这个小兄弟，什么都让日本人看。金子养三少佐到这个暴怒号转悠了一圈，当时的暴怒号还不是全甲板呢，是日本人看完以后，他们后来才改装的。但即便如此，没改装之前的暴怒号也给日本人吓了一跳。这个金子养三少佐写了2份报告发回国内，强烈建议说咱们日本赶紧造航空母舰呢，别再玩什么水上母舰了，那玩意儿都已经过时了， out 了。日本海军省还真就听了他的建议，决定马上把那艘船改造成彻底的航母。当时呢，在英国实地考察的除了金子养三，还有藤本喜久雄以及驻英国的武官山本英辅，这是一个海军大佐，他们都密切关注着英国海军的发展。而这个藤本喜久雄号称是日本造军舰的鬼才设计师，他最喜欢大胆激进的新技术，他看到英国的航母眼睛里边都冒着蓝光呢。山本英辅当时是日本驻英国的海军武官，他是日本海军当中最早关注航空技术的人之一，这两个人也给日本海军提交了报告。
而且在英国的时候想方设法搜刮有关于航母的技术资料。所以后来英国人一瞧日本的凤翔号，越看越眼熟，怎么跟我们那个静气神号那么像呢？废话，它能不像吗？就是抄来的。而且就在日本这艘船刚开工建设不久，日本人就花重金把英国的飞行教官给请过来了。这些教官呢都有在航母上起降的经验，然后他们这儿呢拿了钱了，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日本人啊，你这船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日本这边呢赶紧拿小本记下来。而日本的进度可就比英国人快多了，所以他们才做到了后发先至，抢在英国人之前让这艘船服役了。这艘船被命名为凤翔号，标准排水量只有7500多吨，长度168米，宽度只有18米，相对来说呀这是一个瘦长型的。这艘船的飞行甲板前边稍微的往下倾斜，就是为了让飞机起飞的时候啊往下滑下坡嘛，获得一点加速度。其实这种做法呢是得不偿失的，不过那时候大家伙并不知道这么做是不划算的，大家伙普遍都是这么设计的。凤翔号飞行甲板就是用钢骨架在船身上搭建的一个平台，船壳子和飞行甲板基本上是分离的，毕竟这艘船在图纸上还是一艘普通的游船，而且这艘船的舷型和很多的快速巡洋舰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而已。凤翔号的结构叫开放式的，这一点呢和静气神号是完全不一样的。静气神号的平甲板和船身那是融为一体，但是飞行甲板的前端是一个尖儿，和军舰的船身完全一致，这就导致船头这一小块面积那不完全浪费吗？那时候英国人呢他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尖锐的船身和平头的飞行甲板完美的融合，所以就弄了这么一个非常难看的设计。而日本的凤翔号是尽量延长飞行甲板，甲板的前端也不弄成尖的，它弄成平头的，总算是比英国人利用率高一点。当然这凤翔号啊也有让人特别哭笑不得的地方，就这家伙也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这不是美国人那种蒸汽轮机发电驱动电动机的模式。这凤翔号上一共有8座锅炉，4座烧重油，4座烧煤。哎，你看这事儿闹的啊，一半煤一半油，你这算是哪一出啊？而且那4座烧煤的锅炉也不是单纯的烧煤，而是煤和油混合起来烧，你这设计相当于是哈根达斯蘸着老干妈吃，13不靠啊。烧油的好处是热量高，而且可以海上加油，燃油补给可以自动化。烧煤就麻烦多了，毕竟这个煤呢是固体，补给起来速度慢，不是说弄个管子就能够往里边灌的。而且烧煤那个烟呢比较大，容易被敌军发现。你想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军舰就是烧煤的，浓烟滚滚，大老远就被日本人给发现了。这凤翔号有3根烟囱，为了避免烟囱带来的气流干扰，这3根烟囱也是放平躺下的。这3个大烟囱往下躺平，飞行甲板下边就没法干了。海风一吹，这烟是往里灌呢，没辙，不能够完全躺平，就放到60度吧，稍微的让这个烟往上走，这也算够用了。这3个烟囱看着不大，但是重量挺重的啊，所以大家伙后来懒得转来转去，干脆就固定在一个角度，能排烟不影响飞机起降就可以了。最开始这艘船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舰岛，鬼子擅长修炮楼，就连军舰的上层建筑也是这个思路啊。光有船，这战斗机也得升级改造啊。日本人专门聘请了很多英国的教官和工程师来到日本传授技术，包括他们30重工的飞机工厂也在仿造英国的小狗式舰载机，然后日本人给他起个名字叫石式舰战。1923年的时候，英国人威廉·乔丹驾驶着日本造的石式舰战落在了日本的凤翔号上。过了没几天，凤翔号的飞行队长长吉良俊一就驾驶着石式战舰降落在日本本国的凤翔号上，他就成了日本第一个在航母上降落的飞行员。但是他的运气也不咋地，第二次降落的时候就翻海里边去了，大家伙把他捞起来，好在并无大碍，他这马上啊身上湿着就奔向下一架飞机

还要飞，这一飞又获得成功。你就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在这方面有时候很拼命。然后其余的海军飞行员一个一个掌握了舰载机的起降技术。但是我们也得说，虽然凤翔号很多地方都学到了英国人的技术，可是也有没学全的地方。那就是凤翔号虽然可以搭载15架战斗机，外加6架备份机，分别放在两个互不相通的机库里，而整艘军舰它居然没有航空的油槽，后来历次改装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呢，是草鹿龙之介在凤翔号上担任舰长，他就发现这艘船到处都是汽油桶，全都堆放在机库里。那时候飞机用的都是汽油嘛，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凤翔号全船禁烟，做饭呢都得小心翼翼的。对呀，哪哪塞的都是汽油，谁敢不小心呢？反正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艘专门建造的航母，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太多。后来呀，飞行员觉得上层建筑碍事，毕竟船太窄了嘛，那个小炮楼一样的舰岛还是有点占地方，18米的宽度对于飞机起降还是不算宽敞。那么改造的时候呢，就把上边炮楼给拆了，舰桥就放到船头上，也就是放到飞行甲板的下边。这下视野受限，太憋屈了。飞行员开心了，可开船的不乐意了，说不行，把我们脑袋顶上那个比较狭窄的甲板给它拆了吧，反正这块这么窄飞行员也用不上。哎，这么一拆，飞行甲板就短了几米。本来以为是个小事儿呢，结果1935年的时候，凤翔号遭遇恶劣天气，船头的飞行甲板被大浪给打塌了。飞行甲板本来是靠钢骨架撑起来的一个中空的台子，连带甲板下边的舰桥也都给毁了，这就是开放式的最大的弊端。所以现在您看啊，这航空母舰没有开放式的。相对来说呀，英国的竞技神在建造的时候花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923年才下水，但是人家下的功夫非常扎实。而且呢，在英国的竞技神号的身上能看到很多现代航母的影子，您像它靠右的上层建筑，比如封闭的船身结构，而且船身还略略的外飘，就是舰岛啊尽量外侧放，少占用甲板的宽度。飞行员们也逐渐适应了上层建筑的存在。事实证明呢，这个设计是兼顾了各方的需求，比那种一马平川的平甲板更为合理。直到现在，那航母呢也是把那个舰岛放到右边。而当时日本人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您看后来他们把那个赤城号的舰岛就设计到了左边，弄得特别别扭。说到这儿啊，我们还得给您说说日本海军军舰的命名规则。他们的战列舰用的是古国的名字，比方说长门号，长门就是古国名，大和这是日本的古称，也是国名。加贺号战列舰，这加贺也是古国名，不过后来呢从战列舰改成航母了。而他们的一等巡洋舰是用山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赤城号，赤城是山的名字，还有什么金刚号、雾岛号，这都是重巡洋舰的名字，也都是山。而那个轻巡洋舰呢，是用河流的名字来命名的。于是问题就来了，赤城号是航母，为什么用的是山的名字呢？改造成航母以后，为啥就不能换个名字呢？其实这个还得从海军的假日《华盛顿海军条约》说起，但今儿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近期也门冲突，各方展开了激烈的机场互袭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在10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日凌晨公布的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

309人受伤，机场无限期的就停摆吧，关闭吧。我们说这已经不是一次孤立事件，四天前10月6号到7号吧，利雅得机场再加上西南的那个艾布哈机场也遭到攻击，3死36伤，所以这是一周之内沙特两座机场遭到打击。那这次死伤人数非常之多啊，目前沙特公布的遇难者名单是有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还有这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人，一共是12人遇难。那这个事儿目前各方的回应，沙特本身主导的多国联军嘛，所以他们的这个发言人马利基明确讲，这是恐怖袭击啊，构成战争罪，要坚决的回应。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公开谴责，因为针对平民了嘛。另外，因为有美国公民，特朗普就总统也站出来说这事儿不可接受，说美军可能直接下场配合沙特对胡塞武装动手，这和原来美国的态度就不一致了，就发生变化了。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一个就说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这是沙特首都的门户啊，是整个中东最繁忙的枢纽之一，对沙特来讲这个机场很重要。那胡塞武装呢，攻击这个机场还不止一次，显然他算得也很清楚。个人理解至少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他确实是民用目标，那胡塞武装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这个民用目标，因为胡塞武装攻击的这个民用目标它本身又是个机场啊，候机厅啊，会造成巨大的伤亡，这本身会形成一个舆论上的冲击波，机场瘫痪，整个沙特首都空中通道被切断，各种活动包括商务活动经济活动由此受到巨大的冲击。另外，客观上这个事儿本身对沙特的防空能力，包括沙特的那俩盟友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协防沙特就提供的这个防空能力，这客观上也形成一个测试。因为像这样的国际机场啊，作为一个重点防护的目标，你拦不拦得住？事实证明拦不住，至少目前没有拦住，这是一个层面。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多说一句啊，就是说沙特他现在那个王储小萨勒曼，他提出过2030愿景，现在是2026啊，你沙特的首都是这么一个状况，你想一想那个愿景还能实现吗？全球范围内大家对你这个安全是提心吊胆的，对你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是表示质疑的，首都的机场门户样板间，那你想国际资本会怎么样？所以你要算上这个，沙特损失可非常之惨重。另外我还看到过这样一个推算啊，就有专业人士推算说什么呢，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过招38天，这38天的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进行了打击，沙特肯定进行拦截了。那么沙特由于拦截呢，主要是靠爱国者导弹，一直以来他靠这个东西啊。那么沙特作为这个拦截的一方，保护自己的一方，通过防空导弹拦截胡塞武装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嘛，就双方其实相当不对等，因为胡塞武装这边的无人机是相当廉价的，而那枚导弹一枚爱国者400万总是有的。所以有人算了一笔账，就是沙特用来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导弹的爱国者，主要是爱国者吧，花了多少钱吧，这个钱相当于胡塞武装装备几十万架无人机。那就是说即使拦截是成功的，即使胡塞武装所有的攻击都被拦截，从成本上讲这完全不对等，沙特依然是损失很大的一方。哎呀，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或者说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一个，沙特方面必须做出反应，一方面恐怕还是要求盟友吧，那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帮自己协防加强防空能力，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吧。当然这个难度是很大，而且成本会非常高昂，但是从沙特这儿讲没有选择呀，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另一方面，沙特必须要进行报复，就沙特联军啊，也包括也门政府军，那按说应该对胡塞武装有一个大规模的报复。一方面胡塞政府军在路上是不是会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有作战行动，另外沙特出动自己的空军对胡塞的一些关键节点，你比如雷达站、指挥所、弹药库啊，进行一轮攻击，不这样做没法交代啊，所以这个恐怕都是必做的，这是一个层面吧。另一个层面就是美国特朗普甚至包括国务卿卢比奥都已经有表态了，但是是不是要下场参战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说到这儿多说两句哈，胡塞武装给人的印象，胡塞武装最初的诞生，他原来叫什么青年信仰者嘛，就胡塞创立的，他本人呢是原教旨主义，而且反西方，尤其反美，
那么胡塞武装呢，一直以来是被打上一个反美标签儿。

实际上他加入了这个抵抗轴心，就什叶派之湖啊，伊朗为核心嘛，整体上讲是反美反以的，所以他这个性质示人并无异议。但是最近啊，胡塞武装在表态上有调整，包括他这次封锁曼德海峡，甚至曼德海峡中间那个毗邻岛不是也被他占据了吗？他要封锁曼德海峡，他说了，我不打美国和以色列的船，我只打沙特的。作为一个一贯是有这个反美反以标签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武装力量，他现在明确表示我不打美以。但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那就是反美反以依然是他的这个核心的理念，但是在目前这个斗争环境下，他把矛头指向沙特而不是美国以色列，这可能也是一种策略吧。但不管怎么说，他做了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恐怕让特朗普现在很难下决心。那这次袭击呢，就哈利德机场遭到攻击，确实有美国人死伤了，但是显然胡塞武装并不是直接针对美国人的，所以美国是否有必要以此为理由下场参战？如果下场的话，那就是明确把伊朗和胡塞武装都作为自己的敌人，那你就只能接受他们两者明确的有分工、有呼应、有协调，这恐怕并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但是在中期选举即将投票之前，你特朗普恐怕也需要有一个态度啊，有美国人死伤了，你得有态度啊。这给特朗普实际上出了一个难题，如果下决心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攻击，那实际上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呢。但是你如果完全没有表示，你忽略不计，你说胡塞武装不是故意的，那在美国国内反对派能不能接受啊？岂不是要指责你不顾美国人死活吗？所以实际上特朗普可能现在面对一个比较艰难的局面。实际上啊，我们就说即使美国人下场，他恐怕也就是向沙特联军提供一定程度的这个空中掩护啊，或者一次性呢去攻击胡塞武装的一个什么节点以示惩戒。但只要你动手，你下了场，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特朗普会不会做这个决断，这个很值得关注。然后我们接着聊啊，下面就说胡塞武装，他攻击机场，攻击平民，这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让很多对他有同情甚至就是他的支持者啊，恐怕会对他敬而远之。因为胡塞武装本身他是宰德派啊，和什叶派关系比较密切，而什叶派在中东呢相对来说是少数派，伊朗为核心，伊朗本身又是波斯人，所以中东呢主要的这个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沙特为首，你比如海合会，本来人家那个圈子对胡塞武装就敬而远之。但如果你反美反以，还是迎合一些人的胃口，那你现在对平民动手，居然还放过梅伊，直接针对沙特，那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那就成了宰德派甚至背后还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斗，这个性质就变得很浓很强，这就成了穆斯林世界内战了。所以这个做法本身恐怕也会引得穆斯林世界的不满。另外在全球范围看啊，你攻击民用目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本身被谴责和制裁，你也是咎由自取。所以接下来胡塞武装可能会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你说他这么折腾，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啊，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成本很高，他要干嘛呢？那恐怕就是和沙特进行博弈。因为说到底也门内战，沙特是支持政府军的，是和胡塞武装作对的。如果你不介入也门内战，你不支持政府军，你就做壁上观，那就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嘛。这恐怕是胡塞武装的诉求，就是打到你离场。而另一方面，胡塞武装本身，我们曾经讲过他的这个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来源，导弹和无人机，他大概是这么几个来源，一个是也门政府军遗留下来那些资产，但那是有限的，打一枚少一枚嘛，尤其像飞跑队导弹哈。另外呢，伊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提供者，这里边我们确切讲有三点。第一点，一直以来双方具有合作，伊朗的很多相对先进的武器装备吧，无人机和导弹都提供给胡塞，双方有这个传统。第二，其实更关键的，我们曾经多次聊啊，胡塞武装曾经直接攻击过美国在海湾的军舰，我就在红海的航母啊、驱逐舰啊，我照打不误。胡塞武装手头有导弹，这个不用怀疑，甚至有高超音速弹，如果我们一定要挑明说，很可能就是伊朗的呀，换个名字而已。关键是你怎么知道美舰坐标，我不是经常讲这句话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你要是能发现美舰，你只需要一根网线敲两下键盘，你把坐标给他就是了，他按这个坐标打就行啊。但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办？胡塞武装总的来说很难知道。当然他有一个地利是什么呢？就是曼德海峡很窄，胡塞武装呢可以有自己的侦察船。

有岸基的这个雷达站，甚至有无人机做确认。那关键恐怕还是要在伊朗，因为伊朗在海湾呢有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侦测系统，就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也算有卫星吧。但是卫星那个东西它不是随时盯着呀，不是全程凝视，它是过顶，所以对付美国的舰队意义不是很大。那就靠什么呢？靠它的侦察船，就是伪装成货轮渔船的侦察船，用雷达甚至目视发现对方舰队，能够实时的把这个坐标通报给盟友，这才能够让胡塞武装知晓美国舰队的动向，哪怕只是大概的一个方位，你就可以考虑发射导弹。因为一般说来，导弹上面呢，雷达或者红外制导吧，你给它一个大概的方向，它在几十公里的这个开机窗口打开弹上自己的这个侦测，就有可能发现海上的目标，一头扎下去就是了。当然打利亚德的机场不需要这么复杂，因为那坐标是死的。然后第三啊，胡塞武装这样做，当然会有人认为这是和伊朗有配合的，也是减缓伊朗受到的压力嘛，肯定有人会这样想。另外呢，刚才我们讲的他的导弹无人机很多就是伊朗提供的，所以伊朗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做什么事情啊，那两面说，一方面呢，通过这个胡塞武装这一系列打法，可能自身也吸引火力，减轻伊朗的压力，可另一方面，你的所作所为是把你和伊朗捆绑得更紧，没法解套的。

0: 10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马克龙表示，我们正投身于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竞争之中。法国 AI 公司刚刚发布了旗下最新款模型，也加入了这场角逐。马克龙称，就在几个月前，还听到不少人对他心存疑虑，如今他们已然跻身赛场。全球还有哪些国家参与了这场前沿模型之争？美国、中国，而在这两大力量之间，还有加拿大以及法国。
1: 这个消息，这是马克龙，法国总统，他快下台了啊，任期快到了，所以最近说话也比较多。你看这两天有说欧洲发展需要中国啊，要讲这个。那么关于 AI 呢，他最新的说法说这个中美之间有我们的，法国的这个 AI， 就人工智能啊，我们也有啊，我们有成果啊，有大模型啊，是吧？但他也不是吹牛，法国是真有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说，一个呢，叫 AI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现在这真是个热灶，大家都要烧热灶，都不烧冷灶。当然说烧的最虔诚的、最认真的肯定是特朗普。特朗普前两天刚把人工智能改名叫超级智能，就是人工智能英文简称是 AI 是吧？超级智能 Super 了是吧 ？SI， 而且特朗普一起手就说，现在这个 AI 啊。就我们叫做超级智能了，叫 SI 了，谁要是不这么叫，谁就是敌人，哎，都得叫超级智能，这特朗普最新的叫法，以至于很多这硅谷的大佬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嘛，还在那儿 AI 的，记者还得提醒啊，说错了，你差点成了特朗普敌人啊。这是美国，当然你也不能小看人家美国，美国在 AI 领域一个是投入是最多的，另外呢，人家这个成果也相当可观。至于其他国家呢，你看各种表述哈，前一阵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去欧洲访问，他和马克龙见面，卡尼说什么呢？说 AI 啊，全球 AI 嘛，全球 AI 四强，第一梯队四个啊，中美算，那我们加拿大也算，你法国也算，是吧？中美法加，哎，这是 AI 四强，这是卡尼的说法。那这次你看马克龙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意思表达的，他说中美之间还有法国，另外还有加拿大呀，他把加拿大也加上了啊，这是第一梯队。在法国和加拿大眼里呢，那中美算第一梯队，你加拿大、法国也算啊 ，AI 全球四强啊，这是他的判断，或者他们俩的判断。那翻回来再说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那个总理，他的说法，你看他这么说，前一阵儿他说五年时间，那我们以色列用五年的时间，我们要赶上中美，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表态，那意思。在全球范围看啊 ，AI 我们以色列排名不怎么靠前啊，但是我们拼了五年时间，我们就赶上中美，我们也要进第一梯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当然，他这个表态可能和十月份人家大选有关系吧。但是这个表态相对于卡尼和马克龙，是不是相对要谨慎，或者说要实事求是一点？那你说这个什么第一梯队啊，到底谁是什么强国呀？几强怎么算？这个就我理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我们谈一个事儿，谈这个评价，谈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什么呢？在谈标准。你给我一个标准，按你的标准，你能不能自圆其说？那你说你有规则吗？坦率说，我没有，我也只能是看看别人的。而且我们还得有个质疑精神啊。当某一个排行榜拿出结论，拿出它的规则，我们还得问问这靠谱吗？你比如李在明，韩国总统就讲。按照这个全球火力指数，我们韩国排全球第五，就军力排到全球第五，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全球火力指数靠不靠谱啊？你看大家难免要问这么一句啊。那我们扯回到就 AI 这个领域啊，斯坦福大学呢2026年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它已经发布了，当然它统计的是2025，它大概给了一些数据，就是2025年全球发布的值得关注的 AI 模型，美国是50个，中国是30个，整个欧洲呢是2个。基础模型是这样，美国40个，中国15个，全欧洲呢有3个。当然众所周知，你说 AI 要拼什么呢？算法呀，芯片呀，你团队里有多少天才呀，拼的是这个。但不只是这个呀，今天你要说顶级大模型，训练一次就是万卡级的 GPU 集群，一下子跑几个月。马斯克把话说得很清楚，这玩意儿费电耗电呢，单日耗电量就是一座城市，当然小规模的啊。所以现在你说搞 AI 这个门槛实际上是越来越高，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电厂就发电量，所以算力、电力、数据、市场、资本、工程师，包括你说所谓天才哈，都在里面。 所以事儿到这一步，不是哪一个公司怎么样，是你这个国家怎么样。你比如大家公认中国发电量美国的两倍多，所以在 AI 领域就在这一块儿，就中美比起来，中国是有优势的。当然人家美国会说，那我芯片我 GPU 我有优势，是啊，大家各有各的优势啊。而且众所周知，这还是个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还有统计说呢，就是全球 AI 算力哈，美国能占到1/4，中国14%怎么也是有的。美国的数据中心5400多个，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10倍，专门给 AI 用的是84个，比排在后边的8个加一块还多。就美国在这方面确实简直叫不计成本啊，巨额投入啊，就把国运就压在这儿了嘛。另外高盛估算2026年美国几家超大规模的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就是7640亿美元。中国呢，像阿里、腾變、百度、字节加一块呢，1000亿总是有的。中美之间差距还这么大呢，更不要说其他，就没有第三。现在当然也有估算说呢，这几家中国企业在2026年资本支出增长会超过80%，美国是76%。这是中美这个状况啊。那你要说 AI 的运用，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我记得我前两天和大家聊胡塞武装嘛，胡塞武装也在用 AI 啊。这当然不是我胡诌啊，硅谷的一家著名的 AI 企业 Anthropic， 他们有一份情报就介绍说，胡塞的武装研发小组用生成式 AI 在做研发辅助工具。这个小组就在也门北部胡塞的控制区，他们用 AI 干什么呢？就是辅助写制导导航控制的代码，飞行仿真模拟，试射之后故障的复盘。这个项目包含了制导火箭、远程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滑翔弹的方案。而且呢，因为是胡塞武装用 AI 啊， AI 这个东西他们用的是美国的，实际上，所以他们刻意拆分任务，隐瞒真实的军事用途，绕过 AI 平台的安全限制。这是 Anthropic 他们给的报告，就说胡塞武装也在用 AI 啊，这么个好东西谁不用啊。我不是说过吗，你要说胡塞武装这个制造业的能力，你别说胡塞武装，也门几乎都没有啊。当然你要说他用小作坊甚至手工啊，手搓搞个导弹的弹体，这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制导部分啊，火箭发动机啊，这他搞不了啊，他只能想办法从别处弄过来。但是只要手里有电脑，只要有 token， 他用美国的 AI 也不是不能用啊，只不过你小心点呗。更何况毕竟还有大量开源的可用啊，能用就是胜利啊。所以用 AI 这个东西谁都可以。那扯了半天，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就所谓中美在第一梯队第一集团，双方其实差距很大，尤其是在投入上，你看啊，差距很大。当然你要说中国很多这个大模型啊，这个性能和美国差距不大，甚至追得很快，这个美国人也承认，所以美国很焦虑，他们甚至对于监管呢要放松，他们追求效率，就不能落后，不能被追上。这是中美之间这点事儿啊。那至于欧洲恐怕就没办法了，很不乐观。欧洲 AI 这个投入大概是美国的5%吧，他们投资方案大概是300亿，因为美国7600多亿啊，所以你比一比发现还非常少。全球 AI 的风投美国拿75%，欧洲只有6%。其实大家都很着急，你看日本今年说是动员40家科技公司，要补贴10000亿日元，也就是400多亿人民币吧，也就这点钱，想在2027年拿出有竞争力的大模型。这是日本。另外还有数据这一块，美国手里边英文的数据霸权，全网公开数据体量最大，覆盖也最广。另外这个谷歌、Meta 这些平台几十年积累的全球的用户数据相当大。中国不用说了，全球最大的统一单一市场，11亿的网民，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线上生活场景、工业数据、实体经济的数据，那都是全球第一的。欧洲有超过90%的个人网络社交数据掌握在美国大公司手里。欧洲人每天上网用的是美国平台，生成的数据存在人家美国服务器。那你跟我说什么呀？所以一般认为所谓中美在第一集团，那美国人的优势，美国赢在哪儿？底层算法原创啊，高端芯片，基础理论。另外虹吸全球人才，能不能吸到很难说啊，因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排外排得厉害。但是全球顶尖 AI 研究者里边47%本科在中国读的，72%在美国工作，这也是实话。至于我们，大家一般认为中国落地落得厉害，完整的工业体系、海量的场景、开源生态，另外就是完整的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这个中国人有，欧洲真没有啊。 所以你看，回到这则新闻啊，就是马克龙就讲，中美之间有我们，实际上还有加拿大，哎，那还是回到 AI 四强嘛。一方面我们要说哈，当今世界，凡是拿自己还当回事儿的，有点宏图大志的，都不敢轻易的放手啊，不敢躺平啊，得上啊，得卷呐、啊，这是大家共识。但是现在就这个格局，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格局是什么，门槛是什么？它不简单的是啊，芯片呀、啊，或者算力，或者天才，不只是这个，包括应用场景，包括电，就是它门槛在这摆着，或者说它是个台阶儿，一级一级的往上走。我不说了吗？你要想用 AI， 人家胡塞武装还用呢，人家还有高超音速导弹呢，人家还有这玩意儿优化弹道呢，大家都在用。但是你比如说胡塞武装，它能爬到哪一级台阶儿？你比如日本能爬到哪一级？欧洲？加拿大、美国、中国各自能爬到多高的高度，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格局，大家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你说算力中心的个数，你说全球算力这个规模里大家各自占的比例，包括企业的投入，中美之间差异也很大，甚至我明说差距就很大。当然再多说一句，中国人很合算，就是用相对少的投入拿到今天这个成就，它很合算。那美国真金白银的砸，人家跑到第一也不亏，而且是真材实料，真心实意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美现在这个格局，它是个竞争格局，但是和当年美苏冷战不一样，格局变了。美苏冷战是什么呢？你有我也得有，你追我赶。你比如苏联搞载人航天，加加林绕地球转一圈，那我美国我得把人送到月球上去，那人家美国人登月了，苏联人晚了一步，晚一步那人我不往上送了，这么着搞永久太空战，礼炮和平搞永久太空战嘛。美国一看这我也得有，就搞了一个天空实验室，搞了之后其实没有好好用，他只是要证明我有，但怎么用他并没有想好，其实浪费掉了，绕着地球转那玩意儿挺沉，一点点掉高度，最后让坠毁算了。美国搞了航天飞机，苏联一看这我也得有，苏联搞了一个暴风雪，他搞过一次无人发射，很成功啊，然后就放到机库里了，然后苏联就解体了，然后就暴风雪了，就天气不好啊，把那个机棚压塌了，就砸了，就完了。这是美苏之间折腾，你有我也得有。苏联搞了一款叫图22，就超音速轰炸机，第一款啊，不是后边那个什么逆火，那是图22 M3 啊，不是那个东西，图22不能可变后掠翼，外号叫眼罩啊。其实这个东西水平很差的，但当年苏军呢等不及，就明明知道这个飞机性能不行，也生产啊装备，就搞，而且呢，在他那个托西诺航空节啊公开展示，飞家伙超音速的啊，那西方当然吓尿了，美国人说我也得搞啊，搞 B-58 盗贼啊 ，XB-70 女武神呐、啊，三倍音速啊，这一搞出来，苏联这边就毛了，当场炸了，我也得搞，苏霍伊 T-4 干脆搞钛合金呐。最后美国那边 XB-70 女武神它太先进啊，达不到指标，而且不好驾驭，而且呢有一次挺悲惨，拍个宣传片吧， F-104 战斗机和它搭伙，拍完了就散场的时候撞了，飞机摔了。那至于苏联这边呢，那个钛合金 T-4 太贵了，实在玩不起了，最后也放弃了。这是美苏冷战这么搞的。现在你看中美之间在 AI 领域，你不能说没有竞争，咱不用回避这个词儿，但是这叫什么？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国有美国人的优势，中国有中国的玩法，所以应该说是在 AI 这个领域各成了一极，都有自己的路，目前看都走得通啊。那么其他国家在这个格局之中，你能做到哪儿？这吹牛是没用的，它确实涉及到你能有多少投入，你的基础设施能支撑你的野心到什么程度，你能拿出多少模型，有谁在用你这东西，你还是这些问题啊，你逐一回答吧。所以单纯的说我是四强之一啊，我第一集团，单说那没用，还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答案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记，昨天呢我们说了商人的起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济商传奇。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就把自己的通宗这些兄弟子侄功臣分封，建立了很多诸侯国，所以就开启了分封制。而且他把尹纣王的儿子吴庚封于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的地方，继续来管理殷商后裔的这些人。同时呢对他不放心，然后封了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侯，然后监督吴庚，在历史上称为三监。说这事儿跟我们济商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大一统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它直接关系到很多商人的命运，当然有关系。那么周武王死了以后，太子季宋继位，就是周成王。我们中国当代有很多姓氏，吉姓某氏，比如说我们梁氏，就是周成王的儿子封于梁，所以姓梁的都是吉姓梁氏，这是重要的起源。有很多都是周成王那个时候封的各个诸侯，然后就有了这些姓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结果呢管叔、霍叔、蔡叔这三个弟弟对周公旦有意见，说他想篡权干政。这时候尹纣王的儿吴庚啊就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三监勾结起来，他们就开始叛乱，历史上称为三监叛乱。西周就出现了内讧，这时候呢周公不得不亲自率兵东征，消灭了吴庚，然后把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把他们流放，罢黜为庶人。这次战争结束以后，这殷商的余民，就是殷商吴庚的那些后裔，树倒猢狲散，就不再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了，所以就把他们很多贵族包括他的奴隶们驱赶到他们祖先的祖居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滹沱河流域、止水流域这一带。说有何为证呢？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特别写得清楚，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悠悠尹纣地余民。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地方有尹纣地余民，特别强调中山这个地方是尹纣地余民呢？就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就是商族的发祥地，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又把他们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在中国历朝历代哈都兴这么干，你不是祖宗在那地方吗？然后我把你灭了，就把你的族人都迁到那地方。周公灭掉了吴庚以后，然后把周公的庶子封为邢侯，就是今天的邢台，这是吉姓邢侯，中国姓邢的，其中吉姓的邢氏就是起源于这儿。为什么把他封到邢侯，而不是把他封到陕西和陕西呢？是因为在他的旁边大量的尹纣地余民，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有很多跟殷商有关的一些文化，包括那些玄鸟、各种鸟类的造型的器物。今天我们到河北省博物院故国中山的展览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山国遗传下来的，哪来的？就是悠悠尹纣地余民的遗物， 他们玄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所以周公旦的儿子在这儿做星侯来威慑殷商的遗民。殷商的后裔们政治上他们肯定是地位就大大的被贬谪，但是他们发挥了他们经商的优势，他们祖宗就会经商，所以在商业、商品生产、加工、经营、贩运这个领域就开始加入到行商作古，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商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在商民族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人一词也就从此开始成为一种职人的称呼，就是干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就叫商人。春秋时期呢，周天子的权威就日渐衰微，诸侯并起，群雄争霸，先是有春秋五霸，然后有战国七雄，到了战国时期，这河北我们的地方就属于燕、赵、中山、代、魏、齐六个诸侯国，其实都在今天我们河北这个境内。邯郸以东以南这地方呢，曾经大片的疆土属于魏国。魏文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课本叫西门豹治邺，西门豹是魏文侯的父相，所以他治理邺，邺城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边的邺镇，那个地方曾经做过曹魏的魏都，后来成为东晋十六国六朝的古都。那么最早西门豹在这治邺，而且开漳水十二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属于魏国。那么燕和齐、赵、中山、代这个地方的农牧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齐国国相管子管仲，他有一篇文叫乘马，说聚者有事，无事则民乏，也讲得太地道了，就说只要有人大的聚落就得有事。那事是干什么呢？就是进行交易、商品贸易、买东西。如果无事的老百姓就生活就会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从战国时期为了管理这些事，各个国家就开始在这市里边设印，得有一个官员执掌这个印，买东西买东西，然后进行交易，我给你盖上戳，就跟今天我们进超市呀，你就可以拿走了，证明你这是合法的交易，那不是偷的，或者是不是逃税的。所以在周礼、地官、私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举义记载，说贩通货玉，宜西节出入之。什么意思？就是凡是你要进行贸易就得有个印给你盖上，你才能出入。郑玄，近代著名的训诂专家郑玄解释说，西节印章也，如今之斗简封邑。到了近代的时候，不单要盖印，而且上面要弄上一个泥膜再盖上，使人直指地通商，就是拿着这东西你就可以通商了，合法。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呀，包括在我们河北境内的这六个诸侯都普遍的设有市，在各个小城镇城市都有市，而且呢官员们都有市印。说何以为证啊？我们看看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了有六件战国时期的陶制的印戳，上面写着邺氏两个字的陶文。邺氏有可能就是当年西门豹在这里管理城市派去的税官，管理这个手工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这么一个戳记。在今天张家口这一带，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代国，代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禹县代王城镇啊，如今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一片遗址，那里到处都是一片瓦砾，得有方圆好几平方公里，所以看上去非常苍凉。那地方我曾经去过好多次，代王城。史记赵世家当中记载说，晋国六卿争霸的时候，这里边记载当年晋国有六卿争霸，其中呢赵氏为争邯郸给他的族人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就联合韩魏和支氏这四家，然后消灭了当年赵武还有荀氏、中行氏其他的两大贵族，把他们消灭了。最后赵国晋国呢就剩下四卿。那么赵氏呢当时和支氏势力比较大，支尧、支伯子叫支尧，他呢出兵占领了蚯蚓，就是今天山西禹县的旧城。他编了个故事， 他说我给蚯蚓君呐、给你做了一口大钟，但是呢，给你运过去吧，你那地方路太难走，你出点钱，给我修一条路，然后我就把这个大钟给你送过去。结果蚯蚓君挺高兴，可是他的相国呢叫赤张曼芝，这个在《韩非子》当中有确切的记载，说赤张曼芝说不可。蚯蚓君说为什么？说他要给咱们送个大钟，无非的就叫咱给他修路。如果一旦修路，那么知尧这人很狡猾，他带领他的晋国的大军要进攻咱的话，就凭咱这一个小县城这么大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消灭，不可。蚯蚓君要这个大铜钟着急，说可以吧，没那么坏，如就给他修了一条路。结果路修好了，知尧前面拉着大钟，后面就是他的大军，一下就开进了今天山西禹县的这个地方，把蚯蚓君给灭了。赤张曼芝连夜折骨而逃。什么叫折骨？就是他驾着车跑的时候，那个车轴折了，然后狼狈地逃到了齐国。赤张曼芝这个人叫，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那么知尧占了蚯蚓，接着从太行山居高临下就可以占领中山国，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中山国。这时候赵襄子一看不得了。赵襄子说，如果他要把东部的中山国也占了的话，那北面代国之地他就易如反掌的可以拿下。那对于老赵家的根据地是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非常不利。说这怎么办？他得想点办法，然后他就得把代控制起来。结果呢，这代国君是赵襄子的姐夫，这人桀骜不驯，根本就不把赵襄子看在眼里。所以赵襄子想了个办法，然后要请他的姐夫赴宴，和他的姐一块来赴宴。结果在宴席上，他让他的厨师给他上菜的时候，拿着那大铁锅棒棒几下子就把代王给凿死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守寡，最后骂他，痛斥一番，姐姐自尽。但是赵襄子没管这些，然后派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了代成君，然后和老赵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时候他就在代氏开始管理和

北边匈奴、东胡、燕和他们的贸易。所以在代王城这个地方有历史记载，发现了很多代氏的陶文。说陶文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年在一块陶器上弄成泥巴把这个封住，然后呢那个管理市场的那个官拿着自己的印在上面帮铜印一盖，哎，所以就留下一个陶文，它是这样形成的。在古陶文汇编当中收录有两件代氏的陶文，还不大一样，证明什么？证明有至少有两个人的这种印在上面盖过。甚至在吉林大学文物室也有代氏的古陶文的印，它证明当年在战国时期啊，代国有管理城市的官员，或许就是赵襄子他们家派去的。这是代国。接着我们再往南说到了现在的保定石家庄这一带，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啊，史记司马迁专门写的叫霍之列传有一篇，他记载，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土地很贫瘠，但是人很多。悠悠沙丘，引舟抵渔民，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说这地方的民俗啊，怀吉杨基利二世就是特别会偷鸡，他描述的很精彩，像写散文，说丈夫就是男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就是没事了就弄在一起在那玩，悲歌慷慨的喊，白天起则相随追嫖，没事干了白天练打架，晚上干什么呢？休则掘种，晚上就开始偷坟掘种，看谁家的墓里有东西。然后还有一件活，坐桥兼野。什么是坐桥兼野？就是盗住别的国家的钱，印美元，做美，做假钞，就是干这活。哎，但是他也说这地方人啊，你别看地薄人众，但是这地方很富，多美物，微娼游，就是唱戏的、跳舞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美女，身姿窈窕，会跳舞，男人们会唱戏。女子呢则鼓鸣瑟，哎，会弹琴，会说大鼓书，会唱，经常穿着木屐游媚于贵妇，入后宫变诸侯，就是在各个诸侯国里都有中山国的美女。甚至我们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说，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美女就是当年诸侯当中一颗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甚至能颠覆某些国家的王宫，所以这人很厉害。比如说吕不韦的爱妾赵佶，不就是颠覆了秦国的江山吗？所以这种人很多。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说明中山国的地方它的商业很发达，它和中原这个战国七雄啊，他们的贸易来往也很密切。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院包括平山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战国时期中国最华美的错金银的那些个器物，还有磨光黑陶的器物，全国独有，世界独有。说为什么他把这器物做得这么漂亮，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多美物。甚至有人这么说过，说春秋战国时期要论工艺达到的最高水平，南边曾侯乙，曾侯乙墓里用精密铸造的方式可以铸造出那里边就像我们今天 3D 打印出来的如此复杂的那个兵舰，就是最早的冰箱那上面的花纹。而中山国在那个时代能够造出在战国七雄当中都没有的，唯独中山国有的那些华美的错金银工艺的精美青铜器，这就说明他们市场非常发达，工匠和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战国中山国出土的，而且还有很多证明，证明什么呀？在战国中山国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大量的燕国和齐国的刀币，还有赵国的布币。因为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山国在和邻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商人坐桥兼野，就是盗住人家别的国家的钱，所以也证明他们用这个货币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商业的发展啊，一物一物是比较原始的，用货币进行贸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了信誉，用钱来换物，
一个是便于贸易的发展，一个是证明各个贸易之间有了信誉。吕不韦《吕氏春秋》，他也写过，他写过中山国的风俗。他说中山国这地方什么样？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惬意，故无休息，阴婚康乐，歌偶好悲，糟蹋中山国。说这地方呢是昼夜行乐，有点像美国的赌城，没有白天晚上，而且男女不休息，玩得很疯狂很嗨。他说此亡国之风也，看着中山国的德行亡国。其实这后世政治家们都把中山国这种奢华的市井之风视为亡国之兆，但是对于中山国来说，因为它位于中原战国七雄的夹缝当中，所以它土地贫瘠，大部分你看都位于太行山和山前的丘陵里边，没有肥沃的平原，所以发展经济商业贸易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在鼎盛的时候以千乘之国，南边打败过赵国，西面依据太行还曾经筑过长城，东面呢联合齐国曾经灭过燕国，这家很厉害。他的贸易如果不发达的话，你说他这国家怎么支撑呢？所以中山国商业的繁荣和兴旺增强了他的农业与牧业、农牧和手工业之间这个供应链的联系，通过与其他的诸侯国进行这种商业贸易来促进中山国和中原各个诸侯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商品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山国和西北地区北部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所以可以说中山国这个商而通之，货物齐全，什么都有。哎，你看看在中山国的墓群当中出土的玉器，有专家研究过说这了不得，说他的贸易啊东西南北纵横千里，从哪来的这些原料？有新疆的和田玉、新疆青玉、新疆的紫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还有张家口和内蒙古这地方的玛瑙。这表明中山国他和燕、赵、代、齐甚至楚各个地方的商业贸易都在流通，所以他的商业贸易范围发展的非常的远。史记霍之连传还说，他有评论，说完中山，他说然邯郸邑漳河之间以都会也。这里说的漳河是两条河，一个是漳水，一个是河水，就是黄河。过去我们中国的文献当中，河直指黄河，别的河都叫水。邯郸的地方呢，然后就是北通燕卓，就是南有郑魏，南边有郑国和魏国。郑魏之俗与赵国相似，整个受赵国的影响，因为赵国当时在山东六国当中比较强大。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泛称为山东。河北在战国的时候也称之为山东，就是说的河北。然这地方还近梁鲁，靠近梁国和鲁国。浦上之邑西于野王，野王的地方呢好气人侠，魏之风也，就是这地方好气人侠，出侠客比较仗义。然后他就是说燕这地方以渤海和碣石之间一个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湖，上古至辽东，说从上古一直到辽东，我们今天东北地区，所以这地方啊商业贸易很发达，而民刁悍少虑，就是这地方人们比较缺心眼，但是很爱打架，但是他有余言枣粒之饶。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京东板栗、沧州小枣，战国时期就是名吃，司马迁写的史记里边就曾经写到过这些好东西早就有，而且东面还能跟朝鲜进行贸易，这里边就提到了有朝鲜、有真藩和他们进行贸易。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在河北的邯郸大北城遗址一共发现了当年的陶窑遗址五处，其中在一号陶窑的遗址当中，证明它是战国早期的啊，其中出土的就有韩亭这样的印。韩亭是干什么？韩亭就是管理当年邯郸的这样的一个亭官。过去亭
是中国的行政级别，乡

清，这都是当年分的级别，直到今天日本还使用中国的关于亭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级别。另外呢，在邯郸的白家村战国志汉代的遗址，武安县武基古城的战国晚期它的遗址，永年县史家庄的遗址都出土有韩亭的印信，证明在当年的明成大义里边都有管理市亭的使用的印信。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这货币交换就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赵国灭中山之后，他在中山的原来的这些城邑当中开始铸一种新的货币，叫三孔布。因为赵国的币是三叉叉的，过去那个叉地的最早的铁签叫布币。那么灭了中山以后，他不用他们的原来那种布，他把在中山国重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带三个眼儿，把这个布币做成三个头都是圆的，然后在上面打三个孔，便于用绳把它绑起来，便于携带。这是赵国的一种智慧。关于三孔布，有人说是中山国的钱，有很多我们的老专家们经过考证，这里边有很多地名不可能是中山国的时候才有，只有赵国灭了中山才有。比如三孔布中最经典的叫北九门，北九门是在哪儿住的？就是今天搞成九门铸造的。中山国的时候，这地方是中山国的九门。那么赵国呢，也有一个九门城，在今天的新河县九门村。赵武灵王攻中山的时候，曾经出九门筑野台，一观中山和齐，是在今天新河县九门那个古城。因为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他有俩九门了，所以他就把中山国原来这个九门叫北九门。因此只有赵国灭了中山之后才有北九门这地名，所以三孔布有北九门，它就不可能是中山国的钱，这个在学界是杠杠的铁证。而且在石家庄河北这一带，赵国铸的三孔布有十亿，十亿城在今天的鹿泉区的南固邑，还有曲阳城，曲阳的货币，还有宋子，宋子就是今天赵县的宋城，都曾经在这里铸过三孔布。而且他用这种货币来发展原来他占领的中山这个地方各个城邑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荀子说，他说今之事，厚刀币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这是荀子议论朝政看不惯，就说印铸钱的钱来买食货，夺人家财，征田税，夺老百姓口粮，科关税之争以难其事，就是通过关税让你商业贸易做起来很为难，对此很看不惯。荀子呼吁应该减免税，是这样的一种初衷。但是这时候赵国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货币发达，所以出了很多名商大贾和能工巧匠，很厉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人吕不韦，他本来不是邯郸人，但是他是慢慢的加入到晋商队伍里。吕不韦呢，本来是阳宅的大山人，阳宅今天属于河南的禹州。他在邯郸做生意，在就是邯郸的人脉很多，于是他就成了河南的邯郸商会的会长，有号召力，所以他就成了战国时期很著名的一个大商人，靠贩卖盐和丝，以邯郸为基地，货通天下，积累了巨额的财产，多得不得了，所以养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其中就有秦始皇他娘。《史记·吕不韦列传》当中特别记载了吕不韦干的这些事儿。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就想做政治生意，不仅贪色，而且政治野心膨胀。先是养了赵国的美女赵姬，赵姬的家族在邯郸是老赵家的名门望族，于是呢，他就结识了秦国派到邯郸的人质，叫子楚。其实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的名叫异人，异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那意思。他发现秦国的太子死了以后，他的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做起了政治投机。为什么？他先把自己怀孕的赵姬送给异人为妻。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非常清楚，秦王嬴政
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他知道怀孕了，然后送给异人，然后呢，他就用大量的资金到秦国去游说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所以将来这些女人争宠的时候，你得有这个叫母以子贵，你要没有儿子，将来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吕不韦啊，特别的会说，能说会道，说服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说他就是你儿子了，给他改名叫子楚。为什么叫子楚呢？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最后大量的资金操作政治资本，有点像美国那个贿选一样，就把子楚捧到了秦国太子之位，而嬴政就成了子楚的儿子。吕不韦呢，一边把子楚视为一件商品。这个《史记》里边有一个成语叫奇货可居，就是说吕不韦当年操作这个事儿的时候，称异人说此奇货可居也，就说这个货，哎呀，太可以留着，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于是把这生意真做成了，最后子楚当上了国君，而且吕不韦作为国相没多久就把子楚死了。秦嬴政其实应该叫吕政，在赵国的时候叫赵政，他就当上了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呢，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记载了很多赵国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很多。其中邯郸的郭纵，他说邯郸的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累富。说什么意思？就是邯郸一个叫郭纵的人呢，他靠冶铁卖铁器，可以跟国王富可敌国啊。今天的成语叫富可敌国，就这意思。那么后面司马迁记载的很多人物也证明当年赵国的名商大贾很厉害。因为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为了遏制六国贵族的势力，怕他们这些富可敌国的名商大贾再纵容他们的那过去那些遗老们在复辟，所以把六国的名商巨贾都从原来的故地远迁四方，迁徙天下富商200,000户于咸阳，把他弄到首都旁边看起他们。秦始皇这一手历代帝王都学，包括朱元璋，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富商迁到他们首都附近看起他们来，叫他们为首都的经济发展服务，全都干过这活，都是秦始皇树立的这种楷模。所以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被迁的赵国的巨富，其中赵人十分富，在赵王以后迁于温，今天河南温县西南，迁到这儿，有的被迁于西蜀，就是四川，有人呢买通了宋押他们的官员，安置在了侠蒙，到了四川的广元。赵王迁被流放到了汉中的房陵，其中著名的有名的卓氏程氏家族迁到了临沮，今天四川的渠来这个地方。其中司马迁记载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就是说的卓氏他们的先祖是从赵国迁来的。怎么迁来的？秦始皇的时候迁来的。他们用铁致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儒略，独夫妻推辇，行业迁楚。他们夫妻俩看着反正都是被迁，人家夫妻俩干脆推着小车子，带着人家的家巴事儿，就四处奔迁了，然后争着与管理他们的力来求近处，先处于侠蒙，就到了侠蒙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的广元。唯独这卓氏里说，此地狭薄，我听说文山之下有沃野，这个地方水好，他就要求我叫远迁，我不在侠蒙这地方，你们把我弄得更远点。然后他就到了临沮这地方，这地方呢有铁山，所以他就在这里铸铁运筹策，请滇蜀之民复制通迁人，就是用剥削当地的云南和四川的这些劳工们，他付的什么呀？光家奴有1000余人，田池涉猎之乐，没事干了，在田池里钓鱼涉猎，逆与人君呢，可以跟国王一样。所以赵国的富商卓氏、程正这些人，
他们都在赵国就是富商，然后迁到了那些地方之后，他们过着像国君一样的生活，把赵国呢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这种理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昨天我们说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商议，今天啊，我们说说赵和中山国的酒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他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涅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初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赵国酒味醇厚，深得楚王欣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所进的酒味儿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的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另外一种版本呢，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为啊，是说楚宣王大会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是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

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中山，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亦一杯羊羹而亡国，而亦一壶好酒得士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我特别能饮，叫玄石。所以玄石就找来说，你的酒好，我试试吧，我是酒量很大的。结果这个狄希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玄石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狄希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玄石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希登门来叫醒玄石，问其家人，玄石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说他已经死了，埋了三年了。狄希惊叹，酒之美矣啊，而至眠千日，玄石今当醒矣，赶紧叫上你们家人去刨棺材，他今天一定得醒来。这时候家里人把棺材刨开了，玄石正好醒来，饮尽长叹，快哉，美酒醉我。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喷出来的酒气呢，让周边挖坟的这些人又都醉了，回去昏睡数日。这个故事颇有一番演绎，收录的《四库全书》干宝的《搜神记》当中。但它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时的狄希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借玄石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石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一斗河东之次，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附会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就是玄石酿酒醉玄西狄。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狄希酿酒醉玄石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遗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

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它的酒器酒具都制造得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投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桶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桶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投壶，投壶是古代士大夫们赌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投壶的记载。投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投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创造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普，这样的一个词儿。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秦开。说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说讲商人我们就可以讲到秦开，他就成了一个马贩子。他因为有了马贩子的经历，所以他懂得相马，在一次贩马的过程当中，他就乘机逃离了东湖，跑回了自己的祖国燕国。他向燕王呢讲述了他在东湖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军事情报，说我可以打败他们。燕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大将，然后秦开就开始训练士兵，购买战马，带领他的将士们驱逐东湖，为燕国拓展疆土千里，并且他主持修筑了燕北的长城，还开马市，与周边的诸侯们进行司马互市，为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这就是一个从马贩子到大将的一个，有很多人不知道秦开，但是呢他的孙子是跟着荆轲一块去刺秦王的那个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燕国在他的都城和名城大邑当中，商贸都逐渐地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燕国的都城里专门设置了市。市呢是过去封建社会呢专门进行贸易的一个规定的场所。1981年，在河北荣成县城东南的南阳遗址出土了陶罐上肩部刻印的义士的陶文。义士这个陶文呢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个过程当中，荣成南阳遗址就是燕国的国都，它叫临邑，也叫大邑故城。而且它这个义士就是当年在燕国的都城里开的市场，邑就是燕国的都城。在《扩堤志》唐代李泰编的书说，邑县古城在幽州归义县南15里，燕桓侯说西临邑是燕，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荆轲，记载了荆轲的生平的时候，写了跟荆轲有关的两个人和一件事儿。这两个人呢

一个就是狗徒，一个就是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们都是商人，或者是当过商人。荆轲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说荆轲击智燕，爱燕之狗徒，即善击筑者高渐离，就是他喜欢这狗徒和高渐离。荆轲嗜酒，日遇狗徒即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一网。啊，没事了，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喝酒。这凡是狗徒卖狗肉、杀狗，给他提供狗肉，高渐离就给他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一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是司马迁记载的那几个出洋相，就是在市场上大吃大喝，吃了狗肉，喝了酒，就慷慨悲歌，就开始击筑。那么，杀狗卖狗肉者视为狗徒，他肯定是燕国的商人。在36行当中啊，古代的36行就有屠夫这一行，狗徒是也。高渐离呢，是战国末期燕国擅长击筑的街头艺人，高雅点的词儿我们叫他亲师。今天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说那是高渐离的故里。高渐离靠击筑混饭。什么是筑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类似我们今天的古琴，但是它有13根弦。《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说，燕丹为了让荆轲啊去刺杀秦始皇，他于是欲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取之百金呐、也就是说用百金从赵国买来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史公一要淬之，一世人血如履，人无力不死者。什么意思？就是然后派人在这个匕首上弄上药，然后找活人去试，只要挨住一点血，这人立马就死。很毒，剧毒的匕首。荆轲拿着这个要刺秦始皇，只要挨住秦始皇一点肉，秦始皇是必死无疑。荆轲呢，就带着当时他说服了樊於期，樊於期将军自杀来支持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还带好太子丹给他督康地图，就准备去刺杀秦王。临行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把他送到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目送着荆轲和秦舞阳就走上了不归路。荆轲刺秦失败以后呢，秦王大怒，所以就派王翦出兵伐燕，10月份攻拔燕国的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率领他的部队就赶紧的东跑，跑到了辽东，那是秦开给他开辟的地方。秦国的大将李信接着追击，这时候燕王害怕了，怎么办呢？有个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代王驾，赵国的代王驾给他出主意，说你杀了你儿子太子丹，献给秦王，或许能饶了你。于是他就照着这个做了，真把自己的儿子燕丹给杀了，献给了秦。结果秦始皇可不认那套，继续出兵，5年，彻底消灭了燕国，逮住了燕王喜，就是秦国就灭了燕。于是呢，秦始皇开始围剿荆轲的党羽，高渐离属于铁杆党羽，所以他就四处流亡。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小商人。什么商人？酒保。酒保就是店儿小。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记载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诸太子丹、荆轲之客、界王这些人都跑。高渐离呢变姓名，那就是隐姓埋名，为人永保，逆作于宋子，就是做了一个小酒保，到宋子城来了。宋子在哪里啊？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城邑。秦朝曾经治过宋子县，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宋城村，那里仍然有宋子城故城遗址。高渐离在宋子城做酒保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放松了警惕。他听到人家主人饭馆里有客人击筑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走出来，舍不得离开啊，在那儿看。偶尔呢，他还议论几句：“哎呀，说这一筑你的声音没有调好，击筑的水平呢，他就给你点拨点拨，因为他太专业。”

于是这个店小二们都发现高渐离很内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这个人不简单，说这个佣人呢、他非常懂音乐，说的话都非常地道，所以这家主人就叫高渐离，说你既然记住又那么内行，你一定弹得好啊，所以你就出来谈谈嘛。结果他一谈，宾客们都说他弹得好，就赏给他酒喝。一喝酒，高渐离高兴了，把自己隐姓埋名的事儿一个忘了，所以回去拿出自己的钟，换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然后出来要给姬柱一首。这时候满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呀，原来这人这么有气质，就把他尊为上宾，请他姬柱唱歌。宾客们听了，都被他的琴感动的是流下了热泪。所以这一下，宋子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姬柱的高手，就纷纷请他去做客。这个消息很快就有人举报了，所以秦始皇正在抓那个特别能击筑的高渐离，肯定是他了，就把他逮住了，说此人乃高渐离。秦始皇特别欣赏他击筑的水平太好，所以就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是秦始皇很残暴，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给秦王来击筑，每次都说好。高渐离呢，渐渐的就可以靠近秦始皇。高渐离回家以后，把他的柱里边铸上铅，叫他很重，有金秤，然后再拿到宫里给秦始皇记住。趁着秦始皇听乐正在入迷的时候，这时候他举起柱来，照着秦始皇的头部猛砸，就希望这一下子能把秦始皇打死。结果，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没有击中。于是，这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之后，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的这些人们都特别的谨慎，不能让他们靠近自己。高渐离的这个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们国学大师郭沫若曾经创作过高渐离的话剧，所以在到了秦朝呢，大量的燕人啊，就是燕国人移居到了朝鲜半岛。燕王熙灭亡以后，很多燕国人跨越东湖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秦末朝鲜半岛的时候，当时受战争的影响很小，所以史书当中记载啊，说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人。燕国、齐国、赵国，秦始皇很暴虐的时候，他们都跑到了朝鲜半岛，移民中有大量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商人。到了秦朝末年，燕国人未满，聚众数千，统治朝鲜半岛，所以境内呢有很多过去的燕齐逃亡者，就到了朝鲜半岛，投奔燕人魏满。到了魏满的孙子右渠的时候，中原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就是燕赵的商人。所以在今天辽阳啊、朝鲜半岛啊，考古都发现出土过大量的燕国的刀币和赵国的布匕，证明当年燕人和赵人对朝鲜半岛的开发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山九商刘美明，燕将钦开大英雄，荆轲好友高渐离，威身九堡宋子城。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038年10月11号，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西夏建立。李元昊作为西夏开国皇帝，有着雄才大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拓展了国土，强化了军队。又因弑母杀妻、屠戮亲族等暴行，被列为中国历史著名暴君。今天是10月11号，1889年10月11号，英国物理学家焦耳逝世。焦耳从小没有上过学，年轻时就努力自学化学和物理，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和实验上。后来他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化学家道尔顿，于是他就拜道尔顿为师，虚心求教，收益很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837年10月11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逝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1日，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叫西夏，都城定在兴庆府，就是今天的这个银川啊，宁夏的银川。谈一个历史人物啊，出生啊，去世，还有重大事件啊。说到李元昊呢，历史上的今天说的是他称帝，但是这个人啊，我们就得一并谈一谈。说起来，当年有北宋，有辽，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是吧？后来有这个澶渊之盟，算是握手言和，换来一段时间的和平啊。但没想到，也没多久，大西北冒出来一个李元昊，建立一个新帝国，就西夏呀，和宋辽也算是打成了一个三足鼎立啊。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或者说这人身上很矛盾。一方面他是个才子，多才多艺，精通兵法、刑法、佛学、绘画；另一方面呢，这是个暴君，凶残奸诈，嗜血成性。他姓李，但他不是汉人啊，不是汉人嘛，他懂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你说弑父的这样的君王帝王不少，但是杀亲生母亲呢，就他一个。在全球范围看呢，古罗马有一个尼禄呗，把他妈杀了。当然，李元昊杀的人可不止他亲妈妈呀，他舅舅、他老婆、他儿子，那真杀了不少，最后死也死在这上面了。西夏帝国的创立者啊，开国皇帝李元昊，夏景帝，他是什么人？党项人，党项族人。这个党项族最早起源是在青海湖周围吧，唐朝时候呢，开始内迁，甘肃啊、陕西这一带。到唐末呢，有黄巢起义，李元昊的祖上呢是响应唐朝的这个号召啊，镇压黄巢起义，这不有功吗？所以唐朝皇帝呢是赐他家，姓李，姓李闹着玩呢。那当年皇家贵姓啊，赐他家姓李。到了北宋的时候，元昊他爷爷叫李继迁，是有想法的，在大西北啊，不断的骚扰宋朝，攻陷北宋的西北重镇灵州，他改成叫西平府，这成了他们的这个大本营总部。李继迁呢还诈降，干掉宋军的大将曹光实。那一阵儿呢是傍上辽国，辽把他封作夏国王。北宋当时和辽啊打得不亦乐乎，顾不上他，那只能拉拢这个李继迁，甚至呢还给赐了个姓，姓赵。你唐朝当年赐李继迁他们家不是姓李吗？我们赐你姓赵吧。那你想，那个李继迁他们家也看不上啊。但是是这样，这个李继迁啊也没得好死，他自己也死于诈降之际，42岁人就完了。谁把他干掉的呢？吐蕃。李继迁的儿子啊叫李德明，那就顺理成章成了夏王啊，接班啊。 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抢地盘呗，把河西走廊整个拿下。他本人愿意尊宋朝为老大，同时呢跟辽也维持着一个之前的关系，我还可以给辽当小弟嘛。另外呢得给老爹报仇啊，还是用反间计把那个吐蕃的大首领给干掉，很有一套是吧？你想在当时啊朱强林立那个状况下，他想把自己做大，想左右逢源，那也只能这样搞呗。说到底实力有限啊，又想扩张，那只能是这说什么呢，两面三刀呗，朝三暮四。然后我们说主人公元昊，元昊他是生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他就生在灵州宁夏的灵武，他是李德明的长子，说人挺帅，圆脸啊，高鼻梁，气质很好，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到1028年他26岁，奉父命率军打这个回鹘，回鹘当时是依附于宋朝的，他很有一套，很快拿下战略重镇甘州、凉州，就是今天那个张掖、武威啊。回鹘的可汗自焚而死，这大胜啊。到了1032年，李德明53岁去世，这时候元昊呢30岁，叫李元昊也行啊，接班了，名义上是宋朝皇帝封的西平王，同时也是辽朝皇帝封的夏王，但心里边你说能服气吗？国事蒸蒸日上啊，别管辽还是宋我都看不上啊。所以当年这个唐朝赐他们家那个李姓啊，宋朝赐给他们什么赵姓没兴趣，他说什么呢，说自己是鲜卑族的北魏帝国拓跋皇族的后裔，哎，给自己找这么一个背景。他自称叫维明氏，这个维呢是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鬼，这个维字哈，维明氏，那给自己呢有这么一个新的人设哈。当时啊辽宋征战多年啊，根本顾不上他，所以他是逮着机会了，不再奉宋啊或者辽做什么老大了，而且恢复本族，他不是党项族吗，那个光头的旧习俗，治下百姓3天之内啊换发型，宋朝那个束发那不能学了，这也有点那个留发不留头的意思是吧。元昊呢他把大本营是放在兴庆府，就银川嘛，我们说了，以此为中心开始经营自己，最后兵力扩充到50万吧。党项人是没有文字的，所以用就用汉字呗，元昊说那不行，自己搞，他本人精通汉文和藏文啊，所以他亲自主持造字，党项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他你看36岁啊，正是这个创业的好年华呀，所以1038年他正式称帝，历史上的今天啊，国号是大夏，历史上称西夏，把自己老爹李德明追封，这是夏太宗，爷爷李继迁呢，那就是夏太祖啊，这个实际上学的还是汉文化。然后派人通知宋仁宗呗，就说我称帝了，你得承认我呀。仁宗当然不干啊，不承认，不承认开战，

西夏总体上说兵力远不如北宋哈，但元昊确实打仗有一套，诈降啊、偷袭啊，这传统套路。这样从1040年打到1042年，他在宁夏境内哈赢了三场，所谓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跟北宋过招啊，都赢了，宋军几乎都是全军覆没。最后是谁呢？是范仲淹出手，他算是个文臣啊，但是能够率大军严防死守，挡住了元昊的攻势。一方面确实范仲淹有人家自己的谋略，另一方面啊，这个西夏本身也很小，财政亏空，没钱打仗了，打不动了，这样宋夏呢算是握手言和呗。元昊说，我还可以向你称臣啊，但你得赏我点东西啊，给钱呢、啊、宋呢也好这口，拿钱买平安呗。所以双方达成一致。那么西夏和宋握手言和，谁不高兴呢？辽，辽国不高兴。这里边还有一节啊，辽兴宗啊，他姐姐是兴平公主，这个人是嫁给元昊了，所以呢辽兴宗算是元昊的小舅子，你也知道政治上的这个联姻呗。所以元昊和辽的这位公主这关系他好不了嘛，本来是一个维持政治上的一个平衡，现在你跟宋朝又搞到一起，我当然不爽了。辽兴宗1044年率10万大军兵分三路过黄河杀奔西夏。这元昊呢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老计谋，先认错，服输服软，率军后撤。辽兴宗正高兴呢，说和谈吧，元昊翻脸突然进攻，辽军全线崩溃，粮道也被人家切断了，这仗没法打了。辽兴宗仓皇逃命，打败仗了呗。那么西夏本身实力啊远不如宋辽，但是元昊这个人确实有一套吧，一番努力之下实现了和辽和宋凑了个三足鼎立。你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也很聪明，很狡诈，知道什么时候低头，但是动手呢非常狠。然后我们扯扯他们家家世啊，这个元昊的母亲魏穆氏出身是党项族的这大族啊，是夏王李德明的王后，那元昊称帝尊他就是太后了呗。太后的哥哥就是元昊的舅舅，叫魏穆山喜，看那个外甥不顺眼，因为我们这大家族哈、啊、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所以就得内斗啊，想把这外甥干掉。那元昊是什么人呢？一眼看穿，先发制人，连舅舅的舅舅全家族人呢，那等于说就他妈妈那族呗，无论男女老少全部绑上石头扔黄河，就这。至于太后本人啊，那你不能这么干，这么着给杯毒酒吧，把他妈给逼死了，挺狠哈。另外这位也好色，老婆比较多，这个在古代倒是不奇怪，关键他挺狠。他这一众夫人之中出身最高贵的辽兴宗那姐姐，刚才我们谈到过，双方是政治联姻啊，哪有什么感情可言的。后来辽兴宗和元昊打仗，那这姐姐那不得干掉啊，那能有好啊。另外呢，元昊第一位妻子是那个魏穆氏啊，相当于他表姐呗，可是你看他舅舅一家都让他干掉了，他妈妈都逼着他喝毒酒了，你说这表姐那能值钱吗？而且魏穆氏再三劝阻他不要这么干，但因为当时怀了孕了，所以就没杀他。等到小孩生下来，这就开始宫斗。元昊的新欢叫野力士，说你看这小孩生下来不像你，那怎么办，杀了吧。连自己这个媳妇儿第一任夫人带着小孩全杀了。至于那个野力士，你说是从中渔利吗？他也没得势几天，这个野力士也不是一般人啊，他们也是党项族的大姓，而且呢家里这男人有说是他俩哥哥的，有说是一个是哥哥一个叔叔啊，反正都是立了大功的。因为元昊经常打仗嘛，可元昊生性多疑，宋军也使个离间计，最后把这俩功臣也给干掉。就这个最夸张的是谁呢？叫莫一世。这是什么人？这是元昊的儿媳妇，太子的老婆，太子叫宁令哥，元昊看她漂亮据为己有，这是新皇后啊。那你想呢，那这太子能干吗？更何况老爹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人，你培养出来这儿子他怎么可能认你啊。这样在1048年吧，这宁令哥晚上弄把刀进皇宫，把老爹就砍了。那元昊正睡着呢，说是没当场被砍死，先把鼻子给砍掉了，没多久失血过多而死，终年46岁，当了11年皇帝，有个谥号是武烈皇帝。武呢就是武功的武啊，热烈的烈，武烈皇帝，庙号是景宗。有人还说呢，说这个元昊啊有一个很残忍的爱好，打败敌军之后啊，把俘虏鼻子就砍掉以示侮辱。这回好，太子把他鼻子也砍下来了。

元昊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其实没有崛起之前啊，北宋一个名将曹伟啊曾经称赞他说真英雄也。但是你说这个人啊，像什么雄智多略和这多疑残暴，这一体两面，所以最终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也不让人觉得奇怪吧。至于西夏本身，在历史上一共是189年，最终在1227年呢为成吉思汗所灭。

天气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1号啊，1889年10月11号，英国的物理学家焦耳逝世。焦耳是历史上今天死了嘛？说到焦耳呢，可能上中学的同学都知道吧？学物理都学过这个词儿哈，叫焦耳，是个单位是吧？在当年1889年10月11号，他与世长辞。他是生在1818年，在12月24号。他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其实从小没怎么上过学呀，年轻的时候呢是靠自学，学化学学物理啊，他把时间完全是花在学习和实验上。后来呢，他有机会认识了当时的著名的化学家叫道尔顿，他是拜道尔顿为师，虚心求教，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焦耳年轻的时候啊，当时那个电动机已经有了，但是发明不久。焦耳呢，想用试验测定这个新的设备啊，效能有多大，在经济上是不是合算？这个事儿其实导致他最后有了伟大的发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在1840年，你看，就是鸦片战争嘛，就是英国人打咱们嘛，就是那一年，他是多次做这个通电导体发热的试验。他把通电的那个电阻丝啊放到水里，确定电流产生的热量和电流强度的平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时间成正比，这是什么呀？焦耳定律啊。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呢，他又探讨各种运动形式之间这个能啊，就是能量啊，这个数量转换的关系。1843年呢，他宣布说自然界的能是不能毁灭的，哪儿消耗了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当的热。热呢是能的一种形式，这个宣布在当时马上引起轰动啊！它打破了之前就是统治世界的所谓热质，质是质量的质啊，热质说。1847年呢，他做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实验，他是在这个凉热器里装了水，中间安上带有叶片的这个转轴，然后呢让下降的这个重物带动叶片来转。因为叶片和水的摩擦吧，水和凉热器就变热了。根据重物下滑的高度以及那个凉热器的水的升高的温度，你可以算出这个热功当量的值，你可以算出来。他还用那个说起来有意思，鲸鱼油，那阵儿那个捕鲸啊，杀鲸鱼啊，那鲸鱼那个油啊，来代替水可以做实验，还可以用水银呢，就试啊，不断改进实验方法。到了1878年呢，这个时候他开始进行这个工作，做了将近40年，用多种方法进行400多次试验。在1849年呢，用摩擦让水变热这个方法呢，测得这个结果和1878年还一样，他得出了一个数值是423.9千克重米每千卡，这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常数吧，被他搞出来了，而且保持30年没有做大的更正。这在物理学上那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数就是大家公认的热功当量的那个值。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个数是427，就是彼此之间误差很小。在当时条件下，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1847年呢，在牛津开了一个英国科学协会那个会议，焦耳呢再次宣布自己的这个理论。当然，很多人怀疑他、责难他，他是坚定的声称，各种形式的能。可以定量的相互转化。1852年呢，他和凯尔文合作，发现著名的汤姆逊，或者叫凯尔文啊，焦耳效应。这是一个关于气体受压通过那个小窄孔啊和膨胀降温的效应。这是近代低温工程一种有效的降温的方法。到1850年呢，来自不同途径的各种各样的方法获得这个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定律，很多科学家都承认。宣布，对对对，他说的对，我们得出了和焦耳一样的结论，我们也试过，焦耳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得到世界的公认。1850年，他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但是呢，1889年10月11号，他离开了人间。为了纪念他吧，后人在国际单位制里边嘛，把功和能的单位就定名就叫焦耳，就是为纪念他。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10月11号啊，1837年10月11号，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雷尔逝世。傅雷尔是今天死的。
他是著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吧，大家一背就是什么有傅立叶，有欧文，还有圣西门，这么三位哈。那你说这空想社会主义想些什么呀？我先说空想是一个词儿啊，是一个对他们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并不因为是空想我们就可以忽略人家，就不尊重人家，恰恰相反才对哈。就是在他的憧憬之中呢，整个人类生活呀要存续80000年，这80000年可以对应着个人成长的童年啊、青年啊、老年啊这样的阶段。你比如说前5000年，这是第一阶段，就像一个人的童年。随后70000年是迈入和谐生活的阶段，75000年以后，人类社会迈入晚年，开始不和谐。到80000年呢，人类生活到了就终点，这是他的一个构画吧。那这70000年得是和谐社会啊。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一个基本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是什么呢？叫弗朗吉，是协会。每个协会里呢，你要考虑人的不同的性格呀，什么爱好啊，他是根据这个来区别人和组合人。他就认为呢，人类可能有的性格总数多少种？810种。他算到810种，所以在他说的这个弗朗吉里边呢，就要让这810种性格的个人都能找到他喜欢的工作。你比如有的人喜欢这个泥泞，哎，那这么着你可以干脏活。有的人是标准的吃货，哎，好吧，那你们找专门的职位啊，给你设计。他这样搞，每个工作呢还要有副职，就是要乘以2哈，这样可以算出一个弗朗吉的正常规模是1620人。因为存在各种增减的可能性呢，他最终确定一个弗朗吉的人口呢是1600到2000人之间吧，还可以浮动。这样的人口规模决定弗朗吉的建筑，人们全都居住在这个，他这个弗朗吉啊，中央是一个公共大厦，在这里面呢，大厦中央部分有各类的公共的服务空间，食堂啊、图书馆啊、教堂、花园。大厦的另一侧呢，是这个有噪音的地方，比如那个工厂啊、铁厂啊，就这些地方。另一侧是用来集会的大厅和住宅。他甚至想什么呀？住在这个弗朗吉里边的人不需要为天气忧愁，因为这个大厦有一整片的屋顶，还有暖和的这个长廊和地下走廊啊，所以不怕下雨刮风没事啊，大家随便来啊。另外就是这儿的人也不会坐吃山空，大家都爱好劳动，没有人被强迫劳动，因为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劳动，纺织啊、畜牧啊，如果只是单纯热爱吃吃喝喝也行吧，你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吧。但是呢，强调劳动对个人情感的满足是一方面，他呢就弗立叶还很现实地考虑到弗朗吉里边的这个需求和分配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呢把劳动者分成各个工作小组，这叫做谢利尔，每个谢利尔和一定种类的劳动有关系。你比如果园啊，这是保姆，这也算，纺织也算，大家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多个谢利尔进行工作。比如说一个成员啊，在玫瑰花谢利尔里培育各种玫瑰花，第二天他又换到另一个谢利尔去工作，成员们通过每天的劳动转化来满足人们追求变化的欲望。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他想到的这个社会啊，也存在不平等，比如说有贫富之分。他认为社会的目的不是在于追求绝对的平等，甚至批评其他制度的缺陷就在于他们太追求平等。他是觉得什么呢？经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一个和谐的制度绝对没有清一色的平均主义。每个弗朗吉成员呢，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劳动专业吧，也被允许有不同的资本规模。但是呢，贫富差别不再是冲突的基础，富有的上层社会和城市中的贫民呢，也能和谐相处。他坚信呢，因为人们根据爱好选择劳动嘛，所以富人也会难以抵御爱好的诱惑，选择从事对应的劳动，所以呢不会厌恶劳动，也不再轻视劳动者，因为你也干活嘛。而穷人也不会再仇富了，因为如果给富人做点什么，不是出于雇佣关系啊，只是凭友谊和自愿。他这么想这个事情，他就说穷人的生活将不比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差，人们会被诱人的劳动迷惑。

0: 们不再为劳动的重压呻吟，富人不再蔑视他们自己也亲身参与其中的体力劳动，阶级纠纷在和谐的气氛中消失了。这是弗里尔的想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3: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文明村。
4: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5: 吹牛，你吹牛。
3: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5: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4: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6: 还是我妈妈，
7: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4: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你胡说。
2: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3: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民，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2: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8: 啊，
9: 有作文呀。
2: 作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10: 妈妈，妈妈，
11: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啊，老师还下课呢。
10: 起立，
2: 同学们再见。
12: 老师。
13: 小雪，你还摘花呢？想送给谁呀？
3: 要你管！

0: 数学试卷老是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1: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0: 难道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1: 找谁呀？
0: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1: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0: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娘。
2: 哎，东子，放学了。
0: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2: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0: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2: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0: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2: 来，我看看。哟，79分。东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终于及格了。
0: 那是。
2: 哎呦，哎，不对吧，你这是19分改的吧？
0: 嘿嘿嘿，
2: 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想骗我？哎，你别跑啊。喂，张县长。哎，我是城根营村的刘慧芳啊。对对，刚才是我给您打的电话，我跟您汇报一下蘑菇大棚的修建情况。啊，现在啊，资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就是人手紧缺，村里的壮劳力啊都外出打工了。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嘞，张县长，再见。
0: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去。
2: 哎，东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0: 哎，好嘞。
2: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0: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2: 又撒谎。
0: 真的，你看她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她就是我的家教。
2: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1: 刘书记好。
2: 小雪好。小雪，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给她当家教？
1: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东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她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她妈妈说说话。

妈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只要我能考第一，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风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

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你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好好的给你讲。

0: 我回来了。
1: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0: 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
2: 哎，还是那样吧。
0: 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爸他要回来？
0: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三门满分，全班第一。
2: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
2: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啊！
0: 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1: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哎，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你看看你看看，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
0: 哎呀，
1: 咋了小雪？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
0: 没事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
1: 你别动啊，忍着点儿。
2: 哎呀雪呀，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0: 我没事儿，奶奶该吃药了。
2: 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
0: 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
1: 有，有呢。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
0: 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
1: 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0: 去北京的车票41.5块，止疼药92。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好嘞好嘞。
1: 哎，
2: 刘书记。
1: 哎，你是小雪对吧？哎，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锯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
1: 呵，还有零有整的。
2: 止疼药92，一条花裙子39，去北京的车票41.5，坐地铁5块。
1: 哦，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你是想帮衬家里是吗？哎，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了？冷不冷？
2: 一点也不冷。
1: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2: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

0: 涂了 紫色口红了。
1: 哎，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0: 刘小姐、
1: 哎，小雪，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2: 哎呀，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1: 我
2: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哎，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0: 一共多少钱？
1: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3: 慧芳，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1: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1: 哎呀，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3: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3: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3: 嗨，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1: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3: 啊，
1: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3: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1: 哎呀，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3: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被嫁妆。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1: 嗨，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3: 哦，我明白了，这孩子呀，跟你有眼缘。
1: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实在太孤独了，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哎，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3: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地往里灌风啊。
1: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她比我还难。
3: 嗯，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1: 嗨，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 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3: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导。
1: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你还想长久？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1: 对，就凭咱。
3: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1: 我想反向操作。
3: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1: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1: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4: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4: 没骗我？
1: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4: 哎呦，他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1: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4: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0: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5: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0: 爸爸回来了。爸爸，爸，
6: 刘书记。
4: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6: 啊？为什么？
4: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1: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4: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哎，
1: 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呀？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

0: 真香，真好吃。不过小雪啊，下次不要给我送饭了。
1: 奶奶说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是凑合将就。
0: 奶奶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累着。
1: 你还说给奶奶当女儿呢，妈妈给女儿蒸包子肯定不累。
0: 那你从心里把我认作妈妈了？
1: 呀，蘑菇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来他们还是小不点儿呢。
0: 对呀，这些蘑菇啊可顽强呢。
1: 顽强？
0: 对呀，你看他们在木屑、棉籽壳和锯末子这些废弃物里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不需要阳光，自己撑起一把伞，骄傲地昂着头。你说他们是不是很顽强啊？
1: 嗯，他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半天就能捡好几斤，你为什么还要种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0: 赚钱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啊、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1: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呀，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世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兵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

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吃点水果，
2: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2: 好。
1: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哦，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2: 蘑菇怎么了？
1: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2: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1: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就回。
2: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了。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
1: 小雪，
3: 小雪，
4: 小雪！
1: 哎呀，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5: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6: 娘，
1: 怎么了，冬子？
6: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1: 哎呀，冬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她。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她跟你说什么了？
6: 就说她闯祸了。
1: 闯了什么祸？
6: 我问了她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儿，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1: 呀，她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0: 菇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小雪，闺女，
0: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2: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两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0: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鹏喷罐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咱们一起解决。
0: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1: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3: 刘书记，刘书记，您快来看啊，卷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1: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3: 我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这两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0: 娘，是我补救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
0: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1: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0: 我用手机查的 AI， 他讲的可详细了。
1: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0: 娘，娘，你别哭，我没事儿，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1: 走，跟娘回家。
0: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1: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儿我也不要，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
0: 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2: 娘，我只是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
1: 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是飞到人间的天使，为什么我只配做个丑小鸭被人嘲笑？
0: 嘲笑？咋回事啊？
2: 今天学校里组织给山区的小学捐款，我把自己攒的5块钱都捐出去了，可是很多同学都捐了100、200。
3: 呦呦呦，5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4: 就是，还不够我买根冰棍呢。
3: 小雪，你作为班长应该起带头做表率，5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
2: 我有钱，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38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知书里就有她。
3: 吹牛呢吧？
4: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2: 娘，你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

0: 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1: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唉，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太好了！哇，这么高的楼，这么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0: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1: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1: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啊。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0: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乡亲的，谁跟谁呀？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1: 爸爸你看，
2: 嗯，
1: 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2: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0: 好啊。
1: 爸爸，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2: 还是我来吧。
1: 负一层，地下室。
2: 刘书记，请进。哎，也不知道你们过来，都没收拾，太乱了。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2: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1: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了？养的是小狗吗？
2: 没有，没有。
0: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1: 爸爸，
0: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2: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2: 好孩子。

0: 小雪，小雪，你跑这么快干嘛？
1: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三娘对你可真好。
2: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雪加油！
1: 小雪加油！快跑！快快快！冲刺！下雪，下雪！
2: 小雪，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小雪，
3: 妈妈。哎，
2: 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3: 妈妈。哎，
2: 我的好闺女。

0: 上。小雪，小雪她没事吧？
1: 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有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你是孩子什么人？
0: 我是他妈妈。
1: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
0: 是，怪我，都怪我。
1: 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0: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1: 好，你先去交费吧。
0: 好。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2: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3: 刘书记，快来，坐，坐。
4: 雪，快，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
0: 哎，我自己来吧。
2: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0: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2: 妈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0: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2: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3: 小雪啊，水开了，去沏茶。
2: 哎，
4: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7300。
0: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4: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着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0: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4: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0: 唉，怎么会呢？
4: 唉，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3: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0: 哦，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4: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5: 小雪，
6: 小雪，
7: 小雪，
6: 小雪，
5: 小雪，哪儿去呀？别跑，摔着。
0: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3: 你赶紧看看这个。
0: 这是？
3: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0: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3: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0: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许他肯定没事儿。
3: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0: 不对呀，他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许的笔记。
2: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0: 儿？哎呀，小许呀，你可算回来了。
3: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啊，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2: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 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哎，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2: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0: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2: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3: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2: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0: 啊，她没出事吧？
2: 没有，他妈妈给他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0: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嗯。
2: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6: 真棒！
2: 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5: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7: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年带动村民增收
0: 60多万元。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0: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7: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
3: 这么大。
2: 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4: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4: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4: 小雪，我的好闺女。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兵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呢，糖尿病早已经成为了高发慢性基础病，也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肥胖人群、熬夜久坐人群也都出现了血糖偏高、糖耐量异常的问题。很多人对于糖尿病的认知存在极大的误区，有的人觉得这个血糖高点不用管也不用吃药，有的人呢盲目的节食，完全不吃主食，有的朋友常年凭感觉来控糖，不监测不复查，还有的人乱吃保健品来替代药物。看似不起眼的血糖波动，长期管控不佳，也会悄悄的伤害我们的眼睛、肾脏、血管、神经，诱发脑梗、心梗、糖尿病足、眼底病变等等的严重并发症，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想要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核心不是饿肚子不吃糖，而是科学规范精细化的全程管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听众朋友们全方位的科普糖尿病的知识，拆解日常的控糖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饮食、运动、监测、用药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有请张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张主任你好。
4: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0: 张主任，我们其实今天聊到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哈，这也是我们目前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比较困扰的一个事儿。那就很多朋友分不清血糖偏高、糖耐量异常跟真正的糖尿病，您给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这三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吧。
4: 好的，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正常血糖的数值。空腹的血糖呢低于6.1毫摩尔每升，餐后两个小时低于7.8毫摩尔每升，这个就是在正常的范围。那

0: 这部分等于是血糖已经亮了黄灯了，身体已经发出警告了，这部分血糖就叫做糖耐量异常，也是我们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血糖有点偏高，但可能我还不是糖尿病啊。
1: 嗯，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去忽略的一些地方哈。有一些朋友觉得我只是这个血糖有点偏高了，我还不是糖尿病，我就可以不去重视它。所以说处于这个糖耐量受损的糖尿病前期，还有逆转恢复的可能吗？
0: 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血糖亮了黄灯的糖尿病前期呢，完全是有逆转的可能，通过一些科学的干预，逆转率可以达到30%-50%。它这个逆转的关键呢，就在于一定要加强这个科学的这个糖尿病的科普，然后呢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超重肥胖的人群要积极的减重，改善这个脂肪的分布，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也是可以实现血糖正常化。但是如果你逆转以后又恢复了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血糖还是再能反弹升高的。
1: 嗯，那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怎么得糖尿病，或者说这个原因哈，有一些误解。有的朋友认为说这个糖尿病就是吃糖吃太多导致的，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糖尿病的核心呢，还是这个体内胰岛素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分泌的不足，要么就是身体对它不敏感了。吃糖多只是增加了得糖尿病风险因素之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可以导致血糖升高。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除了这个吃甜的多哈，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比较容易诱发得糖尿病呢？
0: 比如说熬夜，因为熬夜它会打乱体内的这个正常激素的分泌，让一些升高血糖的激素增多，那胰岛素的作用就减弱了，血糖就会升高。还有就是久坐不动，运动减少，因为肌肉是消耗血糖的一个主力军，长期运动少，它肌肉含量少了，这个血糖也是没有被及时的利用，也会升高。嗯，还有一些年轻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它会让体内的这个升压的激素，就是像皮质醇啊增多啊，也会干扰胰岛素的工作，而且还让人想吃一些高糖的食物。还有就是肥胖的人脂肪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增多，会严重影响到这个体内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嗯，那像您在临床上接诊了这么多的患者哈，有没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日常饮食挺好的，他也不吃糖，但是他就是得糖尿病，有这样的吗？
0: 当然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的，比如说一些像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是一些自身免疫的因素导致的血糖高，他跟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得糖尿病了，年轻起病，他跟他的饮食也没有关系，对吧？因为糖尿病不光有二型糖尿病，还有一型糖尿病，还有很多类型。
1: 嗯，我们说的这个一型，它主要就是说自身本身的这些，
0: 对，自身免疫的问题导致的这个血糖高。二型呢，就是说随着一些像遗传因素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不良导致的胰岛功能的进行性的减退，或者是比较胖了以后机体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发生了二型糖尿病。
1: 那像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糖尿病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隐形的信号，大家可以去提防一下。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血糖高，但是自己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哈，有没有一些细微的症状，它可能就提示说我们的身体血糖已经超标了，就需要去尽快的做一些检查呢？
0: 那大约呢，有50%-60%的患者，其实在得糖尿病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不能靠一些症状来判断，可能是会通过化验、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血糖高，但是也有一些患者。

0: 就是吃的很多，但是体重还在下降，这个叫三多一少，是糖尿病比较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患者会伴随着疲劳乏力、视物模糊，身上有一些伤口老是不易愈合，还有一些女性有一些外阴的瘙痒啊、尿路感染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提示可能会发现血糖已经超标，得了糖尿病了。
1: 我们知道很多疾病跟大家一聊起来都会说到这个高危人群哈，哪些人是需要值得重点关注的。那像糖尿病来说，它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呢？
0: 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包括以下几类，一个是有糖尿病家族史，还有就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以及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的患者，长期久坐少动的患者，以及妇女在妊娠期有糖尿病病史，或者是生产过巨大儿的，都属于比较高危的患者。
1: 生产过巨大儿，咱们说的这个巨大儿是多大就算巨大儿呢？
0: 一般出生的时候患儿大于等于4000克，
1: 八斤以上的孩子，
0: 对，就可以称作巨大儿了。
1: 很多中老年听众其实对于这个糖尿病，包括说血糖的这个数值的控制哈，可能存在一些误区。有的老年朋友觉得说，哎，这都一辈子了，我身体好得很哈，只不过就是这个血糖指标好像高一点，没有不舒服的，我就不用去管血糖，也不用去吃这个控制血糖的药。那这种放任不管的行为，它会给咱们的身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呢？
0: 当然是有隐患的了，因为它这个糖尿病呢，高血糖就像可以说就像温水煮青蛙，它是在长期不知不觉中呢，对全身系统都有损害。心脑血管呢，它可以高血糖加速了血管的硬化，增加了心梗、脑卒中的风险。那肾脏呢，在长期这个高血糖高负荷工作中呢，可能逐渐出现肾功能的受损，甚至出现肾衰竭，导致尿毒症的发生。那对眼睛的这个长期高血糖会损伤了咱们的视网膜，甚至导致失明。还有一些血糖过高情况下呢，它会出现一些急性并发症，诱发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甚至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对这个血糖说没有我不舒服的症状就不去管控它了。
1: 但是还会存在一些情况，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不管是留言也好，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反映这个情况，就是他挺重视这事儿的，他也会按时的去吃药，但是这个血糖呢控制的还是不是特别理想，他会忽高忽低的，不太稳定。那除了这个药物，哪些生活细节是这个控糖的关键呢？
0: 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有了一个就是大夫出具的科学的降糖方案以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饮食是不是规律了。有的病人他可能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有这个暴饮暴食，还有一些节食的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这个血糖波动，而且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元凶。其次呢，是不是他有一些在用药的过程中呢，还是有随意减增药量，没有按着这个医嘱，他可能坚持的或者是该减量了或者该加量了，他没有及时的再去复诊。还有就是有一些患者运动上头也不太注意，不是很科学，长期久坐不动，或者是突击性的一次性的一个高强度的这个锻炼运动都是不可取的。其次就是这个人的作息啊、情绪啊、压力啊都会影响到血糖。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友呢，突然有一些急性的感染，在这个感染期或者是有一些外伤的情况下，血糖也会出现增高不稳定。
1: 说到这个运动，其实我觉得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身体血糖指标，它是一个互为关联的因素。就是有，因为我们这些生活习惯可能不太好，一部分人才会患上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之后，我们经常会发现大家会觉得说身体没有劲儿，就不想动。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感觉管理糖尿病有点像我们说的减肥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哈。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那像我们发现现在也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他也患上糖尿病了，这个年轻朋友患上糖尿病跟老年人糖尿病，他的发病的原因包括特点呀、危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

0: 糖尿病它分着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在以往呢，就是，我们就是年轻的患者呢，一些来了，尤其是青少年，我们考虑还是像一型的，像自身免疫这个性的这个胰岛细胞破坏导致的这个糖尿病。但是现在因为随着这个不良生活方式的，好多人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像久坐呀、点外卖呀、熬夜、压力大，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也会发生，其实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年轻人患上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也是逐年递增的。那我们这个年轻人他在控糖上头呢，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踩坑的呢，就是说好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不太在乎，也不太规律的治疗，然后得了糖病以后呢，我见过好多就是在住院的时候，可能他大夫的监督啊他规律用药，出了院以后就有点放飞自我了，也就不再坚持，过几年可能一来，哎，血糖不但血糖特别的高，而且还出现了好多并发症。
1: 嗯，您接诊的就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哈，包括我们说的有一些自身的原因可能是一型的，也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导致二型的。那您接诊的这些当中，年纪最小的大概多小呢？
0: 年纪最小，我们一型的糖病有好多，就是说可能几岁，三四岁就发现一型糖尿病。
1: 哦，这么小的孩子。
0: 对，二型的呢，以前是定义一型二型界，就是它的界限是25岁，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好多青少年啊，13、14岁就也有得二型，尤其是一来一看就是个小胖子，一看他这个我们叫黑棘皮，就脖子这儿皮肤发黑，然后短时间之内体重增得比较快的，还这种二型的，年轻的患者也是很多的。
1: 像这么小的孩子，家长一般是通过什么指征来发现他有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就带到内分泌科呢？
0: 就是好多这个孩子呢，就是像放假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老是坐着玩游戏，也不锻炼，而且还到夏天啊，特别爱喝饮料，喝了好多饮料，然后可能是一开学了，或者是突然有一天说觉得特别渴，老想喝水，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他可能具备了啊，再加上现在糖尿病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病，家里可能有老人得糖尿病的啊，就会想到是不是血糖高，或者是家里就有这个血糖的这个监测仪一测，哎，血糖高了，就会特别着急的过来医院就诊。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做这种医疗科普的一方面的意义哈，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它不是说只是一种老年病或者说富贵病哈，这可能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他也会有得糖尿病的一些潜在的因素，大家都应该去及早的发现它。
0: 对，就是这个得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好，也非常感谢这个张主任给我们做来的这个详细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生活当中的无糖食品啊，或者说大家这个空腹测的血糖值怎么来测，就代表我们的血糖是没有问题的。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 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生活，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助朋友们了解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的科普知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发现，去超市也好，去家周围的商店也好，有很多的无糖食品可以选择。不管是这个饮料也好，或者是饼干，甚至是夏天大家经常吃的雪糕。这些对于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他可以随便吃吗？张主任，
8: 当然不可以随便吃了，因为有一些食品它虽然标注的是无糖，它可能仅是指的这个蔗糖添加的少，但是这个食物像无糖的饼干、无糖的面包，它的主要原料还是淀粉，尤其是这个精致面粉，吃进去以后呢，它是会转化成葡萄糖，迅速的升高血糖，还有一些食物它还添加了大量的油脂，所以你仅是不含糖，它也不能随便吃，吃完了它这个照样还是血糖会高的。
1: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这是一大块儿哈。那但是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尤其是这个抽烟喝酒的男性朋友哈，他们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我们也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们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已经喝了几十年的酒了，他因为糖尿病高的或者说这个血糖数值高了，让他猛然间的管控酒， 可能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能管控一段时间，那时间长了他这个自制力上就，或者说他这一段时间觉得血糖挺平稳了，又有几场应酬了，喝了之后这个血糖又往上浮动了哈。您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呢？
8: 就关于这个引

0: 酒的问题呢，就是你长期的饮酒，它会导致这个胰腺慢性胰岛细胞发炎吗？就是慢性胰腺炎，还是会，长期来看是会影响血糖，是会高的。有的时候呢，短期一次大量的饮酒呢，它抑制这个肝脏释放糖原入血，还可能会导致低血糖。所以呢，它可能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有的人我饮酒，血糖还低了呢？是不是可以喝酒？那其实不是的。你要长期老喝酒，他血糖还是慢慢会高的。
1: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我最近这个血糖值挺好的，我是不是就能开始喝酒了？
0: 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一旦得了，它就是伴随终身的。还没有就是哪种方法可以说到我把糖尿病治愈，要是真的治愈了就能获诺贝尔奖了，现在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生活方式还是这个科学的用药上的，都是要循序，都是要长期坚持的。
1: 那比方说这个他觉得最近这个血糖值挺平稳的，我不大量饮酒，我少量的来一点儿，我每次应酬的时候我少喝一点，这个可以吗？
0: 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咱们也理解，就是人们还得社交啊之类的，就偶尔的这个社交性饮酒啊，还是少量的饮酒是可以的。
1: 就是别
0: 问题不大。
1: 对，就别每次给自己喝的这个酩酊大醉的。
0: 对，咱们只要是喝酒的时候没有一些特殊的用药跟这个酒精相冲，单纯只是有糖尿病，偶尔一次社交饮酒，少量的喝酒是问题不大的。
1: 少量是关键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量。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人，一般早上起来空腹都会这个用血糖仪测一下自己的血糖数值，那空腹血糖正常，它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这个血糖完全没有问题呢？
0: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标准，除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以外，它饭后的大于等于11.1也能确诊糖尿病。所以你仅是空腹血糖正常，就不代表血糖完全没问题，我们也要看它的餐后的血糖。所以有一些患者呢，尤其是早期糖尿病患者，他可能每次测空腹血糖都正常，但是我们还是建议高危人群呢，要一定要注意筛查饭后2小时的血糖，或者是做一个糖尿病确诊的这个我们叫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来确定有没有糖尿病。
1: 这个口服葡萄糖这个实验是好像怀孕的时候做的糖耐，是吧？
0: 对，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在妊娠24周的时候，24到28周的时候，为了明确有没有妊娠糖尿病，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这个喝糖水嘛，咱们俗称喝糖水实验。而且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咱们的饮食结构以这个主食为多，所以呢，主食吃进去以后呢，是会快速升糖，好多空腹血糖没事儿，但是这个饭后的进餐以后呢，胰岛素分泌跟不上了，这个饭后血糖高，所以咱们还是要注重饭后血糖是不是在合适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1: 要么说这个人跟人的思想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有的朋友可能发现自己血糖高了之后不太当回事儿，但是有的朋友监测了一次，发现这个血糖怎么突然这么高呀，就会特别紧张焦虑。那血糖偶尔一次的偏高，它就能确诊糖尿病吗？
0: 这个不能确定糖尿病。就糖尿病呢，它如果就是没有典型的症状，仅一次血糖超标是不能确诊的，需要不同日再确定。如果有了典型的症状，一次就可以诊断。还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这个血糖升高是暂时性的，比如说他刚进食完大量甜食以后啊，测的血糖偶尔高了，我们诊断的标准是饭后2小时的数值。有的人刚吃完一测高了，那个也是没关系的啊。还有在剧烈的活动啊、情绪波动啊，或者是有这个外伤感染的时候，就血糖一过性升高了一下，等那个解除了问题了，血糖没事儿，就是属于生理性的血糖波动，也不用太过度的焦虑。但是咱们没有上述的因素，如果不同日2次都确诊的血糖达到标准了，那就是能诊断糖尿病了。
1: 我们说到糖尿病的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五驾马车哈，这五项缺一不可。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饮食啊、运动啊，包括监测啊、用药哈。首先说一说这个饮食控糖吧。大家就是对于饮食来说，您刚刚也提到了，咱们中国人呢就是饮食

0: 食米面哈，主食为主，不吃这些就会觉得这顿没有吃饱也没吃饭。所以说这个糖尿病人的主食他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1: 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也不能说一点儿主食都不能吃啊，完全断主食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咱们这个大脑啊供能都是靠葡萄糖，你要是断了碳了以后呢，它还会导致一些这个低血糖，甚至损伤脑细胞。那这个不吃，完全不吃这个主食是不科学的。那还有一些人说我只吃杂粮，我不吃这个精细的米面啊，它也不太行。你要是有一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你只吃杂粮以后它比较难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这个负担。我们最好是可以就是说精米精面和这个杂粮我们有所选择的掺着吃啊，选择吃就是你可以就是这顿吃面条选精米精面，下回馒头我吃个杂粮，就这种混合进食啊。
0: 就是不是说一点精米精面都不能碰了。
1: 对。
0: 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吃一点白米面或者吃点面条啊馒头啊，他就心理负担特别重，他说哎呀你看我最近饮食都没控制，我就全吃的精米精面哈，就觉得心理负担会比较重。
1: 哎，对，我们又想就是说又不能完全不吃主食，还要保证这个糖尿病患者血糖不要太高，我们建议这个主食你这个占这个量稍微就是要少一点，大概就是我们那个推荐我们限量吃，就每顿饭主食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拳头大小啊，就这样的，就是说咱不说克数，就是大概拳头大小的主食。还有就是杂粮可以占到全天主食量的1/3到2/2啊，这样
0: 就是一日三餐最起码有一餐是主食是杂粮哈。
1: 对，可以的，对。
0: 那对于这个水果来说，这个水果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哈，而且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查一查哪些水果是高糖的，哪些是低糖的，那什么时间来吃，他吃多少又不升糖呢？
1: 我们看情况，如果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就有急性并发症，血糖特别高，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就是先不要吃含糖的这个水果了啊，还是含糖稍微有点高的。如果血糖比较平稳的前提下，我们放在两餐中间当个加餐，上午10点来钟下午3点来钟这个时候吃，就先别饭后吃，因为饭后你本来进餐血糖就高，你再加点水果那可能你的餐后血糖就不达标了啊！你作为一个加餐来吃，还有就是分量不要超量，你每天大概150到200克左右啊。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比如说苹果啊、梨呀、柚子啊、草莓，要避开这些含糖高的水果，像冬枣、榴莲。荔枝这类的还是尽量别吃了。
0: 那就是150克到200克，其实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苹果的量。
1: 对，一小碗。
0: 那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家常菜哈，这个少油少盐对于控血糖有帮助吗？
1: 当然有帮助了。你看这个盐多了以后呢，它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会升高血压啊，也是对血管有损伤。糖尿病呢，它就是高血糖，也是对血管有损伤。它这个像把这个糖水泡血管泡在糖水里腐蚀它的内壁啊。血脂高了呢，就是像油，它又堵在这个受损的血管血管或者分叉处形成斑块了。那高血压呢，又像这个就是说就把这个血管会随时破损的血管会随时冲开啊，导致血管破裂。所以这个高糖、高油、高血脂、高血压，它三者就是互为一个帮凶。你只要其中有一个没管理好，心脏、心梗啊、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饮食上除了把血糖这个控制好以外呢，对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病患者呢，也应该注意要少油少盐饮食。
0: 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隐形糖的存在呢？
1: 比如说有一些食物呢，它不像主食或者是这个饮料这样，但是它也会比较升血糖，像你说的，像有一些酱料啊，这个还有就是一些加工的一些零食，它往往这个吃的时候呢，升糖比直接

0: 吃糖还快，升糖还伤害血糖，还升糖还快，因为这些就是一些加工的零食啊，还有酱料，它除了糖以外，它可能还含有一些像主食这个粮食，或者是含这个油，它等于是糖油混合物了，它反而这个使这个血糖，升高的更快，而且还。因为这个糖油混合物不好消化，它延缓了这个胃的排空，使这个胰岛长时间负荷，反而比单独吃糖更增加胰腺的负担。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哈，也就是我们说的隐形糖的存在，也是需要大家去多多留心、多多注意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患者说，你早上吃煎饼的时候，你别放脆片儿，你别涂那个甜面酱啊，你就单独只吃点这个面，摊个鸡蛋，其实还问题不大，加点菜啊。但是你一放那个。脆片那是糖油混合物，再涂点糖甜面酱，这血糖一下就高了。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对于我这种爱好者来说，感觉不涂甜面酱不放脆片
0: 不好吃，对吧，
1: 失去了煎饼的灵魂。所以大家可能对于目前这个血糖还比较平稳的朋友来说，也应该更多的注意生活当中的这些生活方式哈，也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说饮食也好。那我们刚刚说了饮食了，咱们说说这个运动吧。这个现在我们说到的运动其实挺多的，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糖尿病人要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运动的方式比较推荐有哪些呢？
0: 我们这个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呢，要个体化，跟针对这个病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游泳这项运动是一个非常健康，对这个能锻炼到全身的肌肉。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呢比较容易频发血糖不太稳，尤其是频发低血糖的患者呢，我们不太推荐游泳。在游泳的过程中，如果突然低血糖了，一下溺水了，这个挺危险的。我们可以像一些这个饭后散步啊、快走啊，是适合大多数人，也是比较基础、比较安全的一个活动。只要你的膝盖没有太多的问题，还是可以每天坚持，降糖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一些这个膝盖啊不太好的患者，不太容易低血糖的，我们可以游泳，它对你的这个膝关节都是没有损伤的。一些就是老年人吧，我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我们一定避免那些特别剧烈的活动啊，像那些在一些剧烈活动的时候，可能它导致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意外，也是挺危险的。所以还是要是说老年人或者一些特殊的比较虚弱的人，咱们推荐一些温和的运动，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这类的都是可以的。
1: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电视哈，这个当然那会儿太小了，对于具体的情节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位老师，他就是血糖不太好，随身还要带一个糖。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个血糖高的人还可以吃糖块吗？
0: 像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人呢，他就是血糖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在应用了一些降糖药物以后，尤其是应用胰岛素的患者，他最容易出现的不良反应就是低血糖。那他在经过这个胰岛素治疗以后，他如果吃饭，尤其是这个饭量又不太稳定的人，可能会血糖有点有波动，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大量的运动，可能会反而出现低血糖。还有一些患者，他喜欢晨练，那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吃饭了，他那个就去锻炼了，出现这个低血糖的也有啊。
1: 这个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儿呢？
0: 对，因为这个低血糖了以后呢，这个患者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这个意识的丧失，意识丧失了以后你怎么补糖？所以我们推荐就是有糖病患者呢，不论是不是出去锻炼了，就是你出去旅游也好，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你随身带一个急救卡啊，急救卡上写上你的名字、年龄、你的糖尿病的类型、用的药，还有紧急联系人。如果一旦出现低血糖，大家知道你这个病情啊。还有就是你如果在低血糖早期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出汗、没劲儿、视物模糊，这个时候你又如果在外头不方便测血糖，你就先吃上糖啊。咱们哪怕就是说不是低血糖了，你只要难受了，你别让他真的发现低血糖，你就先补点葡萄糖啊。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小

0: 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对于一些这个资深的糖友老糖友来说哈，怎么来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血糖值，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 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张梦瑶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如何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监测的事儿。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人日常都是需要监测的，但是这个监测血糖它需要监测哪些血糖呢？张主任。
9: 就是咱们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群呢，也应该每年体检的时候至少要测一下血糖。糖尿病高危人群还有糖病前期呢，你至少3个月到6个月啊，咱们查一下空腹和饭后的血糖还有糖化。那确诊的患者，尤其是对这种平常应用胰岛素的患者，咱们要每天就要监测了。最好我们建议每天测空腹血糖，还有三顿饭饭后。有些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还要再把睡前血糖也监测一下，防止夜间出现低血糖。
0: 而且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哈，我们都测了血糖值了，为什么还要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
9: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在你测血糖过去的2到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控制的水平，它就像一个可以说像一个成绩报告单吧，不是某次考试的这个发挥，而是看这个学习的一个平均分的意义，它是评估的一个长期控糖的效果的一个金标准。所以很多患者我们就是建议糖尿病每三个月要查一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连续多次它都能达标，提示它的血糖还是比较病情比较稳定的。
0: 您看我身边也有这个患糖尿病的朋友跟亲戚哈，我发现这个有的人他们是饭前要开饭了就赶紧去吃这个降糖药，有的朋友是这个吃完饭之后再吃降糖药哈，这个饭前饭后吃有什么讲究吗？
9: 这个是根据这个药物的种类，我们来决定这个药是饭前吃还是饭中吃还是饭后吃。还是随着饭第一口吃，像这个阿卡波糖啊，这类的药就叫我们叫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这些药呢是必须和主食第一口一块儿吃，它是起到就是说拦截肠道里这个转化成糖生成的一类药物。如果你吃早了或者吃晚了，你都拦不住糖了，这个药就等于白吃了。有一些患者呢胃肠道不太好，像吃这个二甲双胍的普通片儿，他想减少一些胃肠道的刺激，他就饭后吃，可能他的这个对有一些患者的这个恶心腹泻的副作用要减少，可以放到饭后吃。那有一些像胰岛素促泌剂，比如说格列开头的这类药，它是要在饭前刺激你的胰岛素开工了啊，你吃那个吃完以后胰岛素分泌就先上去了。所以呢你要是饭前最好是饭前半小时吃，你吃晚了你这个血糖都已经吸收完了，你这个药效还没上来，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还有一些药是要固是一个长效的作用时间比较长，长效的药它固定在每天同一个时间，比如说早晨吃一次就行了。就不同的药它来决定这个是适合饭前饭中还是饭后来吃。
0: 说到这个用药，口服药也好或者说打胰岛素也好，很多人就比较担心说这个有副作用，打上了就戒不了了，这种担心对吗？
9: 这是不对的。咱们这个人体啊它本来就是正常会分泌胰岛素，所以你说打上就戒不掉，这肯定是无稽之谈。那胰岛素呢它是最生理的最安全的一类降糖药，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自己就分泌的一个东西，所以打胰岛素啊不能说好多人确实有这种担忧说我打上就上瘾了，这是本来你为什么需要打呢，是因为你本身身体里头自己造的这个胰岛素不够了。所以呢我们外源的给你打点胰岛素来帮助你降糖，它又不是说是毒品什么的戒不掉了，那肯定不是，它只是人体里必须的东西你少了，所以我们才给你用一些胰岛素来协助你降糖。那对于一些 新诊断的糖友，他可能是一时间这个血糖过高，我们叫有高糖的毒性，你经过短期之内这个胰岛素的治疗呢，血糖控制好以后是完全可以停掉胰岛素，转化为口

0: 服药的。
1: 嗯，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非常容易有各类的这种并发症哈，嗯，所以对于一些常年吃药的老糖友来说，他们就比较在乎的一点就是我有没有除了吃这些必吃的降糖药、控制胰岛素的药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药来辅助，帮助身体更平稳，减少一些并发症，有没有这一类的药呢？
0: 我觉得啊，除了就是咱们这个正规的降糖药以外，你要做好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别的呢，你像一些不太就是说的一些别管神药啊，不太正规的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什么保健品啊，咱们还不太推荐。有一些我们也见过一些患者说吃保健品就把我血糖降下来了，他那个里头可能会添加了一些
1: 降糖药，
0: 对，降糖药它成分还不太明，剂量不太明，你要是吃了以后可能血糖会降下来，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可能用了长期可能还会导致他的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他既可能治病没治多好，还耽误了你产生了其他的副作用，耽误了这个治疗的这个
1: 效果。
0: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血糖高了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来治疗。
1: 嗯，那像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话，他长期的吃药他会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吗？
0: 我们只要就是你在医院里根据大夫的这个处方来用药，然后定期监测，一般我们都会根据你的情况选择适合你的药。咱们现在降糖药的种类很多啊，一般问题不大，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副作用。
1: 哪怕就是说十年二十年长久的来去吃的话，
0: 对，
1: 就只要科学按着这个主治大夫的这个医嘱严格的去吃，不会对身体有不好的。
0: 对，不会有不好的作用。如果比如说这个患者本身合并了一些肝肾功能的损伤，我们有一些药是对肝功能、肾功能是没有负担的，是全程都可以应用的。或者是哪怕你真的口服药吃不了了，我们还有胰岛素，胰岛素是对肝功、肾功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很多糖尿病朋友他其实最怕的就是说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哈，这个并发症一般高发的都有什么样的病症呢？
0: 咱们并发症就是分为急性并发症还有这个慢性的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就是血糖过高了导致的这个糖尿病酮症或者酮症酸中毒，这个需要紧急的这个救治。那慢性并发症呢，它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有的患者眼睛突然看不清了，或者甚至就是说视力下降的特别明显，这可能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那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化验尿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尿蛋白增多的比较厉害，或者甚至是出现下肢浮肿了，那可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有一些患者有这个双手双脚像戴了手套或袜子一样啊，然后有麻或者是刺痛感觉消退的这个症状的，那可能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表现。还有就是一些大血管的心脑血管，这些大血管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主要是以下这几方面。
1: 好，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讲解哈。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请张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
0: 嗯，我们就是广大糖友呢，一定要就是按照这个正规的医生的这个建议，坚持用药及时的增减药物，不要自己随意停药，然后注意平常注意生活方式的干预，注意这个监测血糖，定期就诊，我们共同努力把血糖管理好。
1: 嗯，好，再次感谢张主任，感谢您，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去管理好我们的血糖问题哈，不要放任不管，盲目的去控糖，我一定要稳稳的守住我们的血糖健康，远离各类的并发症。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 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到了这个入园季，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啊会陷入到不舍和焦虑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高义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家长怎么样从满心不舍做到温柔的放手。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高老师深耕幼教多年，每年的九月份其实都在全程的陪伴我们孩子入园儿。同时呢，高老师日常的工作也会见证无数的这个亲子之间的分离的瞬间。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幼教经验，您会发现家长有没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送孩子入园的时候，他们究竟不舍的是什么呢？
1: 其实结合我们日常的观察呢，家长的不舍主要有三种。比如说第一种，他们就是栅栏守望型的，比如说送完孩子咱不肯走，要趴在门口围栏外边好，就是看他们要好久，然后心里边就时刻要悬着。那第二种呢，就是反复叮嘱型，就是他们从到家到园里这个路上，家长就要不断的去叮嘱，不断的去安慰，不断的去交代，这反而会强化我们孩子心中的不安。
0: 其实我们是想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入园，但是反而可能会起到了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反作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怎么解决哈，咱们再说说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1: 那第三种呢，就是家长的情绪，他其实是私下情绪型的。比如说我表面安抚我们的孩子，你要开心，你要喜欢幼儿园，结果我们家长呢走出幼儿园之后就要自己偷偷的难过掉眼泪了。
0: 这也是一部分家长会这样，就忍不住的这种眼泪往下掉。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类型啊，就是家长大概我们分成这三类，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不舍的心情我们是特别能理解的哈。高老师，
1: 对，像进入幼儿园嘛，他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孩子人生中第一次和家庭分离嘛，走向成长的第一步，家长的心疼呀、牵挂、不舍，它不是矫情，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为人父母一种最纯粹、最本能的爱。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咱们适度的不舍是爱，但过度的放不下就会变成束缚孩子们成长的枷锁了。那家长的纠结、焦虑和不放心，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精准地传递给我们孩子，让我们孩子更加的恐惧幼儿园，

0: 不应该，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啊，让大家能够化解掉我们的这个情绪。有焦虑的情绪非常非常的正常，我们有科学的方法。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家长啊，他究竟在担心孩子什么，其实他自己也有点说不上来，但是他就是会不停的担心。比如说会觉得孩子在幼儿园的状态自己有点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不太了解孩子在园内的真实状态，这个是我们家长担心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吗？
1: 是的，这其实是家长们最大的误区了。家长眼中的孩子跟我们老师眼中的孩子真的完全是两个人。
0: 比如说呢，
1: 就比如说家长在的话，家长可能就觉得我们孩子老哭很依赖我们家长，但是呢家长离开以后，孩子他其实是非常懂事勇敢而且愿意尝试喜欢去社交的。那孩子们他们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精准的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就可以撒娇，可以依赖，也可以不用长大，但是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必须要去独立勇敢，然后去适应周围的环境。
0: 小朋友们其实他们真的是能够很精准的捕捉到，无论是周围的环境变化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家长的情绪也好哈。你跟我们分享分享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例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可以很好的适应幼儿园的。
1: 可以。之前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呢，他就刚来我们幼儿园第一天，他就一直抱着他妈妈的腿，就说我不要去幼儿园，我不要离开你。
0: 好常见的场景。
1: 妈妈是的，而且当时妈妈其实也特别舍不得。就说要不我们就先不去了，我们先半天半天来行不行呀？但是呢作为老师的角度，我们肯定是想要安抚家长先离开，那我们来看看孩子到底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那其实事实证明呢，家长离开以后啊，我们的孩子其实他就只哭了大概两三分钟，旁边有个小朋友那个积木倒了，他就立刻过去说，哎，那我来帮你搭吧。
0: 好可爱呀。
1: 是的，立马就融入到我们的集体生活中了。
0: 那妈妈有没有就是收到您的反馈觉得还挺震惊的？
1: 是的，我们当时把那个视频发给妈妈之后，妈妈就瞬间他就跟我们释然，他说原来孩子哭并不是因为去幼儿园了，是不想离开我，甚至是不想离开依赖我的机会。
0: 那么孩子在幼儿园，家长有的时候啊也会能够比如说跟老师的聊天也好，或者是说从小朋友的反馈也好，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或多或少跟在家确实是不太一样。那究竟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在幼儿园里面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情绪变化。比如说家长在的话，我们孩子就会无休止的去哭啊哭闹，那家长在的话就可以有安慰我们，然后我们也有依靠了。但是家长一旦离开，小朋友们也会特别聪明的发现，原来我哭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就会立刻的去平复自己的情绪，学会了自我安抚以及自我调节。
0: 这是小朋友们会学着让自己的情绪有变化。我们家长不要说我的孩子他才那么三四岁五六岁啊，他情绪管理不好，他确实是在情绪管理上可能要相对弱一点，但是其实他是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的，这个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除了情绪上的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能力的一种变化。比如说有的家长呢在家可能会说我想喂喂饭呀，或者是帮我的宝宝穿穿衣服，收拾好他的一些随身物品。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孩子去依赖大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动手的机会嘛。在我们幼儿园的集体活动中呢，他其实是没有人完全可以包办完全可以替代的，孩子们就会需要去学着自我独立。比如说家长说我们孩子在家的时候可挑食了，一点都不会自己吃饭，但是他入园短短的几天，他就可以独立的完成自己穿衣自己吃饭，甚至还会特别开心的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的饭都吃完了，可自豪了呢。
0: 所以能力的增长其实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动手的机会当中学到的，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上幼儿园啊，家长会觉得说，嗨，那上幼儿园不就是玩吗？今天不去明天不去，那也不会落下太多的学习内容。其实除了玩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小朋友的社交也在幼儿园里面，是不是？
1: 对，其实像三岁到四岁的话，他们已经开始逐渐变成了合作

0: 游戏去社交了。那么在家的话，我们其实孩子会成为全家人的一种中心，比如说被所有人呵护。那其实到了幼儿园呢，他们会学着玩具去分享，我们要平等的相处，我们要会包容，会礼貌的沟通。那么家长们朋友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孩子会慢慢的从一种胆怯黏人的小宝贝变成了一个敢于表达去主动交往的小大人。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在家的这个状态，它绝不等于说孩子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尽早的我们放手，让孩子去敢于尝试，那其实孩子就会给我们怎么说，会有一个奇迹出现，是吧？
0: 是的，
1: 会让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还挺震惊的。我们经常说适度的要放手，适度的要放手，家长其实在心里也会知道说啊，我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慢慢的让孩子去做。但其实话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原则和方法啊，我们先请高老师跟大家梳理梳理，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在哪些原则之下我们适度的放手，科学的放手。
0: 其实他这些放手的话，就是有一些底层原则的。比如说我们告别越短的话，孩子的适应方面会更快一点。其实相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要不多陪一会儿，多哄一会儿，我们孩子会慢慢的去适应。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分离焦虑的那种焦虑感呢，它是从我们家长说好了宝贝我要走了那一刻就已经在孩子心中产生了。那么拖延告别、反复告别和犹豫告别，只会去慢慢无限的拉长他们的痛苦和恐惧。
1: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发现越哄好像越哄不下来。
0: 对，
1: 然后家长其实越走不了，然后就反复哄，然后到最后就挑战了大人的极限，然后就急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反复哄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不好用的啊，就大家要告别这个误区。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嘎嘣利索脆的来进行告别吗？
0: 对，像这种干脆的告别呢，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孩子去缩短焦虑、建立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像那种拖得越久的孩子就会越依赖，他就觉得幼儿园是不是真的挺可怕的，我的妈妈都不舍得我，那我真的不应该在幼儿园。
1: 孩子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对，
1: 明白。 OK， 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告别的这个流程哈。再说说第二个原则。
0: 那第二个原则呢，也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支持给孩子的，就是我们家长的情绪。那孩子的情绪感知能力的其实是要远超于我们成年人的，他们能非常精准地捕捉到我们家长的紧张、忧郁和心疼不安。像家长那种眼神中的不舍呀、语气的慌张、脚步的迟疑，他就会让孩子立刻判定为幼儿园不安全，我离开爸爸妈妈超级可怕。那如果我们家长从容一点、平和一点，说我们要相信幼儿园，相信我自己，那其实孩子就会特别稳定安心的愿意去融入到我们幼儿园里。
1: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首先做到我们自己的稳定。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妈妈啊，特别要跟妈妈多说两句，我们的妈妈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吧，可能就会也处于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担心的状态当中，其实这个担心的情绪就会让孩子捕捉到，是不是？
0: 是的。
1: 孩子也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妈妈她也不希望我上幼儿园，那我也非常不想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情绪之后，我们也给宝宝一些信心，给我们自己一些信心，我们会相信慢慢的孩子他一定会适应。这是我们第二个关于我们家长自己情绪的管理。第三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坚信到能力是让孩子自己做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1: 这个怎么讲？
0: 其实很多家长在教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喜欢说，我不断地去说，不断地去示范，他们是不是就会了？其实家长教100遍，还不如孩子们亲手自己尝试一遍来得快呢。其实是所有的自理能力、独立能力，还有自信的勇气，它全部我们孩子都需要来自于实操，来自于亲身体验，来自于反复练习的。那么家长一次又一次的包办代替，看似是在疼爱我们的孩子，他其实是在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你替孩子做的所有的事情，永远其实就是我们家长自己的能力，那他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孩子自己的本领的。我们

0: 让孩子去做，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确实做的也没那么好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算做的没有那么好，我们也要让孩子去尝试。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你反复的跟他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你会发现孩子怎么拿我们的话都在当耳旁风，是吧？那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恐怕他能够记得更牢，并且他的能力能够增长得更快一点。还有其他的原则吗？
1: 还有的，其实我们刚刚说过了，能力是做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更多时候爸爸妈妈不相信孩子，是怕孩子会错，
0: 会做不好。
1: 对，那我们在允许的范围内，安全的范围内呢，是可以允许孩子有一种试错成长的。其实在幼儿园阶段是孩子这个人生当中容错率最高，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鞋子穿反呀，吃饭的时候撒饭了，玩具没有收好，社交和小朋友们有小吵小闹，做事的时候不完美，其实都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很多家长都是事事兜底，事事完美的保护我们孩子没有试错的机会，他其实到了我们孩子到时候以后上小学啊，步入集体中，会反而表现出我们孩子的抗压能力差，自理能力弱，或者是无法面对解决独立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事情。
0: 我们经常会说孩子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哎呀，怎么遇到一点挫折他就不往前冲了呢，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家长会有点着急，说没事儿，就这时候也鼓励说没事儿，你就往前冲吧，爸爸妈妈支持你。但我们发现孩子还是特别容易退缩，那这个时候恐怕我们就需要想一想，说是不是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他太多的顺利，他其实可能就受不了一点点的小挫折。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小小的挫折，这件事情我们家长是要让孩子有这么一个阶段的，允许孩子有挫折，允许孩子试错。再说说下一个原则。
1: 那下一个原则呢，就是想要告诉各位家长，我们放手呢，并不是说好从明天开始孩子的事情我都让他自己做了，它其实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真正科学的放手，它就是让孩子们去慢慢的稳步推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家长呢要协助孩子去做，到了后面家长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做，到最后我们可以去旁观他们自己做，甚至最后我们不需要作为一个旁观者，孩子就可以独立的去完成一些事情了。
0: 这个就是逐步的走向独立。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当中，就是我们会发现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总是希望他说他应该会做这个，他应该会做那个，他应该能想到这个，应该能想到那个。但是我们大人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到了挺大的阶段，会发现他没有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呢？他在这个年龄应该有这方面的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没有给孩子这样成长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教给他，或者说他没有在成长过程中自己习得，那他恐怕到了该会的年纪，其实他也不会会的，是吧，高老师？
1: 是的。
0: OK， 那原则我们掌握了啊，一共有五个原则。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高老师跟大家分享几套比较好用的又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直接拿过来就用的好用的一些方法哈。

0: 小雨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排解我们心中入园的这个焦虑啊，无论是孩子也好，或者说家长也好，我们在孩子这个入学季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很正常。我们怎么样做能够从这种满心不舍然后到温柔的放手。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高一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科学放手的方法，大家来试一试。不是说让大家一下子就成功，而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这些方法慢慢的来进行调整，比较好坚持，而且呢效果也还不错。我们请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第一个方法，我也算是第一个工具吧。
1: 对，我们的工具一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在入园前有一个30秒的固定告别仪式。他很多孩子来幼儿园，他不是怕幼儿园，更多的是怕未知，怕不确定，怕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回来接我了呢。
0: 嗯，
1: 像我们30秒的固定告别仪式呢，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可预测、可安心、可期待的一种分离安全感。
0: 嗯，这个仪式感我们可以给到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呀？
1: 那我们可以提前和我们的孩子温柔约定，比如说今天呢我几点几点来接你啊，还有我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专属动作，就是我们要入园了，比如说我可以拥抱一下我的妈宝贝，和宝贝击一个掌说加油宝贝，还有摸摸。

0: 我们宝贝的小头，但是一定要注意哦，每天必须要是一模一样的，绝不可以随便更改的、
1: 这个固定的仪式固定的动作是吧，
0: 对、
1: 就意味孩子就知道说，哦，我跟妈妈拥抱完击完掌之后我就要去到幼儿园来进行学习了，
0: 是的，它就是一个信号。
1: OK， 这是我们固定的动作，那我们要不要有固定的一些话语？
0: 是需要的，那这些话术中还必须要明确的带有一些时间呀，还有给孩子一种确定性的安全感。
1: 嗯，
0: 比如说，宝贝，你今天勇敢一点上学，下午4:30的时候，妈妈准时来到幼儿园接你，祝你今天玩得开心哦。
1: 嗯，这个也是我们要每天跟孩子来说的固定的话语，给到孩子。怎么说，就是他心中期盼的一个点儿，是吧，他虽然不知道四点是几点，
0: 是，
1: 但是他知道说，嗯，到了4点我的妈妈就会来接我了。那我们说完这些话，我们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
0: 我们说完这些话做完之后一定要立刻转身离开，不回头，绝对不要心软的去拖延。
1: 嗯，好，
0: 那孩子他哭闹是一种正常情绪，我们必须要允许他去难过，允许他不舍得我们。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短暂的安抚情绪之后就要和他们告别。
1: 嗯，好，这个时候我们加一个引号，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狠心的妈妈，是吧，这个狠心要加引号啊，就是如果我们跟孩子一直在拖延的话，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就一直哄不下来，我们也加剧了孩子的这个焦虑情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立刻转身，不回头不徘徊。然后那如果我的孩子他就是抱着我的大腿他就是不肯放呢，就是撒不了手呢，
0: 嗯，那各位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家长朋友们可以蹲下来平视我们的孩子，温柔坚定地说，妈妈知道你舍不得，去接纳他的情绪。
1: 嗯，
0: 那你很难过，我们要数到1、2、3，数完之后勇敢地做一个告别，好不好？
1: 嗯，
0: 那妈妈放学之后也会去准时地来接到我们的宝贝。
1: 嗯，
0: 之后呢，妈妈就可以数我们的1、2、3，然后再去数完之后立刻离开就可以了。
1: OK， 好，这个时候比如说孩子还是有这种拉扯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请老师来帮忙，是吧，
0: 对，
1: 我们尽量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告别时间变短啊，像刚才高老师讲到的，这样其实也有利于孩子情绪的调整。好，大家来试试这个方法啊。第二个工具给到大家，
0: 那第二个工具呢，其实就是更换我们接到孩子的第一话术，去尊重他们。那很多家长来到幼儿园接孩子的第一句话，很多时候可能都是负面焦虑比较担忧的视角，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人欺负我们宝贝，你今天吃饱了吗，老师今天批评你了吗，有没有在幼儿园受到委屈啊。
1: 嗯，这不是我们家长特别爱说的话吗，其实我们可以放弃这些话，是吧，我们说点别的。那我们说点啥呢，家长说我也不知道我该说点啥呀，
0: 那我们家长可以换一换，比如说今天在幼儿园哪件事情让你最开心，最想和我们和家长分享呢，或者是说今天你又学到了什么新本领，学到了什么新技能呀，去让他们逐渐的过渡到关注到自己的成长。
1: 嗯，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叮嘱我们家长的，比如说孩子他没有按照我们给的思路回答，
0: 很多时候孩子确实没有办法说回答到我们的家长，甚至他都不愿意回答我们家长。
1: 对呀，
0: 那我们家长也不要去急着否定，不要去急着反驳他，可以顺势引导。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明天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去主动帮助小朋友，主动尝试一些新游戏呢，或者是我们去主动和别人交个好朋友，好不好？
1: 嗯，
0: 去提前帮助我们孩子建立第二天入园的期待和目标。
1: 嗯，我们要引导着孩子来说，长期的坚持，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这种焦虑情绪会缓解，而且也会觉得幼儿园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好，我们再给到第三个工具。
0: 那第三个工具呢，就是我们家长要在每周建立一个孩子独立的小时光。比如说我们要学会去放手，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去积累自信。
1: 嗯，比如说呢，
0: 那孩子的勇敢独立自信啊，这些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日常的一点一滴的小放手小尝试。
1: 嗯，
0: 那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其实也有不同的放手尝试。那小班呢，3到4岁，他其实更多的想要是说放手他们的生活自理方面，自己去端水喝水，比如说自己去穿袜子拖鞋之类的，甚至我们小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玩玩 玩完自己的玩具之后呢，也可以尝试自己的收纳玩具，独立吃饭之类的事情。那这里需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要允许他们做的不完美，比如说我们孩子在吃饭的过程中撒饭了，这些都是可以允许他们做不好的。那家长只需要在旁边去旁观他们，不包办，不纠错，不催促他们，只肯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努力的过程就可以了。
1: 好，这个需要我们家长要忍住我们想纠错的这颗心哈，给小朋友一些生活自理方面的这个放手的空间。小班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做这些，那稍微大一岁两岁的中班的小朋友呢？
0: 那中班的话更多的是放手他们的选择和社交，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自主意识的产生，自主去选择穿搭，自主今天要整理自己的书包，自主的去喝水，想吃东西了可以自己去取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甚至也可以自主的去处理一些同伴之间简单的矛盾了。
1: 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要少做什么？
0: 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少干预，少评判，也不要说哦他对你不对，少去当一些裁判，要让我们孩子去自己做主，自己去尝试机会，自己去磨合自己和同伴之间的相处。对，
1: 好，小朋友们在这个年龄段慢慢的可以来学着处理跟其他小朋友之间的比如说小摩擦之类的，我们不要大人直接冲上去说我要去找谁谁的家长，是吧？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先尝试着去处理处理，我们通常会发现就大人很生气的这个事情正要冲着去找家长的时候，然后发现两个小朋友已经在一块玩得非常好了，
0: 他们
1: 已经就是处理好了自己的这个小矛盾哈。再大一点，到了大班的小朋友，我们这个时候要关注什么？
0: 到了大班的话，可以其实说我们幼儿园最大的小朋友了，是吧？这个时候可以去放手一些责任和自律，他们可以自主去尝试简单的时间管理，以及负责我们家庭中的一些小小的任务，甚至可以自主去处理一些社交的问题。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避免什么？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去一定要去培养孩子的一些责任感，就是相当于那些他可以自己去分碗筷，比如说我们晚上吃饭了，那需要有一个小朋友来帮我们分我们的筷子，分我们的餐具，那这些简单的小任务我们就需要让孩子独立的去做，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自主意识，甚至是抗压能力，可以为他们以后的幼小衔接打好很好的基础。
1: OK， 就是我们孩子只要他去做，他不反感，他即使做的比如说玩具没有收的那么好，然后这个事情做的他也比较拖拖拉拉比较慢，这些我们家长都不要急着否定，而是说要鼓励孩子一定能做得更好，慢慢的来进行鼓励，是这样吗？
0: 是的。
1: OK， 好，所以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在放手的这个阶段啊，也关注的点有点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说一说小班、中班、大班，我们侧重的重点要放在哪儿。
0: 其实说小班的话更多的是放手，中班的就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嘴，大班更多的是放拳了。
1: 好吧，不同的放。我们先来说说小班，那我们放手，我们需要主打什么，我们需要侧重什么？
0: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主打的就是放开替他们做，去主打让他们生活独立。小班孩子入园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对于大人的依赖会过重，自理意识会比较薄弱，极度的去黏人。那么我们家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嫌我们孩子做事太慢了，弄得太乱了，嫌麻烦，就会忍不住把一切都包办下来。
1: 是的，这确实是我们小班阶段孩子家长的一个算是共同的一个问题。你问到家长，家长就会说哎呀他才那么小，他有什么自理能力呀、啊？他自理完了以后，我还得再跟着他屁股后边再收拾，是吧？
0: 啊，
1: 他又弄乱了一团。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我们需要调整我们什么样的，无论是认知也好，或者说方法也好，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小班他就是他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字：忍。我们一定要去忍住自己 不要催促，忍住自己会去帮忙，忍住去纠错。那孩子他只是慢，他不是不会。
1: 嗯，
0: 那家长朋友们可以说，我默默地数十个数，给孩子一点点尝试的时间，那么你会发现孩子会给你很大很大的惊喜。
1: 嗯，所以从小班开始，我们就要培养这个自理的能力了。家长也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还很小，他的这个自理能力等到再大一点再开始，因为小班是一个很黄金的一个阶段啊，我们可以适当的让孩子更多的参与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自理。再说说中班，
0: 中班刚刚我们也强调了，说中班一定要去放嘴，就是放开替他们选择，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去社交。
1: 嗯，
0: 中班他其实是已经具有了一些独立思考、简单社交、自主选择的能力了。那么我很多家长呢会习惯性的替孩子决定一切，比如说今天你穿些什么呀，玩些什么呀，你可以和谁玩，不可以和谁玩，或者是怎么去玩这些东西。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彻底了剥夺孩子自主成长的一种机会。
1: 嗯，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放嘴，我们需要怎么做？
0: 其实家长呢可以重点放手三件事情，比如说第一件就是日常的小事儿，让他们自己去选择，每天多一次选择的话会培养他们的主见意识。
1: 嗯，
0: 第二个呢，社交矛盾的话一定要去慢干预。
1: 嗯，
0: 孩子小他冲突呢会有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出现冲突的话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先去磨合沟通去解决。
1: 嗯，
0: 如果不可以的话再需要去大人的介入，
1: 再求助。嗯，
0: 对，
1: 我们也要跟孩子说可以求助，但是你可以先自己尝试着解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通常我们大人觉得很生气的时候，我要去找他的妈妈来评评理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们人家已经自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又玩的一起玩得很好，其实这就是我们孩子社交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好
0: 的，
1: 这是第二个我们重点要放手的事情，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社交矛盾的问题。那还有吗？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种教育方法，就是自然后果法。我们一定要去允许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比如说因为他的磨蹭导致迟到了，因为他的一些没有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忘记带一些物品了。
1: 嗯，
0: 一定要让孩子先去体验到自己产生的这种后果，他才会去慢慢的记住自己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好，不要说我怕我的孩子比如说没弄什么东西然后挨老师说了，或者是我怕我的孩子怎样怎样了，那我就帮助他吧。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小朋友永远没有办法成长啊。我们该让孩子承担的安全范围之内的需要让小朋友们自己来承担，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家长要特别注意的。再说说到了大班，一到大班家长就觉得孩子长大了，因为马上要衔接小学了，甚至有的家长就觉得说那在这个阶段我得让孩子的能力嗖嗖的往上提，可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也事与愿违，然后又开始着急又开始焦虑。那我们大班的重点我们要抓什么呀？
0: 对，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呢，我们到了大班就是一定要去衔接小学了。
1: 嗯，
0: 我们会带孩子去更多的注重孩子学习方面的内容。
1: 对，
0: 其实孩子们这个时候应该主打的是责任和自律。像大班他这种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啊，家长应该多让孩子去做一些时间管理，不要说我全程催促我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了。
1: 嗯，
0: 要让孩子学会自我规划自我把控，
1: 可以让他试一试说你今天要做什么，然后让他虽然可能也不会写，但是可以就是说一说，我们帮他比如说写出来也好，或者说我们录个小视频也好，是吧？
0: 对，
1: 让孩子知道说我这一步做完了以后我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到了上小学之后，甚至说可能高年级之后还是时间管理做得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给孩子的时间规划得太满，或者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没有跟孩子一起，只是我们帮着孩子来规划了，那对于这个时间孩子自然是没有概念的。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来进行这个时间管理，让孩子也做到心中有数，说我做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再做什么，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学会自我规划和自我把控了。
0: 是的，就是像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规划，画一个时间表之类的。
1: 嗯，对，也可以哈。总之就是让孩子知道说我 做完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无论是玩也好或者说做什么事情也好，总之他就是在心里他是有一个规划的，他是有一个我们说一个时间线，或者说我们心里有谱的，是吧？而不是说我做完这件事以后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妈妈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他是没有办法学会时间管理的。好，这是第一个关于时间管理。

0: 你的问题。那再说说第二个家长重点要放手的。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放手的是责任担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交给孩子一些长期固定的小任务，去培养孩子的一些责任心啊、坚持力之类的。
0: 嗯，
1: 比如说家里的小狗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宝贝早上起来的时候一起顺便去遛了呢？
0: 嗯，
1: 让他也培养一种责任感。
0: OK， 好，培养责任，责任感是一定要培养的才能有的，而不是说到了年纪才会有，是吧？
1: 是的。
0: 有的家长说，嗯，孩子这么大了，家里有垃圾竟然都看不到啊，我放在门口垃圾他能给我跨过去，他都不说拎下去。那我们会发现可能孩子他也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脑子里其实没有这个弦儿，因为他从来都没扔过垃圾，是吧？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垃圾我需要就是给他拎下去。所以在责任感的培养上，哦，我们家长要重点关注一下。再说说中班，虽然我们还没上学，但是其实对于学习的这个自主能力，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适当的要教给小朋友一些，不要天天盯着他。
1: 是的，就是大班的第三件重点放手的事情，就是放手他们学习自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需要全程去陪学，不需要全程去管控孩子，孩子其实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去自我控制，自我去规划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习惯了。
0: 嗯，那我们大班的核心是什么？放手的核心。
1: 那刚才的话我们也知道了，就是退子，就是要去放手。家长这个时候需要从主导者、管控者、包办者变成一个陪伴者、支持者和观察者。那么我们只有舍得放手了，孩子到了小学以后才能自律、独立、省心。现在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去包办他的话，那他到了小学一定会崩盘的，我们会极度去依赖家长，甚至抗压能力极差。
0: 嗯，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上学之后，我们家长说，哎呀，我要是不盯着他写作业，他就没有办法写作业，我必须得坐在他旁边。那其实这个过程恐怕也需要我们在小学阶段慢慢的来进行放手。但其实到了小学阶段，不是说就不行不能放手，而是说可能就比幼儿园培养的时候我们要稍微费点劲儿，是吧？
1: 是的。
0: 嗯，我们再来解答几个就是家长比较共性的问题啊。就是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家长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是哭得撕心裂肺的，然后我虽然知道我应该扭头就走，但是我真的我不忍心走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说实话，我相信无论是我还是每一位老师都其实特别能理解家长的心疼。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必须实话实说的一点就是，您如果多停留一分钟，我们的孩子其实就会多痛苦十分钟。
0: 嗯，
1: 只要家长在场，孩子的情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平复的，老师的安抚其实也没有办法更多的去介入。
0: 嗯，
1: 孩子就会一直执着着去依赖我们家长。
0: 嗯，
1: 只有孩子家长真正的离开那一瞬间，就是我们孩子要真正开始去适应，老师也真正开始引导了。
0: 嗯，
1: 那所以就是说那种短暂的狠心，它其实是为了我们孩子更长久的成长。
0: 是的，哎，这个又要给家长妈妈打引号了，是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狠心，我们为了孩子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适当的来狠心一下的哈。我们会发现你哄半天哄不下来，其实跟你就是不哄扭头就走，它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到最后你哄半天哄不下来，你还是要扭头就走的，对吧？只不过这个整个的过程会更长，孩子会更痛苦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扭头就走的。第二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我想放手，我也适当的放了手，但我会发现孩子他确实他也做不好，他确实他也做不对，而且他可能还用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到了这个幼小衔接的时候，我需要他来更好的适应小学阶段，他晚上他就睡觉会有点晚，那我帮他做了，他能够就早点睡觉，家长就会说，那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了，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学不好做不好，我是不是还是要去帮忙？
1: 不，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认知。
0: 嗯，
1: 学不好做不好，这个本来就是成长的一种必经过程。
0: 嗯，
1: 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大人来说的话，也是没有办法一次就做得很好吧。
0: 对，
1: 那孩子也是生来不是什么都会的，他所有的能力其实就是一次次试错，一次次练习，一次次不完美中积累出来的。
0: 嗯，
1: 那孩子做不好，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引导拆解，那绝对不能说我直接去替你做了。
0: 嗯，
1: 那教方法给机会，他其实让孩子自己完成，这才是真正的一种教育。
0: 我们不是说孩子做不好做不对的时候，我们

0: 也不帮忙，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适度放手，不是说从这个极端啊，我什么都帮你做，然后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你什么都自己做，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让孩子做，发现做的不好，或者说学的不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引导，我们帮着孩子一起，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这一步怎么做，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其实这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做到的这种放手。那下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已经到了大班了，我现在放手还来得及吗？或者是有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已经到了小学了，我现在放手还来不来得及？
1: 真的永远来得及，
0: 来得及。
1: 那教育里边有一句老话，就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了。那无论是大班的孩子，还是说以后上了小学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会更强，认知会更成熟。只要家长去坚持一些正确的方法，稳定心态，我们持续放手，其实一两个月就能养成孩子独立的习惯，对幼小衔接啊，对他们的成长都是帮助极大的。
0: 好，所以什么时候放手其实都来得及，但是相对来说吧，还是在幼儿阶段越早会越好一点哈。我们经常会说幼儿阶段培养习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说到小学这些习惯就不能培养了，当然要培养，但是幼儿阶段就会让你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没有那么拧吧。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到小学阶段，比如说有一些习惯的养成，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习惯性的帮忙，然后我们再让孩子改变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有点难度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也有更多的耐心了。所以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能放手的时候及时的放手。还有一个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里有老人帮着带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孩子比如说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跟老人沟通的时候，沟通的好好的啊，就别老喂饭了啊，别老包办了，让孩子自己啊能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孩子一回来，老人总是忍不住的去包办，去不配合放手，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1: 对，这个确实是所有家庭中会普遍产生的一个问题。那我建议大家呢，不要去急着对立争吵，大家需要先稳下来，统一战线，温柔沟通。我们可以开一次比较轻松的家庭小会议，比如说我们不去说谁对谁错，只说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希望孩子去独立，希望孩子去适应集体，甚至是为了孩子未来更好的发展。也可以去给老人分配一些比较简单的小任务，全家一起去忍住不包办，互相监督，互相鼓励，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家庭教育的对立变成全家人，其实就是同心共育。
0: 哎，这个很重要。还有刚才高老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作为爸爸和妈妈这个角色，我们不要说我们的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你做错了，是吧？
1: 是的。
0: 就是其实这么一说呢，我们好像就会把我们的家庭关系给形成了对立面，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老人心疼孩子那份心我们也能理解，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你那样做是错的啊，你那样做是不好的，而我们可以慢慢的跟老人来渗透，也不是说一下子我们的老人就能够变成我们说的那个样子。那只要有这种意识，慢慢在调整，其实它需要一个过程。再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在家，我们会发现，哎，就是有人哄的时候他比较任性，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就孩子他就容易哭，那会发现有人给他兜底儿，是吧？在外面会发现，哎，在幼儿园还是挺乖巧挺懂事儿的。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其实是孩子他，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我相信都是在最安全最爱的人面前都会释放全部的。在家我可以任性，可以撒娇，可以哭闹，那是因为我100%确定我的家人是会无条件的包容我，接纳我，爱我的。这是极度的极高的一种安全感的表现。那么也正是因为家是温暖的港湾，安全的基地，那孩子才有底气勇敢地说走出家门，去幼儿园探索，勇敢地去独立边成长。
0: 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家任性哭闹这件事情，我们大人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大化，是吧？
1: 是的。
0: 孩子他可能他就是要撒会儿娇，然后引起你的注意，那其实他在幼儿园他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即使孩子在家是这个状态，我们 也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化哈。好，今天特别感谢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希望我们家长能够放下这份焦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慢慢的调整好。那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是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高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每年到9月初的时候呢，幼儿园也会迎来一批非常懵懂可爱的小新生。哈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走进集体，也是人生独立成长的第一步。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孩子成长了，但是却充满着牵挂，充满着焦虑和不舍。那么孩子入园会不会哭闹啊？会不会拒绝吃饭呀？午睡会不会睡不好啊？会不会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交朋友啊？家长呢在家也是忧心忡忡的。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进入到一个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结合多年一线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的经验，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实用的方法，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入园适应的这些事情。我们请李园长来解锁一下家园协同育儿的正确方法。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李园长，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呢，其实从心底里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能够上幼儿园不哭啊，这件事儿就是成功了一半，是吧？但其实这只是小朋友们适应入园一方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小朋友们还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其他事情，是不是？
1: 对，是的。每年呢，咱们新学期啊，每一个开学季，我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蜕变。因为从在家完全被父母看护照料的小宝宝，成为了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是他社会跨出社会的第一步。那每当这个时刻呢，也都能非常读懂家长的焦虑和忐忑。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从事学前教育工作者看来啊，其实新生入园的适应，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孩子、家庭包括幼儿园三方的共同的一个成长。就是很多家长会误以为，哎呀，入园适应是不是就是孩子不哭了，他能乖乖的上幼儿园？其实真正的入园适应，我们是把它包含了孩子情绪的适应啊、环境的适应啊、生活的适应啊，还有他社交以及能不能适应幼儿园规则啊，这几个维度去评判这个孩子他最终有没有适应了幼儿园这个环境。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有同样的困惑，说比如说我在开学之前，我提前给孩子做了很多的思想准备，或者是心理准备，或者是方方面面的准备哈，然后我们会发现，哎，就是孩子在入园的时候还是会大哭大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是今天送去了哭了，然后第二天怎么也送不去了啊，就是特别抗拒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的新入园的小朋友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入园焦虑的这种情绪，这个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吗？我们家长需要过度的来干预吗？或者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干预吗？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家长在孩子入园初期帮助孩子进行这种分离焦虑的过渡啊，包括把它缓解呀，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可取的。无论是

0: 长是讲故事啊，还是跟孩子聊天，包括那个离得近的会带小朋友去幼儿园每天看一看啊，这种方式都是非常鼓励的啊。那么其实帮助孩子顺利的适应幼儿园，那高质量的家园配合其实是非常核心的这个力量。首先呢，就是告诉各位家长啊，孩子入园分离焦虑是100%正常的一个成长的现象。
1: 那我们家长就不用过度的焦虑了。
0: 对对，特别正常。
1: 嗯，非常正常。
0: 只是每个孩子他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啊。这个孩子分离焦虑表现出来的哭闹也好呀，或者是发脾气等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孩子胆小或者是娇气，也不是因为我们家长的教育不到位。
1: 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会陷入到一种自责，
0: 是不是我没有引导好呀，我没有怎么样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小那个3岁之前这个小朋友啊，他正处于就是他的这个依恋关系非常强烈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全部的安全感全部来源于他的家人，就是幼儿园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是由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伴、陌生的作息时间、陌生的规则组成的，
1: 一切都是陌生的，
0: 一切都是陌生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是突然脱离了熟悉的家庭环境，离开了每天都照顾他的亲人啊，所以他内心会很没有安全感啊，还有这种就是失控了啊，这种失控感，所以他会表现出来一系列的我们家长看到的孩子哭闹啊，或者黏人，然后包括抗拒。还有就是突然就挑食啊，还有甚至有尿床的小朋友啊。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在家早不尿床了。
0: 尿床，
1: 怎么在幼儿园又开始尿床了？
0: 怎么一上幼儿园就回旋了，好多毛病啊。
1: 是是是。
0: 其实都是孩子他释放焦虑，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正常的表现，因为他总要有一个途径去把他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那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一部分情绪在孩子身上有，是不是我们家长身上其实也会有这种分离的焦虑？
0: 太有了。这个入园焦虑啊，它不是孩子的专属，更多的时候真是双向焦虑，就包括父母啊、老人啊，这个我们见到的案例特别的多。
1: 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0: 就是孩子在送来之后呢，孩子哭闹不安，那这个时候家长会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然后偷偷的观望啊，他也不走，然后反复的询问老师，他没办法呀，老师把孩子抱走了，跟老师发微信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老师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处理的，但是因为家长很焦虑，我们也能理解啊，他要有一个这个通道去
1: 了解一下，
0: 去表达，对。然后包括好多家长深夜都焦虑失眠，一说就是昨天晚上我都1-2点都没有睡啊，
1: 对，会有。
0: 其实家长的这个负面情绪，他会非常精准的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会更加抗拒入园。我们见过好多的这个例子都很相似。比如早晨送孩子来的时候啊，一家人都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真的一辆车，
1: 我也见过，
0: 能下来4-5个大人。
1: 对，
0: 然后每一个成年人他都会嘱咐孩子一句，别哭啊，第一个来接啊，别哭啊，孩子，每一人都会嘱咐一句。
1: 对对，
0: 你想想孩子他是背负着多大的这个思想的负担来上这个幼儿园。
1: 这个场景真是特别的鲜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其实特难送到幼儿园里头去
0: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哈，大部分时候孩子一周最多2周就可以适应了，就可以适应了啊！但是呢，真的是有的家长他过度的去牵挂呀，还有一些引导不太得当，那么会把这段时间拉长到1个月甚至更久。
1: 那我们送园儿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总体的原则也好，或者说方式方法也好，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种原则，我们来送这个孩子，能够更顺利的让孩子进入到我们幼儿园当中？
0: 我们始终遵循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什么？对孩子来说啊，先安抚情绪，再培养习惯，先建立信任，再融入集体。就是。有的家长很着急，孩子送来之后呢还在哭闹，他就会要求孩子，他心里就觉得你已经上幼儿园了，那你现在马上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了哈，你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排队去洗手，就一切他会用一个大的孩子的标准去要求小朋友。其实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刚入园的孩子来说，他的情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安抚。那么从我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晚明七十年。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这个万历皇帝，由于立东宫太子这事儿啊，跟文官集团们较上劲了，赌上气了。其实啊，在他心里边呢，你说这些言官们激烈的反对自己，万历皇帝也并不感到惊奇，对他来说呀，朕都已经习惯了。他最伤心的是什么呢？作为首辅的王家平又想撂挑子，您是宰相啊，这是干嘛呢？你这不是让皇帝难堪吗？于是万历皇帝就派了一个太监到王家平他们家训斥王家平，说你怎么不顾大局啊，赶紧的回朝办公。这王家平我们给您说过啊，他跟之前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啊不是一个脾气，申时行呢狗平衡打太极，王家平这儿一条道走到黑，轴一根筋，压根就不理会皇帝的要求，一再上书请求你让我退休吧，我老了我回家去。万历皇帝一想，强摘的瓜果也不能甜呢，那你就回去吧，退休吧。在细节上万历皇帝做的还是比较漂亮的，虽然说恼怒王家平的行为，但还是派出官员护乘他回到了山西老家。首辅这么一走，谁说了算呢？按理说文官集团里边啊，得是那个次辅说了算，当时的次辅呢叫张卫。一般来说，一个人进入到内阁呢，是需要经过吏部主持的公开讨论，然后再选这么一个候选人。张卫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当时是万历皇帝恩准，不用经过停推，不用走吏部主持的公开讨论程序，你就直接上吧，这是想当初。那么这么一来呢，张卫你按理说你得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呢，可是我们说啊，一旦进入到内阁了，你就得代表文官集团来说话，否则的话你的下场啊也就是跟张居正似的。所以说张卫这儿跟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是三番五次的上书，您早点册封太子啊，您赶紧把大皇子放出来刑狱教理呀、啊、让他好好读书啊。万历皇帝这儿已经不是生气了，有点心寒了，我所提拔的没有一个为自个儿排忧解难的，行了吧，我先弄一个内阁首辅吧。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希爵，让他坐上了申时行的位置。
3: 国本之争导致内阁更换不迭，文官集团对万历皇帝的催促和紧逼丝毫没有放松，面对日益激烈的对立，太子之位将何去何从？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尘埃落定。
2: 王希爵这个人呢，敢于担当，办事果断，对于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他这儿啊有点预想不足。万历皇帝曾经答应过要在万历21年举行册立东宫的大典，王希爵知道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容易反复，写了一封密奏给皇帝，就敦促此事。没想到啊，皇帝给他回复的手谕里边啊，就耍了一个花招，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来一个什么解决方法呢？叫

0: 这皇后突然生了个儿子，那就是嫡子了。我将来得把皇位啊让给他，所以说他肯定是皇太子。如果说皇后她生不出儿子来，或者说不生了，自然呢还是由长子继承大位啊，就是正如爱卿你们所说的那样。你说万历皇帝提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解决的办法，他有没有理儿呢？首先来说呀，当时的皇后确实才30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呢。而皇帝所用的呢，其实是一个迂回战术，好像能够自圆其说。但是王羲爵一瞧皇帝的手谕，是大为惊恐，他太了解这万历了。皇帝这么说呀，无非是想找一个托词，压根就没想痛痛快快的让这个皇长子来做太子。你万历皇帝跟这个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因为一般来说呀，皇帝跟皇后的结合呢，他都是包办婚姻。选皇后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呢？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将来他要母仪天下嘛。而这个后宫里边美女如云，你是比漂亮啊，比魅力啊，比撒娇啊，皇后是没有竞争力的。
1: 你不喜欢皇后哪一点？
2: 一天到晚绷着个面孔，活像个姑奶奶。
1: 皇后，皇后一国之后，疯疯癫癫的行吗？
0: 明朝从朱元璋以后，真正皇后生了儿子，她只有孝宗的那个张后，所生的那个皇帝呀，就是特别荒唐的正德皇帝。然后他生这个儿子呢，这不是嫡子吗？是吧？这德宗皇帝呀，死了以后竟然都没儿子，亲弟弟即位的，把湖北藩王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嘉靖啊，给弄到北京城了，坐上龙椅了。然后嘉靖一上来，就开始闹大礼仪那档子事儿，把这个朝局啊搅得是一团糟。
3: 这连父母的名号都保不住，还有何脸面面对天下百姓？命你收回奏章。
4: 不收。
3: 给我拖出去打。
0: 现在万历皇帝提出来了，咱等等呗，看看我们家皇后肚子争不争气呀。你说这个内阁首辅王羲爵他能不惊恐吗？随即呀，三王并封的圣谕就颁发到礼部了，整个朝廷立刻可就炸了锅了。王羲爵为官以来呢，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刚正不阿。想当年因为张居正夺情的事件，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当时执掌翰林院的就是这个王羲爵，他就找到张居正，也不顾这个张居正啊权势熏天，他给自个儿这个学生呢来求情。这说明什么呢？真有胆子。
5: 你们受苦伶仃，又带着这么重的家，能受得了吗？
6: 王大人，不输人
7: 为捍卫朝廷纲常，纵然受再大的折磨，也绝无反悔。
5: 读书人难得的就是这种英雄气概。
0: 此番皇帝又提出来一个馊主意，什么戴笛啊，三王并封啊。可是这回啊，王羲爵呢竟然没有使尽全力去反对。他为什么不反对呢？你看你前面这两位首辅，一个是申时行，一个是王家平，劝皇帝皇帝不听，让你册立你老是拖拖拉拉的，而且四处找借口，老子辞职不干了。那到你这儿你也应该效仿啊。而王羲爵这一琢磨，两任内阁首辅都已经辞职了，退休了，不给皇帝说话，不给皇帝办事儿了，自己再这么干的话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呢先顺从一下皇帝，日后啊再慢慢的斡旋，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廷臣们本来就很不满呢，这等来等去最后等出这么一结果，怎么着？以前呢陛下您这儿只是找借口呢往后拖一下，现在可好了，您要把皇长子给封为普通的藩王，还等什么皇后生儿子？这不就更没谱了吗？在大臣们看来，好，等来等去啊，咱被皇帝当成猴给耍了。反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的光禄寺丞，这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叫朱维京，他就上书皇帝，说您这儿欲迂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您把这个整个天下都给戏弄一番了，把我们当傻子了。行科给事中叫王如坚，他的上书啊言辞更加直白，也更加激烈，他就隶属了皇帝从万历14年开始如何一次一次的失信， 拖到现在。

0: 现在竟然要戴笛。他在奏书里边啊，他就质问万历皇帝，说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皇帝是金口玉言，您这说话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算数呢？而且奏书里边还说了，很早的时候啊，就是他们那个古时候啊，这个皇帝呢对后宫里边是没有偏爱的，因此皇后多子嗣。可是我朝以来，他指的就是大明朝啊，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您算过吗？他又拿这个万历本人举例子，说陛下您也是庶出啊，您也不是皇后生的，你这儿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了，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想当年呢就得把你还有那个陆王一块册封为藩王，等待那个皇后生儿子，是这意思吗？言外之意，你自个儿都不喜欢你那皇后，这才没有嫡子。如果说你跟皇后多亲近亲近，嫡子或许早就生了。他把这个问题啊直指皇帝的私生活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我的心态崩了呀。可是心态崩了也没法，他呢先处罚了这两个朝廷的官员，后来呢还降了职解释，说我现在跟皇后啊关系已经好起来了，去年呢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和朕在一块儿了，就说我们现在挺亲密的，就说我们将来生这个嫡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嘛。你看皇帝这儿啊，连跟皇后的私生活都得跟臣子这儿解释一番，万历皇帝这得多无奈呀。大家伙儿呢不但是给皇帝上书，而且还攻击这个王希爵，这些廷臣里边敢给皇帝上书的有很多，那连皇帝都敢指责，你这个内阁首辅算什么呀？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这个王希爵，你为什么不阻止皇帝？王希爵说，我阻止了，你为什么不强力阻止？你瞧瞧你前面的内阁首辅，甭管是申时行啊王家平啊，人家那个劲头多大呀，你跑这不是和稀泥吗？一开始啊，王希爵呢还解释一下，经过人劝他也发现了啊，如果自己真的附和皇帝的什么三王并封啊戴笛啊，官场这个路就彻底堵死了，几乎是在自掘坟墓。当时翰林院有一个庶吉士叫李胜芳，就给王希爵这分析，他说我非常理解你，你呀想搞迂回战策，巧借三王并封，最终实现呢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你是最终想达到这个目的。王希爵感动的，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而李胜芳这儿继续给他解释，他说一旦三王并封了，这个册立就会更加推迟了，你在任期间呢压根就促不成，一旦你离开朝廷了，册立皇长子这个事儿他就更干不成了，那你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王希爵这儿呢还在辩解，说你看想当初给皇帝密信当中我督促过，我是使劲的督促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作为内阁首辅我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李胜芳就反问他说，密者里边这件事儿外边的人谁能知道？到时候啊天子还会把你的密折公布于天下，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可就是面临着抄家灭门的灾祸呢。李胜芳的这番分析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这儿简单的给您解释分析一下，他就是说呀，你看你现在呢想采取迂回战术，大家伙并不了解，你秘密的提醒皇帝，大家伙还不知道，这黑锅你就背定了。等到以后皇长子没立成，册封了皇三子，到时候啊他手里边掌握的证据是什么呢？想当初你上密折子让皇帝立皇长子，皇三子上位一看，当初你想拥立的是皇长子，你不是要被抄家灭门吗？列位，现在您知道了吧，这么多这个文臣呢就争这个国本问题，非得让这个皇帝呢册立皇长子，他们呢也有点这个小心思，我们话都说出去了，而且上了表格了，而且大臣们都附议了，纷纷附和了，你这如果真的没有立皇长子，后来皇三子上位了，我们都是要受到打击报复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一小节儿。这就跟什么似的呢？就是当这个准婆婆的她不喜欢那个儿媳妇儿， 但儿子也说了，你这个女朋友啊不行啊，妈看不上，你不能娶她。跟这个儿子的女朋友也说，以后别上我们家来了。这话一说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就收不回来了。至此一生他都得把持这个观念，否则的话，好，将来儿子啊就娶了这个女朋友了，成了你儿媳妇了。儿媳妇一琢磨，想当初我跟你儿子结婚，你横扒拉竖挡的，现在我不是进了你们家门了吗？这当婆婆的就会琢磨后边这些事儿，她肯定不孝顺我呀，在我们娘俩之间呢鼓捣事儿啊，毕竟当初我反对过吗？行，我只要反对了我就反对到底，有这么点小看节呢。于是大家伙啊也提醒这个王希爵，您是内阁首辅，如果这个事儿拖到以后，甭管是老大还是老三他们即位了，你呀都没好。老大即位了呢，他会恨你，因为想当年你支持万历皇帝的戴迪和三王并封了，那么你这个灾祸比张居正的还大呢。如果是皇三子这儿即位了，他一看你上的密折子，想当年你催促我老爹让他早点册立老大为皇太子，把祖坟都给你刨了。王希觉得脑瓜子比南瓜还大呢，他感觉到自己面临危机了。为了一世清明，为了后世子孙的安危，180度大转弯，跳出来明确反对，什么戴迪啊，什么三王并封啊， no no no， 不行。就当王希觉明确表态以后，万历皇帝这儿心板两眼漆黑了。他本来以为呢王希觉还替自己排忧解难呢，现在连他都是举着大旗反对自己。万历皇帝也意识到了，自己再固执己见，你想要降服整个文官集团，这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万历皇帝终于做出妥协，做出让步了，收回了戴迪和三王并封的成命。可是事已至此呢，万历皇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册立皇长子作为太子，他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又在拖延。他这儿啊也是憋了一肚子气，我就不让你们赢得轻松。万历皇帝这儿就如同被挤牙膏、被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之下，一点一点的做出妥协了，做出让步了。万历22年，那时候已经虚岁13的皇长子朱常洛，这才得以出阁，接受正式的教育。到了万历29年的10月份，历尽波折，这个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东宫太子了。朱常洛从5岁开始就被大臣们呼吁着让他当太子，他终于被册封了，多大呢？20了。有了太子的名分，这才能娶老婆呢。在册立之后的第二年，朱常洛举行大婚。
1: 常洛要求婚礼一切从简，这开来的清单也没有超过10万两银子，要真是这样的话，朕的负担也就轻多了。
0: 还别说皇家了啊，就是在寻常人家，在当时啊都已经算晚婚了，更何况天子家呢也不像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还有太子娶妻呀，那个礼仪差别是非常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呢，万历皇帝也知道没办法再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他不能结婚呢，他所疼爱的皇三子，你不能比你哥早了结婚呢，那哪像话呀，自己所有儿子的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好，终于国本之争有了结果了，而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呢都被这事给耽误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的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皇帝对整个文官集团非常不满，甚至非常痛恨。他晚年的懒政不见朝臣，固然呢跟他这个身子骨软弱有关系，但是如果稍加调整啊，也不是说呀完全没办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呢，他烦这帮子大臣。朱常洛被册立以后，争国本的风波其实并未平息呢，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的地位呢又是岌岌可危，这太子啊还得是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郑贵妃的母子二人还是心怀鬼胎，眼睛里边还盯着这个皇位呢。
2: 为娘为你争太子之位争了10多年，到现在也没什么结果， 不过为娘不甘心。
0: 而万历皇帝呢，心里边不痛快，他呀寻求逃避，我不上朝，我谁也不见。凭什么呢？心里边担心，这皇帝不会出尔反尔吧？他可经常干这个出尔反尔的事儿啊。这个大臣们怕出现变故，再到后来的挺机案呢，或者说朱常洛的短命啊，他儿子熹宗皇帝只对木匠活感兴趣啊，这都和曾国本的大风波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曾国本也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个重要的事儿。总而言之，文臣们在这场战役当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惨胜啊，君臣都是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在做赌注呢，谁赢谁输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用我们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呢，谁当太子好像是一个皇帝他们家的家事，但是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确实是非常大的国事，文臣们不会坐视不管的。而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啊，整个帝国的皇帝他跟这个文臣呢都在争夺发言权呢，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是决策权之争，谁的话最管用。那皇帝当然觉得天是老大，我是天子，我说的话那是最管用的。文臣们说可以呀，您说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这没问题。但是呢，仁义道德、祖宗礼法、江山社稷这些大是大非面前呢，还得是我们文官说了算，你不能够肆意妄为。于是争来争去，这种争斗的结果呢，只能是两败俱伤的。有朋友可能会很疑惑，那也不对呀，后来清朝的皇帝他不也是得遵从祖宗的礼法还有这个儒家的观念吗？可是你看这康熙皇帝能够两废太子，还搞了一个立密诏，等我驾崩以后啊才宣读，那康熙皇帝怎么这么厉害呢？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易世迁，跟明朝相比啊，清朝皇帝的独裁制度他这个专制的更加彻底，文臣呢完全奴化了。那清朝的那些臣子哪敢像明朝那样跟皇帝争国本呢？到了清朝，连这个君臣相争的土壤几乎都给铲除了。
3: 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内忧平静，外患又起，是谁对明朝觊觎已久，垂涎三尺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尘埃落定。
0: 话说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大闹特闹的时候，有这么俩人呢在打着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的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呢是日本的官白丰臣秀吉。当时东亚地区三大政治领袖就是万历皇帝、丰臣秀吉还有努尔哈赤，笑到最后的是谁呢？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肯定是努尔哈赤了。先来说日本，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这个国家数千年的传统，它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息止。日本吧，每一次国力迅速上升就会迎来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一定会发动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啊总是在朝鲜半岛上打响。那您算算朝鲜的心理阴影吧，我招谁惹谁了？在明朝以前跟中国过招的呢是唐高宗隆肃三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成了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啊跟新罗那儿联军，日本呢和百济联军，双方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了。当时日本觉得自个儿很了不起呀，经过了文化革新，觉得自己呀有力量跟这个唐朝呢抗吧抗吧。而唐朝经过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强国了，力量悬殊，所以说日军惨败，退回到岛上老老实实的待了900多年。那么到了万历年间呢，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他这儿兵强马壮了，又开始想要西进大陆了。而此时的明朝各种矛盾都已经显露出来了，国力呀已经远不如洪武和永乐年间。到了后来的嘉靖年间呢，日本列岛的流浪武士跟这个中国的海盗纠结起来，竟然可以横行中国的东南，使得日本那边呢有了轻视明朝的心了。那必须把朝鲜半岛作为一个跳板， 这几乎是日本扩张计划的必由之路。当时丰臣秀吉计划攻下北京作为天皇的首都，而自己的指挥中心呢要驻扎在中国的宁波，因为当时的宁波是亚洲的第一大港，国际贸易的中心。哎，这个家奴出身的枭雄狼子野心，想要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派出了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还有黑田长政，派出三员小将统兵二十万，在万历二十年的四月十三，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登陆，兵分三路直指王京。当时的王京啊，就是现在的首尔。这场战争呢，日本是蓄谋已久的，而且是几乎倾全国之力。朝鲜这儿呢，承平日久，靠着明朝这棵大树，反正我是明朝的藩属国呀，根本就不修战备，在日军军队的进攻之下，那就是不堪一击了。到了五月份，王京失陷，国王逃到平壤，两位王子成了日军的俘虏了。日军呢乘胜北上，后来呢攻占了平壤，那这回朝鲜的国王就退到了中朝的边境，到了益州了，眼瞅着朝鲜要亡国了。朝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派使臣到天朝上国，就是到明朝这儿啊起事，您赶紧派军队吧，而且做好了内附的准备。什么叫内附呢？就是进入到中国境内成立流亡政权。于是这个战火呀很快就烧到鸭绿江了，形势万分危急。哎，就在这个时候，战局呢出现了一丝转机。朝鲜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利用龟甲船重创日本海军，这时候日军的粮草兵力补充受到了影响，只能是暂时驻扎在平壤进行休整。明朝接到朝鲜国王的求援，自己呀正在准备打一场大仗呢。怎么回事呢？宁夏的蒙古鞑靼的部落竟然是发生叛乱了，涉及到整个大西北，所以说明帝国的精兵强将全派到西北去进行平叛了。我们就说最大的赢家其实是建州女真。明朝对日战争的时候，辽东的精兵强将都调到朝鲜战场上去了，努尔哈赤放开手来在东北那块扩军拓土。等明朝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打退了日本人，建州女真那边呢已经是羽翼丰满，说这场战争对后来东亚政治格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都不为过的。好，晚明七十年说到这儿啊，有关于国本之争其实就给您说完了。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要给您说说那些门户之争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是方才节目当中给您预告了，接下来呀，咱们来说说明朝晚期的门户之争。这门户之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官制度下的一大官场特色。从东汉时期开始，到唐代、宋代，再到明代，这些廷臣们热衷于执党结帮、相互攻击，直至啊毒化整个政治生态，到最后甚至葬送王朝的政治前途。
3: 不分是非对错，只讲派系恩怨，皇帝对此心知肚明，却为何纵容朝臣之间互相排挤？东林书院的建立和派系争斗又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 阮明七十年之门户之争。
0: 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必然会有江湖，有人群的地方必然会有矛盾、有争端。这些朝臣们意见不统一，争个高低，论个是非，说个对错，这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还别说古代了，即便现代吧，我们看一些西方国家，那开议会的时候，甚至人脑袋都快打出狗脑袋了。可是我们说，现代西方国家里边，阻挡来争取政治利益，人家是光明正大的。在野党呢，可以通过舆论和议会进行责难，执政党不能掉以轻心，为争取选民保住执政地位，必须谨慎应对，把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给提高。可是封建社会帝制时代，他们的党争的后果就恰恰相反了。这类的党争没有明确的章程组织，而是以地域、童年、坐师门生，就是靠这些人际关系组成的利益集团，然后相互争夺。这类争端呢，往往是对人不对事儿，帮亲不帮理儿。什么是非对错呀，我讲的是恩怨，我跟他是一波的，你要敢攻击他，我弄你。我跟你的政治主张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咱俩不是一波的，那讲不了说不起，走你吧。皇帝对于廷臣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门户之争，未必是很烦恼，反而觉得呢是件好事儿。这当上司的也从来不希望说下属们团结成一块铁板，那就不好控制了。咱们就说之前的嘉靖皇帝吧，他从湖北藩邸进入到北京城继承帝位了，因为大礼仪事件搞得跟廷臣的关系非常紧张。这骨肉的历史之前详细给您说过，反正最后的结局呢，皇帝是取得胜利了，但是赢得并不轻松，就明显感觉到，哎呦，这些廷臣们团结起来对抗自己，这了得吗？那当时大小臣工几乎是步伐一致的跪在午门前呼天抢地，嘴里喊着太祖高皇帝，给这个小嘉靖皇帝施加压力。
6: 臣只想请皇上遵守祖制，顺应天意，保百姓平安。
7: 那你们呢？你们没有反驳之声？
8: 请皇上遵守祖制，顺应天意，保百姓平安。
7: 朕命你收回奏章。
9: 不收。
7: 给我拖出去打。
10: 皇上，这奏章系众臣联名所奏，请皇上一起处罚。
8: 请皇上一起处罚。
7: 找打，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朕陪你们耗到底。
0: 您等到后来嘉靖皇帝完全掌握政权以后，他就非常有意识地在廷臣当中制造矛盾，让他们相互的猜疑攻击。皇帝呢高高在上瞧着热闹，下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再走出来，我当个仲裁者吧。如此一来，大小的廷臣们就得依附于皇帝。您看嘉靖皇帝让夏言、严嵩、徐阶这几位彼此有仇怨的人，你们一块入阁。好，这几个人呢相互勾心斗角，说白了这叫帝王的权谋之术。可是你玩这种权谋呢，第一你得有高智商，第二凡事啊得有个度，而这个度呢又很难把握。门户之争一旦激化以后，一旦你把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给打开，你把门户之争这个恶魔给它放出来，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控制就能怎么控制的。嘉靖皇帝遇人有数，他在位的时候啊，门户之争呢确实有，但是对整个的政治生态的毒害还不是很明显。但是您等到了隆庆万历两朝，这门户之争啊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说这个晚明七十年呢，就要说到万历二十一年了。这一年照例是六年举行的一次京察，就是吏部和督察院呢，他们联合起来对在京的官员进行考核。
11: 刷新吏治的第一步就是实行京察，地方官负有牧民之责，若同时进行考察，势必引起混乱，导致州县不宁。两京衙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考察起来就没有这层麻烦。风气是自上而下，只要把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0: 也 因为这个吏部呢是干部管理部门，督察院呢相当于现在纪检监察部门，这本来属于很正常的考核工作吧，这里边有人扔沙子了，往里边掺入了门户之争和个人恩怨，到最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你考核的时候得是一碗水端平啊，你得有一个是非标准呢、啊。在门户之争斗争得很厉害的时候，干部考核引起了大的政治风波。在这之前的万历十五年的经查过程当中，之前给您说过了，就导致了顾县城这些官员呢被贬斥。
9: 傅大人，你别忘，要是你的官印落在奸人手里，那名单上的忠义之士必死无疑啊！顾大人，为了大局着想，走啊！
0: 您再来瞧，万历二十一年这一年的经查呢，引发了政坛地震，最后直接导致主持这项工作的吏部尚书辞职，吏部官员大换班。当时啊，吏部尚书叫孙龙，他和左都御史李世达，还有具体负责操作此事的吏部考公司的郎中赵南星，这仨人呢，都是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赵南星啊，后来成了东林党的领袖之一。他们仨人是负责这项经查工作的。如果这仨人呢，搞一个门派之间的平衡，估计啊，不会有很大的风波。但是我们说了，人是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啊，办事非常认真。真想利用这次经查呢，来整顿一下干部作风，麻烦可就大了。在说这个大麻烦之前呢，我们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吏部尚书孙龙他的家世。他们家啊，算得上是真正的贵族。你看，到了明代时期，汉晋那种门阀制度早已经是衰微了，严格意义上的高贵门第其实并不存在。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政治哲学，科举作为主要选拔机制的宋代和明代，人们对于门第家世呢，也是有着一套标准的。一个诗书传家的簪缨之族，所看的呀，不仅仅是他们家祖上做了多大的官，也不是说你这个祖荫呢可以庇护多少代，更不是说你们家有多少钱，甚至啊，也不完全看这个家族的科举成就。最关键的一点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家族的后代子孙能否恪守祖传的传统价值观，比方说忠孝廉义呀，是否刚贞呢？你是否身体力行，对社会对国家有担当负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不堕家生。而孙龙呢，人就是出身在这样的家族。孙龙字文忠，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五年就中了进士了。他祖父啊叫孙燧，就是岁末取火的那个燧，曾经在正德年间对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维护正统的帝制立下了大功了。当时孙燧是以副都御史的衔儿巡抚江西，他已经洞察了宁王的一心，也及时的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他一再上书提醒朝廷，可惜呢，那时候的正德皇帝这小孩的脾气啊，压根就没当回事儿。孙燧一瞧，你说这可咋整啊？于是孙燧这儿啊，自作主张，就把这个宁王驻地南昌的那个兵器库啊，给搬到外地了。后来果然宁王叛乱，占领了南昌城了。到这一瞧，哎，兵器呢？木有了。宁王对这个孙燧呢，威逼利诱。朱宸濠啊，给这个孙燧呢，送了四碟小菜儿。第一盘里边枣，第二盘里边雪花梨，第三盘里边放的是姜，第四盘里边放的是芥菜。这四碟子小菜连起来念呢，就是枣梨姜芥。你别在江西这儿碍事儿了，趁早给我滚蛋。孙燧呢，把家眷给遣送回乡，带领着两个童仆，抱定必死之决心，我就留在南昌，我跟你死磕。宁王叛乱的时候呢，孙燧是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了。朝廷一瞧，这样的忠心臣子上哪儿找去，就给他进行追谥，并且赠了一个尚书的衔儿。他的三个儿子给他守了六年的丧。这个孙燧有一个孙子，就是这个孙龙，当了吏部尚书了。而这个孙龙其他的几个兄弟呢，有的当吏部侍郎，有的当太常寺卿。孙龙的儿子叫孙如法，当到刑部主事。当刑部主事的时候呢，尚书就见正妃进封， 并且请求啊早立太子，然后就不用说了，被贬了，被贬官到广东的潮阳去当一个典史，带领着当地居民抗击台风，积劳成疾而死，忠勤爱民的这么一个官员。再后来，孙龙的侄子叫孙如游，他在西宗朝呢入阁为相，因为看不惯魏忠贤的骄横跋扈，人家辞官不做回家了。孙龙的曾孙子叫孙家骥，在明亡以后啊，他在中国东南地区呢招募壮士，要反清复明。那您就说吧，孙氏家族跟整个大明朝呢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从上面咱们说的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呀，家族教育对于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孙龙他们家的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就说正题儿。你看当时孙龙呢作为吏部尚书，吏部又是六部之首，地位的重要性就不用给您解释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到他的儿子朱棣创立了内阁，这大学士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或者说顾问团，也可以说成是智囊团呢，级别并不高，五六品官入阁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也没有宰相的权威，六部的官员呢也没有必要在内阁面前低头哈腰的。可是后来这个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您等到了高拱张居正时期，内阁的权力已经超过了真正的宰相了。虽然从法理上来说六部是向皇帝直接负责的，跟内阁没什么关系，可是到后来呢，你六部就真得听这个内阁的，人事大权归到了内阁，你吏部干什么呢？跑腿办事儿的，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您等到这个孙龙当了吏部尚书以后，他就力争要恢复吏部的权力和职能。在他以前呢，六部尚书这个官挺高吧，但是在半道上碰见内阁大学士，他要回避以示尊重。可孙龙认为呢，我吏部跟你这个内阁是平起平坐的，我凭什么回避你呀？根本就不遵循此道，因此啊，就得罪了内阁的诸位大学士。万历21年的京察开始以后，孙龙这儿杜绝拉关系、托门子、走后门，他为了以身作则，显示自己办事大公无私呢，他首先以考察不合格，把自个儿的外甥叫吕印昌直接给就地免职了。当时他这个亲外甥啊，职位是文选司员外郎。好，这官帽子被他舅舅给打掉了。为什么把他外甥官免了呢？因为我考核你这不合格呀，你甭说是我亲外甥，亲儿子也不行，我就这么大公无私。跟他一块合作的那个赵南星直接呀把自个儿女亲家给贬斥了一番，因为你这也不合格。两位主持这个事儿的人拿自个儿的亲戚开刀，对于别人那就更没话可说了。于是官员考核呢严格的照章办事，一时之间公论所不合格的官员那是罢黜殆尽。首辅王希爵呢本来想庇护自己的私人，我们都是一波的，你这高抬手吧，我是内阁首辅啊。可是孙龙这儿压根就不理这茬，照样是该罢的罢，该免的免，该贬斥的贬斥。当首辅的对这个孙龙是非常不满意，心里边不痛快不高兴。孙龙这些人呢不徇私情不讲情面，这可就得罪很多人了。这些人跟那个野狼似的瞪着眼珠子伺机再找机会呢，你别犯我手里边，你等着我的。而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按照规定呢，考核主要工作结束以后，言官呢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防止呢吏部这边徇私舞弊。有这个言官就提出来，他们要弹劾吏部员外郎缉徇私的那个于纯熙，还有兵部直方司的郎中叫杨于庭，以及兵部直方司的主事袁璜。这言官呢说他们仨人呢不合格，要重新考核。孙龙这儿就特别的不满意，那既然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的就是公正公平，不能够做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当然也不能把这个优秀官员说成是不合格的。孙龙就说呢，你看你们这些言官啊，你们所说的有失公道，他建议留任于纯熙、杨于庭，把那个袁璜贬斥了，那倒可以。这一下 被人抓住把柄了。几世中刘道隆就上书说，于纯熙、杨于廷不应该留任。孙龙，你作为吏部尚书，办事不公允呐。当时内阁里边，王希爵呀、张卫呀、赵志高啊，这几个大学士本来就对这个孙龙呢非常不满意。一瞧啊，刘道隆上书弹劾孙龙了，他们对这封奏书啊是如获至宝。因为皇帝的诏书呢都由内阁拟票，基本上都会照准的。于是从宫里边降旨说吏部主要的官员，你们是不是专权结党啊？这是在当时的政治斗争里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罪名，大帽子往上一扣，小鞋给你一穿，背后就开始抡棍子了。孙龙这儿肯定不愿意受这种侮辱，于是上奏书就解释说，我跟这俩人啊还真不是结党营私，这个于纯熙呢的确跟我是老乡，可是这个人呢安贫好学，很早就美名远扬了。再说那个杨于廷，人是参加过西北平叛的，当时的兵部尚书也称赞他的才干，现在宁夏刚刚平定，咱们怎么能够以功为罪呢？如果仅仅因为言官的一句话就把他俩人给撤职了，即使对我自己不负责任，也是欺君罔上，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这道奏书让皇帝跟内阁都很生气，于是下旨就扣发孙龙的俸禄，并且把那个赵南星啊降了三级。列位，这样的处罚是很有艺术的，给尚书这样的重臣留点面子，屁股打到司长这样的中级官员身上。那孙龙说，我自己是吏部的尚书，是吏部的一把手，手底下郎中呢不能够给我背黑锅，你们要是认为我们办的不对，认为有罪的话，把这个罪名往我身上招呼，我也不跟你们扯了，我辞职回老家吧。之后呢，左都御史李世达也上书给那个赵南星鸣冤，哪能降三级呢？什么呀，京察是吏部和督察院一块主持的，你现在单独罚这个赵南星有失公平啊。从这个事儿上我们也发现了，当时的很多大臣呢勇于自己承担责任，并不愿意让下属呢当自己的替罪羊。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这些人又发起了一轮上书潮，他们跟一些中级官员呢给这个赵南星啊、于纯熙啊辩护，把矛头直指首辅王希爵。当然这些人呢官太小了，都被贬斥了。孙龙一瞧皇帝是一意孤行啊，更加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了。皇帝如何的安慰，如何的挽留，他这也不让步，少说那个，我回家养老去。他认为啊，自己这么做不是想给自己争权利，而是维护吏部的职权。如果为了避免所谓的专权结党的指责而畏首畏尾的，使这个吏部应有的职权从自己手里边被剥夺，那才是臣之罪责呢。孙龙就说过这么句话，说大臣不和，唯当隐去，基本上代表了明朝中叶以后正直的大臣处理跟皇帝关系的基本准则。明朝为什么有官员动辄就把这个乌纱帽啊还给皇帝？王阳明曾经就说过，说皇帝有谏不听，大臣呢肯定要奉身而退，以立其节。你这皇帝有谏不听，我能把你怎么着啊？我只能是消极抵抗了，最起码我是独善其身呢。当然了，也有很多官员在思考，不依靠皇帝还有没有实现政治报复的方式呢？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明朝的士大夫。咱就接着往下说吧。孙龙这儿辞职了，继任的吏部尚书呢是他的浙江老乡，叫陈永年，是浙江余姚人。余姚这个地方在明朝出了两位大的思想家，一个是王阳明，另外一个呢就是黄宗羲。陈永年这儿当了吏部尚书了，照样是一个清廉而且刚直的官员，跟孙龙特别像，而且呢跟他爹也特别像。陈永年的父亲叫陈克宅，陈克宅在嘉靖朝的时候就曾经啊积极参与午门前的征库大礼仪，然后呢被停仗了。陈永年当了吏部尚书以后，照样不给皇帝面子，不给内阁面子。他履职的第二年，这就是万历22年，王希爵呢要离开内阁回家养老了， 按照惯例，你得补充一个人进入到内阁呀。阁臣的选拔，除了特殊情况，皇帝特检任命以外，都是要经过廷推的。三公九卿汇集到一块儿，由吏部主持公开讨论人选。候选的名单呢，当然是由吏部来提供的。你提供上名单来，大家伙讨论讨论。皇帝对这次阁选呢，他有一个指示，叫无拘资品，就是我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呀。当然了，这是皇帝的客套话，他希望的就是你们揣度朕意，我不喜欢的你不能列在名单之上，这是一个潜规则，你谁不懂啊？而这个陈友年和另外两位吏部侍郎以及文选司的郎中顾宪成递交上去一份名单，这个名单里边有谁呢？有王家平，还有孙龙。这两位一个是在争国本的过程中得罪皇帝了，然后愤而辞职了，另外一个呢是在经查的过程中惹恼了皇帝了，然后就辞职了。现在吏部在名单里边把他俩的名字给列进去了，这在皇帝看来，这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吗？他把吏部的请示报告给打回去了，重新拟定候选名单。陈友年他们这边的吏部一瞧，哦，皇帝这不满意是吧？没事，重新给您列个单子。这回这个单子里边有谁呢？李世达。李世达跟那个孙龙，人家是同一立场的。万历皇帝气的再也忍不住了，下旨训斥吏部，并且把那个顾宪成呢给削职为民了。顾宪成宦海沉浮十多年，期间呢因为国本之争被牵连了，贬到外地好几年。回到朝廷以后呢，官运还算可以，终于熬到了六部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司，掌管着全国文官的选拔，这就是文选司啊。他再往上走，只要是不得罪皇帝，不得罪内阁的辅臣，当个侍郎甚至当个尚书，这是将来看得见的前程的。顾宪成呢肯定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顾宪成是志存天下，这是一个大儒啊，升官不是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标，于是冒着触犯皇帝的风险也得坚持自己的原则。被削职的顾宪成刚开始呢特别痛苦，我寒窗苦读这么些年，从解元到进士，终于进入到帝国的权力中心了。他所想的肯定是修齐治平啊，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啊。现在啊，自己的仕途呢一场春梦，所以说心里难受劲儿啊是可想而知的。顾宪成回到老家无锡以后大病一场，可是我们也得说，人呢大灾一场或者是大病一场呢，往往很多事儿就想明白了。等到顾宪成的病痊愈了，他也想通了，就如同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的顿悟，就是皇帝靠不住，庙堂把自个儿抛弃了，前路在哪儿呢？路在民间，他要办书院，要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启迪民智。他曾经也说过，就说在朝廷为官，应当劝谏皇帝做一名仁君，出了京城在地方上当官，要关注民生，如果是到了乡野之间，既无官也无职呢，那就要致力于匡正世道和人心了。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呀，就是要启蒙社会，唤醒民众。明朝中叶以后，这皇帝呀越来越让这些士大夫们失望了，征大礼仪的，炼丹的，不上朝的，做木匠活的，玩蟋蟀的，这老朱家这些后世子孙们，当皇帝不行，玩别的倍儿溜，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他能不痛苦吗？想要实现一番抱负的士大夫，只能是把这个视野就投向民间了。在明末那种政治环境之下，像顾宪成这种失望的士人呢有很多，再加上顾宪成的名望和学问，他在老家这儿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呐。当时呢，常州府的知府、无锡县的知县都是非常钦佩顾宪成的道德学问，他们都拥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这两位地方官呢，为这个顾宪成办学鼎力支持，东林书院就顺利地开办起来了。不久之后，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以及一些弟子啊、朋友啊，都汇集到书院这儿了。
12: 这新书院环境如何？清幽雅致，颇具禅意，是个传道授业的好地方。
13: 那请先生为书院赐名。
14: 这里的景色使我想起我非常喜欢的庐山东林寺，不如就叫东林书院吧。
0: 东林书院的开办以及顾县城的选择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是想对国家跟社会负有责任的这样的士人。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顾县城所说的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这儿非常不情愿的跟皇帝那儿分手了，痛苦而无奈，想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好，今天的晚明七十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得说说这个万历皇帝的小金库。这个万历皇帝他贵为天子，为什么这么贪财呢？万历年间那个妖书案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吧。各位，咱们明天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八珍汤》。

定州秧歌作为河北定州地区的传统戏种呢，它是别具一格的，有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底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便是定州秧歌的经典剧目《养二蛇化缘》。

和三三一说见酒，真日麻烦。

的头头，他那个小胡子嘞，黑布拉肚的，你说方不方？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大家好，昨天呢我们说了燕赵中山国的酒和燕国的商人，今天呢我们说说海上丝绸之路从河北起航的真实历史。海上丝路说开篇，河北是中国丝织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在明朝以前，河北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丝纺织业的产地。在战国到北宋这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河北的丝织业在产量、技术水平都远远的高于江南地区。尤其是汉代到北宋这1200多年里，河北啊才是真正丝绸之路最华美的丝织品的产地。这段辉煌的历史很多河北人从来没听说过，今天我们就从源头说起。在河北省正定县，如今它属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5500多年前的陶蚕俑，还发现了纺丝用的陶纺轮，以及织丝用的李丝达卫的各种各样的古币等等。经过专家鉴定，这些陶蚕俑是家蚕的蚕俑，陶纺轮和纺织古币它的年代呢，距今55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谢飞研究员说过，说5500多年前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纺织使用的古币、陶纺轮等几十件文物，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丝织业最早的文物证据。最早，当然现在在更早的中国的遗址上又发现了新的陶蚕俑，证明中国丝织业的历史比5500年更悠久。那么人类历史反复的证明，当一种技术促进了人满足自身的需求之后，它就必须要和其他的族群呢、进行一物一物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由此而言呢，中国的丝绸贸易它应该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商朝它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王朝，它的文明程度有几个标志，一个是青铜器啊，黄黄的青铜器铸造的非常的精美。第二，有发达的文字甲骨文。第三，就是丝织品。而我们河北是为商王朝的文明提供丝织品最重要的产地，这个没有之一。衣裳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它的成熟的程度、华美的程度，那就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商品生产呢，是以生产为基础，以贸易为媒介，生产技术则是商品生产的支撑。那么商代甲骨文当中出现的有蚕、丝、衣、金等等这些字，可见当时这个丝麻织物做成的衣服已经是基本完备了。而河北的滹沱河流域，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它是中国蚕养殖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商代相当发达。在正定新城铺商代的遗址，石家庄藁城 台西商代的遗址，还有其他的很多商代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上包裹着丝织品。这说明青铜器上包丝织品是一种藏制，在商代。那么台西商代遗址青铜壶上有好几块丝织物，经过专家鉴定啊，它有平纹的纨，纨绔子弟的纨，平纹的纱，还有平纹宙丝的壶，还有绞丝类的螺。这说明当时抽丝、制造平纹、制造各种合谷纹等等这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其中特别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壶，壶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泡泡纱。说泡泡纱这东西在3400多年前，石家庄这藁城台西人就已经织了，而且用上了。它是目前我们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壶，就是泡泡纱，质地非常的轻薄。说为什么它要织这个？就是叫它透气。主要织这个泡泡纱的主要目的，就是这种丝织物它的透气性非常好。前些年我们华北地区有沙尘暴的时候，很多女同胞那时候骑自行车上下班都得用个泡泡纱套在头上。说为什么不套别的呢？套别的你就喘不上气了。泡泡纱它的透气性非常好。说怎么叫做透气呢？就是在这个织的过程当中，它的颈和胃有好几股拧张，在拧的合谷之前啊，给这个颈和胃纺的时候加捻，给它拧的劲儿很大，到时候织的时候织完了一洗，要让它把这劲儿颤回来，就皱巴了。这一皱，就和颈和胃之间它有了很大的缝隙，所以弹性好，富有透气性。它是壶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人们发明和发现和制造出来的一种丝织品。而商代的丝织品在石家庄3400年的历史，而目前在我们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这一类的丝织品的实物在哪里呢？就是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的。但是湖南马王堆要比石家庄台西文化遗址晚了1000多年。另外呢，就是在商代的很多遗址里发现了有好多跟这个丝织有关的商代丝织品，证明丝织业它在商代啊，滹沱河流域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从养蚕、缫丝、染色、并丝、加捻、捻纺，然后再织造，这些技术都有了明确的分工，而且这些技术工人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熟悉。同时发明了当时有锦、罗、旗、碗、镐、纱、广、幔等等不同质地、不同厚度、不同制造工艺的丝织品。那么这些丝织品不仅成为当时商代贵族生活的主要消费品，它也是各个方国、各个部落之间进行贸易的商品。河北中部丝织业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在第一世纪当中记载，这是记载商代历史的一本书，说尹纣王呢扩建沙丘平台的宫阙，多发美女，一充清宫之事，妇女衣绫挽者300余人。就说明呢，尹纣王当年在河北建沙丘平台的时候征集了很多的美女，而这些美女穿的这些衣物都是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它说明河北的丝纺织业具备了相当的供应能力，要不然的话他也不到这儿来建这个沙丘宫。而商代的平民和奴隶他们的穿的衣服啊，主要是以麻和葛布为主，粗糙结实，但是便于劳作。葛是一种纤维的蔓生植物，它的块茎还有淀粉，就是那个葛根粉，可以吃，我们都知道啊。葛藤它的韧皮纤维可以支撑葛布，这个在《韩非子》当中就记载过，尧帝的时候生活简朴，不穿丝就穿葛布，所以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就有了葛布衣衫。在中国的《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蜀稷重鹿褐麻蔬麦，说的是当时北方种植的农作物，包括我们说的吃的黄米叫黍子，社稷的稷是稷子，还有麻蔬麦，这都是我们传统的农作物。其中麻 是纺织用的农作物。在藁城台西上的遗址出土了一卷子，虽然3400年前它已经碳化了，但是这个麻布经过鉴定，它是大麻的纤维，属于细麻纺织品，说明当时的台西的商民呢，他已经懂得把这个韧皮纤维经过沤麻脱胶以后，把它变得很细，织得让人能穿到身上。如果你要是沤得不好的话，就只能织麻袋，人身上不能穿，穿了身上它会很麻烦，很不舒服。所以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就是对于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在元朝以前没有棉花，所以我们贵族穿的衣服都是丝和麻，老百姓穿的是革或者麻，冬天就是靠裘皮来保暖。如果我们的电视剧里让唐太宗李世民穿一件纯棉的棉袍，那你就外行到家了。我曾经批判过，我说这个出洋相就好像让慈禧太后拿着一部手机在那打电话一样的荒唐，因为那个东西它根本就没有。那个时候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的工匠和贸易的商人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一个人就可以干这两件事，也就是说生产和商贸是不分的。比如说在《诗经·卫风·芒》这首诗当中写到了，说芒之赤赤，抱布贸丝，飞来贸丝，来即我谋。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一个男子傻呵呵的抱着他织好的这个布到市场上去换丝，换了丝回去接着织，他家的布就是自己织，他既是生产者，他也是商人去卖。所以这一点不要我一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工匠多伟大，就有人说你不是讲技商吗，他们是商人吗？我告诉你，他就是生产加贸易。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河北前面我说过，河北的地方属于燕、赵、中山、代、齐、魏六个国家的地盘，所以燕和齐他们的边境就在今天的这个雄安新区，燕南长城就在今天的白洋淀边上。所以当时考古发现战国时期赵国、中山国丝织业都相当的发达。燕国钦差为什么要和赵国进行茶麻丝贸易，就是他要用战马换赵国和中山国的丝，因为长城以北的燕国它比较冷，它养蚕有一些困难。所以在我们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都城灵首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羲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丝纺织品，种类很多，反映了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发达的纺织业。中山国呢，纺织业主要体现在考古成果方面，考古成果大家拿着实物可以证明，令人瞩目。而赵国的丝织业不但有考古，而且它写在了很多诗里，其中在中国传承最久远的一首长诗乐府诗《陌上桑》，在中国古代也称叫罗浮艳歌。罗浮她是赵国的一个美女，忠贞不渝，能织善歌，而且非常有文采。其中写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罗浮姓秦，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浮。罗浮善参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龙系，挂枝为龙钩。描写这个罗浮多美，而且他勤劳。关于罗浮的故事呢有很多，主要是表现他忠贞爱情。赵国的国君看上他了，然后请他到宫里喝酒，要收他为妾。结果罗浮给他唱了一首罗浮艳歌，表明自己对自己丈夫的忠贞，所以这个故事千古流传，就成为赵国采桑织丝妇女的经典代表。河北地区呢，华美的丝织产品和高超的丝纺织技艺啊，它为中国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你首先得有丝，得有丝绸，才能叫海上丝绸之路。而中国呢，最早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人物，他肯定不是 汉代的南越王赵佗，他更不是明代的郑和，而是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叫徐福。徐福入海求仙，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最后呢他驾着船到了日本。这个不是传说，它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在中国的史记和历代文献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在日本的很多文献和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当中都承认这件事是真的。甚至日本前首相宇田资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到过秦皇岛，去过北京，他自己到中国来永远说他是徐福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就是徐福。他说，我不单我承认，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永远要记住这段历史，千真万确。徐福呢是齐国人，有山东人一说，齐国人那就是我们山东人，人非也。河北的沧州，包括衡水的东部，他在历史上始终就属于齐国。这个白洋淀

以东，今天的任丘、沧州这一带历史上从来它就是齐国，它跟燕赵没关系。所以河北的沧州、山东莱州这一带，那就是徐庶的老家，不一定非得就是山东人。他是秦始皇时期最大的忽悠方士，我可以这么给他定义，方士就是依他们的高智商，一个特殊的文化商人，他们卖什么？卖智慧，来欺骗帝王，然后去给他们算卦，然后获得自己相应的利益，获得报酬，而且这报酬很丰厚啊，比一般的商人获得的报酬、获得的地位更高。《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说，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9年，始皇帝呢东行郡县，封泰山，参梁父，立时一送功德，其人徐氏就是徐福，给皇帝上书说，海中啊有三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宅界，与童男女求之，就说请皇帝、帝王你要宅界，然后我要带3000童男女去给你求这药。这事儿很荒谬吧，居然他真的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说秦始皇愚蠢吗？不愚蠢。秦始皇是让徐福培植一个强大的团队，给他造船，带领这些将士和百工到海上去训练，所以徐福的这些大船最后就成为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叫楼船之师，海军。最早的海军是徐福出海培养出来的，所以秦始皇利用他，那么徐福就利用秦始皇，然后在河北地区征调童男女3000人，百工数百人，集中培训，然后徐福乘着大船，携带百工和3000童男女，浩浩荡荡的带着海军啊，有人保卫他，出海去求仙。但是那个时候的海上航行啊，是中国刚刚开始，所以他出海多次失败，最后一次他才乘船到了日本，所以把中国的丝绸、纺织技艺、冶金、百工传到了日本。因此徐福在日本北海道很多地方被奉为纺织神、农业神。关于徐福东渡，在中国有5处港口都说是徐福出海处，这个我在全国很多学术会上我就说了，我说你们都曾经是，但是都不是徐福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出发地。说为什么呢？因为徐福从你那都没有走成，徐福最后一次成功出海到了日本，再也没回来，那么他最后出海的地方才是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而这个起点他就在河北的沧州的沿海，没有第二，所有的第二都是假的，只有一个是真的，听我慢慢说来。说在徐福出海以后，秦始皇就病死在沙丘平台，可能是第二年秦始皇就死了。不久秦王朝就在刘邦、项羽各路大军的攻击之下，他就消灭了。然后就是楚汉之争，刘邦称了皇帝。为了纪念徐福带走的这3000童男女和百工，他在中国专门设置了一个县，叫千童县。这是徐福走了13年到15年之后的事儿。千真万确，汉高祖刘邦当时在河北的渤海郡设置千童县，在《汉书地理志》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在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件事是最不容你们讨论的，因为它只有河北这一处是真的。而且在河北沧州沿海地区，它就真的有一个千童镇。唐代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的大家，唐代名相李基甫，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当中明确的记载说，饶安县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的盐山，那时候叫饶安县，本汉之千童县，汉代叫千童县，始皇帝千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至此城以拒之，故名。你看说的非常坚定，就是徐福在这儿建了一座城，所以叫千童。西汉一位县属于渤海郡，高帝制，说汉高帝刘邦在这治的。那么在千童镇的附近盐山还有一个地方叫同乡，他也跟徐福征伐童男女有关。这徐福带着童男女，这个传说在中国在日本妇孺皆知，每年都有信字节，而且在我们河北的盐山
黄花这一带举行的信子节跟日本海边举行的信子节连模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它证明广泛流传的徐福出海的传说故事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最为重要的是全国各地所谓徐福出海处，你们没有资格给我们争议的事儿，我有重要的考古学证据。不但有汉高祖刘邦在这里设置的千铜县，全中国唯一，没有第二个，就在河北的黄花盐山。黄花市历史上本来就属于盐山县。2016年的5月，黄花市扶堤城的遗址发现了大片的木棺葬，目前经过考古发现的有113座儿童的木棺葬，还有6座大人的木棺葬。什么是瓮棺？就是烧的陶器，把死掉的孩子们的尸体都装到里头。而且这些孩子们经过鉴定啊，大多数平均年龄都是在8岁到10岁左右。考古工作者们都对这件考古表示结论非常谨慎，他们说话都比较谨慎。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我觉得所有考古学的结论你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最科学最不能争议的一件就是我要给你解释的，那就是当年徐福封闭的百宫和3000童男女训练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因为他多次出海过程当中，有些孩子们不堪凌辱或者是遭遇疾病，他就死了，就集中埋葬在这个地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成年人，他们就是被征集的百宫当中的手艺人。这6个人如果是一个村或者是一个城，他们死的孩子可以是1岁、2岁、8岁、15岁、20岁，但是这个同时期埋葬的孩子全是8岁和10岁。那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说得通，那就是徐福干的这件事，他的集中营病死的这100多个孩子就埋葬在了这个地方。这就是徐福走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千铜县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的瓮棺的遗址。他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不能争议的史实。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当中也明确的记载说，在会稽山东，这是我们中国的《后汉书》里记载地理，说东氏人就是今天说的日本，分为20余国，所以如今的日本列岛那当时分20多余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为诸不敢还，遂止于周，世代相传有数万家。你看后汉书记载日本怎么来的，日本的人当时就是徐福带着童男女到了那儿，求蓬莱仙肉得不到，不可能得到啊，所以他怕回来被秦始皇杀了，不敢回来了，于是就到了这个地方，世代相传而且有数万家。而且后世的日本很多学者，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专门在日本有一门学问叫徐福学，他们有10几个姓都承认是徐福集团那群人的后裔。到了5代时期，后周专门有一本《易除六帖果成周氏部》，说日本国一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500童男女置于此国也。甚至北宋我们李昉，河北著名学者李昉在《太平广记》里也记载了徐福东渡的历史。许多日本学者呢也写过很多文章，在日本的九州岛还有徐福登陆处纪念碑，还有徐福的墓，有不少地方都有徐福祠。甚至日本人民把徐福奉为丰收神、纺织神、医药神，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徐福大祭活动，至今仍然在进行。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海上丝绸之路从渤海的沿海出发，今天留在了我们今天盐山黄花这一带的千铜县的历史，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走来。有诗说，徐福出海说求仙，千铜东去不复还，海上丝路起航处，第一敲响千古传。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冀商史话。今天要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河北的鱼盐、冶金商业贸易。食盐和铁器，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民生的战略物资，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控制的特殊的商品。铁器的制造、冶铁的技术，还有冶金商品，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而食盐呢，是维护人的和牲畜健康的生命必需品，因此历代政治家都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来关注盐铁，军事家们则关注的是盐铁在这个冷兵器战争当中的作用，还有将士们的基本生活必需。河北之地古称天府之国，东有鱼盐之利，西有盐铁之饶，所以啊，就是说东边我们有渤海，自古就是产海盐的地方，而且由此还形成了后世我们著名的长芦盐场，并且运销南北，开辟了若干条海盐之路。而西部的太行山，北部的燕山，那是金属矿藏很丰富的地区，因此河北经营盐铁的商人历代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其中有很多人跟封建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河北的盐铁它是充满神奇经历与厉害博弈的一群特殊的商人。人类发现食用食盐至少有5000多年文明史，甚至更早，在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前，人类和动物一样都得吃盐。那么在国家建立之后，食盐就关乎到国计民生。而中国的冶铁、冶金、冶铜、制碗，它在商代就开始成熟了。说有什么证据？在河北商代有多处青铜器铸造的作坊，而且出现了冶铁作坊和铁器。这些各种金属铸造形成的产品，有礼器、兵器、石器、炊具、马具等等，各种门类已经比较齐全了。所以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河北的青铜器，甚至已经开始使用2次以上的这种分铸法，铸了以后，而且把它的合到一起，还有的用局部镶嵌法，铁和铜怎么加工到一起，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技术。所以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铁刃铜钺，它是目前我们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铁器，它采用的是嵌铸法打造的，就是先把青铜钺铸好，然后把铁刃锻打上面，嵌在里边，就是铁比青铜器更锋利，所以这个古人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么铜铁标志着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铜代表青铜器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志，而铁器时代就代表封建社会的标志。但是铁器和冶铁业的出现，它一定是在冶铜基础上高度发达探索出来的，因为冶铁它需要的温度更高，所以比冶铜的难度要大，而且选矿的难度也要大。对于藁城台西商代铁刃铜钺，各个方面都有研究，有的说它是用我们现在的冶铁打造的，也有人说它是云，用天上的云铁打造的。其实在台西商代遗址同时还发现了10几块铁矿栅和2块铁矿石，说明啊，当时这里已经开始冶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河北我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像磁县的夏七园发现的有夔龙缠纹鼎、云雷纹的青铜釉、饕餮纹的青铜墩，各种各样的吧，包括邢台、临城、丰丰矿区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在石家庄周边的正定新城铺出土了商代很多青铜仪、青铜釉、青铜鼎，其中台湾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一件可以称之为是最精美、最奢华的一件商代的青铜釉。

住，那都是奴隶主贵族控制的产业。所以我们讲蓟商，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讲啊，它不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但是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金属农具就进入商品化生产的时代了。因为国家你要是控制，农民就不能种地了，所以他要解决官营盐铁和百姓需求的这个关系，所以铁器打到兵器，这个国家要管制，资源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但是老百姓使用的农具，民间的打制铁制工具、铁制农具的作坊，那是要作为商品来流通的。那么我们就说说盐，食盐关系到国计民生。那么食盐历来从几千年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到现在仍然是国家来专营。这个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河北这地方分属于燕、赵、中山、代、齐、魏若干个诸侯国，他们的领土都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不要老说我们就是燕赵，我们有六个诸侯国的领地，他们的疆土好多都在我们今天河北省的范围内，尤其是沧州这一带，历史上从来没有属过燕赵，它一直是齐国的领土。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管仲，就是齐桓公的相国，给齐桓公提了一个正盐策，就是对国计民生当中必须凭盐铁的专卖之力。这个呢，记载到了《管子》这本书的卷二十，轻重叫《海王篇》，他是这么说的：他给齐桓公啊算了一笔账，他说每个月计算，成年男人一年吃盐是五升半，成年女性呢吃的少点，吃盐三升半。看来历代啊中国男女有别，吃盐的多少都有区别。那么小孩呢一年吃盐是两升半，这是一个概算。那么盐呢，100斤为一斧，若这个盐价每升我们要加上半钱国家来销售的话，那一斧食盐就能增加50个钱，若盐价每增加1钱，这一斧就可以增加100钱，而每升加2钱，这一斧就多出了200钱的盐业的收入。一钟是10斧，这一钟食盐就能增加2000钱，10钟呢就能增加20000钱，1000钟食盐就能增加200万收入。一个万乘之国，人口在1000万左右，他是说的齐国当年春秋五霸万乘之国，就是有10000辆兵车的话，这个人口在1000万左右，那么全国大约每天可以得200万钱，10天就能2000万钱，1个月就能得6000万钱。如果不采盐，一个万乘之国纳税人口100万的话，每月每人征税才30天，1个月不过是3000万的税收。所以你算算在这儿，哦，这么一讲，把齐桓公讲的眉开眼笑，原来有这么多的钱呀！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取盐税，增加国家的收入。所以开采盐业，使得齐国成为当年东方大国最富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个国家必须用这个办法。而且管子接着又给他建议说，男耕女织的社会，每个女人呢，她要是做女工，必须有剪子，用钢针，还能够缝制衣服。那么农民要种地，男耕女织吗？男人要下地的话，他没有锄头，没有铁锹，没有扁担，没有镰刀、斗把等农具，他就干不了活。木匠要想做点车、碾、楼，必须用斧子、锤子、剪子、凿子这些工具。按照每一根针增加1钱，我们要国家销售的话，30根针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按每把刀增加6钱来算的话，5把刀就相当于一个人每年国家征的人头税。按每种农具加7钱来计算，3种农具，这是家里必备的，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所以在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当中适当的加价，老百姓平时分担得起，也没觉得有多大的负担，没有怨言。所以管子说这事儿叫开辟财源。齐桓公越听越高兴啊，哎呀，你太好了，你出的这主意真是个大能人。所以齐国就征盐铁之税，很快就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就富起来了，那都得益于管子出的这个主意。那么赵国也有能人，不是光齐国有管子，赵国有一个智者，著名的教育家，伟大的思想家荀况，就是荀子。今天中国姓荀的祖宗，其中他在《荀子·强国篇》当中对于青铜器的铸造，这归纳了几个字，叫形范正，金稀美，工也巧，火得奇。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做模具你要做的工整，因为青铜器里边有加，其实它是铜锡合金才叫青铜器，所以这个青铜和锡比例要恰当。工要是冶铸的时候要用的巧，包括刻画、镶嵌、做模具、焊接、纹饰，这个方面讲究多了，而且火候还得合适，火候不合适你铸出来了底下那半截铸进去硬了，再往上浇它就分离了。所以啊，荀子不但懂科学懂教育，而且懂技术，所以赵国呢按照这些高人的建议就形成了自己强大的武器库。所以赵国当年东方六国当中兵力很厉害，胡服骑射。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兵库，叫武库。赵国形成了非常缜密的三级武库制度，一般他所有的兵器上都是中央政府系统建造的。这兵器作坊有相邦，就是总理，有大公，有公令夫等负责监造，下游有武库的公师，有冶和引来负责制造。兵器的铭文上都嵌着了铸造年代、监造者官职姓名是谁，然后铸造的作坊所属的库名、主持铸造及其冶铸者的姓名，有名有姓，上面的每一件兵器上都有人名。所以我们看到的战国时期赵国的那些戈上面都有铭文，铸造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铸上，不是刻的，铸造的时候就有这些铭文。为什么？责任制保证这些兵器在战场上它好使。所以在战国时期的燕赵中山齐代，这些冶金产业都开始商品化。说何以证明啊？战国时期赵国的遗址，就是我们今天石家庄市河北省文化厅西院和平路路北那个院里，是战国时期一处从商代更早的到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两件铁斧，它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铸造的，也就是做好模具，把这个铁化成水以后铸到里边，然后将它凝固，凝固完了以后呢，在外面再淬火。这个技术比欧洲要早2000多年，好厉害啊，很锋利。在易县燕下都铸铁发现了有白口铸铁、灰口铸铁、它的韧性铸铁等等，它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而且这些高碳钢铸出来的高碳钢还经过了淬火的处理。什么是淬火啊？就是拿出来以后再锻打，然后再放到水里，或者用动物的尿来唰一下子叫它降温，这样可以提高钢铁的韧性和强度。所以从战国时期河北人就发现了钢，从铁到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钢更加锋利，所以它对工具、农具、兵器的质量都能大大的提高，打仗更容易赢。在河北承德市叫兴隆大富匠沟，战国时期它是燕国的地方，在这个燕国的遗址当中发现了40多幅87件铁制农具的铸范作坊遗址，是专门制作农具范的，范就是模子，它是真正的农具生产经营的铁匠作坊，而且是制作商品。说何以见得呢？因为它有大量的铸造，那肯定不是他们自己家用的，所以它要铸造了以后卖给这些农民。而且它的技术很先进，就是铸造的最薄的地方能够达到零，就是2毫米这么薄，所以能够制作出来的农具非常的有韧性，而且还得锋利，干活还得好使。所以这个铁匠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啊，证明战国时期能够铸造最薄2毫米的薄壁铸造铁件，技术非常厉害。这个技术16世纪欧洲人才开始用这种技术来铸造炮弹，所以它比我们河北燕国的这个铁范铸造的要晚了1900多年。所以在燕霞都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铁范、石范，
而且是成组的，里边有套饭，外边还有饭，还有个开模。所以这个凡是制作模具的人都知道，这个技术是相当高的。那么在平山三集镇，战国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发掘的铸铁、铸铜、打造铜器的这些作坊遗址，范围炉具都非常的庞大，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冶金这个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在中山王溪出土的大铁鼎，是目前我们全中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战国的铁器，最大就是一个大铁盆，证明当时它的范要做得很大，这个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战国中山国灵寿遗址当中还发现了好多这种民间的小作坊，其中在一个房屋的遗址当中清理出四座冶铜的炉子，西侧大坑里还有三个大瓮，瓮里装的都是蔺字的布币，还有好多烟刀的陶范。这是干嘛的？这是民间中山国人晚上偷着铸人家赵国和燕国钱的一个造假币的地方。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头就说过，中山的男子晚上坐桥兼冶，这就是重要的物证，真的是这样，记载的一点不错，他们就是盗铸别的国的货币。那么战国时期，随着各国诸侯他们斗富攀比审美的需求，光使用青铜器已经不足以显示贵族的尊贵，他们开始用金银来镶嵌，所以这类的技术我们称之为叫错金银、错银、错金，各种各样的青铜器错金银。因为金银和青铜呈现不同的光泽，所以显得特别的华美典雅。那么中山国可以说在这方面它的技艺是相当的高超，比如中山王溪墓出土的错金银的神兽、错金银双翼神兽、什么虎狮鹿的屏风座、错金银的四龙四凤通方案，这些都是中国战国时期最美的错金银经典，它反映的是中山国工匠高超的技艺和精益求精的这种创造精神。当然了，它是在广泛的商业化的基础上，官营作坊专门为贵族加工的，尤其是那个四龙四凤通方案，那了不得，里边的东西是用石蜡法一次铸成的，结果非常的精巧，这个是要从后期开模焊接是不可能的，如今要做的话只有 3D 打印才能打出来，要么就是石蜡法才能铸出来。所以铸了以后，外面再开始在每一个部位进行错金银加工工艺，然后才能呈现出如此的辉煌的和典雅奢华的这种效果。那什么是石蜡法呢？其实石蜡法呀，大概在中国的西周以前人们就开始探索了，就是先做一个蜡模，用石蜡做成你要做的这个器物的样子，这上面要刻上你需要的铭文，然后把这个蜡模放到里边，外边要做一个大模子，用砂或者是用翻砂的手工艺，或者用其他的泥模做成模具，做好以后等模具干了以后，然后留下口，然后用烧热的铜水倒到里边，瞬间这个蜡就变成气了，它就挥发了，那么它原来的这个位置就铸成了这个精美的青铜器。我们当代人观这个叫精密铸造，就是铸造出来了表面非常的光洁，不用做任何的打磨，没有任何的表面毛刺，直接就是一个成品，这叫石蜡法。中国在西周就开始有了成熟的石蜡法，而且石蜡法可以铸造非常复杂的铸造件，比如说像湖北曾侯乙墓里做那兵剑，上面用各种各样的金属丝像是缠绕的一样，实际上那不是金属丝，那是最早它是用蜡把它缠到一起，然后一次性铸造成功，里边有很多空隙，如果人要想把它打造出来，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不可能，只能用蜡模才能做成这样，里边可以带空的。那我们中山国可以堪比曾侯乙的水平，其中你比如说像夔龙式通方壶，中山国的铁足大铜鼎，它那上面有非常长的铭文，其中铁足大铜鼎是战国时期全中国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
青铜器，那些华美的铭文写得如此漂亮，不是刻的，完全是在蜡模上用朱刀把它写好，写好了以后，然后一次性铸造成功。所以行云流水，中山篆书就成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精美的青铜器和精美的书法的完美结合。这正是管仲首倡正言策，齐国于言真复国。燕赵冶金多天工，精美器物传世多。今天记商史话就讲到这儿，明天我们接着讲。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2: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文明村。
3: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4: 吹牛，你吹牛。
2: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5: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3: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4: 还是我妈妈，
6: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3: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你胡说。
1: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2: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7: 啊，
1: 作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8: 妈妈，妈妈，
9: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啊，老师喊下课呢。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10: 老师再见。
11: 哎呦呦，小雪，你还摘花呢？想送给谁呀？
2: 要你管？
11: 谁愿意管你？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你还是摘点野草吧。
12: 去一边去。小雪数学考了100分，你考30多，还舔着脸来欺负小雪。
11: 得了吧，你才考了19分，还没我多呢。
2: 东子，别打架。
11: 走喽，回家喽。世上只有
12: 妈妈。呸，胆小鬼。
2: 东子，谢谢你帮我解围。
12: 嘿嘿，这不算啥。哎，对了，小雪，数学试卷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2: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12: 难道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2: 找谁呀？
12: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2: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12: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娘。
13: 哎，东子，放学了。
12: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13: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12: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13: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12: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13: 来，我看看。哟，79分。东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 终于及格了。
11: 那是。
13: 哎呦，哎，不对吧？你这是19分改的吧？
11: 嘿嘿嘿，
13: 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想骗我？哎，你别跑啊！喂，张县长，
7: 哎，我是城根营村的刘慧芳啊。
13: 对对，刚才是我给您打的电话，我跟您汇报一下蘑菇大棚的修建情况。啊，现在啊，资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就是人手紧缺，村里的壮劳力呀、都外出打工了。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嘞，张县长，再见。
12: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去。
13: 哎，东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12: 哎，好嘞。
13: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12: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13: 又撒谎。
12: 真的，你看她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她就是我的家教。
13: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14: 刘书记好。
13: 小雪好。小雪，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给她当家教？
14: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3: 哎，东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12: 啊，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他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他妈妈说说话。

妈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只要我能考第一，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风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你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好好的给你讲讲。

0: 爷爷，我回来了。
1: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0: 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
2: 哎，还是那样吧。
0: 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爸他要回来？
0: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三门满分，全班第一。
2: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
2: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啊！
0: 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1: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哎，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你看看你看看，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
0: 哎呀，
1: 咋了小雪？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
0: 没事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
1: 你别动啊，忍着点儿。
2: 哎呀雪呀，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0: 我没事，奶奶该吃药了。
2: 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
0: 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
1: 有，有呢。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
0: 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
1: 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0: 去北京的车票41.5块，止疼药92。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2: 刘书记。
1: 哎，你是小雪对吧？哎，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锯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块。
1: 呵，还有零有整的。
2: 止疼药92，一条花裙子39，去北京的车票41.5块，坐地铁5块。
1: 哦，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你是想帮衬家里是吗？哎，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了？冷不冷？
2: 一点也不冷。
1: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2: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就当涂了紫色口红了。
1: 哎，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2: 刘书记、哎、
1: 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3: 哎呀，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1: 我
3: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哎，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2: 一共多少钱？
1: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4: 慧芳，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1: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1: 哎呀，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4: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4: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4: 嗨，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1: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4: 啊，
1: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4: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1: 哎呀，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4: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背嫁妆。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1: 嗨，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4: 哦，我明白了，

0: 孩子呀，跟你有眼缘儿。
1: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实在太孤独了，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儿。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0: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的往里灌风啊。
1: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他比我还难。
0: 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1: 嗨，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0: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
1: 导。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你还想长久？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1: 对，就凭咱。
0: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1: 我想反向操作。
0: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1: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1: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2: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2: 没骗我？
1: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2: 哎呦，他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1: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2: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3: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4: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3: 爸爸回来了，爸爸，爸。刘书记，
2: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3: 啊？为什么？
2: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1: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2: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
1: 哎，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啊？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

0: 真香，真好吃。不过小雪啊，下次不要给我送饭了。
1: 奶奶说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是凑合将就。
0: 奶奶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累着。
1: 你还说给奶奶当女儿呢，妈妈给女儿蒸包子肯定不累。
0: 那你从心里把我认作妈妈了？
1: 呀，蘑菇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来他们还是小不点呢。
0: 对呀，这些蘑菇啊可顽强呢。
1: 顽强？
0: 对呀，你看他们在木屑、棉籽壳和锯末子这些废弃物里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不需要阳光，自己撑起一把伞，骄傲地昂着头。你说他们是不是很顽强啊？
1: 他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半天就能捡好几斤，你为什么还要种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0: 赚钱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1: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呀，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市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儿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1: 来，吃点水果。
2: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2: 好。
1: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哦，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2: 蘑菇怎么了？
1: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2: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1: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就回。
2: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了。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
1: 小雪，
3: 小雪，
4: 小雪！
1: 哎呀，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5: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6: 娘，
1: 怎么了，冬子？
6: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1: 哎呀，冬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她。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她跟你说什么了？
6: 就说她闯祸了。
1: 闯了什么祸？
6: 我问了她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1: 哎呀，她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0: 菇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小雪，闺女，
0: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2: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两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0: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棚喷罐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咱们一起解决。
0: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1: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3: 刘书记，刘书记，您快来看啊，卷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1: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3: 我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这两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0: 娘，是我补救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
0: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1: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0: 我用手机查的 AI， 他讲的可详细了。
1: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0: 娘，娘，你别哭，我没事儿，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1: 走，跟娘回家。
0: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1: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儿我也不要了，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
0: 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2: 娘，我只是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
1: 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

0: 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
1: 我有钱，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支书里就有他。
0: 吹牛呢吧？
2: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3: 娘，你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回来看看我。
4: 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5: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唉，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太好了。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2: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1: 太好了！
3: 小雪，小雪，
1: 爸爸，我想死你了！
3: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呀。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2: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相亲的，谁跟谁呀？
0: 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1: 爸爸你看，
3: 嗯，
1: 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3: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0: 好啊。
1: 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3: 还是我来吧。
1: 负一层，地下室。
3: 刘书记，请进。哎，也不知道你们过来，都没收拾，太乱了。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3: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

0: 坐床上吧。
1: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啦？养的是小狗吗？
0: 没有没有。
2: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1: 爸爸。
2: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3: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3: 好孩子。

0: 小雪，小雪，你跑这么快干嘛？
1: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三娘对你可真好。
2: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预备，
1: 小雪加油，
2: 小雪加油，
1: 小雪加油，
3: 小雪加油，快跑，快快快，冲刺！
4: 小雪，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你啊，小雪，
5: 妈妈，哎，
4: 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5: 妈妈，哎，
4: 我的好闺女。

0: 地上。小雪，小雪她没事吧？
1: 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有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你是孩子什么人？
0: 我是他妈妈。
1: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
0: 是，怪我，都怪我。
1: 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0: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1: 好，你先去交费吧。
0: 好。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2: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3: 刘书记，快来，坐，坐。
4: 雪，快，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
0: 哎，我自己来吧。
2: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0: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2: 妈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0: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2: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3: 小雪啊，水开了，去沏茶。
2: 哎，
4: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7300。
0: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4: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这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0: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4: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0: 唉，怎么会呢？
4: 唉，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3: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0: 哦，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4: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5: 小雪，
6: 小雪，
7: 小雪，
6: 小雪，
7: 小雪，小雪，小雪，
5: 哪儿去呀？别跑，摔着。
0: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3: 你赶紧看看这个。
0: 这是？
3: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0: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3: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0: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雪她肯定没事儿。
3: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0: 不对呀，她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记。
2: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0: 儿？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3: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啊，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2: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 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2: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0: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2: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3: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2: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0: 啊，她没出事吧？
2: 没有，他妈妈给他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0: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2: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6: 真棒。
2: 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5: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7: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年带动村民增收
0: 60多万元。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0: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7: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
3: 这么大。
2: 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1: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1: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1: 小雪，我的好闺女。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

来，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兵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

0: 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

0: 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9: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走进镇山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
3: 筑强科创平台，厚植发展动能，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感受科技强区蓬勃生机。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
3: 丰收季一线观察，今天播。

0: 出邢台龙窑相比，寒露时节更香甜。
1: 延重高速河北段获詹天佑奖，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
0: 我国加速壮大技能劳动者队伍，到2030年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
1: 九月份，全国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选举，

0: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今天是国务院正式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周年，今年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发布5周年。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今天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开展行走长城万里同频直播活动。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跟随著名长城专家董耀慧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感受众志成城，雄观天下。
1: 朋友们，听到了吗？是大海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这波涛一样翻涌奔腾。我想来到这里，没有人不会被眼前的这个景象所震撼。脚下就是明代万里长城唯一与大海交汇的地方——河北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
2: 极目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自燕山奔腾而来，在山海关城南4公里处引颈入海。老龙头就是这道雄关伸向大海的龙首。面对潮汐冲刷、海浪拍击，这座石城如何稳立于海中？答案就藏在一块块花岗岩巨石里。
3: 看到的这个槽，其实能看到里头还有铁锈，是吧？就这个槽呢，它是两块石头对上，这一面这块还有一块石头，对吧？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这个槽，然后呢，这是用铁水浇筑上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楔形的卯，就把两块石头卯住了。然后呢，那一面呢跟那个石头又卯住了，这一面跟这个石头又卯住了。那么它在这个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2: 一凿一刻之间是古人的营造智慧，一石一缝之中也藏着长城历经风雨的秘密。如今的巍然雄姿游人如织，并非老龙头一直以来的模样。
3: 我们走长城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
1: 啊，这是当时的样子，
3: 这就是我们脚下的那个老龙头这个城墙的样子。它已经完全坍塌了，成了一堆石头了。这个是从这个上面往下拍的。这张照片是从站到这个海边的石头上往上拍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脚底下，我们现在脚底下这是海水。
2: 1984年，一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从北京传遍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及世界各地的捐款200余万元，其中70.98万元由上海市捐助，专门用于老龙头修复。
3: 有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样一个活动，它不仅仅是修长城，它就让社会更多的了解了保护长城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爱国爱民族的这个精神的。
2: 1986年8月1号，修复后的长城对外开放，从修复复建到抢救再到预防，截至目前，山海关区的长城维修保养工程已达90余次，一条全链条的保护机制逐渐完善。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率先在全国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率先立法，在2021年颁布实施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率先落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标识体系，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成立全国首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
3: 相对于一个省来说呢，就是国家重点项目它是最多的哈。那么也是今年第一批21个国家重点项目，河北就占3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怎么建？就大家都很茫然，就是看河北，包括软件、硬件的东西，包括文化体验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就说它河北都做得非常好，全方位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给全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0: 21.53%。长城正在万千守护中历久弥新，在众志成城中生生不息。
1: 我们看长城的砖，一块一块的砖是吧？其实每一块的砖都没啥了不起，都很普通。每一块的石头也没啥了不起。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普普通的石头构起来长城是伟大，就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说，众志成城这样一个精神在长城上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2: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新区持续集聚国家级科创平台、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资源，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
3: 在雄安科学园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科研人员操作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分析仪，开展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表型分析、干细胞培养等各类精密实验。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邵琦：
4: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早期研发和方法验证，力争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遗传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上产生一些重大突破。
3: 去年，工信部、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委出台专项政策，支持雄安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级前沿医学领域创新转化高地。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建设，直接拥有国家级技术底座，去年9月正式揭牌，今年1月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执行主任张英池：
5: 雄安这边会有很多从北京过来的很高水平的三甲医院，能够，而且这些医院都是研究性医院，它就能有一个聚集效应。目前雄安新区出台了很多政策，能够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发展，可以去开展一些产品的研发，然后质量控制，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能够快速的推进产品的开发，这个其实就是最吸引我来到雄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3: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赛道，长期以来该领域研发链条较为分散，试验验证环节繁琐，成果转化周期偏长。为此，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搭建起覆盖从概念验证、药学研究、安全性评估、质量检测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研发体系。河北英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蒋毅：
6: 像以前我们检测干细胞的指标会到这个好几个实验室，雄安中心呢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务，里面的设备很齐全，只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就配套完全检测了，极大的这个提高我们的研发效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研发成本。
3: 如今生物医药领域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布局于此，主动对接洽谈，共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制备中心，加快创新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北京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云峰：
7: 选择落户雄安呢，主要是看中这边的平台优势、地理优势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在这边当地还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红利，我们在这边能对接很多的这种顶尖的专家团队，然后能加速我们的一个细胞行业的研发和落地。
3: 雄安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王玉柱：
8: 今后呢，我们将以干细胞平台为契机，推动更多的大院大所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新区落地，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科技创业环境，提高我们的科技创业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9: 家具产业是廊坊霸州市的特色支柱产业，这里年产家具1亿台套，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立足集群优势，当地深耕原创设计，加快数字转型，推动家具产业提质增效，开拓广阔市场。
10: 在廊坊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欧洲市场的订单。目前企业生产排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11: 我们现在线上主要生产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销往这个瑞典和丹麦的。我们一天的话，大概就是3到5个集装箱。今年的产值呢，预计在3个亿左右，比去年的增长了30%左右。
10: 霸州市家具产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省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之一。 但是过去企业

0: 业普遍重加工、轻研发，产品款式趋同，多靠代工走量，价格低，产品附加值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霸州通过龙头带动，引导企业从模仿跟跑向自主研发转变。一脉双馨，通过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建设自动化生产线和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从设计到生产的数据跑腿机器干活。
1: 紧盯欧洲、中东等地的居家审美和安全的标准，每年推出几十款原创的新品，靠差异化的设计，我们不再只拼价格，而是用原创赢得海外的订单。产品提质升级，电商助力拓销，通过盘活闲置展馆资源，霸州盛方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打造集产品展示、直播带货、主播孵化、运营培训、产销对接于一体的数字化营销平台。
0: 通过短视频、达人合作、直播带货，提升霸州家具的品牌曝光，让源头好货畅销全国市场。线上电商持续激活零售增量，线下展会精准对接大宗市场。在日前举办的第34届中国盛方国际家居博览会上，1700余家家具及配套企业携多款原创新款家居产品集中亮相，吸引超10万名海内外专业采购商参会。
1: 家博会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好的展示对接平台，不仅收获了大量的国内订单，还对接上了不少海外采购资源。展会期间，我们现场签约订单将近2000单。
0: 目前，霸州拥有家具及配套企业4200余家，从业人员超10万人，年产家具1亿台套，产品远销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530亿元。
2: 霸州正借助原创设计、展贸经济、数字电商、全链条优势，推动传统家具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数字化迈进。
3: 我们将持续搭建外贸对接平台，以设计赋能产业升级，从产品输出转向品牌输出、设计输出，助力企业对接国际市场。 10月10号，民建河北省委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司马宏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娇平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民建河北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会议指出， 民建河北省委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书写了多党合作的奋进篇章。希望民建河北省委进一步更续优良传统，自觉将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 前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60-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60-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60-0303，4006-60-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 那您快打4006-60-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

0: 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为新闻扫描烟照。
4: 好，来扫描烟照。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截至目前，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次打破20项省纪录。
5: 第17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学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彪：
6: 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
5: 本届省运会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备战需求，围绕赛制改革和项目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体系，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从重奖牌向重育才转变。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7: 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5: 本届省运会采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充分撬动赛区周边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增长，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融合场景。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田国良：
8: 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堰等特色的文旅 IP， 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
9: 绿电直连是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效纳的重要模式。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煤电等重点行业及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多用户绿电直连，推动绿电直连模式从单一用户专属拓展为多主体普惠共享，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范围。
4: 昨天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唐山市南湖公园丹凤朝阳广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由此在全省城乡同步拉开帷幕。来听河北台记者孙兰、刘希的报道。
10: 中国医保一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
11: 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宣布宣传月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各行业代表分别就学生参保、新生儿参保、新业态人员参保等发言。京东集团唐山片区人力资源负责人王延朝：
12: 医保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的底气。我们将积极配合医保部门，把政策送到站点，送到手上，让更多人知晓医保、信任医保、主动参保。
11: 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履行好的法定义务。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介绍，全省上下要以贯彻实施医疗保障法为主线，增强依法参保、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10: 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学生、婴幼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扩面，靶向突破，精准发力，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挥好高效作用，做到应保尽保。对婴幼儿群体要抓早抓小，实现出生即参保。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要简化参保手续，优化参保服务，支持引导他们在新就业地及时参保。
11: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朱坤介绍，随着活动的启动，我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也已经正式开始，时间是从今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
13: 职工缴费是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组成的，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确定的是居民2027年的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我们除了个人缴费呢，我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呢去年是700元，然后今年呢政府补贴提高了24元，达到了724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27年的我们居民的筹资标准是1124元。
11: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将组织宣讲团走进乡镇、村居、校园、企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清参保政策，把惠民好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朱坤介绍，省医保局今年继续与中国移动合作，举办交医保增话费的活动，此外还和6家银行合作，继续举办交医保享优惠的活动。
13: 大家通过支付宝的社保缴费这个云平台，就是支付宝云平台，有4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他就给您立减的金额。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是通过他们的 APP， 您可以登录他们的手机 APP， 可以享受缴费立减。提醒大家啊，立减啊是必须得是在今年年底前，而且是先到先得，这个额度是有限的，鼓励大家尽快缴费吧。
9: 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作用，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企业创新风险，近日河北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 50% 保费补贴。
4: 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领券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8点到23点，每日核销时段为6点到23点，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9: 寒露时节，秋高气爽，饱含之所的梨果备受青睐。河北台记者日前走进邢台市龙窑县，这里的香梨下树之后经过分拣，一级果先在冷库储藏一段时间之后再外销，生长期不套袋，销售前先冷藏。龙窑香梨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门道？来听报道。
14: 哇，太冷太冷，不敢往里边 那边走了。
15: 这就这个
14: 农药下梨，这多少度啊？这冷库？
15: 这个零度，
14: 怪不得这么冷呢。

0: 龙窑县牛家桥乡被杨家楼村党支部书记韩立辉平时就爱笑，看着冷库堆满一箱箱梨果，他的笑声更爽朗了。和韩书记一样高兴的还有从衡水来的收购商，一大车梨在这里装箱后，未来将开启更远的行程。
1: 咱们这收了之后运到哪儿？
2: 衡水冷库。
1: 哎，在那儿是怎么着？卖到哪儿啊？
2: 出口。
1: 天津港出口。
2: 对对对，到俄罗斯啊，或者是中东那边。
1: 那个价格谁说了算啊？
2: 老板说了算呗。
1: 因为他这供不应求。
2: 对对对，这质量好，口感好啊，是吧？特点。
0: 收购商说的老板名叫冯英利，他是河北朝花夕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把龙窑香梨种植推广基地设在牛家桥乡，是因为他在这里出生并长大，对家乡十分了解。年近半百，在山西省工作几十年的他，想给家乡做点贡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玉露香梨。
3: 有一年过春节，有人给我家送了两箱这个梨，当时呢，就是我父亲吃完以后说，这东西很好吃。过完正月十五了，他跟我说，你再去帮我弄点。找老人想吃嘛，就去找，找到农科院。当时这个梨卖，北京卖30块钱一斤。后来我就想，这个东西如果把它带到河北去，会是什么样？专家说不行，说你河北是粘土地，它需要栽在沙土地里边。所以说我一开始我就只种了20亩，少量的就试一试。
0: 梨子什么味道，咬一口才知道，水土服不服，引种过来，等结了果子才清楚。玉露香梨怎么变成龙窑香梨，又如何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的？首先还得从水土说起。北杨家楼村紧邻阜阳河，同时处在富硒带上。村党支部书记韩立辉说，他们做过土壤检测。
4: 土壤好，这发在过平坡，发在过大枣，发在过枸杞，都在这一片里种、这个纯洗这一部分种。
1: 你要村东可能就不太好。
4: 村东它那还红土了，粘土了。
1: 又不一样。
4: 不一样。
1: 这你刚才讲了，一个红土和沙土。
4: 这彩虹的这叫白土，土壤很重要，确实。
1: 富硒的。
0: 记者去过很多梨园，看到不套袋的梨子，有些不习惯。一问才知道，原来这是冯英利把玉露香梨引种到龙窑后遵循的种植理念之一。2013年由他带队与村集体代表到山西省农科院考察，选定玉露香梨作为主栽品种。面对老乡不敢种的顾虑，公司推出土地流转和资金入股模式，党员带头签约。2015年第一批梨挂果，售价比普通梨高出2倍，基地赢得认可，由此站稳脚跟并发展起来。
5: 就是根本不套袋，我就一直坚持这么多年。
3: 现在人们大家买我的梨，说一套袋他就不要了，套袋的糖分比它差2度，这个梨有12度就已经很好了，我现在15度，套袋怎么能行呢？所以说要吃出太阳的味道，天然的那种风味，蜂蜜的感觉，这可不是化学东西能够刺激的让它出来这种味道，这肯定不行。
0: 从最初20亩，如今发展到几百亩。龙窑香梨种植推广基地采取订单种植模式，为了保证品质，各环节遵循古法种植，拒绝化肥农药，等到果子自然成熟再采摘。记者注意到，摘梨时只需轻轻一提，果子就离开了枝头，整个过程像是拿鸡蛋，透着对果子的珍惜。冯英利说，基地果子下树都是高规格待遇，他做过实验，切开梨果静置2天，剖开面依然发白，这是品质的直观体现。
3: 对，我刚才说到这个硒的问题，我就直接说了一个，它不变色，典型的抗氧化的代表吗？我采摘方式，我就是一块一块的地毯从这儿一直铺500米，把地毯铺好，往这上放，这梨就这么金贵，值得我们这么大投资。
0: 玉露香梨属于白梨的一种，是山西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以库尔勒香梨为母本，雪花梨为副本杂交选育而成。2020年龙窑香梨获准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成功申报绿色食品认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2026年龙窑香梨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冯英利说，以本土树种杜梨为砧木，引入新品种，这条路坚持走下来不容易。这些荣誉是对团队十几年付出的认可。年过花甲的他说起销路来笑得格外开心。
3: 皮儿薄肉细，这个酥脆，果汁丰富，就叫它行走的果汁。这些优点呢，可能在玉露项链系列里它有些共性，但是到龙窑以后呢，它就是特点更加鲜明。
5: 从我种下第一棵苗的时候，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特立独行，不是标新立异，是说我要回到我认为好的状态。什么叫我认为好？
3: 供不应求四个字，因为现在我这个东西主要是给社区团购，他们不是特别要求这个外头的这个皮毛颜色，那它原本就是这样子，就回归它的本真嘛，就是充分的阳光雨露，原汁原味。
6: 昨天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
7: 石雄铁路六标段全长14.1公里，涵盖跨石德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等重点工程。跨滹沱河连续梁是本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梁体距河面近20米，河道上空作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梁体限行把控容不得半点偏差，对施工装备和现场管控都是不小考验。
8: 面对滹沱河沿岸沙层地质复杂、梁体混凝土收缩、变形管控难度大等挑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造桥机受力、梁体限行变化实施实时监测，动态优化施工参数，确保合龙施工安全。
7: 本次施工使用中国铁建大桥局自主研发的铁建智能悬臂造桥机，设备单节段可一次性浇筑6米，打破传统工艺3至4.5米的节段浇筑局限，减少节段接驳工序，压缩工期，降低多段接缝带来的质量风险。
9: 围绕智能造桥机悬臂浇筑、过孔、合龙等关键环节，项目反复推演整套施工方案，同时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与应急处置演练，为连续梁安全、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保障。
7: 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有效缓解京广铁路京石段运输压力，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综合交通网络。
10: 近日，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延崇高速起于京冀界松山隧道，终点衔接张城高速，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全长113.684公里。项目针对高寒山区复杂建设条件，形成了成套自主创新成果，在智慧建造、绿色施工、工程品质、运营效能等维度均达到国内同类工程领先水平，成为高寒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杆性样本。
6: 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省已记录鸟类48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5种，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32种。近年来，我省系统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候鸟栖息地精细化管护，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候鸟保护体系，筑牢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生态屏障。
1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3号到14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一提起白洋淀，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芦苇碧波、荷塘泛舟的诗意画卷，但是在白洋淀老乡们的眼里，白洋淀最真实的模样藏在每天凌晨的早市与灶台边氤氲的热气里。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白洋淀最鲜活的烟火日常。
1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白洋淀老桥头早市，那这里呢也是安新县城啊老牌的便民早市。那现在呢还不到6点钟，天还没有完全的亮，但是这里呢就已经热闹起来了。走，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烟火气。
14: 老桥头早市唤醒的不仅是一天的生意， 更是白洋淀的烟火日常。
15: 咋卖啊？
16: 这个
15: 啊，
16: 一条也卖9块
15: 啊。
17: 全是白洋淀的。
15: 哦，这边是大鲤鱼吗？
17: 大鲤鱼。
15: 这大鲤鱼咋卖啊？哇，这么大。
17: 大鲤鱼13。
15: 这边早上不是有这个。

0: 在店里大出来的新鲜的，就在这边的买。你看这个不到六点来了，这卖什么的都有了，是吧？
1: 嗯，很全是吧？
0: 对对对啊！
2: 白洋淀是有名的淡水渔场，盛产鲫鱼、鲤鱼、嘎鱼、虾、河蟹等水产，而菱角、莲藕、咸鸭蛋也都是早市上的紧俏货。
3: 现在你能保证吃一个也没
1: 事啊？啊，这个就直接能吃啊？
3: 能吃，能吃，
1: 有微微的甜味儿。
3: 啊，你吃我也吃啊，嗯、吃不？
2: 白洋淀人常说，最地道的渔家味道藏在一口铁锅里。
4: 我现在来到了白洋淀景区的望月岛，这个岛上呢有很多的农家乐。你好，给我们介绍介绍农家乐呗。
5: 可以啊，咱们家这是一个吃住的临水而居的、嗯、就是吃的都是白洋淀店里的河鲜，像那个铁锅炖鱼炸河虾呀。
4: 嗯，这都是咱们白洋淀特色是吧？
5: 对，是、
4: 嗯、
2: 一方好水养一店好鱼，野生鲤鱼肉质紧实鲜嫩，现杀现炖味道最鲜美。作为白洋淀的标志性硬菜，铁锅炖鱼有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也源自白洋淀菜品的渔家本味。
6: 这是店里边野生鲤鱼，
4: 野生鲤鱼是吧？
6: 你看这尾巴就看出来了，野生的它条特别好。
2: 白洋淀铁锅炖鱼诀窍有二：一是鱼不打断，直在背部划上花刀，便于入味；二是辅料讲究，葱姜蒜下锅，再煸五花肉出油。最普通的食材炖出的却是最具烟火的农家味。
1: 嗯，确实跟我平时吃的不一样，
7: 是吧？这个肉特别紧实，是吧？
1: 紧实，特别入味儿。
2: 铁锅炖鱼、炸河虾、荷叶角炒鸡蛋，普普通通的饭菜，却是八方游客念念不忘的渔家美味。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渔家饭，住一碗店上水乡人家，白洋淀之旅才算圆满。
5: 咱们这是一个家庭房，就是啊，无论是朋友聚会呀，还是家庭出游呀，都可以选择这个房间。然后这是一个带这个一个单人床和一个双人床的标间，然后每个房间都是带独立卫浴的。然后这还是一个特色大炕，然后所以大人孩子们都比较喜欢。
2: 农家乐鼓起了老乡们的钱袋子，昔日的水乡人家正靠着一店清水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
1: 就是我们这个岛吧，它原名是叫王家寨民俗村，它是我们王家寨村是一个主村，然后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辖区了。我们岛上呢一共是有19户人家，游客越来越多了，人们的钱包越来越鼓了，然后发展的真是越来越好了。
8: 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景区精心推出湿地萌趣吉祥物蓝小白，迅速出圈爆红。金秋十月的南大岗湿地正值秋季候鸟迁徙高峰，游客乘着游船穿行卢海迷宫，登高凭栏观鸟，与蓝小白萌趣互动，收获了难忘的驾驶体验。
9: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承德站即将开赛。10月17号周六，承德莲花山谷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承德站进行报名。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9: 四部门就汽车准入监管征求意见，新闻解读从满足国标即可转向充分测试验证。
8: 沙特机场遭袭引发中东区域持续动荡，新闻分析美国是否下场，未来局势如何。
9: 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工信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比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该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
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志。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3: 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以下试验测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这将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2: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0: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添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
1: 张红指出，新规落地之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有需求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来说，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3: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0: 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应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

0: 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1: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这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沙特方面的声明称，遇难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救治，部分伤者伤势危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待完成损失评估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行。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机场现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
2: 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宣布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在此之前，8号、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卡塔尔航空已经先后取消多趟前往利雅得的航班。另外，沙特教育部11号通知，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转为线上教学。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与中国公民，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保障人身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态，美国有可能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强烈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在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事件中遇难。
2: 早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点时，就有消息曝光，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遭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直接介入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对此进行解读。
3: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三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发出警告，提醒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机场。胡塞武装称，这一警告应当被严肃对待，沙特需要为未能拦截袭击承担责任。 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在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双方此前的缓和局面破裂。有观点认为呢，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诱因之一。牛新春，
3: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2: 那么接下来双方有没有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是否会继续升级？牛新春，
3: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
2: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0: 人社部日前公布15-57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壮大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
0: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2: 昨天，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0: 深圳新皇港口岸今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2: 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多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同时，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
2: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4: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3: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多云，12度到22度。我看了一下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的软件啊，这个终于说是要到了中午以后了。